0: 不管多早，总有一个比我早的。
1: 是啊，那这样的话，王先生啊，那给您准备的这个问题呢，就在刚刚呢我们的这个宣传语当中呢都有做过详细的介绍，请您来听题。
0: 嗯，来听一下，哈尔滨这哈尔滨冰级零糖啤酒的产品特点是什么？
1: 嗯，它有什么样的产品特点呢？
2: 它的特点吧，应该是那个冰爽好喝。
1: 哎，还有吗？
2: 然后它那是它那个发酵是在384小时，
1: 哎，
2: 并且糖分
1: 是、啊，
0: 嗯，
1: 所以说它零糖、零脂、零负担，
2: 零负担
1: 啊，是的。那这样的话呢，也感谢这位王先生的参与，也恭喜您啊！那您呢，实名认证获得了这张13号的演唱会门票，别忘了啊，那带着您的身份证直接呢刷身份证入场即可，好不好？
2: 好，
1: 哎，好
0: 嘞，老大哥，再见，
1: 再见。
2: 哎，老大，谢谢啊。
0: 哎，小影，你知道为什么管叫老大哥吗？
1: 你看他身份证号了，知道他是哪年生的？
0: 1967，还年长我2岁呢啊！
1: 是是是，
0: 这老大哥，我跟你说，我告诉你，他保证奔郑智化去的，别人他也不熟。
1: 好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环节呢，这个已经结束啊。那明天，哎呦，周六周日我们休息，周一的时候呢，大家再来抢线吧，好不好？
0: 这时间越来越近了。
1: 是的，那这样的话，我们下面的时间呢，来带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这两天连续下雨，今天的气温呢是明显降低了，来看一下全国各县市具体情况。
0: 关注下，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汪清浑春，有大到暴雨，其他地方呢有小到中雨。白天偏东风3到4级，夜间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边气象台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延吉15度到10度，图门14度到10度，敦化15度到8度，安图14度到9度，合龙15度到9度，龙井15度到10度，汪清14度到10度，珲春14度到11度，延吉15度到10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1: 好了，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路面啊。那此时此刻8:06的时候呢，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啊、交通大数据呢给大家的提示，此刻在天池路辅路车流量现在比较密集。
0: 嗯，从天池路路口到龙东街425米的拥堵，2公里的时速。站前街的辅路南向北，从前进路到长白山西路拥堵302米，1公里的时速。太平街南向北，从丹进路到丹明湖通拥堵569米，这个丹进路就是美好家园跟太平街交汇路口啊。丹明胡同呢，就是北大这个往北院小区去这个时钟加油站的路口啊，
1: 嗯，
0: 就指的这一路段啊。这是拥堵569米，速度2公里。人民路西北向西太平街附近啊，几十米的无所谓啊。临海路西向东白松街这儿766米的拥堵，2公里的时速。公园路西向东，从元法胡同到元新胡同拥堵1.26公里，缓行242米，速度2公里。人民路东向西向阳胡同附近拥堵371米，缓行98米，速度呢2公里。新村路东向西太平街附近228米的拥堵，3公里的时速。橘子街南向北，从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拥堵793米，速度4公里。青阳街西向南柳青街附近224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
1: 好的呢，早间的路况呢就是这样。另外呢，在这儿提示大家，就是因为现在外面正在下雨嘛，所以说呢路面上比较湿滑，另外呢能见度也还是不高的啊，所以提示大家一定要保持好前后的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在昨天呢，就是6月4号的24点呢，我们已经是这个国内的这个成品油新一轮的调价呢，这个进入到了这个11轮的调价窗口。这个国内油的这个价格啊，应该说呢是迎来了年内的第二次大幅的下调。
0: 这个要说个大幅吧，
1: 对，
0: 还勉强的。
1: 真的，我跟你说，就人家算了一下，就普通家用车的话呢，就是这次调价之后，50升的油箱加满了，一次能省22块钱呢。这实际上真是省不少了，
0: 也能省2杯奶茶钱吗？
1: 那当然，这个特价奶茶，
0: 奶茶多钱一杯也不知道。
1: 那要是贵的话，这个大杯的奶茶一杯。所以说呢，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92号的汽油每升是下调了4.3毛。
0: 嗯，95号汽油呢每升下调了4.6毛，0号柴油每升下调了4.5毛。刚才有人说了，就像咱们家。

0: 灌满一箱油，
1: 哎，
0: 你就省62块。
1: 22块，哎，50升油能省22块。
0: 22块。
1: 对，但需要提示的是什么呢？就是尽管这个业内的普遍预测这个成品油零售价下调。这个就是现在已经是下调了。哎，就昨天如果说这个加油的朋友，今天会不会看到这个结果有点闹挺？
0: 我着什么急？我是为什么什么事都着急？
1: 是啊，
0: 就不能等一等吗？
1: 是啊，这要是真是这个在昨天白天的时候就把油箱给加满了的，这杯奶茶不飞了吗？
0: 人要真是赶那当，你这车就没油了，必须加了，报警了。

0: 呢，就是今天是2026年的6月5号。
1: 五号，
0: 这六月份的时候还有一个节日，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
1: 端午，
0: 对，端午节。
1: 早着呢，19号是20号啊。
0: 你说对了，6月19。
1: 啊，
0: 但是呢，从今天6月5号开始呢，咱们端午节假期的这个首日，就是6月19号这一天的火车票呢，开售了。
1: 哦，
0: 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想要这个买端午节回家的，或者是出门的火车票的话，大家可以提前到12306 APP 呢去看一下。
1: 这个中国人呢、啊、都管这个很少，尤其老年人很少管叫端午节，都叫五月节。
0: 嗯，
1: 五月节、八月节啊，8月15和端午和春节，这是在老辈人里边中国最
0: 很大的节日、
1: 非常重大的三个节日。
0: 对。
1: 啊，
0: 而且就说到这个买票这事儿的话，我也提示一下大家啊，就是如果说您不小心买错了，这个误购了这个限时免费退票，有这个，就是说在购票成功之后呢，30分钟以内，而且对，在4个小时开车4个小时以上啊，这个购票的人呢，可以在线上自助的来办理退票，是不收取您的这个
1: 手续费的。
0: 对，手续费的，就是退票费的。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就是候补购票的这个事儿，就您打开咱们的12306的 APP， 在购票的这个界面呢，咱点击一下候补，按照需求呢添加不同的车次和席位，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进行候补购票。
1: 嗯，
0: 啊，就是您这个票买不了，咱们可以是吧，就是其他的也可以看一下。
1: 就是这个包括铁路啊，我就发现呢，以前的管铁路叫铁老大是吧，国内最大的运力集团嘛。那么现在呢，你看你发现了吗，就所有的都像更精细化的服务来向这个方向来走。
0: 是，而且这服务做的真的是越来越细了。就是我还了解到有一些老年人朋友，你比如说60岁以上的旅客，就是大家买票可能不太会用这个 APP 啊。
1: 比如说有我这类的人。
0: 嗯，但是你还没有到这个年龄，就是人家这个老年旅客呢，他的限定年龄是60岁以上。
1: 啊，
0: 如果说您年满60岁的旅客的话呢，咱们购买距离开车前3天以及以上的这个火车票，咱们是可以拨打12306的这个客服电话来订票的。
1: 嗯，
0: 啊，是不是？你看，
1: 我还得2年呢。
0: 啊。你还得再等2年，等你退休了你就可以享受这项服务了。但是你就不能在没退休之前就把这项技能学到手吗？别麻烦人家。
1: 其实学完名忘。
0: 不是，这现在我觉得这是方便自己的一种这个生活方式。嗯，因为现在都是吧智能手机的时代，全都 APP，
1: 很方便、啊就是、
0: 很方便的。
1: 不管你是这个于人于己啊，都很便利的啊。
0: 对对对。
1: 得学
0: 学吧。

0: 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

0: 泛红，
1: 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宁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 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3: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3: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3: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4: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3: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5: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3: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3: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6: 出门大吉早上好，连连路牌都在响。
1: 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那从这个上周开始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啊开通了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如果说呢在今年啊这个高考期间呢需要用车的高考考生，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这部热线电话呢来预约我们爱心送考的这个车辆。那当然了，今年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爱心服务车队啊，还有就是爱心志愿者呢加入到了我们FM105.9 呢爱心志愿送考的这个队伍当中。今天我们就特别连线到咱们延边州急行军志愿者服务队的队长刘玉峰刘队长，那跟他来聊一聊啊，这么多年呢参与我们这个延边广播电视台爱心送考公益活动的一些感想，好不好？
7: 好，我们连线一下。
1: 好，连线一下。刘队早上好。
7: 早上好，刘队。
8: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刘队啊，说到咱们这个急行军志愿者服务队呢，已经是连续多年联合咱们这个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呢，与爱心送考这个公益活动了啊，就是参与这个活动。那这么多年咱们持续的参与，每一年参与下来，您最大的感受和变化是什么呢？
8: 感谢主持人。每年这个时候呢，和咱们延边交通文艺广播的老朋友们一起启动爱心送考，心情都特别不一样。最大的感受是坚持。

0: 驶的力量。从最初的十几辆车靠手举牌对接考生，到现在的全州联动 GPS 精准调度，考生和家长的笑容越来越多，我们的经验也更足了。变化最明显的是，中考从应急帮忙变成了稳稳的约定，社会力量参与进来的也越来越多了。
1: 是这样的，队长啊，是什么样的初心让咱们的团队呢一直坚持深耕爱心送考这种公益活动？在您看来啊，这爱心送考这件事对考生、对咱们城市的文明来说，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
0: 初心呢很简单，我们很多队员呢都是那个退役军人，在部队保家卫国，退役了就想在百姓需要的地方继续站岗。高考是孩子人生大事，我们能帮一把心里踏实。对考生来说，送考是减少一份焦虑，多一份准时到达的安心。对城市文明而言，这是陌生人之间最温暖的信任。当全城为同一个目标让行接力，这就是延边最有温度的风景线。
2: 好的，那其实说呢，我们今年2026年爱心送考呢现在已经是正式启动了嘛，那今年呢咱们急行军车队呢做了哪些筹备工作呢？比如说像车辆和人员的保障方面呀，会重点为咱们的考生来提供哪些贴心的服务，您能给介绍一下吗？
0: 好，今年我们提前一个月启动，30台统一标识的急行军送考车全部完成检修和消杀，每车配备了应急的文具、雨具、急救包和退役军人联系卡，重点保障偏远乡镇和行动不便的考生，实行一对一预约预送。泉州考点外，退役军人不站提供那个矿泉水、麝香藿香正气水，和心理减压小纸条，把所有队员完成了路线的模拟，确保零差错。
1: 就是很多细节做得非常到位，
2: 非常的细致。
1: 你是这样，队长，在往年的这个爱心送考过程当中啊，有没有让您包括咱们这个整个团队啊印象特别深的这种暖心的瞬间或者考生的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个好吗？
0: 好。去年呢有位队员接了一位腿脚不便的男生，孩子上车后呢特别安静，到了考场门口突然向我们敬了一个不太标准的军礼，说：“叔叔，我也想成为你这样的人。”那一刻，所有的人眼睛都红了。还有一次呢，暴雨天，队员脱下雨衣护送考生书包，自己浑身湿透。家长后来追到队里，送热乎的玉米，这些瞬间让我们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了。
2: 其实这样的一份爱心都是互相流动着的，是吧？就不只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志愿者们在付出，其实这个考生的家长也好，考生也好，就是他们真是得到了这样的一份爱的时候是在回馈的。那另外呢，说到这个刘队，就这次活动呢我们的主题是机长青春自信登场，那咱们志愿者里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年轻的队员，是吧？那您觉得这个青年志愿者参与送考，这个又展现了怎样的一种青年担当呢？
0: 是的，我们那个队里啊，90后啊，00后队员占了40%。一位年轻队员说：“当年有人送我进考场，现在我为别人护考，这就是最好的传承。”他们用行动证明，青春不只是有诗和远方，还有关键时刻能站出来的脊梁。凌晨5点主动到岗，耐心安抚紧张考生。护送完又悄悄返回待命，这份担当比任何口号都响亮。
2: 送人玫瑰手留余香
1: 、
2: 是吧？然后真的是这样，这是一种传承的力量。
1: 最后呢，借助咱们这个广播平台，这个请刘队长呢，为即将奔赴考场的泉州考生送上你们的专属的祝福，好吧？
0: 好的。孩子们。急行军全体队员，祝你们笔锋所至，心之所向，自信登场， 青春无悔。记住，你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路上有我们护航，场外有全程祝福。就像你们在考卷上认真写下每一个答案，人生也绝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放心去飞，我们永远为你们护航到站。
2: 嗯，好的，感谢刘队啊，那谢谢您的鼓励，那也希望呢更多的这个考生们在这么多爱心人士的帮助下，还有这个关注
1: 下、啊、
2: 对，都能够在这个考场上挥洒自己最这所有这十二年当中积累的这样的一些知识，
1: 把它全部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
2: 发挥出来。好，谢谢您刘队啊，
1: 谢谢刘队，辛苦，
2: 再见，
1: 再见。
2: 这个时候呢，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吧。那外面的这雨还在下着。805号路况报道员呢提示大家，他说呢，这个他说他家在老六中那儿河南小学。他说现在呢，大概8点多的时候啊，这能有大概20分钟之前吧，开了33分钟还没到学校，到新柳花园了。哇，而且呢，说到这个，就是在那个老艺术剧场光华路那儿，
1: 老艺术剧场光华路那儿
2: 就开始堵，是
1: 开始堵，
2: 三个灯本来三个灯能过去，然后呢，5个灯最后才过到，才到了这个河南港的
1: 啊。那是现在延吉市的新村路柳青街，
2: 这是刚刚发来的路况、
1: 啊，刚发来的。
2: 嗯，
1: 交汇处呢，由东向西的方向，两辆越野车侧面相撞了。导致这路段呢严重的堵车，雨天路滑，大家都慢点吧。
2: 是的，注意行车。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 21388。
3: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

0: 单，三百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8:30。
2: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3: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4: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2: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3: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2: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3: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2: 早间通勤岗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3: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2: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那现在呢是8:31啊，那此时此刻路面上的情况怎么样呢？其实一到下雨天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路面上车流量啊，这个
1: 肯定明显的这个车流加大啊，
0: 就是
1: 车速放缓，
0: 密集的街道变多了，然后呢，大家车速变慢了。
1: 就是接南向北白山胡同的传媒山路，拥堵504米，缓行289米，2公里的时速。
0: 嗯，
1: 军民路西向东太平街附近拥堵411米，缓行267米，速度2公里。临海路，站前街辅路附近拥堵287米，缓行260多米，时速呢是2公里。你看，公园路西向东延吉街附近拥堵658米，缓行19米，速度3公里。长白山西路东向西从柳街附近拥堵954米，缓行220米。长白山路东向西从柳街到长白山西路拥堵212米，缓行196米，速度呢5公里。你看都在2公里、3公里、5公里。
0: 是。
1: 另外，朝阳街北向南人民路到友谊路584米的拥堵，169米的缓行。
0: 是。好，那现在呢路面上的情况就是这样，还是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带大家呢了解一下敦化方面的情况。我们来连线到的呢是敦化交警大队的副大队长张波张队啊，连线一下。张队早上好。
1: 早上好，张队。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0: 张队，那现在呢我们中府延吉市呢是正在下雨，所以路面是比较湿滑的，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敦化此时此刻的这个天气情况以及交通的现状是怎么样的呢？
2: 哎，好的。目前敦化呢现在外边也是正在下小雨啊。小雨不断。
0: 那
2: 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敦化市内啊，这个交通情况呢比较平稳
0: 啊。是这样。好的，那近期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敦化地区的天气还有路面情况怎么样？
2: 啊，近期整体来说敦化也是小雨中雨不断。
0: 嗯，
2: 啊，但是那个交通秩序我们还是很非常有平稳的。
0: 那现在也是马上要进入到高考了嘛，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些这个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了？
2: 因为马上进入高考嘛，咱们现在对这个城区的部分道路呢准备这个实施交通管制封闭啊，其他道路路段呢也都正常通行。
0: 好的。那6月7号啊，就是说这个周日对吧，这个周日呢就是正式的进入
1: 到开始、啊、
0: 对高考阶段。那我们这个交管大队呢是怎么样来开展校园周边的交通管理的呢？
2: 好，主持人，我现在介绍一下敦化大队对这个高考期间考场周边吧这个交通管理情况呢做个介绍。
0: 好的。
2: 针对这个高考这个特点吧，然后

0: 呢，我们也针对考生和家长的出行特点啊，研究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安保方案，科学交通管控啊，也进行广泛的宣传引导啊，为广大的考生呢营造安全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啊。首先呢，我们也是联合教育部门开展了这个校车安全隐患的清零行动啊，坚决杜绝不合格的车辆和驾驶人呢接送考生。再一个是针对考点周边，因为我们今年的考点主要设在了这个实验中学，就唯一这么一个考点，对这个实验中学周边的道路呢，这个可以说是交通流量大的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准备采取禁止鸣笛啊、路段限行限速啊等这个交通管理措施，加强警力部署，严查考点周边的这个车辆呢乱停乱放乱鸣笛，违反这个禁止限行的规定等这个突出的违法行为吧，保证考场周边交通通行呢有序畅通。同时呢，为了保证高考的顺利进行，我们也做好了应急预案，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呢，就会同呢有关部门可以快速反应，稳妥处理。
1: 嗯，
0: 另外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呢，要熟悉考点周边的道路情况，合理选择出行的方式和路线，保证考生呢能够准时到达考场参加考试。再一个呢，我们也建议广大的驾驶人啊，这个通行的时候呢要尽量避开考场周边的道路，减少考场周边的交通压力，在行经考场周边道路的时候呢要遵守这个交通法规，你像降低车速啊、禁止鸣笛啊，我们要共同这个为考生呢创造安全畅通寂静的这个护考环境。
1: 嗯，我们能够听得出来啊，咱们敦化的这个交警部门的工作人员
2: 做得非常细致，
1: 对，严阵以待了，就是在这个高考期间呢要为咱们所有的考生来营造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护考环境，已经做好所有的一系列的准备了。那另外呢，现在已经进入到旅游季节了嘛，比如说像各种旅游车辆啊、私家车辆出行频繁，那怎么样来加强和保障车辆安全行驶这一块呢？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好的。目前呢这个也确实进入这个旅游季节了，而且呢每年的旅游季节呢也是交通事故呢频发的一个时间段，特别是大量的这个客运车辆啊、私家车辆啊以及这个外省市到敦化旅游的车辆呢都涌上路面了，交通车辆和这个客流量呢剧增啊，一些道路交通事故呢也就时有发生了。为了确保在这个旅游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呢，希望广大交通参与者呢要时刻牢记交通安全，自觉地抵制不文明的交通违法行为。我在这块主要说三点啊，一是要依着酒驾文明出行，因为酒后驾驶呢会产生视觉障碍，这个导致驾驶员的判断和操作能力降低，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亲朋好友聚会的时候呢也要时刻牢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莫心存侥幸啊，以身试法。二是旅游出行呢要控制车速啊，小心谨慎驾驶，切勿超速，在转弯啊、坡路啊、特别湿滑的路面啊，遇到恶劣天气啊，要应该降低车速，保持呢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啊，谨防因为车速过快导致追尾啊、侧翻呢、发生事故。三是呢，不要忘记一盔一带。驾乘车辆啊，要系好安全带。客运、旅游、私家车的驾驶人呢，也要做好乘车人员的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的提示。有一些游客可能会骑摩托车呀、啊，或者是电动车这个上道。在这种情况下呢一定要佩戴好头盔。在这里呢我也再次提醒这个广大群众吧，旅游季节呢行车潜在的危险呢虽然多，但是只要时刻的提高防范意识呢 带着

0: 谨慎上路，带着小心开车，那就一定能开开心心出门啊，平平安回家啊，主持人。
1: 嗯，好的，感谢张队啊。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的这个提示和提醒，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呢，就先到这儿，也辛苦您了，
2: 辛苦张队。
1: 嗯，再见，张队。
0: 好，主持人再见，
1: 哎，
2: 再见，再见，
1: 再
2: 见，
1: 再见。好，那了解过了东化方面的这个情况啊，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带大家呢来连线一下咱们这个高速方面的情况啊。现在呢，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延边支队的郑奇郑警官。好，连线一下，郑奇，早上好。
2: 早上好，郑警官。
3: 大家好，听众们大家好。
1: 嗯，好，那郑奇给我们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呢咱们高速的路况还有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3: 好的，目前呢据指挥中心反馈的路面情况来看，延边辖区整体都在处于降雪当降雨当中，那么路面湿滑，早间的车流量呢也比较小，大家在驾车出行时呢一定要注意行驶到急弯陡坡隧道出入口等特殊路段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加大与前车的安全车距，保持平稳行驶，安全抵达。
1: 好的，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些什么样的典型案例？
3: 近日呢，延边支队巡逻二大队民警在延吉北站口执勤时呢，接到群众求助，一名从佳木斯到延吉来旅游的杨先生呢，驾驶小型轿车准备驶离延吉北站口时呢，突然车辆发生故障。那么民警现场帮助查看后，发现车辆的水箱水管发生了破损漏水，导致车辆无法行驶。如果继续滞留高速公路的出口收费路段呢？会造成后方车辆排队拥堵的现象。那么考虑到这一情况呢，民警帮助驾驶人将车辆推离了路口处，那么平稳推到了高速公路外安全开阔的区域，防止影响其他车辆行驶。同时呢，在停靠好之后呢，民警还协助杨先生联系了专业的道路救援人员，全程跟进，帮助驾驶人解决车辆出行的难题。那么杨先生也对民警的热心帮助表示了感谢。在这里呢，提示广大驾驶人驾车出行前呢，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车辆的水箱、轮胎、刹车等关键部位，做好车辆的维保工作。如果说在行驶途中遇到车辆故障突发情况，一定不要慌张，牢记车靠边、人车离即报警，及时拨打04311212高速救援报警电话。那么我们会第一时间为您提供帮助。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那有什么事儿的话呢，我们要及时的联系民警啊。然后呢，另外就是您这个车一定要提前做好各种各样的这个检查工作。
2: 嗯，
1: 那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先连线到这儿吧，也辛苦啦。
2: 辛苦郑警官。
1: 嗯，辛苦了郑警官，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0: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1: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一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2: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1: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就卖了500多万。
3: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客这里，当时的生活这么那么壮啊。
0: 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5: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6: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4: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5: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1: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1: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是六月五号了，那距离呢六月七号呢，我们的这个高考啊还有两天的时间，所以说呢，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带大家呢来关注一下泉州各县市呢这个高考期间的各个考点周边的封路的一些
1: 情况啊。首先我们来关注延吉市啊，延边一中考点太平街爱丹路至居民路路段，延边二中考点在爱丹路上啊青阳街至太平街路段，延吉市一中考点乐园胡同爱丹路路口至团结路路口封闭。封闭的时间六月七号七点到十二点，下午的一点半到五点半；六月八号七点到十一点，下午的一点半到五点半；六月九号七点到一点，一点三十到晚上的六点四十五；六月十号七点。考试结束十二点考试结束，
0: 到考试结束，对。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龙井方面啊，那龙井呢在就是今天也就是六啊明天六月六号下午的两点到三点，对，它有一个执勤演练，然后六月七号早间的七点半到中午的十二点，下午的一点半到晚上的五点半，另外六月八号早间的七点半到上午的十点半，下午的一点半到晚上的五点半，六月九号早间的七点到中午的十二点半，下午的一点到晚间的六点半呢，是会对考场周边的路段进行封闭的。
1: 我们看封哪儿啊？对考场周边的六道河路，六道河路景园路路口至原林业局这个路口这一路段，以及吉安街龙井二中至市政府西门路段进行交通管制。
0: 另外呢再来看一下珲春方面啊，那管制的路段呢是珲春市的第一高级中学考场，是光明胡同，首先呢是光明胡同与口岸大路的交汇处，另外呢就是光明胡同与春城路的交汇处。
1: 6月6号这个下午14点30分到17点30分，6月7号的上午7点30分到12点，下午的13点30分到17点30分，6月8号上午的7点30分到11点，下午的13点30分到17点30分，6月9号上午的7点到十二点三十分，下午十三点到十八点三十分。
0: 另外再来看合龙方面啊，交通管制的时间呢是六月六号，也就是明天就开始了。那下午的两点到四点半期间呢，会有一个考点演练。另外，六月七号考试这一天呢，是上午的六点半到中午的十二点，下午的一点到晚上的五点半。那六月八号呢是上午的六点半到中午十一点，下午的一点到晚上的五点半。六月九号上午的六点半到中午的十二点四十五分，下午的一点到十八点四十五分。六月十号呢是上午的七点到上午的十点三十分。
1: 管制路段龙兴街兴业小区门口至吉视传媒的路口，也就新东小学考点。
0: 是的，另外呢汪清交通管制的区域呢是六月七号到六月十号汪清四中考点周边路段实行管制，首先第一呢就是梨花路中路中段，另外呢是长荣大街东侧与鸿运驾校的交汇路口，第三呢就是长荣大街与香园路的交汇路口。
1: 啊，我们来关注六月七号八号的六点三十分到十七点三十分实施全时段的执勤封闭，对汪清四中考场周边进行全封闭。六月九号上午的早晨六点到十八点四十五分全时段的封闭。六月十号六点三十分到十一点三十分实施全时段的封闭执勤，考试期间呢，这个整个这三路段都是全天的封闭执勤。
0: 是的，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敦化方面啊，六月七号上午的七点到中午的十二点，下午的一点到晚上的五点半；六月八号上午的七点到中午十二点，下午的一点到晚上的五点半；六月九号上午的七点到十二点三十分，下午的一点到七点；六月十号呢是上午的七点到中午的十二点。
1: 管制路段学府街团结路路口至学府街至长城路路口之间的路段，学府街西路学府街西安路路口至西安路实验中学西侧路口之间的路段，西安路实验中学西侧路口至

0: 化市南环垃圾站垃圾压缩站之间的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禁止一些车辆通行。实验中学南门的路口、学府街新源路路口、学府街新源路路口二期到二期南胡同路口、实验中学北侧家属楼路口实施交通管制，禁止一切车辆通行。
1: 下面呢是安图，管制的时间是上午的6月7号上午的7点到中午11点30分，下午的1点到5点；6月8号上午的7点到上午的10点30分，下午的1点到晚上的5点；6月9号上午的7点到中午的12点半，下午的1点到晚上的6点半。
0: 管制啊，东环城路啊，进学胡同口至南保健胡同口，进学胡同全路段、保健胡同全路段、旭日小区的正门至集市传媒路口、旭日小区南门至绿化带附近的路口全封闭。
1: 是的，那最后呢是图门了。那交通管制的路段呢是月宫路的月宫小区路口到月宫路的志城小学路口之间的这个路段。
0: 6月7号至8号上午的7点到12点，下午的13点到17点30分；6月9号上午的6点50分到12点30分，下午的13点到18点30分。
1: 是的，那管制路段呢已经为大家介绍了啊，那也希望呢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为我们2026年呢参加高考的考生们共同来营造一个非常好的考试环境，也希望所有的考生们加油吧。好，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感谢有一些听众朋友们呢给我们的留言啊，那并且呢给我们送上了这个主持人辛苦了这样的一些祝福。
0: 好，
1: 也
0: 谢
1: 谢
0: 大家，
1: 我们都接收到了，
0: 谢谢大家。嗯，那问题接收到了我们会转呈上去，感谢。
1: 是的，那另外呢就是现在呢是8点56分了啊，那我们的节目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那下期我们再见的时候就是下周一了，周一早间8点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吧。
0: 周一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室。

0: 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道听途说听书机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是老人散步遛弯、休闲娱乐的好伴侣。
3: 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上回书说到裴同万修两个人趁着大雪闯出重围，要到信都关去搬兵，跑到第二天了才遇见村庄阵点，裴同万修也实在饿得受不了了，突然间就闻见烧烤牛羊肉的香味儿，往前面一看，前面一座山峰，这座山峰呢，书中暗表叫叠翠峰。哥俩过了山了，看见老百姓在树林子里头正在吃这烧烤牛羊肉，喝着酒聊着天儿，这哥俩实在饿极了。这万修呢，还在外边不敢动，这裴同可不在乎了，饿极了。看着人家老百姓吃的口口香，也没跟人说几句好话，往前面一凑，拿这胳膊一支，左边这老百姓往左边腾腾地方，右边这老百姓往右边腾腾地方，这裴同一屁股就坐这儿了。不但坐下了，伸手拿起筷子，左手抓起来烧烤的牛羊肉就往这筷子上穿，穿完了放到嘴里一搂，这团肉就吃了，穿了吃，吃了穿。这老百姓一看，哪儿来的这么一位，饿极了。老百姓也不吃了也不喝了，全都看着裴同。这裴同啊，满不在乎，有吃的有喝的，吃吧，喝足了有什么话再说呀。这些人瞧着他，他就真吃，穿了吃，吃了穿。这烧烤牛羊肉的人呢，就应该别给他送了，没想到这几个人也看糊涂了，烤得了一盘一盘的往上端，就放在裴同面前了。裴同吃着这香，吃高兴了。万修心说，那家吃我也别看着呀，反正吃完了咱们说两句好话，掏点银子不就得了吗？他也往前一挤，用这两只胳膊往旁边一扒拉，这老百姓，哎，我这儿还有一位呢。呵，这老百姓一瞧，感情不光左边有一位，右边还有一个呢。万修往这一坐，也是吃了穿，穿着吃，两个人是越吃越香。裴同一想啊， 离开这地方，天降大雪，要是遇不上

着，我上哪儿找吃的去？干脆把套间打开吧。陪同把套间打开了，这桶吃啊，他想存点饭，晚上就用不着吃了。吃这肉吃的，吃到嗓子眼这都咽不下去了。陪同又吃了三块肉，吃完了用手一抹擦这肚子，不错不错，吃饱了。吃饱了，这堂里就舒服了。万秀这时候也吃饱了。万秀刚要想着咱们给点银子吧，还没说话呢，这陪同嚷上了。陪同怎么想啊？我现在吃饱了，这老百姓要问我，问我怎么不通情理，我怎么说呀？人家在知道我们俩是云台将，这不给云台将丢脸吗？哎，反正老百姓也老实，我们也不说自己是云台将，跟他们一瞪眼，把他们吓跑了，我们俩赶紧骑着马走，前去搬请救兵。所以想到这儿，站起来往后退了几步，用手指着这些老百姓，他喊上了：“对，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在此处乐，快快拿钱来！哇哇哇！”他两只眼睛瞪圆了，哇呀怪叫，把老百姓全都吓坏了，全都往四散跑。一会儿的功夫跑了个干干净净。陪同高兴了，用手一捋胡须，好饭食好饭食啊，他们全跑了。哎，我说万伯生，咱们哥俩也该走了。万修气坏了，我说裴天才呀，你瞧瞧咱们哥俩干的叫什么事儿啊，夺了人家的美食，已然丢尽了面子，既然吃饱了就应当跟人家说点客气话啊，奉送银两才对呀、啊！你倒好，你还敢撒野发横，你这跟强盗还有什么区别呀？快走吧，给咱们云台将都丢了脸了。两个人正说着，腾腾腾唰，这些逃散的老百姓就全都跑回来了。老百姓跑到陪同万修面前站住了，在当中间簇拥着一位武生公子，这位武生公子顶多超不过20岁去，短衣襟小打扮，长得眉清目朗，英姿勃勃。这些老百姓用手指着陪同万修，就跟这武生公子说：“公子，你看见没有？就是这两个强盗。”这位年轻的公子一摆手：“别说了。”大家伙全部言语了。武生公子就走到了陪同万修面前，双手一抱拳：“请了，两位有打此处经过，既然吃了我们的酒食，手中一时不方便也没什么关系，你们应该以好言相问，村民们也不会难为你们的。没想到你们二位倒动起横来了，既然如此，少不得我可要得罪了。”万修听了这位武生公子的话，确实感到非常惭愧，想过去说几句好话，没想到陪同一伸手就把他拦住了。陪同往前迈了一步，把两只大眼一瞪：“小子，老子吃了你们的，你能把老子我怎么样啊？嘿嘿，我看你小小的年纪不跟你为难，你要再说小心我劈了你。”这位年轻的武生公子听到此处，双眉往上一挑，脸往下一沉，两只眼睛一瞪，冷笑了一声，奔过去，这手攥住拳头，哒，就奔了陪同陪天才的前胸了。陪同左手往上一横，右手往上一迎拳，跟着进一步，这右手就打了撩阴拳，奔了这个少年公子的下三步了。这个公子手真快呀，紧跟着双方贯耳打，陪同没法下手了，只好双手左右一分，抬腿往上踢。就这样，两个人插招换式，就打在一处了。这位年轻的公子是一身短小的衣服，蹿蹦跳跃，非常灵便。陪同可坏了，头上有盔，身上有甲，在部下动手，这

身盔甲在身的吃了亏了，一抬胳膊哗啦啦，一抬腿哗啷啷，身上有这么些东西不灵便呢，打了不到十几个照面，陪同全身就见了汗了。可这位公子越

武生公子看见裴童身背后有一块大石头，他使尽力气往前逼着裴童，裴童退来退去，他可不知道身后有这石头，被这石头一绊，扑通一声就摔到地上了。公子过去一脚就踩住裴童，捆，相团互勇蹦过来就捆，抖开了裴童的判甲丝绦，撤去石门带，摘下他的饰件，寒鸦覆水，四马倒船蹄儿，拿杠子一穿，两个人抬起了裴童往北就走。万修一看，虽然裴童没理，但是终究俩人都是云台将啊，羊肉也是一块吃的呀。万修不能在旁边看着了，他早就觉得铠甲碍事，就摘盔卸甲，脱了战袍，浑身上下紧沉利落了。这时候公子就把裴童打倒了，他本来打算过来救这裴童，没想到裴童已然被乡团们给捆上了。这位少年的武生公子一看万修过来，他舍了裴童过来就跟万修打在一处了，两个人插招换式，拳来脚去，打得十分激烈，是拼命死战，十几个照面没分胜负。可是万修知道这个年轻的武生公子这拳脚可了不得，打着打着，武生公子使了个转身回手掌，啪，正好打在万修的身上，就把万修摔出去了，啪，摔出一丈多远去。乡团们过去按住万修，也是寒鸦覆水，四马倒船蹄，把他一捆，拿杠子一穿，抬起来也往北走。公子说话了，行了，就把他们俩活埋了吧。乡团们遵命，抬着陪同万修到了北边，该往底下放了。这乡团们有一个就说话了，我说这红脸的可太可恶了，咱们摔他一下好嘞。抬陪同这俩不哈腰往下放，直着腰用手一推肩膀上的杠子，扑通一声就把裴童摔到地上了。本来这裴童就吃了个十二成饱，嗓子眼这还有好几块肉呢，怎么一摔不要紧，咕噜一声这嗓子眼里这三块肉就摔出来了。后边这乡团说话了，行了，摔他解解气，这黄脸的没撒野还不错，我们慢慢的放。抬万修这两个人低头哈腰就把万修放到地上了。陪同万修心里难受啊，有什么说的，自个儿招的。两个人在这瞧着，就瞧这些乡团们拿起锹拿起镐来就刨地，要把陪同万修活埋了呀。陪同不敢瞧万修，万修心里难受，自己死了是招出来的，可是二位小殿下刘庄刘洋在蒲关，王霸被困蒲关，王霸怎么办，刘庄刘洋怎么办呢？哎呀，两位云台大将现在也不能说实话，陪同万秀眼泪都快下来了。因为天寒地冻啊，所以这地不好刨，刨了半天才刨下一二尺深去。这时候这个少年公子也过来了，站在旁边看着，突然间脚步声音响，跑了一个家人，这个家人就在这少年公子旁边一站，在他的耳朵旁边说了几句话，这位武生公子脸上就变成煞白了。怎么，我马上就去。武生公子惊慌失措，跟着家人走了。又待了一会儿，这个家人又回来了，这个家人就冲着这些乡团们瞪眼，我说你们在这干什么呢啊？哎，公子爷叫我们刨坑的，把这两个人活埋了，这两个人是强盗。这家人又一瞪眼，他叫你们活埋人，你们就听他的吗？快把这两个人抬走，我家主母要问一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哎，那我们就不刨了吧。乡民们这才住手，不刨坑了。还是两个人抬一个，两个人抬一个，抬着陪同万修跟着家人就走。

这个家人在前边，四个人抬着陪同万秀在后边，还有几个乡民给陪同万秀拉着马，马上驮着他们的盔甲兵刃。就这样往东走了不远，来到一座树林子里头。陪同万秀虽然被捆着看得很清楚啊，就瞧见树林子里边搭着不少的人字窝棚，出出进进来来往往的全都是乡团，林中还拴着不少的骡子，拴着不少马匹，当中呢支搭着一座大帐篷，上边有一杆大旗，三丈多长的杆子，红绸的飘带上衬金铃，大红缎子旗周围白火焰，当中点白月光，这旗子被风一刮，扑噜噜横梳就卷。陪同万秀一看，上边写着四个大字：千里寻父。这旗子顺风飘摆，千里寻父。陪同万秀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乡团们这时候就把陪同万秀抬到了大帐篷前边，往地上一放，把这杠子撤了，又把他们两个人脚底下绑绳解开，就绑着两个胳膊，有人就把他们推进帐内了。陪同万秀走进大帐之后一看，帐子里头地上生着一个大火盆，这火苗窜起来二尺多高，在大棚里头暖和极了。正当中有个座位，上边坐着一个50岁上下的妇人，体态端庄大方，刚才跟他们动手的这个武圣公子在旁边站着，脸沉着，就好像受了委屈似的。再一看，这个50岁上下的妇人也是面带怒容。陪同万秀心说，这肯定是娘俩了。这个妇人就跟陪同万秀说，二位，你们走到这儿赶不上村镇，没地方去买吃的，吃了我们的东西也没有关系，不过你们应该说几句好话，也不应该讲横啊。事从两来，莫怪一方，你们不好，我的儿子也不对，不应该动不动的就活埋人。今天呢，我把你们给放了，请你们说出名姓来。万修一想，还说名姓呢，我说我姓万，名修，字伯生，我是云台大将，多丢人呐！万修心说，我宁死我也不能说出真名实姓来，我们云台大将还要脸呢。没想到呢，这陪同满不在乎，哎，我是云台大将，姓裴，名同，字天才，他是云台大将，姓万，名修，字伯生。什么？这位妇人听说他们两个人是云台将，又惊慌又高兴，就跟这个武圣公子说，儿啊，你听见没有啊，你还找你的父亲，找你的哥哥呢，现在还没见着他们爷俩呢，好啊，你就要把你两个盟叔给活埋了啊，这要是叫你父亲叫你哥哥知道，能跟你善罢甘休吗？快过去给你裴叔父、万叔父赔礼。儿遵命。这位公子爷真听话呀，立刻来到陪同万修面前，扑通一声就给陪同万修跪下了。裴叔父、万叔父，小侄年幼无知，做事莽撞，冒犯虎威，是我的过错，我给二位叔父磕头了，请二位叔父多多原谅，念我无知，饶恕小侄吧。他说着还真给陪同万秀磕头。妇人又说话了，你别起来，你就在你二位叔父面前跪着，什么时候你叔父说饶了你，你什么时候才能起来呢？这个公子爷可真听话呀，他母亲说完了之后，他就在地上直溜溜的跪着。陪同万修一看，他们母子家规怎么这么严呐，可就是不知道这是哪位云台将的家眷，怎么有这么好的家规啊。到了这个时候再刁难人家孩子可就不对了。贤侄啊，你赶紧起来吧，咱们自己爷们儿谁也不能怪罪。

对谁。陪同跟曼修这么一说，这个妇人才说话，你还不快起来吗？给你两个蒙术解开绑绳吧。哎，公子赶紧站起来，给陪同跟万修解开了绑绳，妇人用手一指，给你二位蒙术看坐。陪同说先等等，咱们先别坐下，请问你们娘俩是哪里人士，姓什么叫什么，跟哪位云台将士一家子呀？妇人听陪同一问，两只眼睛里就流出了眼泪呀、啊。把他们母子的来历告诉了陪同万修，陪同万修高兴极了。书中暗表，这母子二人是山西省洪洞县耿家庄的人士。少年公子姓耿，叫耿耳。他的父亲就是云台老将耿纯，他的哥哥就是云台小将耿衍。这个妇人是老将耿纯之妻耿衍耿耳的母亲耿董氏。他们耿家在洪洞县是个大财主，广有良田，又在各处开了几十家买卖，可以说是富甲一方了。耿纯耿衍都是早年读书练习武艺，文武双全，智勇具备。因为王莽弑君篡位之后暴虐百姓，天下大乱，民不聊生。耿纯跟耿衍呢，这父子爷俩立下志向，一定要为国出奸，为民出海，灭王莽，帮着汉室宗亲恢复汉室天下。就在这时候，大新十年，王莽在长安城开科取士，选拔武状元。老将耿纯就跟儿子耿衍说：“儿啊，我想长安城要比武，恐怕天下有志气的人都会到长安城开开眼，咱们爷儿俩也走吧。借此机会，看见谁要兴兵灭王莽，咱们可以助他一臂之力。”就这样，爷儿俩就奔了长安了，并不是为了保王莽，而是要把功名弄到手，将来做了王莽的武职官，掌王莽的兵权。只要有了兵权了，借机会劝返王莽的兵，灭王莽。老将耿纯在临走的时候，就把家中一样东西拿出来劈为两半，自己带一半，另一半就交给了妻子耿董氏。耿纯就跟耿董事说：“妻呀，我们父子走了，如果我们父子在外有人兴兵灭王莽，我父子一定鼎力相助，等灭了王莽，天下太平了，我父子会平平安安回归故里，当然那是最好的事了。打仗嘛，阵前倘若不幸我们父子爷俩死在疆场了，你呢就可以凭着这半块物件寻找我们父子的尸身，好吧。”当时耿董事身怀有孕，也不知道生男也不知道生女，就跟耿纯说：“你走倒可以，我身怀有孕，你给孩子留下个名字吧。这么吧，如果要生个男孩就叫他耿耳，要是生个女孩呢，就凭你自取了。”这样耿纯耿衍父子爷俩离开山西洪洞，够奔长安。后来耿董事就生下了一个儿子，就是这个年轻的武生公子耿耳。耿耳一落生长得十分秀丽，到了一周岁就看出来了，他比一般的小孩聪明多。七岁到斜方读书，请名师到家中传授耿耳武艺，耿耳有天分。到了十五六岁，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十八般兵刃渐渐能行，不但能够骑马打仗啊，部下的拳脚也高人一筹。耿耳长大了，想念哥哥，想念父亲，所以耿耳要千里寻父，咱们下回再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9:30，
4: 道听途说听书机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书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是老人散步遛弯、休闲娱乐的好伴侣。

0: 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在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上回书说到小将耿耳长大了，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十八般兵刃件件都不错，而且能骑马打仗，部下的拳脚也高人一筹。经过母亲的指点，家传的耿架戟法练得十分纯熟，真有神出鬼入之妙。可以说耿耳有万夫不挡之勇了。再说他家教这么严，处处会行事，又知道尊重乡里乡亲，村中的老百姓对待小将耿耳都很尊重。可是耿耳啊，从小就知道父亲耿纯、哥哥耿眼出门在外了，总是不回来，他纳闷啊。这天他就问他的母亲耿董事：母亲，我父亲跟我哥哥在外头怎么总不回来呀？唉。耿董事听儿子耿耳一问，搂着耿耳是失声痛哭：儿啊，母亲，您为什么这么伤心呢？我父亲跟我哥哥到底上哪儿去了？儿啊，你父亲跟你哥哥是在王莽做了十年皇帝那年由打家中出走的，他父子二人到长安城赶考，在考场中双双中了前十八名，中了功名之后给家中来了一封信。后来千岁刘秀在南阳宛城兴兵，汉兵打到昆阳，你父亲跟你哥哥又往家中捎了一封信，信中说他们爷儿俩弃暗投明，献了昆阳，扶保了千岁刘秀，而且在汉营与云台众将结为生死之交，36将结为一盟。你父亲排行在二，你兄长呢，因为是你父亲的儿子，所以自为自执之辈。可是万也没想到，这第二封信竟然是最后一封信了。从打那时候开始，可再也没来过一封书信。我是想，刘秀的汉兵已然把王莽给灭了，大汉朝天下也恢复了，你父亲跟你哥哥立下汗马功劳，应该有封侯之赏，也得荣誉归礼了。可没想到大汉朝天下失而复得之后，国家不用兵了，他们爷俩也没回来。到现在更始皇帝做了12年的天下，也没有他们父子的音信，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我怀疑是不是他们父子死在了两军阵前，为国捐躯。云台众将

肯的往家中给我送这个消息，怕我伤心。儿啊，你说为娘想的对还是不对呢？娘啊，这是您老人家看见我父亲跟我哥哥日久不归，又没有音信，所以猜着他们爷俩凶多吉少。我呢也是这么猜想，不过他们爷俩到底是死是活呢，咱们也不知道啊。娘啊，儿想应该到外边去寻找寻找，如果说我父亲跟我哥哥没死，把他们爷俩找回来。要是真像您想的，我父亲跟我哥哥真死了，那也得把他们爷俩的尸身找回来呀。要是不把尸身找回来，将来您老人家有个百年之后，可怎么跟我父亲殡葬呢？儿啊，你要出去找你的父亲，找你的哥哥，是应当的。可是现在兵荒马乱，遍地是贼呀，你这么小的年纪又没出过门，我能放心吗？娘，您要是不放心，我就不找了吗？这么办吧，我让人把你的舅舅请来，跟他们商量商量。那也好啊，这样耿董事就把家人叫过来，让他们去请董家弟兄。董贵、董荣哥俩就住在赵城，离着洪东县也就几十里地。第二天这哥俩就到了，董贵、董荣就问呢、啊、姐姐你有什么事啊？哎，耿董事流着眼泪就把二儿子耿耳要到外边寻找耿春、耿衍的事情说了。董贵、董荣一想，这耿耳太小啊，一个人出去寻找他哥哥，寻找他父亲，让人担心呢、啊。所以这哥俩就劝耿耳，可是耿耳说什么也不听，非去不可。耿董事一看儿子意志坚决，就不忍得伤儿子的心，这样就跟董贵、董荣商议，自己跟着儿子一块儿去。无论如何也得打探出耿春跟耿衍的消息。董贵、董荣也就答应了，帮着耿董事照理家务。耿耳高兴啊，要出去找爹了，找哥哥了。他第二天呢就把村中的年轻人召集在一起，告诉你们，我呀要跟着我娘出去寻找我哥哥，寻找我爹了。这些年轻的小伙子每天跟耿耳一块练把式，都非常称赞耿耳。二少爷，我们跟您一块儿去啊。跟我一块儿去不成，你们家里边还有事儿呢，再说你们的爹妈舍得吗？别去了。可是这些小伙子全都愿意跟着去，耿耳就答应了，然后去禀明了自己的母亲。耿董事就把这些小伙子全都叫来了，让他们回家跟父亲母亲商议。因为耿家人缘太好了，现在冬天又没什么事儿，村庄的老百姓全都愿意孩子跟着耿耳去。耿董事就让他们各自回家收拾好东西，耿耳呢就督促家人准备帐篷，准备吃的喝的用的，一切都准备好了，选择吉日就起行了。这一路之上，耿耳跟这些老百姓小心询问，可是始终也没有音信。这天呢就来到此处，这座山叫叠翠峰。大雪刚下完，天气晴朗，耿董事就让耿耳买一些牛羊肉，在这儿烧烤牛羊肉，摆上酒，谢谢大家伙的一路劳乏，这叫犒劳村民。没想到刚摆上烧烤牛羊肉，大家吃着喝着，云台大将陪同万修来了。一见陪同万修了，耿董事就把事情跟陪同万修说清楚了。陪同万修这才知道这是耿二哥的家眷呢、啊。两个人上前拜见二蒙嫂，耿董事万福还礼，然后落座家人现场。小将耿耳痛快极了，一想既然是蒙叔是云台将，肯定陪同万修两位叔父知道我哥哥

我父亲的下落。二位叔父，我们娘俩呀，这次离开家乡是出来寻找我父亲、寻找我哥哥的。我父亲跟我哥哥，他们爷俩到底怎么样了？二位叔父，你们把知道的情形告诉小侄我吧。是啊，耿董事也说，他陪叔父、万叔父。耿耳的父亲跟他哥哥要是不在了，你们哥俩也尽管直说。这么多年了，哎，只要听到确实的消息，我也不难过了。二位叔父，你们可千万别隐瞒实情，实话实说才好啊。万修一想，这还不好说吗？老将耿纯、小将耿衍保着三房价跟我们走丢了，可能够奔信都官了吧。万修刚要说话，陪同拿着胳膊肘一顶着万修。万修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万修只好不言语了。这万修把话咽回去了，陪同可就说上了：“哎，二嫂啊，贤侄啊，我二哥耿纯跟我蒙侄耿衍没死。哎呀，待我谢天谢地。”耿董事谢天谢地，耿衍高兴极了。二位叔父，我爹跟我哥哥真没死。是啊，耿二哥没死，耿衍贤侄也没死。告诉你们，他们父子在长安城中了功名，在王莽驾前得了将军之职。汉兵攻打昆阳的时候，他们陷了昆阳，弃暗投明，扶保了大汉。跟着千岁灭王莽，复兴汉室，立下汗马功劳。二嫂啊，贤侄啊，灭了王莽之后，我们云台将在潼关大营后指封官，没想到逍遥王千岁把天下让给了更始皇帝，他受爵逍遥王。逍遥王可没忘了我们云台将啊，在更始皇帝驾前保我们36员云台大将，是36个侯爵，外加太守总镇之职。二嫂啊，要恨你们就恨着八大奸臣。这传旨的钦差官是当初一丘山新市平林寨的八个寨主，山中的草寇朱慧、胡银何人何意，陈本、曹玄、王凤、王矿，他们假传圣旨，而且私改圣旨，封我们36员云台大将典史的立墨县城。这么点官我们能干吗？再说我们保的是逍遥王千岁，保的不是更始皇帝，所以大家各自散去了，各奔他乡。这奸臣们把我们云台将散了，又害逍遥王千岁。四个奸臣朱慧、胡印何人何意，先到河北开仓放粮，说开仓放粮，反而苦增民税，瓜产地皮，抢夺良家妇女呀。一个假扮逍遥王，一个假扮高密侯邓禹。河北的地方官吏、老百姓不知真假，就痛恨逍遥王，痛恨高密侯吧。后来更始皇帝又听了八大奸臣之言，让逍遥王千岁代天巡守河北开仓放粮。二嫂啊，贤侄啊，这八大奸臣好坏了，他们干什么？这叫借刀杀人呐！想着逍遥王千岁到了河北，肯定被河北的地方官吏或者老百姓杀了。可是他们万也没有想到，我们众位云台大将又都一个个到了河北二次保驾，扶保逍遥王千岁。河北大枪王刘廷、小枪王刘林勾结了天下十几家反王作乱，也想把逍遥王千岁逼死，他们要夺大汉天下。我们云台众将保着逍遥王几次脱险，才到了台城。就在反王兵将困台城的时候，耿二哥跟耿衍贤侄二次露面。耿董事听到这儿就问陪同，他陪叔父啊，这么多年他父子爷俩上哪儿去了？哎呦，二嫂啊，他们父子没当官，他们不愿意回家呀。

就到了河北保了幽州的永安王彭宠了。听说逍遥王千岁被困台城，他们爷俩到台城救驾，又跟着逍遥王千岁跑啊，被反王兵将追得望影而逃，又打台城逃到宣城，又打宣城逃到新都关。马大帅二次出事了，在新都关指挥兵将打得众反王兵败烈焰山。逍遥王千岁又派我跟万修还有耿冲耿衍父子爷俩到长安城给老太后去献寿礼。我们爷四个是10月24号到的长安，见着太后老千岁了，可万也没想到八大奸臣把长安城献给大枪王了。25号我们正给太后老千岁拜寿呢，反王兵将就围了长安城。二嫂贤侄，这八大奸臣献了长安了，我们云台众将能扔下太后老千岁不管吗？所以要保着太后老千岁、逍遥王的二位王妃，还有逍遥王的二位殿下，还有他的女儿闯重围逃难。耿董事跟小将耿耳听到这儿，这心砰砰着跳啊。云台众将胯下马掌中兵刃，在两军疆场打仗不怕，保着太后老千岁，保着刘秀两位王妃，保着刘秀的女儿跟儿子，要闯出重围，反王兵将冰山降海，这还活得了吗？娘儿两个四只眼睛看着陪同，大气儿都不敢出了，仔细听着。二嫂啊，贤侄啊，你们别着急，我看出来了，你们是不是害怕了？告诉你们，我们闯重围逃出长安了，这也是奇遇呀。哎，你们要问耿冲耿二哥耿衍贤侄在哪儿，哎，实话告诉你们，而今三方家被困蒲关城中。耿董事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待我谢天谢地呀。这娘俩听明白了，老将耿纯、小将耿衍没死，被困蒲关，虽然说没死，可也着了大急了。这娘俩又一想，倘若蒲关被反王兵将打破了，耿冲耿衍还有性命之忧啊。耿耳就问裴叔父，这蒲关城中还有多少军粮啊？哎，还有几天的粮食了。裴叔父，你们两个人要是到信都关搬兵，来回得用多少天呢？少说也得一两个月吧。裴叔父，这么长的日子可等不了啊，那城中还有几天的粮食，等不到救兵到，那蒲关人没吃的了，还不得让反王兵将给打破了呀。哎呦，贤侄啊，这也没办法呀。裴叔父，这么办吧，你们老哥俩呢也不必上信都关去了，小侄我有解重围之法，请你们在这儿等几天，我就能把事情办成了。好好好啊，贤侄，那我们就不走了，我们就在这儿等着了。陪同万修就住在这儿了，耿董事到后边歇息，耿耳呢就陪着二位叔父住在前帐。到了第二天，耿耳起来就拿出来几千两银子交给了这些乡团，让他们出去办事儿。这乡团们拿着银子就走了，耿耳又带着乡团们去找着草根儿，叫乡团们把这草根刨出来，在太阳底下晒干了。陪同万修一看耿耳不在帐内，就又打帐中走出来观看风景，一看乡团们正在这练习枪棒呢，哪个小伙子都有几手。陪同万修一看就估计出来可能是耿耳所传，万修往旁边一看没人，他就问陪同，哎，我说裴天才，这耿二哥跟耿衍贤侄不在蒲关，你怎么说瞎话蒙人家母子啊？万伯生，你怎么不明白呀？我是想着蒲关城中缺乏粮饷，要是咱们哥俩到信都关搬请救兵，路途太远，往返得多少日子呀？咱们哥俩还没回来呢，

换城里的兵将都饿死了，我着急呀。万伯生，我瞧耿耳这孩子武艺高强，本领出众，我才蒙他呀。我告诉他，他父亲他哥哥在蒲关城里头呢，为的让这孩子着急呀。你想想，他要是没有出奇的本事，他早就催着咱们哥俩快走了，让咱们赶紧去搬救兵，救兵早到一天，早一天解了蒲关之围，他们父兄早出蒲关，他一家早一天团聚呀。他要是有出奇的本事，能够破反王兵将解重围，他就不等了，一定拦住我们不去搬请救兵，等他的办法。万伯生，你没看见耿耳他娘的家规吗？如果说耿耳一点能力都没有，口出大言，他母亲早就深斥他了。这孩子肯定有解围之计，他母亲没怪他，一定有把握，不是空谈。裴天才，你这个随机应变的办法虽然好，可是一旦耿耳解了蒲关之围，他见不着他父亲跟他哥哥，你把这孩子冤了，他能饶你吗？到那时候你可怎么办呢？得了，我呀是顾了救急，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裴天才，我是替你担惊害怕，你看耿耳这孩子多厉害，你是蒙叔冤人家孩子，你不但对不住他，你连耿二哥耿贤侄你也对不起呀。将来耿二哥耿眼贤侄要是问你，你拿什么话答对呀？嘿，万伯生啊，到那时候咱们另想主意吧。两个人嘴里虽然这么说着，心里头也确实不踏实。咱们单说小将耿耳，指挥乡团们几天的功夫就把应该准备的东西准备齐了。这天他陪着裴同跟万修吃完了饭，二位叔父，你们老哥俩今天辛苦一趟，跟我出去看看，您看小侄儿我准备的怎么样了。好啊。陪同万修就跟着小将耿耳走出了帐篷，来到了北边的山坡底下，一看前面分散着几百头牛，这草穴呢编的草辫子堆起了一丈多高，有七八堆儿，这绳子呢都有核头这么粗，也放着十几捆儿牛耳尖刀，堆了一千多把。还有一种兵器特别，是铁打的长枪，在这枪转上是刀，两边是刀刃，枪杆上有一尺多长的钉子，这钉子尖儿特别尖。裴同一看就跟万修说，哎，我说万伯生，耿眼贤侄知道我爱吃烧牛肉，给咱们买了这么多头牛，嘿，你别怕撑死，这么多牛你吃得了吗？他们哥俩这说着话，就瞧着小将耿耳指挥乡团们干起活来了。这些人呢就在每头牛的犄角上绑上四把尖刀，两把尖刀冲前，一把冲左，一把冲右，把那一头是枪一头是刀的长家伙就横在牛身上，左边一个右边一个，用绳子给捆结实了。这枪尖呢长出牛脸半尺多，这刀头在后也长出牛尾巴半尺多，跟着他们就往这牛尾巴上缠这草捆儿，跟着又往这草里头灌油，把地上放的硫磺火硝包成不少小包，这乡团们就把这小包揣在怀里了。陪同万修看不明白，哎，我说贤侄啊，这些牛有什么用处吧？二位叔父，你们打仗还不知道吗？逢强者智取，遇弱者力敌呀。现在蒲关城外的反王兵太多了，没办法，我呀用火牛阵去解蒲关之围。裴叔父万叔父，把这牛尾巴一点，把这牛啊往反王大营一轰，就是敌兵有百万，战将有千员，也得败在我火牛阵下。小将耿耳怒摆火牛阵，下回再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

0: 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呢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啊，这之前的几天呢，很多的地区呢都出现了断货的情况啊。李老师呢也是上了股火，这几天呢连鼻子带嗓子都不舒服，估计细心的听众呢应该也都听出来了啊。但是这又能怎么样呢？要知道人生就是这样啊，我们遇到的所有的难题、困难，都不会因为我们着急上火呀，或者生病之后啊得到任何怜悯。啊，你就像这次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断货这个事儿一样，即便说是厂家陆续的到货了，但数量也不多啊。根据城市的大小呢，才给咱们配送是200到500件的货，小城市呢可能就配200件，中等城市呢300件，大城市呢就是500件。这对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而言的话，可以说就是杯水车薪呢。所以我这个神经啊也跟着就紧绷起来了。尤其是今天早上呢刚一醒的时候，我这嗓子和这个鼻腔啊就像冒火一样啊，这一下子呀就把我爱人呢给弄生气了啊，也是心疼我才生气的啊。就对我说，说我说老李啊，你对患者这可心软了，这个你觉得可怜，那个你觉得不容易，但是唯独对自己这个心太狠啊，你就不能休息一下吗？这嗓子都这样了。

其实我们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啊，他非常了解我的这个脾气秉性，就是明知道说了也是白说，但还是把心里话带着抱怨的这个语气也给我讲出来了。我也是笑了笑啊，就跟他说啊，我说老伴儿啊，我没事儿，多喝点水就好了。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亲眼目睹了罹患慢性病的患者所承受的身体的痛、心里的苦，还有就是经济上的重担，真的是太难了啊！就因为没钱治疗啊，又不想忍受折磨，有多少人都走了极端了。所以说我真的是放不下大家，我的余生只有一个念想，就是能多救一个咱就多救一个。那么李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也是唯一的一个呀经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的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针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咱们这种疗法可以说是无一失手，而且呢，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比你吃普通中药80天的效果都好，因为它是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什么呢？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说的话，它价格良心呢。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出口国外，那一片就是8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但是国内的患者，咱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这也是我最欣慰的地方。我曾经说过，李老师这一生最荣耀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或者说给了我什么头衔，我不在乎这些，我最骄傲的就是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我就是要让广大的患者朋友花小钱治大病。但是我还要强调什么呢？咱们有病啊，真得趁轻治。你说大病重病，哪个不是从小病开始的？如果错过了治疗的时机，就算是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他能给咱们把这顽疾治好了，能够益寿延年，但是也未必说救得了你啊。说到这儿啊，我到现在心里头还有点不舒服呢。怎么回事呢？昨天呢，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反映一个情况。河北石家庄一个老同志，他姓李，打进电话呢就找这个李老师。这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呢，都是提前预约的，咱们指导老师呢就跟他说了，说你得排几天。可是这老先生的情况呢比较特殊，就反复的跟我们指导老师讲，说求求你了，给我们接一下吧，你告诉李老师我特别着急，要是接不通李老师的电话，我也就活不了了。那我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啊，也是马上的第一时间就把电话接过来了。电话接通之后呢，老大哥非常激动，说李老师啊，我听你节目已经听了3天了，我感觉只有你啊才能救得了我了，我求求你帮帮我吧。我说您别着急啊，先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啊，我先看一看。他跟我说了，他58岁那年患上了前列腺增生，一开始没在意啊，认为自己年纪大了可能就是得这个病很正常，所以就买了点什么前列康之类的一些药啊顶一顶。后来呢尿不出来尿了，尿尿特别费劲啊，到卫生间得等半天，要是着点急上点火，那就得到医院去倒尿啊，还得输液。但是当时好转过后吧，他还会复发，就这么反反复复来来回回这么折腾。从64岁那年开始啊，就尿血了，没办法，花了20000块钱做了个前列腺的这个电切，本以为这回啊应该。

没事了，都手术了嘛，就肯定没事了嘛。但是两年过后又查出来前列腺癌已经是中晚期了。那为了保命呢，他听从医生的建议切除了睾丸啊，然后又做了化疗。

不会得前列腺增生。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睾丸。啊，包括有一些欧美的这些阉人，他们也没有前列腺疾病。啊，其实这个前列腺呢，它是受这个雄性激素荷尔蒙的制约的。如果说没有睾丸了，就会抑制前列腺瘤体的增长。但这个手术啊，很多人都不愿意接受。啊，而且做了这类手术的患者每天都需要口服抗雄性药物迪卡鲁胺片150毫克。啊，我也问这个老哥了，他也吃了。但即便这样呢，去年还是再次复发了。啊，现在整个人虚弱的不得了。啊，这一听他说话能够感觉出来呀，特别的乏力。关键是什么呢？心理压力大。他感觉自己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好像活不了多长时间了。那咱们说，谁不恐惧死亡啊？在疾病和死亡面前，每一个人都是弱者。西医已经没有办法了，啊，做手术能摘的器官都摘的差不多，拆干净了。那中药喝了也没有效果。这回他听到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了，听到我说呢是发酵中药，药性大，药力猛，他就把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了。但李老师听了他这个事儿之后啊，除了无奈的感叹，我真的是无能为力。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我能治的我会规劝患者啊，甚至说着急的时候，我恨不得马上让患者把药给用上，帮大家伙摆脱病痛，改变命运。但是我不能治的，我得实事求是的告诉人家。对患者来讲，也许觉得我实话说的有点残忍，但是我不能违背了自个儿的良心，我去糊弄大家伙，尤其是病人。咱说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从素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物西仙草杜仲以及很多的珍贵的药材天然活性的草药当中，我们利用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我们进行发酵，借助 3D 打印仿生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也就是发酵罐，我们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些仿生的系统当中，与这些疾病呢共生发酵，让这些药物与疾病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升级进化，哪一种物质对疾病效果最好，疗效最快，我们把它抽离出来，最终我们抽离出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染，同时呢再给予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对于各种老慢病一体多病才能体现出卓越近乎神奇的效果。但是在对待恶性病方面，虽然它体现了确切的预防作用啊，也确实有一些恶性病的患者在手术过后啊，通过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巩固了疗效了，延长了生命。但这并不代表它就能够治好恶性病，这一点身为一名医者，我必须要实事求是。而老先生是恶性病复发，病情非常的严重，那我也必须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如果我给他希望，最后再让他失望，我觉得那才是最残忍的，更是对医生这两个字的亵渎。老哥听我说完这个话之后吧，情绪呢也是非常的低落。但是冷静了一两分钟以后啊，他又跟我说，李老师啊，其实我自己也知道这个病啊是怎么回事，我就想着搏一搏。我化疗期间恶心呕吐，身上乏力的不行，头发都掉没了，我估计这脾胃啊肝肾呢、啊、已经不行了。我之所以动心给你打电话呀，就是奔着这个药啊能够通脾胃，能够通肝肾啊，我想都已经这样了，哪怕能够让我少遭点罪也是好的啊！再加上就是为了你们这个延寿这两个字啊，我就想着多活一天算一天嘛，所以他坚持要用。其实按说呀，患者本人都想通了，也看得这么通透，那作为一名医者自然是没有拒绝的理由了。我们尽量减少患者的痛苦，尽力

0: 力的去延长患者的性命，这也是一名医者的责任。那我会亲自的关注他的治疗情况。通过这个案例呢，我也想提醒我们所有的男性朋友，那前列腺呢是你们特有的腺体，女人不长啊，她个头不大，正常男人的这个前列腺呢也就粒子那么大，但是它的影响面是非常大的，可以说呢它就是我们男人身上的林黛玉，特别的矫情啊，它容易产生炎症，岁数大了之后更容易患上增生，并且呢它也容易产生恶变。近年来呢，咱们中国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呢呈现直线上升的趋势，而据我所知啊，绝大多数男性朋友对于前列腺疾病呢就非常的漠视，不当回事儿，总觉得什么呢，岁数大了多少啊会有点这方面的问题，进而放任不治疗，或者说只用一些常规的小药啊来顶一顶，结果是什么呢，炎症过度到增生，增生过度到恶性病，还有的过度到肾衰竭，那都是会威胁我们生命的。所以我提醒大家伙一定要尽早的治疗，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但是前列腺疾病啊发病率高，确实不好治，所以才引发了前列腺疾病的千言不愈甚至是恶变啊。那它为什么这么难治呢？前列腺的听众朋友们，这是西医的说法啊，我们中医认为它属于肾的范畴，它位于哪儿呢？生殖器的中央被尿道、膀胱和精囊包绕着，所以说这个前列腺呢一旦有问题了，最先遭殃的就是邻居啊，尿道、膀胱跟着遭殃，它是不是就会引发排尿的异常啊？而这个前列腺外边它有一个坚硬的直指包膜，这个包膜就像盾牌一样，平时在保护着前列腺啊，但它是一把双刃剑，一旦我们要是出现了前列腺的疾病了，这个包膜也为治疗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因为啥呢？一般的药物它很难进入这个屏障，我们讲药到病除，药到病除，你药不到病它就无法驱除，所以说像普通的中药前列康啊、前列止啊，就这类的药物效果微乎其微，因为它进不去。很多人说，老师我用抗生素我输液的有点作用啊，那这个抗生素是不是就进入到前列腺里头了？没有。那它怎么管用的呢？它给我们的尿道膀胱消炎了，所以说让你暂时的得到点安宁，但是只要是这个抗生素一停，马上的死灰复燃，所以说这个病难治在这儿呢啊，要求治疗前列腺的药物一定得药劲大、药力猛、穿透性得强。还有一点，咱得知道这个病的病根在哪儿。我们刚才说的中医认为前列腺属于肾的范畴，那这个肾是干什么的？藏精的是吧，生髓的，帮助咱们过滤血液的。年纪大的我们肾精就会越发的亏虚，你这个精气血运行就越发的不畅，它就容易引发什么毒素的积累啊，继而堆积在我们的前列腺内部，促使前列腺肥大，压迫尿道、膀胱，出现尿等待、尿梗阻、尿不尽、尿滴滴、尿无力、尿流非常的细弱等等一系列的笼闭之症。而且由于咱们肾精不足，你的生髓能力也会降低，另外肾主骨生髓，而肾精亏虚之后也直接会引发骨髓造血的能力下降，所以肾虚的人脸色都灰暗无光啊。再有骨髓是什么？人体的免疫器官，所以我们这个机体免疫也会下降。那前列腺疾病的患者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什么都怕，怕着凉、怕辛辣、怕上火、怕冷、怕热、怕急。你说你光吃消炎药，你光吃前列康有用吗？它病根在哪儿？在我们的肾上，对不对？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可以说就是前列腺疾病的克星，不用手术，不用打针，它就能够让我们的腺体缩小，远离恶性病因。因为什么？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凭借现代发酵工艺，从多种的天然野生药材成分当中提取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哎，所以讲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是分子量小，穿透力它就强，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100%的就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 凭借这种强大的药力，我们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首先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没说过吗？你吃再好的药，你消化吸收不好，你也吸收不了，你就白吃了。为什么用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说法呢？没这么一说。因为什么？我们一通脾胃了，所有的药物都能吸收。只要我说能治的病，我让你用了，我就能保障在几天之内见到效果。啊，原因就在这儿，通脾胃。然后呢，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这个时候咱们排尿啊就痛快了。而且通的你各大脏腑的营养啊都供应充足了。不光是前列腺，比如说心脑血管啊，哎，咱是不是就不用担心了？你手脚麻木的是不是就不用害怕了？糖尿病并发症的是不是咱们就不遭罪了？你身上甭管是哪儿疼的，或者说是不灵活的，你用不上劲儿的，这些问题是不是都是血脉淤堵之后造成的？那我二通血脉是不是都给大家去解决了？哎，这是治疗慢性病的重中之重。血脉一旦畅通之后，药物精华和我们摄入的营养源源不断的给你补充上去，哎，就能够让咱们这个机体四通八达，一荣俱荣。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摄入的毒素及时的被我们肝肾清除了，血液垃圾及时的被我们肝肾过滤了，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了？所以说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八种病，老师讲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的病，原因就在这儿呢。那么前列腺属于肾的范畴，肝肾功能给你强化以后，你这个病自然就好了。啊，咱这么说吧，除了先天性的疾病，还有就是已经发展到恶性病的这个癌症，那个癌症的，这样的话我们治不了。除了这两样的情况，咱们尽管放心，你用上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我们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好一个。而且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绝对让大家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只是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药源一直比较紧张，但是这一次不管多少，咱毕竟是到货了，啊，虽然呢限购，啊，并且到货的药呢维持不了多久，但这个问题老师呢会再去跟厂家进行沟通，啊，你们呢自个儿要抓紧时间去治疗，我真的不希望看到啊，这李老先生这样的悲剧出现，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够理解老师的这份心情。就是说一个医者最大的痛苦莫过于面对前来求救的患者时他束手无策，这是患者的不幸，也是医者的悲哀。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重视起来自己的身体，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不然呢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知道。既然我们都知道我们吃那些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就乱七八糟的西药吃了不少，钱也花了不少，但是不当事儿，还给我们身体带来了很多的毒副作用，我为什么不能够给自己换换方法？国家没好药咱讲不了，是不是？那有好药了为啥不给自己一个机会？而且老师说过1块钱我也不让你错花，如果你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说老师我就是那千分之一，我就感觉这个效果不太理想，你放心，你把药拿回来，我们售后服务绝对有保障，我会让你感觉到你退药比买药还容易。在延寿方缺货的时候，你看买药多困难，但是你要退药的时候，你只需要打一个电话，那个马上就给你退了，是非常容易。好了，多话呢咱们就不说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 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

0: 我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二十四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你好啊。
2: 哎，你好。
3: 哎，我来问一下啊，那个李老师。
2: 嗯。
3: 现在买药还是一块钱一粒的那个药片吗？
2: 近年来中药的价格呢，确实呈现出连年上涨的趋势。啊，药厂方面呢也一直跟我们反映说要涨价这个问题，但是李老师也一直压着这个事儿呢，所以说眼食还是一块钱一片啊。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我是老朋友了。
2: 嗯，
3: 现在吧，我这个病呢确实已经好多了。我谁都不信的，我就信李老师，因为是你把我看好的，你知道吗？我说句心里话啊，你真是我们这些得了病的人的一个好大夫，认真负责。为我们这些患者呀，实实在在的在着想。
2: 哎呦，您严重了啊！这是应该做的。这作为一名医者的话，我觉得做这些都是我分内之事，啊，医者仁心嘛。李老师也说过啊，就咱们这个行业啊，它是一个讲良心的行业，
3: 对，
2: 也是个讲良心的活儿。我们如果说要是不把患者放在心里边的话，那想要是糊弄患者，那是脑袋一转，眼睛一眨就是一遍。
3: 是，
2: 哎，那这样的话，你缺了大德了啊！你上对不起祖宗，你下面孩子没准都遭殃。
3: 确实，
2: 哎，所以说呢，我觉得呀，医生医者仁心，为患者去着想，给患者解决身上的病痛，这是应做的本分。每一个大夫都会这么做的，啊。
3: 嗯，
2: 您这个身体是什么情况？您说一下。
3: 哎，我这不是糖尿病吗？
2: 嗯，
3: 我这个血糖高啊，已经有差不多七年了。
2: 嗯。
3: 啊，反正这个病吧，一直也是平时在吃药维持。一开始啊，倒没觉得什么问题啊，也没出现什么并发症，也仅仅只是血糖高一点。
2: 嗯。
3: 但后来吧，啊，问题出现了，啊，心脏开始不舒服，上医院检查说呢，已经出现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了，也就是你们说的冠心病。
2: 嗯嗯嗯。
3: 后来就感觉啊，出了气儿啊，后面那就更吓人了。啊，前因后背扯得疼，就好像有人压着胸口了啊，喘不过气来，知道吧？啊，有的时候啊，就只有出气没有回气了啊，这挺吓人。再一个呢，就是一犯病的时候了，哎，我就感觉自己就好像要过去了一样，那种濒死的感觉，你太吓人了，你知道吗？
2: 嗯 嗯。
3: 回过味来的时候，那真是心脏砰砰的跳啊，我就心里蛮害怕了啊。还有就是什么硝酸甘油啊。还有速效救心丸呐，我就随时都离不开了啊！
2: 嗯嗯，
3: 啊，说不准什么时候就犯病，有的时候抢救不及时，这一下子病就过去了。
2: 嗯嗯嗯嗯。
3: 再一个呢，我脑瓜子啊，成天的迷糊，降药啊啊，我也是每天在吃，还是居高不下167。
2: 嗯嗯。
3: 低压呢还在110-120的样子。
2: 嗯
3: 啊，有的时候心跳还快呢，你要是说忘了吃或者说不吃了，那可不得了，一下子能给你飙到200下。你说吓人吧？
2: 啊，血压达到200。
3: 啊，
2: 嗯。
3: 我这身上啊，还出现什么痒痒？
2: 嗯，
3: 这一天呢、啊，我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哎呀，真是活受罪呀、啊。
2: 要么说呢，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个并发症。
3: 对
2: 啊，我们过去为什么说很多患者说我吃着降糖药呢？啊，我吃着降压药呢？你这个病还是越来越多呀。说白了就是咱们只是控制症状，控制表象，你没有知道根儿上。啊，这个西药说简单就是控制，啊，它治不了慢性病，治慢性病呢还得是咱中药，现在准确来讲还得是发酵中药，它才能出根啊。
3: 是的，是的，两三天呢，我这嘴巴就不干了，你说快不快？喝水哎、也喝的少了，再一个呢，哎、身上也爱动了，有劲了，而且呢，我能感觉出来啊，这个血呢没有以前那么黏了，
2: 啊。
3: 因为啥的，我挨冻了嘛，就说明这个问题。原来我自己测血糖的时候啊，我得 眨个眼，用手挤着。

0: 来一点血。
1: 嗯嗯。
0: 那天我这个血的啊，这一大血出来了，我就知道啊，血就没那么粘了，血糖肯定也下来了。
1: 嗯。
0: 之前空腹血糖都是十点钟，餐后十七八
1: 啊，
0: 吓人。那天我量血糖啊，空腹血糖啊6.8，餐后呢才8点多，你说这快不快？
1: 嗯。
0: 然后呢，一个多礼拜的时候呢，再吃东西，哎，啥都可以吃了。呼吸也顺畅了啊，也不憋得慌了，尤其是晚上啊睡个好觉了。
1: 嗯，
0: 再一个呢，我脑瓜子呢也没那么迷糊了啊，也清凉多了。
1: 嗯
0: 啊，然后呢我感觉身上啊也开始啊有劲舒服啊，现在这不是用了快一副药了吧，现在我在吃的那个二甲双胍现在已经不吃了
1: 啊，
0: 血糖还很稳定。老伴一看我这那个眼睛呐、啊、还有我这个脸色啦、啊、就知道啊，我明显的感觉好多了。
1: 嗯嗯。
0: 再一个呢，我身上啊，亲身体会，身上啊也不像以前那么痒痒了。你看，现在这个手脚啊也不发麻了，也不凉了。最主要是呢，哎，我再也不害怕什么心脑血管出什么意外了。
1: 嗯嗯。
0: 啊，我就感觉哎，现在安全了。真是李老师啊，就要像你说的啊，人体三通啊，疾病无中。我这次给你来电话呢，就是想让你给我再看看。我接下来的话该怎么样来用。
1: 其实通过你刚刚所说的哈，就你看你说话这个条理非常清晰啊，而且说话这个底气非常足，
0: 是的
1: 啊，可以感受得到啊，你这跟健康已经是差不多了多少，
0: 越来越近了
1: 越来越近了啊，很有可能已然就是健康了。我只能是通过你所表达出来的这些症状的恢复去判断。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我们经常说这糖尿病呢被誉为是甜蜜的杀手，多少人呢因为这个病啊失明了，截肢了啊，心脑血管发生意外了，或者说是什么肾脏衰竭呀，包括肝肾呢、啊、有关的这个病根啊，它都在这儿。所以说不管我们糖尿病患者身上有多少并发症，归根结底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出问题了。
0: 是
1: 啊，而三代延寿方呢直接给你治到了病根上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短短一副药你有这么大的改善，感觉上已经完全康复了一样，这多好啊。你看到了康复的希望，所以你的底气足了，你的底气足了之后给人的感觉就是哎呀你是不是好了，就是这样的，对吧？你像有很多糖尿病患者一问你咋样啊，哎呀完了不行了，是不是他马上这个心气神儿他就不一样。这就是三代延寿方打通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个关键啊。那这回呢我们只需要好好配合用药就行了，后面呢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这小病胃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嘛，这加上你之前那一副也就是三副，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啊，那这个阶段来讲的话你这个血糖就完全平稳了，因为它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增强了，然后二通血脉呢让咱们气血运输好，那我们身上的并发症呢也就解决了，你也就安全了啊，自个儿呢就会有那种感觉了，就不担心心梗了，不担心脑梗了，没有这个情况了。然后呢三通肝肾，强化肝肾功能，解毒能力强了，代谢能力强了，我们身体里边这些药毒啊，包括每天吃到身体里边的一些存毒啊都给你排出去啊，以后就是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把这两副药用完你就是健康人一个。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嗯，
0: 我已经听你的，再垫上两副就行了。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1: 是我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你好。你要帮我看看我这个，也就这个药哈、啊、我得订2天了，怎么还没到？我听说这药不是都到了，怎么还没有给我送来？我可不能断药，李老师。
1: 嗯 嗯
3: 我叫姚桂荣，您帮我查一查到底怎么回事啊、嗯、
1: 您先别着急啊，咱慢慢说。姚桂荣是吧？
3: 对
1: 啊，
3: 是
1: 2天了还没收到药。
3: 是。
1: 嗯嗯嗯，咱们这个订购啊然后给您派送呢是根据你报名的先后顺序啊，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呢也是3天之内啊，大部分情况下3天之内都能给你送到，所以说你先别着急。电话接到我这儿的话呢你先跟我说一下呢你具体的这个情况。
3: 哦
1: 啊啊啊，你是现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呀，这怎么算呢？也算

0: 朋友吧，也算老朋友。为什么说呀？
1: 嗯嗯，
0: 我因为是我现在正在用着呢，我得感谢我家对门的张平张大姐。
1: 啊啊啊！
0: 因为她是多年的老毛病了，因为那肺气肿哈，看着费劲死了，也整天咳嗽，最后心脏也不好。反正就是一天看见他可遭罪了，有的时候啊，说实话我都不敢跟他多说话，他咳起来了可吓人了，我就怕什么，你说你要跟他多说几句，哎呀他咳起来没完没了，恨不得一下子就到时候上午气不接下气，要过去了怎么办啊。
1: 嗯嗯嗯嗯。
0: 但是你看人家现在用了一副多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啊，
1: 嗯，
0: 要现在咳好了，也不咳了，也可有劲儿了。往年的冬天啊呀，看见他那个脸色就灰蒙蒙的，就不怎么好看。但是今年、嗯、呀，人家那个脸色看得可好看了。因为我们俩是多年的邻居了，关系处得也不错，也挺好，左右对门嘛。所以说呀，他也知道我这个类风湿的病嘛，他就跟我说也能治，他就让我买咱们这个文玉堂的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因为什么呢，我想你看我们俩吧病情不一样，你吃的好使，我怎么说呢，我不一定能吃的好使，我当时稍微吧有点犹豫。
1: 嗯，
0: 还别说，人家张大姐还真看出来我的心思，她呢就给我拿来了两盒，让我说呀、啊、先试试看。
1: 嗯，
0: 就这样，这不是我用上了，哎，今天用了整整第十九天了，虽然时间不长啊，你猜怎么着，我昨天早上一起来要沉浆的情况好多了，以前啊我这沉浆都得半个多小时才能感觉活动的舒服一些。
1: 嗯嗯，
0: 而且类风湿你也知道疼的特别厉害，真的太遭罪了，尤其是一变天的时候，我躺着连觉也睡不着，就得靠吃那止疼片的顶着吃。
1: 嗯嗯，
0: 你不吃根本就不行，到最后胃也吃的不好了，你说这个病折磨我都快20年了。哎，可是这个三代延寿方我这才用起来啊，还真的是别看就短短的十九天，既然让我好转了。
1: 嗯嗯，
0: 今天早上起来啊，我自己把衣服也穿上，虽然说肯定不如人家正常人那个手那么灵活吧，但是就从这一点我就可知足了，我也认定了这个三代延寿方能治我的病，所以说这次要不我就看到希望了。
1: 嗯嗯嗯，难怪说算是老朋友吧。
0: 对，
1: 咱没有自己花钱去买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然后呢真是遇到一个好邻居。我们有的时候讲哈、啊、说叫远亲不如近邻，这邻居处好了真的比亲戚还好。
0: 嗯，
1: 咱们发酵中药你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这起效快，药力猛，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是我心知肚明的，我研究它了。
0: 嗯，
1: 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疾病我没有把握之外，其他的疾病你就来我就能给你治，你来一个我能让你康复一个。但是我这么说不相信的人还是有一部分的，那这部分人怎么办呢？就像您一样的，哎，有旁边的有好大姐好邻居帮一把。
0: 嗯，
1: 起码我们少遭不少罪啊。
0: 是是是，我也这么想啊，因为这几天啊，哎，最起码不怎么疼了，胃也不难受了。哎呀，我是对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是心服口服。
1: 嗯，
0: 所以说就赶紧，这不是来电话就想问问到底怎么回事，没给我送啊。
1: 我跟您说啊，从你恢复的情况来看，咱们先说这个事儿，你这个没给你送这个事儿呢，之前跟你讲了，你放心，3天之内能给你送过去。之前肯定是没打过电话没订过药，所以说你不知道这里边的事儿啊。一听到断药了你着急了，1块钱一片老百姓也都能用得起，你又更着急了。没关系，你放心，在家等着就行。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从你恢复的状态来说的话，总体来讲是不错的，说明什么，这回咱们是治到根上了。追根溯源就是说，我们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它在我们自身的免疫低下的时候啊，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导致的这么一个痹症。
0: 对，
1: 哎，那血脉不通了，为什么我们会出现僵麻肿痛胀啊？说白了就是不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所以说我们要想解决症状必须得通我们这个血脉啊。那为什么三代延寿方它治疗任何疾病还要兼顾咱们这个脾胃和肝肾呢？脾是什么？脾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0: 哦，
1: 要不说打铁还得自身硬，你免疫强了之后了，我们不怕寒冷，不怕变天啊。同时肝主筋，肾主骨啊，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调理的受损的主要就是滑膜和软骨出现了损伤了，所以说你要想。

0: 康复他们俩，你不把他们俩的根儿肝和肾调理好能行吗？
1: 是是，
0: 哎，所以说一定要兼顾到肝肾。再有一个就是，但凡啊，咱们之前出现过类风湿、风湿的患者，像吃那个止疼药、激素药，说白了，那些药物代谢非常慢，而且还会损伤我们的肝肾。肝肾一旦淤堵了，你这个骨病啊会更加的严重，同时我们代谢机能会越来越差，身体里边这些药毒啊、激素的毒素啊还会进一步的侵蚀。因此，我们通了我们的肝肾经之后了，提升我们的代谢机能，让我们身体里边的自我能力把这个毒素垃圾给排出去。啊，要治好病以后叫不犯，这叫真正的好。好好犯犯跟这个顶药也就没啥区别了，这不是老师想要的。而在西医的眼里呢，他没法治疗这个疑难杂症的原因就是他只是治标。啊，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你是不是疼？我吃上驱动片，吃上激素，不让你疼就行了。他不考虑这个激素，这个驱动片又伤胃，又伤肾，又伤肝。但是中医不行。啊，中医考虑的一定是整体去治疗。但是普通中药为什么不行啊？有的人说我也喝过普通的中药不行，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
1: 嗯
0: 啊，你短短19天能够体会到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你用的是文玉堂的发酵中药。啊，
1: 对，
0: 这样吧，这回咱们呢一次就把药定齐了，因为见到效果了，咱也不用藏着掖着了，一片只需要1块钱，不伤筋不痛骨的。你是已经定上了是吧？
1: 对，我就想让您帮我再催催的，到底这怎么回事没给我送来啊？
0: 行，那我知道了，我这讲着讲着呀就忘了您是催这个的啊。你这样啊，叫姚桂荣，我下了节目之后我就给你催这个事儿啊。
1: 好，
0: 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嗯，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是李老师吗？
0: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我也是刚听咱们的节目，这才第二天。哎呀，我现在可着急了，我跟他等播呀，好说歹说这才给我接进来的。
0: 嗯嗯，
3: 我跟你说啊，李老师，我就是前列腺的病，因为这年头啊，这个太多了。我一开始的话真的没害怕，因为这病啊这很正常，但是我们邻居啊有一个老王也是确诊这个前列腺癌了。
0: 哦，
3: 他现在做那个化疗呢，再加上我们病友群里啊讲那个石家庄有一个患者把这个睾丸都给切了，
0: 嗯嗯，
3: 还复发了。
0: 嗯，
3: 哎呀，所以就挺害怕的，我就想着麻烦你给我瞧瞧，一来你讲的实在，再一个这个药啊是发酵中药，我就琢磨着见效肯定能快的。
0: 我问一下，你这前列腺病有多少年了？
3: 哎呦，我这个前列病啊都有小20年了。
0: 你今年多大年纪？
3: 我今年63了。
0: 嗯，
3: 李老师啊，我这一开始啊就是那个尿频尿急，只要一尿吧就该火辣辣的那种的感觉，这后来就尿不干净，晚上起夜5-6次，睡不好觉，而且到卫生间吧要等了半天啊才能尿出来一点点，给我折腾的特别难受。
0: 嗯，
3: 去年冬天呢，不是别人过生日，我们几个老哥们凑在一起了，我嘴馋就跟着喝了点白酒，哎呀完了，就根本就尿不出来了。后来到医院去插了那个导尿管，又做了好几天那个微波，又输液的，这花了好几千呢这才能尿出来。
0: 嗯，
3: 过后回家吃药维持着，但是也没见到啥效果。
0: 嗯，
3: 我现在都是带着个尿不湿，要不然都不敢出门，说不定啥时候就会出来一点尿。
0: 嗯嗯嗯，漏尿了。
3: 哎对。
0: 嗯，
3: 不过李老师啊，我没有血尿，就是这个尿发黄，不过我也挺害怕的，就怕这么再发展下去又不知该怎么弄了。
0: 嗯嗯，
3: 还有一个就是还有这个脂肪肝，还是做那个前列腺检查的时候连带着看出来的，我的血脂也高，动脉硬化，别的倒是不明显，就是偶尔脑袋有点迷糊。
0: 嗯，
3: 血压不稳定，就高的时候啊170-180，低的时候啊134，低压就是90-100，就这样胃口啊也不好，吃的东西吧感觉胃里边就胀得很。
0: 嗯嗯嗯，
3: 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看这个行不行了？
0: 您先别着急啊。
3: 嗯，
0: 先看看你的病情，咱们听众朋友有同样疾病的也都听一下。啊，就是前列腺增生肥大这个病来讲的话呢，是老年人的一个常见病，多发病。
3: 嗯，

0: 啊。那为什么说就我们老年人得这个病呢？你看年轻人他大不了就一个前列腺炎，他不会得这个增生肥大啊。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这个肾精不足，岁数大了你这个肾精就亏虚了。当我们肾精不足的时候吧，你这个精化不了气，气生不了血，那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就会引发这个龙闭之症。啊，龙闭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说把这尿道口给扎住了，堵了，尿不出来尿这个症。
1: 哦，
0: 因为我们都知道肾脏啊，它是给我们过滤血液的，啊，你肾精不足了，一些垃圾毒素就没有办法正常代谢出去了。这代谢不掉之后呢，它会长时间的，一天两天，日积月累的把这些毒素啊，哎，积累在我们这个前列腺的内部。这正常男性的前列腺也就吃那个什么糖炒栗子就那么大个，那我们说那有的呀跟那个鸡蛋啊鸭蛋啊，有的甚至赶上鹅蛋那么大了。
1: 嗯，
0: 那你想想他把我们膀胱给我们挤扁了啊，你想想这个排尿他能顺畅吗？
1: 对，
0: 所以说呀，前列腺病从中医上来讲的话呢，认为它是肾的病啊，主要就是肾精不足然后血脉不通而来的。那我们说这个垃圾毒素它到底要从哪儿来的呢？一方面是吃进来的这个肥脂油肝啊，脾胃没有及时的给它消化吸收利用了，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肝肾它没有给我们代谢掉，所以我们也得是全面的来进行监督。正因为你血液当中的垃圾太多，血液流速变慢了，想要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必须得加大压力。
1: 嗯，
0: 啊，你这个血压高病根在这儿呢，不是说吃降压药就能够控制得了的。还有你为什么会脂肪肝啊？因为血液不干净了。我们的肝脏是藏血的，尤其就是在睡觉的时候，在躺着的时候啊，叫人卧则血归于肝啊，血液往肝里边去，然后肝脏开始怎么样，就是过滤这些血液啊。但是如果说血液不干净的情况下，它就会引发出代谢障碍，时间长了我们就容易出现脂肪肝啊。所以说你看看我们的各种慢性病的治疗上来讲，不是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能解决得了的啊，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及时的进行治疗，不然再往下发展就很可能会发生恶变。不光是什么前列腺它会癌变，脂肪肝下一步肝硬化它也是肝癌啊，这是属于肝病三部曲啊，脂肪肝肝硬化肝癌嘛，再加上你的高血压，随时可能发生心脑意外，所以说绝对不能再拖了啊。那么你这个情况呢，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式怎么治疗这各种的慢性病的呢？说简单点，一方三通。它里边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啊。只有你通了血脉了，我跟你说你这个尿的才舒爽啊，你就不会费力了。只有通了血脉了，我们各大脏腑的气血营养才能够越级上升啊，才能够给我们正常的输送。只有正常输送了气血营养了，血压才能下来。然后三通肝肾把身体里的毒素排泄掉了，你这个前列腺也好了，脂肪肝也好了，这个病根就全给你拔掉了，明白了吧？
1: 哎呀，是是是，这真是啊，治到根上了。
0: 嗯，你这样啊，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咱们也别耽误时间，基本上呢一两天的时间就能见到很明显的效果。首先排尿会顺畅，然后呢咱们整体的这个精气神啊会上来，也不再萎靡不振了啊，所以说呢胃口也能好一点。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把这个三代阳寿方给订购上。
1: 太好了，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可高兴了。
0: 嗯，
1: 那李老师啊，还得1块钱一片是吧？
0: 一块钱一片，但是现在呢你的所在地区有没有货不知道，所以说我让你打电话去订购嘛啊，确认了有货了咱们抓紧订购上，3天之内能给你送过去啊。
1: 那行，那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药去。
0: 好，
1: 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哎，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林老师，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这个延寿方是不是有药了？我就想问一下。
0: 各个地区现在是陆陆续续的开始配送，但是我不敢保证每个地区都有啊，这个得打电话得确认啊。
3: 哦，李老师，麻烦你赶快给我婆婆看一看吧。

0: 哎呦，这次说什么我也得把这个药给备齐了嘛，因为我一开始只给我婆婆买了一副药，就是想让她试一试了，因为她这病吧，哎呦，现在在床上就疼了有3年了。
1: 嗯。
0: 这次不是吃完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哦，效果就可好了，就是。接着我就想再给她买药了，我们当地这个缺药，就只能买给我一副药。
1: 那现在两副药都是快用完了，是吧？
0: 嗯，是的。
1: 啊。
0: 安迪老师，你看我婆婆现在哦，自己就是拄着拐杖，就是在家里能上厕所了，能下地了。这回这个药真的是买对了，我们全家都感觉就现在就像解放了似的。
1: 没错，这守得云开见月明，用对药品了一身轻。我想问一下，您婆婆多大年纪了？
0: 嗯，今年71了。
1: 71岁，她这个病多长时间了？
0: 哎呦，他脑梗现在躺在床上吧，快3年了。
1: 嗯，
0: 他这是二犯这个脑梗，他是在65岁那年脑梗过一次，因为那会还比较年轻了哦，又是第一次犯，人也就是没啥事。
1: 嗯，
0: 这些年吧就一直吃着药了，什么阿司匹林啦，还有银杏叶啦啥的。其实这几年感觉维持的都挺好的，谁成想就突然就又犯病了，这次犯病就严重偏瘫了。就像你说的，哎呦，家里有个偏瘫的老人哦，哎呦，真的是，我不管是出门了干个啥了都不放心。
1: 嗯嗯。
0: 因为他整个人动不了，吃喝拉撒全在床上，家里就离不开人嘛。我这工作我就也没干了，就在家里伺候婆婆了。
1: 也是挺不容易的，儿媳妇伺候婆婆这么一个病人，真的不是所有的儿媳妇都能够做得到的，所以这一点呢，老师得给你竖大拇哥啊。
0: 哟，林老师，其实我自个也有儿子哦，我这是、
1: 啊、
0: 言传身教了，给孩子做个好榜样。
1: 嗯，
0: 哎，咱也不是都有老的一天嘛哦。
1: 嗯。
0: 再说我婆婆也对我挺好的，就是我就学我婆婆对我就跟那个亲闺女一样。不过怎么说呢？你说照顾这样一个老人哦，真的是累。哎呦，心里有时候也是被憋屈上火的。这几年自己也老了许多了，哟，头发就是白了很多。不过好在这回让我们家就是感觉就看到希望了，这是。
1: 嗯嗯嗯，确实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咱们选择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延寿方可以说让多少中风后遗症的老人呢重新站起来了，走起来了，缔造了生命的奇迹了。您还记得您婆婆用上延寿方之后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0: 哎呦，就4-5天的时候，那个时候吧，我就发现他这个手脚有这个热乎气了哦。
1: 嗯嗯。
0: 啊，不得不说这个发酵中药这个药劲真是挺大、
1: 啊，
0: 而且这个血压也往下降了。我之前不是天天给他测这个血压了，就是一天一天的，哎，一点一点往下掉。因为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婆婆这个血压就稳定了，控制在这个高压135。低压是个85左右。
1: 嗯嗯，这就说明咱们这个血脉已经畅通了，血液是干净的了。嗯
0: 嗯嗯，是，对。而且我照顾他的时候嘛，我就发现他这个手脚逐渐就能使上劲了。哟，我之前给他擦手啦，就是擦脚啦，哟，他那个手脚都是软的，跟那个面条似的。哎，现在感觉有点劲了。你看他现在两副药下来哦，自己下地拄着拐，然后扶着这个墙就能慢慢的上厕所了。
1: 嗯，
0: 哎呦，这个程度我们真的是想都不敢想，都是。而且你说这一片才1块钱哦，真的是花小钱治大病。李老师，我们真的是太感谢你了，我这激动的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了。
1: 你不用感谢我啊，首先婆婆能恢复到今天这样，不光是李老师和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功劳，一个医者治病救人，这是我的本分啊！老人有这个福报，摊上了个好儿媳妇。我还是那句话啊，在孝道文化落寞的今天啊，就是你这样去伺候一个老人啊，是值得其他年轻的儿子儿媳妇来学习的。下一步呢，像你婆婆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啊，咱们还得接着用啊。其实脑梗的很容易理解，脑梗就是脑血管淤堵啊，我们必须得给它通开了。通开之后啊，让这个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啊，让他这个脑细胞啊能够得到养料，只要是把这个血脉给他打通了，尤其是我们三代延寿方的里边这个多种的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你刚才说这个药劲儿真大， 为什么药劲大？863种活性多肽能够活化咱们的脑细胞，重建他的脑神经。而且我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不光给他通血管啊，通血脉，我们还要通脾胃，通完脾胃之后，脾胃气血生化之源，哎，就能够有充足的养分供给到我们的脑啊。再一个我们要通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肾脏，你正常人的肾脏每4-5分钟就会给我们整个身体的血液过滤一遍啊，那你说我们肾功能它要强大了，咱以后还能复发吗？是不是就不会了？所以说血液始终让它保持住一个干净的状态，它就不会堵了，这就是实现标本兼治，内外兼修。那么接下来像你婆婆这种情况，我再给她开上一副药啊，然后打场外的电话呢，抓紧时间呢把药给她备一备，这一副药呢用下去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啊，生活自理你算熬出头了啊，也就真正解放了。嗯，
0: 哦哦，是，哎呦，那太好了，谢谢谢谢李老师。
1: 没事，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婆婆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2: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Love Dance。
1: 对对。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88，21388888。
0: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1:30，
0: 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喜欢的歌。

我的孩子啊，我不知道自己做的够好吗？但有件事我非常确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来自于黎明的 Happy 2000啊。其实说到黎明呢，突然就想起来，因为郭富城晒出他和小女友的照片，引发大家一系列的评论，然后呢很多人就把四大天王的感情拿出来说事儿了。他们说，哎，你看张学友到了一定的年龄呢就结婚生子，是一个好丈夫好爸爸。刘德华呢虽然呢隐瞒了婚讯，但是呢好歹那么多年对朱丽倩也算是专一啦。那么黎明呢，早期花边新闻比较多，后来结婚啊离婚啊好歹也是好聚好散。可是郭富城呢那么大年龄了，前面呢闹了那么多那么多的新闻，跟那个南京姑娘熊黛林谈了7年，最后说这个人家这双鞋不合脚，现在呢又找什么嫩模啊之类的，什么时候才能安定下来呢？我觉得其实每个人有每个人他的人生和情感的态度，在这个世界上最容易变的是人心，但是最天荒地老的也是人心。听到的是蔡幸娟，不到天荒情不老。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用好音乐陪伴各位。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0: 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故乡的云，这首歌呢，刚刚听到的版本来自于他的首唱文章。没错，可能更多的朋友了解到这首歌呢，是费翔啊当年把他带到了春晚上面。1987年的时候，春晚邀请费翔来到大陆啊。费翔呢当时挑选了在台湾最好的歌来唱，其中呢就包括了这首故乡的云。但因为费翔唱的太好了，所以他翻唱的歌经常能让人忘记原唱者。记得故乡的云这首歌原唱来自于文章。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特别高兴在每一天这个时候跟你一起来分享好音乐，分享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啊。故乡的云，故乡的风，的确让知识身在外辛苦打拼的游子经常会怀念，而当我们在一个城市待的时间长了之后呢，也会觉得它特别的亲切。我们在这里求学、工作、成家，然后这里就成了我们的第二故乡。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分享好歌。有些歌的确需要经过翻唱才让人更多的了解到它的，比方说接下来分享到的这一首歌，它呢一开始的版本是一首日文歌，而谭咏麟呢把它拿过来翻唱成了粤语歌《迟来的春天》，然后呢内地歌手周峰在80年代的时候把它又翻唱成了普通话的版本。不过那个版本可能对于很多的年轻的朋友来说呢印象并不是特别深刻，但是许飞把这一首老歌重新拿来唱了一遍，大家都觉得哇真的好好听。听到的是许飞版本的《梨花又开放》。

许飞的这一首《梨花又开放》，包括我刚刚第一首听到了《文章的故乡的云》，这两首歌呢都是来描述自己对家乡的那些情感的。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分享老歌，分享好心情。不管你在哪里听节目，都问候到此刻在电波那一端的你。接下来分享到了这一首歌，特别轻快活泼的一首歌，来自于伍佰。这首歌呢叫做你是我的花朵，而同时这首歌还有一个搭配的舞蹈叫做花朵舞，是伍佰呢自己来创作的。当年呢这一首歌刚刚发行的时候呢，就是纷纷的被各大电台热烈播出，而伍佰自创的这个花朵舞呢更是造成大的轰动。哎，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不妨可以去找找这个花朵舞的视频，跟着学一学。我个人是蛮喜欢这段舞蹈的，特别轻快活泼，心情好的时候就跟着音乐一起跳起来吧。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

0: 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2:3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大师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回忆录。
6: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听一首欢快的歌曲。节目一开始，刘文正告诉你爱想什么。

今天在这里跟你来随意的听听歌聊聊天呢、啊。刘文正的这一首歌爱像什么，他的作词作曲都是马兆骏。当年的马兆骏还没有落入人生的低谷，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而刘文正唱的这一首歌虽然是80年代末期的作品了，但是我个人呢觉得这首歌当中对爱情概念的诠释虽然简单，但是呢是最恰当的。爱像什么？爱像星期天的早晨，爱像拥抱着风。爱是这个世界上最最没有道理的事情，一见钟情或者是细水长流都会是爱情可能存在的方式。如果说遇见一个人觉得他就是你想要终身相携的对象的话，那么鼓起勇气来，别问他是谁。听到的是王新平早期的代表作，别问我是谁。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王心凌的这一首别问我是谁当年还是很红的啊。在这里呢稍微再来说一说有关于王心凌的八卦。当年的王心凌呢，她和刘晓慧、黎瑞恩还有汤宝如并称为宝丽金的四小花。她呢算是出身于这个演艺圈世家，他的父亲是武打明星王宇，母亲呢是也是明星林翠，舅父呢就是知名的香港演员曾江了。其实呢一开始王心凌应该是在90年代初的时候呢和现在的 TVB 的小生郑嘉颖，其实也不算小生了，现在郑嘉颖也是步入中年了，只不过可能这些年郑嘉颖才开始算是红了起来。他们两个人王心凌和郑嘉颖在90年代初期谈恋爱的时候呢是宝丽金的歌手，他们是同期出道的。那个时候呢是华语演艺圈的非常年代，偶像呢是不太能传出婚嫁的消息的，绯闻更是禁地了。郑嘉颖的恩师兼经纪人戴思聪对他们两人的绯闻深感不满，王心凌的父亲呢也认为郑嘉颖不会有出息，不看好他们的感情，所以呢他们在苦恋六年之后宣布分手。然后王心凌在2001年的时候和金融才俊 Steven Lee 结婚之后呢淡出了娱乐圈，闲暇时只会在名人版活动见到这位至少看起来还算幸福的少奶奶了。好了，八卦完毕，继续回到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李克勤，2006年的时候为电视剧《赌场风云》所配唱的这首主题曲。这首歌呢它的词曲作者也是大咖了，作词林夕，作曲小虫，听到的是李克勤的这首《先赌为快》。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庾澄庆，热情的沙漠。

最近的热门话题叫主要看气质啊。然后说到节目气质的问题，那么现在欢迎最有气质的听众收听最有气质的主持人带来最有气质的节目老哥回忆录。好了，自吹自擂一番呢，问候到我们老哥回忆录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节目开始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庾澄庆《热情的沙漠》，这首歌呢是他翻唱的一首日文歌。2000年的时候，内地女歌手金海心出了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呢带着浓郁的个人化的风格。当年金海心只有21岁，她呢参与了这张专辑大部分歌曲的制作，并且包办了所有歌曲的和音编写。听到这张专辑的标题歌曲《那么骄傲》。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听到的是郭富城早年的这一首歌，也算是他大量的快歌之外的一首，相对来说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

0: 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

0: 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
0: 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呢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啊，这之前的几天呢，很多的地区呢都出现了断货的情况啊，李老师呢也是上了股火，这几天呢连鼻子带嗓子都不舒服，估计细心的听众呢应该也都听出来了啊。但是这又能怎么样呢？要知道人生就是这样啊，我们遇到的所有的难题困难都不会因为我们着急上火呀或者生病之后啊得到任何怜悯啊。你就像这次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断货这个事儿一样，即便说是厂家陆续的到货了，但数量也不多啊，根据城市的大小呢才给咱们配送是200到500件的货，小城市呢可能就配200件，中等城市呢300件，大城市呢就是500件。这对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而言的话，可以说就是杯水车薪呢。所以我这个神经啊也跟着就紧绷起来了，尤其是今天早上呢刚一醒的时候，我这嗓子和这个鼻腔啊就像冒火一样啊，这一下子呀就把我爱人呢给弄生气了啊，也是心疼我才生气的啊，就对我说，说我说老李啊，你对患者就可心软了，这个你觉得可怜，那个你觉得不容易，但是唯独对自己这个心太狠啊，你就不能休息一下吗？这嗓子这样呢。其实我们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啊，他非常了解我的这个脾气秉性，就是明知道说了也是白说，但还是把心里话带着抱怨的这个语气也给我讲出来了。我也是笑了笑啊，就跟他说啊，我说老伴儿啊，我没事儿，多喝点水就好了。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亲眼目睹了罹患慢性病的患者所承受的身体的痛、心理的苦，还有就是经济上的重担，真的是太难了啊！就因为没钱治疗啊，又不想忍受折磨，有多少人都走了极端了。所以说我真的是放不下大家，我的余生只有一个念想，就是能多救一个那咱就多救一个。那么李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国药准字号的治疗性药品，也是唯一的一个呀经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的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针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咱们这种疗法可以说是无一失手，而且呢，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比你吃普通中药80天的效果都好，因为它是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什么呢？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说的话，它价格良心呢。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出口国外那一片就是8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

将近60。但是国内的患者，咱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这也是我最欣慰的地方。我曾经说过，李老师这一生最荣耀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或者说给了我什么头衔，我不在乎这些。我最骄傲的就是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我就是要让广大的患者朋友花小钱治大病。但是我还要强调什么呢？咱们有病啊，真得趁轻治。你说大病重病，哪个不是从小病开始的？如果错过了治疗的时机，就算是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他能给咱们把这顽疾治好了，能够益寿延年，但是也未必说救得了你啊。说到这儿啊，我到现在心里头还有点不舒服呢。怎么回事呢？昨天呢，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反映一个情况。河北石家庄一个老同志，他姓李，打进电话呢就找这个李老师。这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呢，都是提前预约的，咱们指导老师呢就跟他说了，说你得排几天。可是这老先生的情况呢比较特殊，就反复的跟我们指导老师讲说，求求你了，给我们接一下吧，你告诉李老师我特别着急，要是接不通李老师的电话我也就活不了了。那我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啊，也是马上的第一时间就把电话接过来了。电话接通之后呢，老大哥非常激动，说李老师啊，我听你节目已经听了3天了，我感觉只有你啊才能救得了我了，我求求你帮帮我吧。我说您别着急啊，先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啊，我先看一看。他跟我说了，他58岁那年患上了前列腺增生，一开始没在意啊，认为自己年纪大了可能就是得这个病很正常，所以就买了点什么前列康之类的一些药啊顶一顶。后来呢尿不出来尿了，尿尿特别费劲啊，到卫生间得等半天，要是着点急上点火那就得到医院去倒尿啊，还得输液。但是当时好转过后吧，他还会复发，就这么反反复复来来回回这么折腾。从64岁那年开始啊就尿血了，没办法，花了20000块钱做了个前列腺的这个电切，本以为这回啊应该没事了，都手术了嘛就肯定没事了嘛。但是2年过后又查出来前列腺癌已经是中晚期了。那为了保命呢，他听从医生的建议切除了睾丸啊，然后又做的化疗。话说到这儿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理解了，说的前列腺癌它为什么要切除睾丸呢？大家也许不知道啊，你看那个皇宫里的太监，他到岁数大了之后他不会得前列腺增生，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睾丸啊。包括有一些欧美的这些阉人，他们也没有前列腺疾病啊。其实这个前列腺呢，它是受这个雄性激素荷尔蒙的制约的，如果说没有睾丸了就会抑制前列腺瘤体的增长。但这个手术啊很多人都不愿意接受啊，而且做了这类手术的患者每天都需要口服抗雄性药物迪卡鲁安片150毫克啊。我也问这个老哥了，他也吃了，但即便这样呢，去年还是再次复发了啊，现在整个人虚弱的不得了啊。这一听他说话能够感觉出来呀，特别的乏力，关键是什么呢？心理压力大，他感觉自己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好像活不了多长时间了。那咱们说谁不恐惧死亡啊，在疾病和死亡面前每一个人都是弱者，西医已经没有办法了啊，做手术能摘的器官都摘的差不多拆干净了，那中药喝了也没有效果。这回他听到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了，听到我说呢是发酵中药，

用心我去糊弄大家伙，尤其是病人。咱说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从素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物、西仙草、杜仲以及很多的珍贵的药材、天然活性的草药当中，我们利用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我们进行发酵，借助 3D 打印仿生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也就是发酵罐。我们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些仿生的系统当中，与这些疾病呢共生发酵，让这些药物与疾病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升级进化，哪一种物质对疾病效果最好、疗效最快，我们把它抽离出来，最终我们抽离出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染，同时呢再给予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对于各种老慢病、一体多病，才能体现出卓越近乎神奇的效果。但是在对待恶性病方面，虽然它体现了确切的预防作用啊，也确实有一些恶性病的患者在手术过后啊，通过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巩固了疗效了，延长了生命。但这并不代表他就能够治好恶性病，这一点身为一名医者，我必须要实事求是。而老先生是恶性病复发，病情非常的严重，那我也必须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如果我给他希望，最后再让他失望，我觉得那才是最残忍的，更是对医生这两个字的亵渎。老哥听我说完这个话之后吧，情绪呢也是非常的低落，但是冷静了一两分钟以后啊，他又跟我说，李老师啊，其实我自己也知道这个病啊是怎么回事，我就想着搏一搏，我化疗期间恶心呕吐，身上乏力的不行，头发都掉没了，我估计这脾胃啊、肝肾呢、啊、已经不行了。我之所以动心给你打电话呀，就是奔着这个药啊能够通脾胃、能够通肝肾啊，我想都已经这样了，哪怕能够让我少遭点罪也是好的啊。再加上就是为了你们这个延寿这两个字啊，我就想着多活一天算一天嘛，所以他坚持要用。其实按说呀，患者本人都想通了，也看得这么通透，那作为一名医者自然是没有拒绝的理由了。我们尽量减少患者的痛苦，尽力的去延长患者的性命，这也是一名医者的责任。那我会亲自的关注他的治疗情况。通过这个案例呢，我也想提醒我们所有的男性朋友，那前列腺呢是你们特有的腺体，女人不长啊，她个头不大，正常男人的这个前列腺呢也就粒子那么大，但是它的影响面是非常大的。可以说呢，它就是我们男人身上的林黛玉，特别的矫情啊，它容易产生炎症，岁数大了之后更容易患上增生，并且呢它也容易产生恶变。近年来呢，咱们中国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呢呈现直线上升的趋势，而据我所知啊，绝大多数男性朋友对于前列腺疾病呢就非常的漠视，不当回事儿，总觉得什么呢，岁数大了多少啊会有点这方面的问题，进而放任不治疗，或者说只用一些常规的小药来顶一顶。结果是什么呢，炎症过度到增生，增生过度到恶性病，还有的过度到肾衰竭，那都是会威胁我们生命的。所以我提醒大家伙，一定要尽早的治疗，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但是前列腺疾病啊发病率高，确实不好治，所以才引发了前列腺疾病的迁延不愈，甚至是恶变啊。那它为什么这么难治呢？前列腺的听众朋友们，这是西医的说法啊，我们中医认为它属于肾的范畴。它位于哪儿呢？生殖器的中央，被尿道、膀胱和精囊包绕着，
所以说这个前列腺呢，一旦

现有问题了，最先遭殃的就是邻居啊，尿道膀胱跟着遭殃，它是不是就会引发排尿的异常啊？而这个前列腺外边它有一个坚硬的直指包膜，这个包膜就像盾牌一样，平时在保护着前列腺啊，但它是一把双刃剑，一旦我们要是出现了前列腺的疾病了，这个包膜也为治疗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因为啥呢？一般的药物它很难进入这个屏障，我们讲药到病除，药到病除，你药不到病它就无法去除。所以说像普通的中药前列康啊、前列止啊，就这类的药物效果微乎其微，因为它进不去。很多人说，老师我用抗生素我输液的有点作用啊，那这个抗生素是不是就进入到前列腺里头了？没有。那它怎么管用的呢？它给我们的尿道膀胱消炎了，所以说让你暂时的得到点安宁。但是只要是这个抗生素一停，马上的死灰复燃。所以说这个病难治在这儿呢。啊，要求治疗前列腺的药物一定得药劲大、药力猛、穿透性得强。还有一点，咱得知道这个病的病根在哪儿。我们刚才说的，中医认为前列腺属于肾的范畴，那这个肾是干什么的？藏精的是吧？生髓的，帮助咱们过滤血液的。年纪大的我们肾精就会越发的亏虚，你这个精气血运行就越发的不畅，它就容易引发什么毒素的积累啊，继而堆积在我们的前列腺内部，促使前列腺肥大，压迫尿道膀胱，出现尿等待、尿梗阻、尿不尽、尿滴滴、尿无力、尿流非常的细弱等等一系列的笼闭之症。而且由于咱们肾精不足，你的生髓能力也会降低。另外肾主骨生髓，而肾精亏虚之后也直接会引发骨髓造血的能力下降，所以肾虚的人脸色都灰暗无光啊。再有，骨髓是什么？人体的免疫器官，所以我们这个机体免疫也会下降。那前列腺疾病的患者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什么都怕，怕着凉、怕辛辣、怕上火、怕冷、怕热、怕急。你说你光吃消炎药，你光吃前列康有用吗？它病根在哪儿？在我们的肾上，对不对？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可以说就是前列腺疾病的克星，不用手术，不用打针，它就能够让我们的腺体缩小，远离恶性病因。因为什么？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凭借现代发酵工艺，从多种的天然野生药材成分当中提取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哎，所以讲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是分子量小，穿透力它就强，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百分百的就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凭借这种强大的药力，我们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首先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没说过吗？你吃再好的药，你消化吸收不好，你也吸收不了，你就白吃了。为什么用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说法呢？没这么一说。因为什么？我们一通脾胃了，所有的药物都能吸收。只要我说能治的病，我让你用了，我就能保障在几天之内见到效果啊！原因就在这儿，通脾胃。然后呢，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这个时候咱们排尿啊就痛快了，而且通的你各大脏腑的营养啊都供应充足了。不光是前列腺，比如说心脑血管啊，哎，咱是不是就不用担心了？你手脚麻木的是不是就不用害怕了？糖尿病并发症的是不是咱们就不遭罪了？你身上甭管是哪儿疼的，或者说是不灵活的，你用不上劲儿的，这些问题是不是都是血脉淤堵之后造成的？那我二通血脉是不是都给大家就解决了？哎，这是治疗慢性病的重中之重。血脉一旦畅通之后，药物精华和我们摄入的营养源源不断的给你补充上去，哎，就能够让咱们这个机体四通八达，一荣俱荣。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摄入的毒素及时的被我们肝肾清除了，血液垃圾及时的被我们肝肾过滤了，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了？所以说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八种病，老师讲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的病，原因就在这儿。那么前列腺属于肾的范畴，
肝肾功能给。

0: 你强化以后，你这个病自然就好了。啊，咱这么说吧，除了先天性的疾病，还有就是已经发展到恶性病的这个癌症，那个癌症的，这样的话我们治不了。除了这两样的情况，咱们尽管放心，你用上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我们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好一个。而且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绝对让大家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只是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药源一直比较紧张，但是这一次不管多少，咱毕竟是到货了啊。虽然呢限购啊，并且到货的药呢维持不了多久，但这个问题老师呢会再去跟厂家进行沟通啊，你们呢自个儿要抓紧时间去治疗。我真的不希望看到啊这李老先生这样的悲剧出现。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够理解老师的这份心情，就是说一个医者最大的痛苦莫过于面对前来求救的患者时的束手无策，这是患者的不幸，也是医者的悲哀。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重视起来自己的身体，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不然呢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知道。既然我们都知道我们吃那些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就乱七八糟的西药吃了不少，钱也花了不少，但是不当事儿，还给我们身体带来了很多的毒副作用，我为什么不能够给自己换换方法？国家没好药咱讲不了，是不是？那有好药了为啥不给自己一个机会？而且老师说过，1块钱我也不让你错花。如果你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说老师，我就是那千分之一，我就感觉这个效果不太理想，你放心，你把药拿回来，我们售后服务绝对有保障，我会让你感觉到你退药比买药还容易。在延寿方缺货的时候，你看买药多困难，但是你要退药的时候，你只需要打一个电话，那个马上就给你退了，是非常容易。好了，多话呢咱们就不说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我来问一下啊，那个李老师啊，
0: 嗯，
3: 现在买药还是1块钱一粒的那个药片吗？
0: 近年来中药的价格呢，确实呈现出连年上涨的趋势。啊，药厂方面呢也一直跟我们反映说要涨价这个问题，但是李老师也一直压着这个事儿呢，所以说眼石还是1块钱一片儿啊。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我是老朋友了。
0: 嗯，
3: 现在吧，我这个病呢确实已经好多了，我谁都不信的，我就信李老师，因为是你把我看好的，你知道吗？我说句心里话啊，你真是我们这些得了病的人的一个好大夫，认真负责。为我们这些患者呀，实实在在的在着想。
0: 哎呦，您严重了啊！这是应该做的。这作为一名医者的话，我觉得做这些都是我分内之事，啊，医者仁心嘛。李老师也说过啊，就咱们这个行业啊，它是一个讲良心的行业，
3: 对，
0: 也是个讲良心的活儿。 我们。

0: 如果说要是不把患者放在心里边的话，那想要是糊弄患者，那是脑袋一转眼睛一眨就是一遍。
1: 是。
0: 哎，那这样的话你缺了大德了。啊，你上对不起祖宗，你下面孩子没得遭殃。
1: 确实。
0: 哎，所以说呢，我觉得呀，医生医者仁心，为患者去着想，给患者解决身上的病痛，这是应做的本分。每一个大夫都会这么做的。啊，
1: 嗯，
0: 您这个身体是什么情况，您说一下。
1: 哎，我这不是糖尿病吗？
0: 嗯。
1: 我这个血糖高啊，已经有差不多七年了。
0: 嗯。
1: 啊，反正这个病吧，一直也是平时在吃药维持，一开始啊，咱们觉得什么问题啊，有没有出现的什么并发症？也仅仅只是血糖高一点。
0: 嗯。
1: 但后来吧，啊，问题出现了，啊，心脏开始不舒服，上医院检查说呢，已经出现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了，
0: 啊，
1: 也就是你们说的冠心病。
0: 嗯嗯嗯。
1: 后来就感觉啊，出了气儿啊，后面那就更吓人了。啊，前因后背扯得疼，就好像有人压着胸口了啊，喘不过气来，知道吧？啊，有的时候呢，就只有出气没有回气了啊，这挺吓人。再一个呢，就是一犯病的时候呢，哎，我就感觉自己就好像要过去了一样，那种濒死的感觉，你太吓人了，你知道吗？
0: 嗯 嗯。
1: 回过味来的时候，那真是心脏砰砰的跳啊，我就心里很老害怕了啊。还有就是什么硝酸甘油啊。还有速效救心丸呢，我就随时都离不开了啊。
0: 嗯嗯。
1: 啊，说不准什么时候就犯病，有的时候抢救不及时，这一下子病就过去了。
0: 嗯嗯嗯。
1: 再一个呢，我脑瓜子啊，成天的迷糊，降药啊啊，我也是每天在吃，还是居高不下，167。
0: 嗯嗯。
1: 低压呢还在110、120的样子。
0: 嗯。
1: 啊，有的时候心跳还快呢，你要是说让我吃或者不吃啊，那可不得了，一下子能给你飙到200下。你说吓人不？
0: 啊，哦，血压达到200。
1: 啊，
0: 嗯嗯嗯，
1: 我这身上啊，还出现什么痒痒？
0: 嗯，
1: 这一天呢，啊，我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哎呀，真是活受罪呀，啊。
0: 要么说呢，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个并发症。
1: 对。
0: 啊，我们过去为什么说很多患者说我吃着降糖药呢？啊，我吃着降压药呢？你这个病还是越来越多呀。说白了就是咱们只是控制症状，控制表象，你没有知道根儿上。啊，这个西药说简单就是控制，啊，它治不了慢性病，治慢性病的还得是咱中药。现在准确来讲，还得是发酵中药，它才能出根啊。
1: 是的，是的，两三天呢，我这嘴巴就不干了，你说快不快？喝水哎，也喝的少了，再一个呢，哎，身上也爱动了，有劲了，而且呢，我能感觉出来啊，这个血呢没有以前那么黏了，
0: 啊
1: 啊。因为啥的，我挨冻了嘛，就说明这个问题。原来我自己测血糖的时候啊，我得眨个眼，用手挤才能挤得出来一点血。
0: 嗯嗯。
1: 那天我测血糖啊，这一眨血出来了，我就知道啊，血就没那么黏了，血糖肯定也下来了。
0: 嗯。
1: 之前空腹血糖都是10点多，餐后17-18
0: 啊，
1: 吓人。那天我量血糖啊，空腹血糖啊6.8，餐后呢才8点多。你说这快不快？
0: 嗯，
1: 然后呢，一个多礼拜的时候呢，再吃东西，哎，啥都可以吃了，呼吸也顺畅了啊，也不憋得慌了，尤其是晚上啊，睡个好觉了。
0: 嗯，
1: 再一个呢，我脑瓜子呢也没那么迷糊了啊，也清凉多了。
0: 嗯，
1: 啊，然后呢，我感觉身上啊也开始啊有劲舒服，啊，现在这不是用了快一副药了吧？现在我在吃的那个二甲双胍，现在已经不吃了
0: 啊，
1: 血糖还很稳定。老伴一看我这，哎，那个眼睛呐，啊，还有我这个脸色啦，就知道啊，我明显的感觉好多了。
0: 嗯嗯。
1: 再一个呢，我身上啊，亲身体会，身上啊也不像以前那么痒痒了。你看，现在这个手脚啊也不发麻了，也不凉了。最主要的是呢，哎，我再也不害怕什么心脑血管出什么意外了。
0: 嗯嗯。
1: 啊，我就感觉哎，现在安全了。真是李老师啊，就要像你说的啊，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我这次给你来电话呢，就是想让你给我再看看，我接下来的话该怎么样来用。
0: 其实通过你刚刚所说的哈，就你看你说话这个条理非常清晰啊，而且说话这个底气非常足，
1: 是的
0: 啊，可以感受得到啊，你这跟健康已经是差不多了多少？
1: 越来越近了，
0: 越来越近了啊，很有可能已然就是健康了。我只能通过你所表达出来的这些症状的恢复去判断。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

0: 我们经常说这糖尿病呢被誉为是甜蜜的杀手，多少人呢因为这个病啊失明了、截肢了啊、心脑血管发生意外了，或者说是肾衰夺走了宝贵的生命。
1: 对，
0: 而西医咱们刚才说了，他对糖尿病的认知他太片面了啊，他们对这个病可以说是黔驴技穷，无非就是给我们控制，控制的还只是一些指标。但是中医呢在2000年前的《黄帝内经》还有药王孙思邈的《将进药方》中就有这方面的描述。古代的医学大家对这个糖尿病啊它有一个共同的认知，也就是说糖尿病它首先是脾的病啊。你看这个糖尿病啊，它就是我们人体消化吸收以及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所以说中医说糖尿病就是脾的病。同时糖尿病啊还是代谢的病，代谢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你们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血黏呢？你们为什么会血脉淤堵啊，容易产生心脑意外啊，或者说咱们肾脏衰竭呀、包括肝肾啊有关的这个病根啊，它都在这儿。所以说不管我们糖尿病患者身上有多少并发症，归根结底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出问题了。
1: 是。
0: 而三代延寿方呢直接给你治到了病根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短短一副药你有这么大的改善，感觉上已经完全康复了一样，这多好啊。你看到了康复的希望，所以你的底气足了，你的底气足了之后给人的感觉就是哎呀你是不是好了，就是这样的，对吧？你像有很多糖尿病患者一问你咋样啊，哎呀完了不行了，是不是他马上这个心气神他就不一样。这就是三代延寿方打通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个关键啊。那这回呢我们只需要好好配合用药就行了，后面呢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这小病胃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嘛，这加上你之前的一副也就是三副，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啊。那这个阶段来讲的话你这个血糖就完全平稳了，因为它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增强了，然后二通血脉呢让咱们气血运输好，那我们身上的并发症呢也就解决了，你也就安全了啊，自个儿呢就会有那种感觉了，就不担心心梗了，不担心脑梗了，没有这个情况了。然后呢三通肝肾，强化肝肾功能，解毒能力强了，代谢能力强了，我们身体里边这些药毒啊包括每天吃到身体里边的一些存毒啊都给你排出去啊，以后就是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把这两副药用完你就是健康人一个。
1: 没问题没问题。我一定听你的，再递上两副就行了。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吗？
0: 是我是我，你好。
3: 李老师你好你好。你要帮我看看我这个也就这个药哈、我得订2天了，怎么还没到？我听说这药不是都到了，怎么还没有给我送来？我可不能断药，李老师。我叫姚桂荣，您帮我查一查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您先别着急啊，咱慢慢说。姚桂荣是吧？
3: 对。是。
0: 2天了还没收到药。
3: 是。
0: 咱们这个订购啊，然后给您派送呢，是根据你报名的先后顺序。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呢也是3天之内大部分情况下3天之内都能给你送到，所以说你先别着急，电话接到我这儿的话呢你先跟我说一下呢你具体的这个情况。你是现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呀这怎么算呢？也算老朋友吧，也算老朋友。为什么说呀？我因为是我现在正在用着呢，我得感谢我家对门的张平张大姐。因为她是多年的老毛病了，原来肺气肿哈，看着费劲死了，也整天咳嗽，最后心脏也不好，反正就是一天看见她可遭罪了。有的时候哈、说实话我都不敢跟她多说话，她咳起来了可吓人了，我就怕什么。你说你要跟他多说几句，哎呀他咳起来没完没了，恨不得一下子就到时候上文气不接下去要过去了怎么办啊。但是你看人家现在用了一副多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啊，要现在咳好了，也不咳了，也可有劲儿了。往年的冬天啊呀，看见他那个脸色就灰蒙蒙的，就不怎么好看，但是今年呀人家的脸色看得可好。

0: 他了，因为我们俩是多年的邻居了，关系处的也不错，也挺好，左右对门嘛，所以说呀，他也知道我这个类风湿的病嘛，他就跟我说也能治，他就让我买咱们那个文玉堂的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因为什么呢，我想你看我们俩吧病情不一样，你吃的好使，我怎么说呢，我不一定能吃的好使，我当时稍微吧有点犹豫。
1: 嗯，
0: 还别说，人家张大姐还真看出来我的心思，她呢就给我拿来了两盒，让我说呀先试试看。
1: 嗯，
0: 就这样，这不是我用上了，哎，今天用了整整第19天了，虽然时间不长啊，你猜怎么着，我昨天早上一起来要沉浆的情况好多了，以前啊我这沉浆都得半个多小时才能感觉活动的舒服一些。
1: 嗯嗯，
0: 而且类风湿你也知道疼的特别厉害，真的太遭罪了，尤其是一变天的时候，我躺着连觉也睡不着，就得靠吃那止疼片再顶着吃。
1: 嗯嗯，
0: 你不吃根本就不行，到最后胃也吃的不好了，你说这个病折磨我都快20年了。哎，可是这个三代延寿方我这才用起来啊，还真的是别看就短短的19天居然让我好转了。
1: 嗯嗯，
0: 今天早上起来哈，我自己把衣服也穿上，虽然说肯定不如人家正常人那个手那么灵活吧，但是就从这一点我就可知足了，我也认定了这个三代延寿方能治我的病，所以说这次要不我就看到希望了。
1: 嗯嗯嗯，难怪说算是老朋友吧。
0: 对，
1: 咱没有自己花钱去买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然后呢真是遇到一个好邻居。我们有的时候讲哈，说叫远亲不如近邻，这邻居处好了真的比亲戚还好。
0: 嗯，
1: 咱们发酵中药，你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它起效快，药力猛，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是我心知肚明的，我研究它了。
0: 嗯，
1: 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疾病我没有把握之外，其他的疾病你就来我就能给你治，你来一个我能让你康复一个，但是我这么说不相信的人还是有一部分的，那这部分人怎么办呢，就像您一样的，哎，有旁边的有好大姐好邻居帮一把。
0: 嗯，
1: 起码我们少遭不少罪啊。
0: 是是是，我也这么想啊，因为这几天啊，哎，最起码不怎么疼了，胃也不难受了，哎呀，我是对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是心服口服。
1: 嗯，
0: 所以说就赶紧，这不是来电话就想问问到底怎么回事，没给我送啊。
1: 我跟您说啊，从你恢复的情况来看，咱们先说这个事儿，你这个没给你送这个事儿呢，之前跟你讲了，你放心，3天之内能给你送过去。之前肯定是没打过电话没订过药，所以说你不知道这里边的事儿啊。一听到断药了你着急了，1块钱一片老百姓也都能用得起，你又更着急了。没关系，你放心，在家等着就行。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从你恢复的状态来说的话，总体来讲是不错的，说明什么，这回咱们是治到根上了。追根溯源就是说，我们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它在我们自身的免疫低下的时候啊，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导致的这么一个痹症。
0: 对，
1: 哎，那血脉不通了，为什么我们会出现僵麻肿痛胀啊？说白了就是不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所以说我们要想解决症状，必须得通我们这个血脉啊。那为什么三代延寿方它治疗任何疾病还要兼顾咱们这个脾胃和肝肾呢？脾是什么？脾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要不说打铁还得自身硬，你免疫强了之后了，我们不怕寒冷，不怕变天啊。同时肝主筋，肾主骨。啊，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调理的受损的主要就是滑膜和软骨出现了损伤了，所以说你要想康复他们俩，你不把他们俩的根肝和肾调理好能行吗？
0: 是是，
1: 哎，所以说一定要兼顾到肝肾。再有一个就是，但凡啊，咱们之前出现过类风湿风湿的患者，像吃那个止疼药激素药，说白了那些药物代谢非常慢，而且还会损伤我们的肝肾。肝肾一旦淤堵了，你这个骨病啊会更加的严重，同时我们代谢机能会越来越差，身体里边这些药毒啊激素的毒素啊还会进一步的侵蚀。因此我们通了我们的肝肾经之后了，提升我们的代谢机能，让我们身体里边的自我能力把这个毒素垃圾给排出去啊，要治好病以后叫不犯，这叫真正的好。好好犯犯跟这个顶药也就没啥区别了，这不是老师想要的。而在西医的眼里呢，他没法治疗这个疑难杂症的原因就是他只是治标。啊，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你是不是疼，我吃上驱动片吃上激素不让你疼就行了。他不考虑这个激素这个驱动片又伤胃。

0: 伤肾又伤肝，但是中医不行啊，中医考虑的一定是整体去治疗，但是普通中药为什么不行啊？有的人说我也喝过普通的中药不行，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
1: 嗯
0: 啊，你短短19天能够体会到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你用的是文玉堂的发酵中药啊。这样吧，这回咱们呢一次就把药定齐了，因为见到效果了，咱也不用藏着掖着了，一片只需要1块钱，不伤筋不痛骨的。你是已经定上了是吧？
1: 对，我就想让您帮我再催催的，到底这怎么回事没给我送来啊。
0: 行，那我知道了，我这讲着讲着呀就忘了您是催这个的啊。你这样啊，叫姚桂荣，我下了节目之后我就给你催这个事儿啊。
1: 好，
0: 我在这儿呢，
1: 谢谢，
0: 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嗯，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是李老师吗？
0: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我也是刚听咱们的节目啊，这才第二天。哎呀，我现在可着急了，我跟他导播呀、啊、好说歹说这才给我接进来的。
0: 嗯嗯，
3: 我跟你说啊李老师，我就是前列腺的病，因为这年头啊这个太多了，我一开始的话真的没害怕，因为这病啊这很正常，但是我们邻居啊有一个老王也是确诊这个前列腺癌了。
0: 哦，
3: 他现在做那个化疗呢，再加上我们队伍群里啊讲那个石家庄有一个患者把这个睾丸都给切了。
0: 嗯嗯，
3: 还复发了。
0: 嗯，
3: 哎呀，所以就挺害怕的，我就想着麻烦你给我瞧瞧，一来你讲的实在，再一个这个药啊是发酵中药，我就琢磨着见效肯定能快的。
0: 我问一下，你这前列腺病有多少年了？
3: 哎呦，我这个前列腺病啊都有小20年了。
0: 你今年多大年纪？
3: 哦，我今年63了。
0: 嗯，
3: 李老师啊，我这一开始啊就是那个尿频尿急，只要一尿吧就该火辣辣的那种的感觉，这后来就尿不干净，晚上起夜5-6次，睡不好觉，而且到卫生间吧要等了半天啊才能尿出来一点点，给我折腾的特别难受。
0: 嗯，
3: 去年冬天呢不是别人过生日，我们几个老哥们凑在一起了，我嘴馋就跟着喝了点白酒，哎呀完了就根本就尿不出来了，后来到医院就插了那个导尿管，又做了好几天这个微波又输液的，这花了好几千呢这才能尿出来。
0: 啊，
3: 过后回家吃药维持着，但是也没见啥效果。
0: 嗯，
3: 我现在都是带着个尿不湿，要不然都不敢出门，说不定啥时候就会出来一点尿。
0: 嗯嗯嗯，漏尿了。
3: 哎对。
0: 嗯，
3: 不过李老师啊，我没有血尿，就是这个尿发黄，不过我也挺害怕的，就怕这么再发展下去又不知该怎么弄了。
0: 嗯嗯，
3: 还有一个就是还有这个脂肪肝，还是做那个前列腺检查的时候连带着看出来的，我的血脂也高，动脉硬化，别的倒是不明显，就是偶尔脑袋有点迷糊。
0: 嗯，
3: 血压不稳定，就高的时候啊170-180，低的时候啊134，低压就是90-100，就这样胃口啊也不好，吃的东西吧感觉胃里边就胀得很。
0: 嗯嗯嗯，
3: 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看这个行不行了？
0: 您先别着急啊。
3: 嗯，
0: 先看看你的病情，咱们听众朋友有同样疾病的也都听一下啊。就是前列腺增生肥大这个病来讲的话呢，是老年人的一个常见病，多发病。
3: 嗯
0: 啊，那为什么说就我们老年人得这个病呢？你看年轻人他大不了就一个前列腺炎，他不会得这个增生肥大啊。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这个肾精不足，岁数大了你这个肾精就亏虚了，当我们肾精不足的时候吧，你这个精化不了气，气生不了血，那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就会引发这个龙闭之症。啊，龙闭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说把这尿道口给扎住了，堵了，尿不出来尿这个症。
3: 哦，
0: 因为我们都知道肾脏啊它是给我们过滤血液的啊，你肾精不足了，一些垃圾毒素就没有办法正常代谢出去了，这代谢不掉之后呢，它会长时间的一天两天日积月累的把这些毒素啊哎积累在我们这个前列腺的内部。这正常男性的前列腺也就吃那个什么糖炒栗子就那么大个，那我们说

0: 那有的呀跟那个鸡蛋呢、啊、鸭蛋呢、啊、有的甚至改成鹅蛋那么大了。
1: 嗯，
0: 那你想想他把我们膀胱给我们挤扁了啊，你想想这个排尿它能顺畅吗？
1: 对，
0: 所以说呀前列腺病从中医上来讲的话呢，认为它是肾的病啊，主要就是肾精不足然后血脉不通而来的。那我们说这个垃圾毒素它到底要从哪儿来的呢？一方面是吃进来的这个肥脂油肝啊，脾胃没有及时的给它消化吸收利用了，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肝肾它没有给我们代谢掉，所以我们也得是全面的来进行监督。正因为你血液当中的垃圾太多，血液流速变慢了，想要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必须得加大压力。
1: 嗯，
0: 啊，你这个血压高病根在这儿呢，不是说吃降压药就能够控制得了的。还有你为什么会脂肪肝啊？因为血液不干净了，我们的肝脏是藏血的，尤其就是在睡觉的时候在躺着的时候啊，叫人卧则血归于肝啊，血液往肝里边去，然后肝脏开始怎么样，就是过滤这些血液啊。但是如果说血液不干净的情况下，它就会引发出代谢障碍，时间长了我们就容易出现脂肪肝啊。所以说你看看我们的各种慢性病的治疗上来讲，不是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能解决得了的啊，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及时的进行治疗，不然再往下发展就很可能会发生恶变。不光是什么前列腺它会癌变，脂肪肝下一步肝硬化它也是肝癌啊，这是属于肝病三部曲啊，脂肪肝肝硬化肝癌嘛，再加上你的高血压随时可能发生心脑意外，所以说绝对不能再拖了啊。那么你这个情况呢，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式怎么治疗这各种的慢性病的呢？说简单点，一方三通，它里边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啊。只有你通了血脉了，我跟你说你这个尿的才舒爽啊，你就不会费力了。只有通了血脉了，我们各大脏腑的气血营养才能够越级上升啊，才能够给我们正常的输送。只有正常输送了气血营养了，血压才能下来。然后三通肝肾把身体里的毒素排泄掉了，你这个前列腺也好了，脂肪肝也好了，这个病根就全给你拔掉了，明白了吧？
1: 哎呀，是是是，这真是啊，治到根上了。
0: 嗯，你这样啊，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咱们也别耽误时间，基本上呢一两天的时间就能见到很明显的效果。首先排尿会顺畅，然后呢咱们整体的这个精气神啊会上来，也不再萎靡不振了啊，所以说呢胃口也能好一点。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把这个三代阳寿方给订购上。
1: 太好了，你这么一说啊，我的心里也可高兴了。
0: 嗯，
1: 那李老师啊，还得一块钱一片是吧？
0: 一块钱一片，但是现在呢你的所在地区有没有货不知道，所以说我让你打电话去订购嘛啊，确认了有货了咱们抓紧订购上，三天之内能给你送过去啊。
1: 那行，那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药去。
0: 好，
1: 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哎，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这个延寿方是不是有药了？我就想问一下。
0: 各个地区现在是陆陆续续的开始配送，但是我不敢保证每个地区都有啊，这个得打电话得确认啊。
3: 哦，李老师，麻烦你赶快给我婆婆看一看吧。哎呦，这次说什么我也得把这个药给备齐了嘛，因为我一开始只给我婆婆买了一副药，就是想让她试一试了，因为她这病吧，哎呦，现在在床上就疼了有三年了。
0: 嗯，
3: 这次不是吃完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哦，效果就可好了，就是接着我就想再给她买药了。我们当地这个缺药，就只能买给我一副药。
0: 那现在两副药都是快用完了是吧？
3: 嗯，是是的。
0: 嗯，
3: 啊，李老师你看我婆婆现在哦，自己就是出这拐杖，就是在家里能上厕所了，能下地了，这回这个药真的是买对了，我们全家都感觉就现在就像解放了似的。
0: 没错，这守得云开见月明，用对药品了一身轻。我想问一下您婆婆多大年纪了？
3: 嗯，今年71了。
0: 71岁，他这个病多长时间了？
3: 哎呦，他脑梗现在躺在床上吧，快三年了。
0: 嗯，
3: 他这是

0: 犯这个脑梗，他是在65岁那年脑梗过一次，因为那会还比较年轻了哦，又是第一次犯，人也就是没啥事。
1: 嗯，
0: 这些年吧就一直吃着药了，什么阿司匹林啦，还有银杏叶啦啥的，其实这几年感觉维持的都挺好的，谁成想就突然就又犯病了，这次犯病就严重偏瘫了，就像你说的，哎呦，家里有个偏瘫的老人哦，哎呦，真的是我不管是出门啦干个啥啦都不放心。
1: 嗯嗯，
0: 因为他整个人动不了，吃喝拉撒全在床上，家里就离不开人嘛，我这工作我就也没干了，就在家里伺候婆婆了，
1: 也是挺不容易的。儿媳妇伺候婆婆这么一个病人，真的不是所有的儿媳妇都能够做得到的，所以这一点呢，老师得给你竖大拇哥啊。
0: 哟，林老师，其实我自个也有儿子哦，我这是、言传身教了，给孩子做个好榜样。
1: 嗯，
0: 哎呀，咱也不是都有老的一天嘛哦。
1: 嗯。
0: 再说我婆婆也对我挺好的，就是我就学我婆婆对我就跟那个亲闺女一样。不过怎么说呢，你说照顾这样一个老人哦真的是累，哎呦，心里有时候也是被憋屈上火的，这几年自己也老了许多了，哟，头发就是白了很多，不过好在这回让我们家就是感觉就看到希望了，这是。
1: 嗯嗯嗯，确实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咱们选择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延寿方可以说让多少中风后遗症的老人呢重新站起来了，走起来了，缔造了生命的奇迹了。您还记得您婆婆用上延寿方之后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0: 哎呦，就4-5天的时候，那个时候吧，我就发现她这个手脚有这个热乎气了哦。
1: 嗯嗯。
0: 啊，不得不说这个发酵中药这个药劲真是挺大，而且这个血压也往下降了。我之前不是天天给她测这个血压了，就是一天一天的，哎，一点一点往下掉。因为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婆婆这个血压就稳定了，控制在这个高压135，低压是个85左右。
1: 嗯嗯，这就说明咱们这个血脉已经畅通了，血液是干净的了。嗯
0: 嗯嗯，是对。而且我照顾她的时候嘛，我就发现她这个手脚逐渐就能使上劲了。哎呦，我之前给她擦手啦，就是擦脚啦，哎呦，她那个手脚都是软的，跟那个面条似的。哎，现在感觉有点劲了。你看他现在两副药下来哦，自己下地拄着拐，然后扶着这个墙，就能慢慢的上厕所了。
1: 嗯，
0: 哎呦，这个程度我们真的是想都不敢想，都是。而且你说这一片才1块钱哦，真的是花小钱治大病。李老师，我们真的是太感谢你了，我这激动的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了。
1: 你不用感谢我啊，首先婆婆能恢复到今天这样，不光是李老师和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功劳，一个医者治病救人，这是我的本分啊。老人有这个福报，摊上了个好儿媳妇。我还是那句话啊，在孝道文化落寞的今天啊，就是你这样去伺候一个老人啊，是值得其他年轻的儿子儿媳妇来学习的。下一步的像你婆婆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啊，咱们还得接着用啊。其实脑梗的很容易理解，脑梗就是脑血管淤堵啊，我们必须得给它通开了。通开之后啊，让这个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啊，让它这个脑细胞啊能够得到养料。只要是把这个血脉给它打通了，尤其是我们三代延寿方的里边这个多种的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你刚才说这个药劲儿真大。为什么药劲儿大？863种活性多肽能够活化咱们的脑细胞，重建它的脑神经。而且我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不光给它通血管啊，通血脉，我们还要通脾胃。通完脾胃之后，脾胃气血生化之源，哎，就能够有充足的养分供给到我们的脑啊。再一个，我们要通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肾脏。你正常人的肾脏每4-5分钟就会给我们整个身体的血液过滤一遍啊，那你说我们肾功能它要强大了，咱以后还能复发吗？是不是就不会了？所以说血液始终让它保持住一个干净的状态，它就不会堵了。这就是实现标本兼治，内外兼修。那么接下来像你婆婆这种情况，我再给她开上一副药啊，然后打场外的电话呢，抓紧时间呢把药给她备一备。这一副药呢用下去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啊，生活自理你算熬出头了啊，也就真正解放。

0: 是，哎呦，那太好了，谢谢谢谢李老师。
1: 没事，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婆婆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后，实施了长达40多天惨绝人寰的暴行，屠杀平民和俘虏达30万人以上，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1997年8月，一位德国人的日记《拉贝日记》中文版在南京公开出版。日记的作者名字叫约翰·拉贝。1937年12月，拉贝目睹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惨。第9师团从光华门、第16师团从中山门及太平门相继侵入城区。进攻南京时，日本皇室成员、日本天皇的叔叔昭襄公鸠彦早在南京城破一周前12月5日就下达指令杀死所有俘虏，随后命令变本加厉，杀戮对象不仅仅是俘虏，而是所有遇到的中国人。攻打南京的日军第6师团接到命令，不论妇女儿童，凡中国人一概都杀，房屋全部放火焚烧。历史文化名城、繁荣的民国首都瞬间

0: 变成人间地狱。
1: 日本侵略者更把在南京进行血腥的大屠杀作为一个典范的表现，以此威胁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这方面呢，当时侵略中国华中方面的一个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大将，他在对南京武力进攻的同时所发布的告南京军民诉讼，就赤裸裸地讲，如果你们不放下武器，那么一旦把南京征服，那么南京将身在一片可怕的恐怖的屠杀之中。
0: 日军从中华门攻入南京时，城里已是一片混乱。在最初的屠杀中，日军让青壮年站一边，其他百姓站另一边，然后让百姓们认领家人，如果没人认领，就断定是当兵的。很快日军就嫌麻烦，凡是看到年轻力壮的，包括车夫、苦力等，就当作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来处理，列为杀戮对象。照片中被砍头的被俘中国军人是30万遇难者中的一个，南京大屠杀中第一批遇难者就是他这样被俘的中国士兵。南京城破当日，第16师团中将师团长中岛金朝吾在日记中写道：为了执行不保留一个俘虏的命令，我们决定杀死所有俘虏，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找到足够大的坑来埋掉7000到8000具尸体，于是他们就发明了先杀后烧的办法。侵华战争中，日军曾规定派到中国战场的新兵需要再经过3个月的训练，最后一个训练内容就是用刺刀杀死一个活人。南京陷落后，被俘的中国军人或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就成为训练日军新兵刺杀的活靶子。
2: 사슴됐어저거로와겐노하바코노그레알은겐노하바와사っと사すと入っていかないんです。入っていかないと手を滑っちゃう。そうしのこのぐらいしか入らない。そうしますと障子の目がカーッと開いて手をパーッと吐くんです。それと古い兵隊はもう一回もう一回またやる。ところが古い兵隊はわーッとさっと手を横にしよう。そうしますと剣の腹が薄くなっちゃう。そうしますと暴れ々の間にサーッと入っていく。そういう見本を教えてくれるわけです。こうやって私たちは人を殺す訓練を実際に受けていった。
0: 这张照片更为血腥，受害者是一名女性，他和他怀抱的孩子的头被一起砍掉。在惨死之前，女人们往往还要遭受凌辱。日本投降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军进行南京大屠杀的罪行进行审判，认定日军占领南京后第一个月发生了大约20000起强奸案，受害者有8岁的小女孩，有80岁的老妇。
2: 必ず殺す、焼き殺す、強姦する、貧寒はする、物を取る。女の穴がどのぐらい深いのかという試しで、古い兵隊が集まって、

0: 日军把杀人当作游戏取乐，毫无罪恶感。日本随军记者大色吉川回忆，日本兵站着大笑，并看着被活烧的中国人在大火中挣扎叫喊。朝日新闻报道，每个人都觉得很有趣，这就像杀猫和狗一样。几乎所有入城日军都参与了屠杀，在耻辱柱上留痕最深的是百人斩的主角，两名日军少尉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他们从无锡攻向南京时举行杀人比赛，谁先杀死100个中国人就算赢了锦标。在12月12日他们碰头的时候，向井敏明已杀了106个，野田毅已杀了105个，两人拿着缺了口的军刀相对大笑。日本东京日日新闻刊登了这两个杀人魔鬼的照片。还有比这两个恶魔更加凶残的人，田中军吉。有一张著名的历史照片，一个头戴军帽、身穿白衬衫的日本军官举刀砍向一名被捆绑的中国青年，这个刽子手就是田中军吉。他从南京城南杀到城西，自称杀遍南京城，斩首300余。日军高级将领不仅下达了大屠杀的命令，也直接参与了屠杀。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金朝吾当众以中国俘虏士刀砍下2颗头颅，显然是在怂恿部下肆意屠杀。1937年12月13日上午，日军古寿夫第6师团由光华门与花台入城，将马路上的难民当作屠杀目标。马路街巷之内顿时尸体纵横。
1: 所以近代日本啊，这个奉行准治武士道与现代法西斯几乎的过去啊。日本的军队是个武士道精神和现代法西斯相几乎的军队，是一种充满兽性的军队。他对我们中国各个地方的侵略中一直贯彻一种武力征服和恐怖威胁的政策。你如果敢于反抗，

0: 就指出，在日军南京大屠杀的40多天时间中，这绝不是这个士兵和那一个士兵的个人的行为，而是整个日军部队的集体的行动。
1: 这老顽子了，这是过去的老顽子了，这是这些都太艰难了，太艰难了。学到说我家里的住的地方，就往一直住在这里的。一进来就拿枪，就把我父亲打死，然后就是我母亲抱这个孩子，他就把我孩子，就把我妈妈这个孩子枪下来，呼呼打死了，打死了。把我母亲呢就衣裳扒掉，日本人就冲到我们房间去，冲到房间以后呢，就是把我这个公公婆婆住的床面前拦到我们姊妹四个女孩子。就睡在床上，当然在床上盖着一床被子，我公公婆婆铺上，就是基本打死一个，基本打死一个。这样子就，当时我一在喊叫的时候，他连抽我3刀，这边抽一刀，这边抽一刀，后面抽一刀，当时我也死过去了。
2: 日军进城之初，大多数南京市民留在自己的家里或店铺里。他们不想丢下自己的家园，留下来的人们有不少横遭全家灭门的惨祸。江根福一家9口，父母、3个弟弟、3个姐姐，大屠杀那一年他只有9岁。他们一家人分头躲在芦苇荡里，不幸还是先后被日军发现后杀害。
3: 我父亲就从1937年那天给他抓走，一抓去就没回来。父亲将被日本人抓走的2天，那个印象也发现我的二姐，发现我以后他就连我二姐要进行侮辱我二姐，我二姐坚决不从，坚决跟他反抗，他把长刀抽出来，在我13岁姐姐活活地劈掉了。啊，劈掉以后，我们就见到我姐姐的尸体，啊，我姐头子就给她砍了2板子。
2: 南京大屠杀过去77年了，当年的幸存者越来越少。2012年8月3日，一个特殊的幸存者离开人世，他叫赵斌。出生17天就遭遇南京大屠杀，是年龄最小的大屠杀幸存者。在日军暴虐横行的南京城中，有一块3.86平方公里的区域，成为中国难民躲避屠杀的求生之地，这就是南京安全区。日军逼近南京时，南京的外国人大多数都撤离了，只有27个人留下来。看到日军大肆屠杀，这些有良知的国际友人按照国际惯例建立起战争安全区，收容中国难民，阻止日军进入，保护了数10万中国人的生命。这27名外国人中，最为中国人熟悉的是德国人拉贝和美国人魏特林。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在他南京的家中收容了600多位中国难民。二战结束后，拉贝回到德国，日子过得比较窘迫。南京人民知道后，委托当时的南京市长到拉贝家中送去数千美元。现在的南京大学校园内，拉贝故居依然保存得非常完好。贝特林是美国基督会在华女传教士，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她利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保护了上万名中国妇孺难民。她在1937年8月

0: 12日到1940年4月的日记中，详细记载了日本占领南京的情形。他写道：“从军事角度而言，占领南京也许会被认为是日军的一个胜利，但从道义方面而言，这是失败，是日本民族的耻辱。”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持续一个多月后，到1938年2月才见停歇。日军怕自己的恶行散播到全世界，也怕自己国内知道，对随军记者和退伍军人都下了禁口令。日军士兵曾根一夫于1938年回国时就被告诫，有侮皇军体面的事绝对不许外传。不过还是有一些日本老兵和日本学者出于良心和正义出来作证或揭露南京大屠杀的真相，结果他们在日本遭受巨大压力，甚至死亡威胁。老兵东市郎出版了日记，惹上官司。日本学者本多胜一把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经历写成一本书，结果更坏。
1: 会社にはもちろんだけど、私の自宅、自分の家にも来ましたよね。だから私が留守の間に家族に子供の幼稚園、子供が行ってるところまで、小学校まで行ったんだから、それでこれはちょっと危険だと思ってね、それから家を引っ越してしまって、今はもう住所を公表しないことにした。
0: 滔天罪行是无法掩盖的。1946年4月29日，在日本东京11个国家代表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在中国、亚洲和太平洋战争中的侵略罪行进行审判，对东条英机等28名日本甲级战犯正式起诉。1948年12月23日凌晨，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在东京朝鸭监狱被执行绞刑。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条例，作为发动侵略战争谋划者的甲级战犯，由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作为战时屠杀行为指挥者的乙级战犯，作为屠杀行为的实施者的丙级战犯，由各国军事法庭审判。据此，从1945年12月中旬起，中国相继设立9个审判日本战犯的军事法庭。南京大屠杀的主犯之一，日军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举行杀人比赛的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刽子手田中军吉均被判处死刑，在南京执行枪决。2014年2月，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审议通过，将12月13号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今天正是战争罪恶的历史，明天悲剧才不会重演。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

0: 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3: 北京时间14:30，
4: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
5: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歌单主题呢，是唱一段忘不了的故事。每一首歌呢都会有一个故事，这些故事在我们听到的时候呢就会瞬间响起。首先来听林俊杰《我还想他》。

这是来自林俊杰，叫做我还想他。相信呢，大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一定内心当中呢是非常激动，而且这首歌的歌词写得非常好，作词作曲呢都是由林俊杰根据一位歌迷的真实故事而创作。林俊杰呢想用音符抚慰这位歌迷呢一段未能完成的学生挚爱，在这首歌当中呢回忆着一段单纯而又无悔的恋爱。当木讷寡言的男孩遇到了敢爱敢恨的女孩呢，没有办法替女孩解决什么问题，只能静静地在屋顶上陪着她，看着天空，或是骑着单车，两人初识的那个大树下随意的聊天，聊聊校园的生活。于是呢，一场意外，这段感情呢发生了变化，却还是深深地埋藏在女孩的心里。歌曲虽然略带伤感了，却也是能够引起很多听众的一些共鸣。当然了，这首歌如果说你放在自己的故事当中呢，其实还是别有一番风味的。毕竟呢，其实这样的一些歌曲，它的歌词能够唱到每个人心中，对于每一个恋爱的人来说呢，它都会有一段不一样的一些经历吧。接下来我们要来聆听的歌曲是来自这位歌手，叫做李亚薇，《我们的纪念》。

我们的纪念是台湾艺人李雅薇演唱的一首歌，同时呢也是电视剧《放羊的星星》的插曲。随着电视剧的热播呢，这首歌因此而红遍了大江南北。这首歌呢是台湾歌手李雅薇演唱，其中呢它的副歌部分呢以及钢琴部分摘自于《鬼畜千寻之月光》。随着剧集的热播，他的名字很快在网络当中呢成为了歌手搜索的热门词汇。同时呢他也想完成自己一个5年的愿望，就是呢在2007年的时候呢，因为这首歌的走红了，后来他发行了自己的专辑。继续来听下面一首歌，这首歌来自爱乐团，叫做《放开》。

放开中最震撼的部分莫过于是胡林和王超用高亢而饱满的渴望演唱了数十次，反复呐喊中的只是我还放不开，将对甜蜜的一些绞痛交织的过去与渴望新鲜的未来呢，将过去深埋的心态表达得淋漓尽致，如洪水决堤般的一些震撼带着每个聆听者的内心。而起到名字的放开呢，则是表现了爱乐团的一些良苦用心。爱乐团呢，想通过歌名告诉所有人，过去只是历史，应该放下心态来迎接新的生活。谢霆、萧亚轩突然想起你。

这是来自 Alpha 萧亚轩的一首歌，叫做《突然想起你》。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每一首歌都会有一个故事，唱一段忘不了的故事。在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呢，我想把一首歌特别送出来，就是这首来自小曾的《想占有》。其实也契合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就是每一首歌都会有一个故事，唱一段忘不了的故事。唱一段忘不了的故事不一定就是一定唱情歌，当然呢，这种部队里的军旅民谣其实呢也是能够让我们想起一些故事，想起一些人，想起曾经在部队的那些生活。我相信呢，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听众，如果你也参过军，如果你也曾经是一名战士的话，如果你听到了这个祝福，希望你今天快乐。好了，最后这首歌小曾的《想占有》送给你，结束了咱们今天的音乐生活馆，下期节目再会咯，拜拜。

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没问题。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

0: 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01，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还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 105.9 1059 1059。

来关注一下，这是延边一中附近某小区招聘保安，干一天休息一天，要求是有责任心，年龄50到60岁之间，2600元的工资。联系电话258-9988，258-9988。还有朋友是要求职，40岁的一位女性，她有中级的会计职称证，还有出纳员的工作经历，会打字复印，会开车。求职呢是下午3点到10点之间的晚班的这个车辆公司技术人员的这样的一个岗位啊。那要求呢有双休，还有节假日休息，晚班有奖金，自带晚饭。话189-044-34880，189-044-34880。再关注一下，这是延吉市西市场，有朋友呢是招聘男女员工，早间的6:40到下午5点的工作时间，要求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这样的两条信息啊，这是一位徐吉兰女士呢，想要通过我台寻找失散多年的妹妹。她记得妹妹呢是在延吉市养鸡场退休的，妹夫呢是园艺农场退休的，妹妹的名字叫徐吉红，妹夫的名字呢叫孙喜顺。如果说有知情的朋友，可以与我们取得联系，电话是04-33508-1059。另外，在今天早间的9:30左右，金先生呢，他打车是从延边苑到河南海关同乐小区下车，是将一包药落在了车上，里面呢是化疗用的一些药物啊。那如果说您拾到的话呢，请与我们联系，电话是04-33508-1059。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

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有朋友呢要招聘女性男女员工，是在延吉市的西市场来工作，早间的6:40到下午5:00，要求呢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呢是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另外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的，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联系电话13844323369。还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与24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电话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兑汉堡店，位置是在11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联系电话15981379111。有朋友是要求职的，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有中级的会计职称证和出纳员的工作经历，会打字复印，会开车。她想要求职呢，就是要做下午3点到晚上10点之间啊，这是车辆公司技术人员的岗位，要按办公室人员，有周末，有双休，还有节假日休息，晚班呢有奖金，自带晚饭。电话18904434880。铁边一中附近呢，这是有小区要招聘保安，干一天休一天，有责任心，50到60岁之间，2600元的工资，联系电话25899888。这部电话呢，请在早8点到晚5点之间来拨打咨询。

0: 停车站时，接到了警察。
1: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2: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3: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2: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4: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客这里，唐西的生活怎么那么壮的？这嘿嘿嘿，
1: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5: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6: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7: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6: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7: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6: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8: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9: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8: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0: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

0: 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2: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2: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3: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了，北京时间的15:22，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呢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 FM105910591059，参与我们的节目来发布信息。
1: 男神们起，坚持梦想会创造奇迹。
0: 有朋友呢是要招聘延边中附近的小区保安，上一天休息一天，有责任心，50到60岁之间，2600元的工资，联系电话25899888。这部电话呢，请在早8点到晚5点之间呢来拨打咨询。另外呢，40岁的一位女性要求职，她有中级会计职称证和出纳员的工作经历，会打字复印，会开车，她要求职做下午3点到晚10点之间车辆公司技术人员的岗位。要求呢就是要有周末的双休，还有节假日的休息，晚班呢要有奖金，自带晚饭，联系电话18904434880。另外呢有朋友呢这是要招聘延吉市西市场的男女服务员，工作时间是在早间的6:40到下午的5点，要求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呢是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

0: 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5:30，
1: 2026击掌青春，自信登场，爱心送考，为梦护航。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高考季公益行动，爱心送考车辆已经就位，考生出行有困难，拨打预约热线508-1059 508-1059，免费送考，安全直达，文明让行，助力高考，愿少年们自信登场，金榜题名。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
1: 繁衍醒来，阳光都跑进来，微风雨人，这窗外的色彩，窗台花瓣。
0: 好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布的一些信息内容吧。
1: 在原来的这天空，在木的风雪。
0: 来看一下，这是延边一中附近的有朋友招聘小区的保安，干一天休息一天，要求是有责任心，年龄是50到60岁之间，工资呢是2600，工作轻松，联系电话258-9988。请在早8点到下午5点之间呢拨打这部电话来详细咨询吧。另外呢，有朋友是要求职，40岁的女性，有中级会计职称证、记者证，这个会计的职称证，还有出纳员的工作经历。另外呢，她是会打字复印，会开车。那下午3点到10点之间呢，想要找这样的一份车辆公司技术人员的岗位。那另外呢，他是希望这份工作呢是有周末双休的，还有节假日要有休息，晚班呢要有奖金。联系电话18904434880。
1: 平凡的不平庸，把自己撕碎在风中，太阳都看着热落。
0: 宁津市的西市场有朋友是要招聘男女员工。
1: 我在微笑什么？
0: 早间呢6:40到下午5点之间的这样的一份工作，然后要求踏实，还有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呢是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18-4433-6633。
1: 看看世界多美满。
0: 好的，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 1059 1059。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来开启我们以上的联络方式啊，那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

0: 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前方停车站。
3: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4: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5: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4: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6: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客里，当时的场我怎么那么壮的？这
3: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7: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7: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7: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8: 信息流通网。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是有延吉市的西市场呢，要招聘男女员工，工作时间是在早间的6:40到下午的5:00，要求踏实端庄，中午呢还管饭。工资方面的待遇是4000到5000。

联系电话1584336633。另外呢，再来看啊，这是有朋友呢要求职，40岁的一位女性，有中级会计职称证，还有出纳员的工作经历，会打字，会复印，会开车。她要求职的呢是下午3点到晚上10点之间，车辆公司技术人员的一个岗位。要求呢就是要有周末休息，还有节假日的休息，晚班呢还要有奖金。联系电话18904434880。另外呢，延边一中附近的某小区招聘保安，干一天休息一天，要求有责任心，年龄是50到60岁之间的，工资呢是2600。联系电话25899888。这部电话呢，请在早间的8点到下午的5点之间来拨打。

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周一到周日呢，我们的信息流通网呢，都会为大家开启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还有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的，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信息想要发布的话呢，不要忘记啊，那大家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发送微信给我们，我们也会帮您编辑好，并且安排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为您滚动的播发的。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

0: 年纪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

0: 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

0: 友或年级室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荫，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 21388。
3: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

0: 在前，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16:30。
2: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2: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2: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你。

0: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你一起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雷。
2: 嗯，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1: 嗯，下面呢让我们开启我们下班路上的篇章，首先还是来从我们的天气预报来开始，因为从昨天开始啊，这个雨就一直没消停啊，我们看一下怎么样。
3: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1: 来关注延边州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夜间有小雨，珲春春化哈达门乡有中雨，夜间偏西风二到三级，白天偏西风二到三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一级，延边气象台发布地质灾害风险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延吉11到23摄氏度，图门11到24摄氏度，敦化9到21摄氏度，安图10到21摄氏度，合龙8到23摄氏度，龙井11到23摄氏度，汪清8到22摄氏度，珲春11到24摄氏度，延吉11到23摄氏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4: 健康有困扰，别担心，健康直通车准时解忧。
5: 这里有权威专业医生，用最通俗的话讲透医学知识，用最实用的招解决生活里的健康难题。
4: 从日常饮食到换季保养，从小病防治到慢病管理，你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讲的
5: 健康直通车，让健康知识接地气，让科学守护更贴心。
1: 好，又到了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听众朋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5081059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电话留言或者是抖音直播间留言的方式咨询专家相关的健康话题。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延吉市中医院肝胆脾胃二科的主治医师魏征魏主任。魏主任呢专业擅长啊中西医结合治疗脂肪肝、血脂异常、中医特色健康体重管理、反流性食管炎、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排便异常等，另外还有像病毒性肝炎、胆囊炎、胰腺炎，以及呢胁肋胀痛、胸腹满闷等，还有像这个病毒性的这个头痛，然后神经衰弱、失眠、食欲不振，以及各种的抑郁状态。这个魏主任啊是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肝胆脾胃病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中医急诊专业委员会的委员，获得呢是延吉市先进个人的荣誉称号。魏主任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6: 啊，大家晚上好。
2: 嗯，欢迎魏主任啊再次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为咱们大家的这个健康呢来跟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些健康知识啊。
1: 就是每一次魏主任来的时候哈，我都充满了这个探索力，因为魏主任是这个经常克服的一个问题哈，就是对很多女性朋友来说，
2: 体重，
1: 对体重啊，体重管理啊，
2: 嗯，
1: 女性一辈子都在与自己的身材做斗争。这个那不知道今天咱们魏主任呢跟我们克服哪方面的那个问题呢？
6: 之前呢我们已经跟大家

0: 大家科普过脂类，然后糖类，用了两期，是两期我们说了糖类。今天呢，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篇章。今天呢，我跟大家一起来共同探讨一下人体必需组成成分当中蛋白质的部分。
1: 哦，其实我觉得蛋白质的话，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还是蛮有诱惑的一个这个生物质，毕竟蛋白质就等于肉嘛，等于好吃的
0: 嘛。那倒不能这么说啊。
1: 但是对于很多这个减脂期的朋友来说，这个蛋白还是很重要的一个。
0: 首先呢，我们先了解这么一个问题啊，就是蛋白质呢，它大体上呢，对我们人来说，我们老百姓了解的，它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呢，就是我们吃的这个肉啊、蛋啊、奶啊，这部分呢叫动物蛋白。另一部分呢是吃的什么豆类呀、然后坚果类的呀、这些东西，它们呢是植物蛋白啊，包括谷物类的。那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呢，它对他们各自身来说是完全不相同的东西啊，但是我们人类呢可以通过它呢来变成我们自己用的东西。
2: 就是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虽然都是蛋白，但它们绝对是不一样的东西。
0: 它们的基础组成部分是一样的啊，都是氨基酸嘛，叫这个氨基酸的部分叫蛋白质氨基酸。那植物的那个细胞呢，它是有细胞壁的，跟动物细胞不太一样啊，所以我们在人在这个用植物蛋白的时候可能要多一道工序，而且植物蛋白的吸收率呢是跟动物蛋白是没法比的，
1: 相对来说差一些。
0: 对，
1: 就我就记得以前曾经看过一些这个科普资料，就说这个中国人对于这个植物蛋白的运用可以说是大大的填补了我们这个蛋白质摄入的缺乏。
0: 是的是的，
2: 就大豆腐的研制
0: 啊。对这个植物蛋白呢，就是就是因为这个豆类我们应用了这么多，所以呢才这个中国人这个体质才这个大大提升。因为我们整个这个不是中国人，就东方人的饮食，我们是以谷物和豆类为主的啊。我们这个吃的肉类确实是跟这个西方这个饮食确实是比不了啊，所以这个为我们提供了我们必须的这个蛋白质的来源。
1: 那但是咱们现在这个生活水平高了，我们这些想摄入动物蛋白的话，也不像以前那样那么的难了。
0: 没有那么难了。
1: 那就您就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动物蛋白的情况。
0: 这一期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动物蛋白。首先呢，我们了解一个简单的一些常识。那动物蛋白呢，蛋白质再往下分解呢，这个东西呢就是氨基酸。世界上有多少种氨基酸呢？大概有七八百种吧，有的资料说可能有900多种。
1: 这么多种氨基酸。
0: 但是呢用于合成蛋白质氨基酸。好多氨基酸它不是用来合成蛋白质的。用于合成蛋白质氨基酸，目前人类发现的只有22种。这22种是用来合成蛋白质的，就是生物体这些蛋白质的氨基酸，就生物体无论是动物啊植物啊，他们用的都是这22种当中的一些。人类呢，我们用了其中的20种，有2种我们是不用的。这是我们人类的身体的这个蛋白质合成的，我们用了其中20种氨基酸。这20种氨基酸当中呢，又有9种是我们自己不能合成的。其他11种是我们通过体内我们自己可以合成的。就比如说我们吃的这个牛肉啊，把牛肉的这个氨基酸链打破了以后，我们自己自己合成能合成其中的11种。另外9种呢是我们完全不能合成的，就必须得通过吃来把它们吃进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吃蛋白质的主要原因，因为这9种氨基酸其中有一些是人体必须的，就没有就不行的啊。比如说这个小的时候，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孩子都吃的一种叫赖氨酸口服液
1: 啊。
0: 赖氨酸我们就合成不了。赖氨酸呢主要用于细胞修复啊、生长发育啊，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要额外的吃。包括特别尤其是这个健身啊或者这个锻炼的这些人，我为什么要吃乳清蛋白粉呢？要吃蛋白粉呢，因为这里边有一个我们人体不能合成的重要的氨基酸叫亮氨酸。亮氨酸呢，它就像这个整个这个氨基酸系统的总司令一样，只有它下命令了，其他人才干活啊，才促进肌肉的合成。所以没有亮氨酸呢，你吃了再多氨基酸，它肌肉不合成啊，它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这个呢我们也不合成不了。包括了像什么色氨酸啦， 什么树氨酸了，我们。

0: 都核算不了，缬氨酸了啊，还有婴幼儿发育特别必须的组氨酸，我们也合成不了啊。
1: 这些都得靠吃
0: 啊，对，必须得靠吃。所以我为什么要吃蛋白质呢？主要一个是为了其他那十一种氨基酸，我们需要它原料。再一个呢，合成不了这九种，必须得额外的去吃进来。
1: 也就是说这些东西在这个，比如说是您刚才提到的动物蛋白里头，它是有的。然后我吃进去了以后，我就补充了。
0: 哎，对，说到这儿，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动物蛋白呀。和植物蛋白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动物蛋白全都是完全蛋白，或者叫完美蛋白。就是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吃牛肉，我们人需要的这二十种氨基酸，牛肉全都有。
1: 这么好。
0: 是这样的啊，所以牛肉呢叫又称为这个非常非常完美的蛋白质啊，尤其是牛的瘦肉。就我们需要的赖氨酸、亮氨酸，它的含量都非常高的啊。如果我们吃豆子，
1: 豆子有多少，
0: 或者叫谷物，它们呢但不同的品种也不一样啊，大部分都会缺一两种，或者叫两三种所以呢，单独吃豆腐是不行的，要配着谷物一起吃，这样才能把缺失那些补进来所以植物蛋白呢不能提供完全氨基酸，只有动物蛋白是可以提供的。
2: 就是一句话，你单纯的假如说我们收到一个必要条件的约束，说我这每天给你这个熟牛肉一斤半你没问题，在一段时间之内，但是如果每天就给你一块大豆腐，在一定时间之内可能
0: 就
2: 缺失
0: 了
2: 你得麻辣豆腐配大米饭
0: 所以为什么就是说这个素食者啊，素食者为什么这个
1: 要补充很多的东西，
0: 素食者就现在的素食者就是他就比较科学啦，他不仅要吃这个豆类啊，主要是豆类啊，还有谷物啊，就什么稻米啊这些东西，面呢他拆的东西他要吃一定的坚果啊，只有这样他才能把这个补全啊。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是动物蛋白我们的吸收率很高，刚才我们说吸收率，动物蛋白一般的动物蛋白吸收率都达到90%以上，就是我们吃牛肉，牛肉蛋白它90%我们自己都能用上吸收率。当然了，这个说的这个吸收率是 你吃的我们人体能吸收前下，你说刚才说了我一天吃二斤牛肉那肯定是不行
1: 你生产不了它。
0: 对对对，我们需要的你需要的前提下它90%都能吸收，豆类谷物类达不到这个数值，基本上能达到80%多就已经很好了
1: 所以从各种角度来说，都是这个动物蛋白
0: 对，
1: 其实利用率各方面
0: 利用率它要好于这个植物蛋白。当然但是你说植物蛋白完全没有用吗？当然不是了慢慢的我们或者通过一些今后的节目，下一节目会说到植物蛋白它也有它的优势
1: 就是什么东西吧
2: 都是不可或缺的是吧，
0: 对，
1: 你都吃
0: 都吃是对的
1: 好的，那我们先进到广告，广告之后呢再接着请咱们这个魏主任给我们介绍这个动物蛋白的问题。
3: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4: 开启
5: 引领生活新
4: 篇
5: 章。
4: 报名电话213-9888。
6: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7: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6: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8: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 吉林省著名品。

0: 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

0: 想问先生，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好，北京时间的16:46，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啊。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延吉市中医院的这个魏主任啊，给我们介绍关于蛋白质的一些问题啊，特别是这个动物蛋白的一些问题。首先还是来请咱们这个魏主任给我们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一些咨询吧啊。首先看一下一位李女士，她说她是35岁，身高是1.59米，体重是135斤，想通过控制饮食减脂。连续吃了一个星期的水煮蛋加黑咖啡，体重减了7斤，但是最近发现开始掉头发，而且减的也慢了，应该怎么调整？真有毅力啊！
2: 首先呢，你李女士呢，通过吃了一个星期的水煮蛋和黑咖啡，那我们要知道这个水煮蛋和黑咖啡给我们补充了什么东西？
1: 嗯，
2: 水煮蛋呢，它补充了蛋白质，而且呢，会补充了优质的胆固醇，就是我们今天介绍过脂类当中的胆固醇的问题。那黑咖啡呢？黑咖啡其实它对我们补充的也是一定的蛋白类的东西和脂肪啊。那么都说咖啡有油脂嘛，而且我们说了坚果会补充一定的蛋白。那这样呢，你连续吃这个呢，体重减了7斤啊，出现了掉头发，那最可能的原因什么呢？就是营养不良了嘛啊。你我们人。想通过控制饮食减脂，我们应该叫什么呢？你都说了你叫控制饮食，但是你不能节食，就是我什么都不吃了，我就吃一样东西，或者我纯饿，肯定会营养不良的啊。再一个呢，有这么几样会造成脱发的啊，刨出去你这个其他的原因，就病理脱发，就是你们我们在运动或者在减重的时候出现脱发几种原因啊。第一个什么呢？练得太狠了啊，睾酮素上升了会脱发。
1: 但一般女性好像很难。
2: 也有一定的脱发的，练得太狠的啊。第二个呢，营养不良的情况下，你要吃，在你这个基础上要补充什么呢？要补充，最主要的是你要补充碳水啊，碳水不够了就会记忆力下降脱发啊，就是你完全不能说的我完全不吃主食了，不可以的啊。你要把主食呢，你要换成优质主食。曾经我跟大家说过啊，优质主食比如说南瓜啦、土豆啦、包括这个杂粮啊都可以，哪怕你说我不吃这些，我就每天吃啊吃一些米饭也没有问题的，少吃就可以啊。然后呢，要额外的去通过像这种节食减重的人，你要额外的去补充维生素啊，维生素不够了也不行啊。你要完全不吃红肉的话，铁和锌缺失了也会脱发，所以你这个就看起来就是营养不良了啊。你要什么呢？要。

0: 吃，把这个营养物质吃满了，
1: 嗯、
0: 少吃就可以了啊。
1: 就你比如说，原来你吃一大碗饭，然后你现在减半儿，
0: 哎，
1: 这就可以了。
0: 哎，再说了这个，减的慢了这个问题啊，减的慢了，一个是你减重了以后，它减重一定会遇到一个我们说的这个平台期的问题。为什么会有平台期呢？
1: 哦、
0: 如果这是一个我们的细胞对我们的一个保护机制啊，
1: 嗯、
0: 如果你不停的减下去，那人不就饿死了就没了嘛？所以你瘦到一定程度之后，细胞会给机体会给一个下达一个指令啊、
1: 嗯，
0: 我要保护一下自己，再这么瘦下去我就不行了。
1: 嗯、
0: 所以呢，它会。哎，减缓你的代谢会维持一段时间啊！你想度过这个时间呢，有两种方法。
1: 嗯，
0: 我总跟我的患者说两种方法。第一个什么呢？坚持。
1: 嗯、
0: 啊，有的人可能时间长点，我见过一两个月的，都慢的可能啊一两个礼拜的啊，坚持啊、
1: 嗯、
0: 就把平台期度过去。另一种情况什么呢？啊，加倍啊，就是原来你说我啊每天这个爬十五楼，我每天爬两趟，你现在爬四趟、爬六趟、
1: 嗯、
0: 啊，加倍度过去啊。是这样
1: 啊、哦，所以呢，李女士，一方面你得就是营养上均衡一点，
0: 对，
1: 别控制的太狠。我是试过这个水煮蛋加黑咖啡的，但我撑死就一天，第二天的时候，我觉得我就看什么东西都可口了。这个坚持一个星期，那是真厉害。这个咱也别对自己太狠啊，这个就是营养均衡，就是可持续发展啊。然后再来看一下王先生，他说他是39岁，因为三高呢，4年前开始健身了，然后现在血压、血脂、血糖都很正常，体重呢比较标准。现在他说他想增肌，想问可以吃蛋白粉吗？对肾脏有影响吗？
0: 哎，可以的。刚才我说过了，
1: 嗯、
0: 尤其是增肌啊，增肌这方面。
1: 嗯，
0: 你需要你的增肌肌肉合成，我们通过蛋白质吃的蛋白质肌肉合成，它需要一个总司令、
1: oh.
0: 啊，或者叫这个做工作，它有个工头，这个工头呢、
1: 嗯、
0: 就是亮氨酸、
1: oh.
0: 啊。如果你就是想额外补充亮氨酸，几种方法啊，多吃牛肉，
1: 嗯
0: 啊，然后呢吃蛋白粉，
1: 嗯，
0: 然后呢可以直接吃亮氨酸也没有问题啊， oh. 有亮氨酸粉直接吃也没有问题， oh. 但吃蛋白粉呢也可以，那你说对肾脏有什么影响？这个得从几个方面考虑啊。
1: 嗯、
0: 第一个是，如果你肾脏本身已经有一点小问题了，
1: 嗯、
0: 那要控制蛋白的摄入。
1: 哦、
0: 第二种是你如果平时肉类吃的就比较多啊，
1: 嗯、
0: 出现这个啊尿液当中这个氨含量升高啊，或者有一定泡沫了，这个时候你要控制了。
1: 嗯。
0: 啊，第三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我刚开始吃这个蛋白粉，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下，你要先查一下你的肾脏。你如果有感觉有这个影响的话，你要过一段时间去啊查一下肾脏啊、
1: 嗯。其实有的时候哈，就是我看了，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混健身房嘛啊，
0: 嗯，
1: 就是在健身房里有一些朋友哈，你的这个健身有的时候你别跟那个专业人士比，大部分人其实我们都是属于那个业余的那种，
0: 就是我们叫兴趣爱好这种、
1: 嗯、对，因为我曾经看过，就是有那个专门就是健身运动员，他在、
0: 啊、对对，
1: 他吃的那个量哈，你咱们正常人
0: 根本吃不了，人家
1: 吃不进去，
0: 人家你看那个，就我以前看那个中国比较有名的健身那个李亚强，
1: 嗯，
0: 他吃羊都论半只论一只那么吃，汉堡吃几十个，牛肉饼这么吃、
1: 嗯、
0: 啊，这种增肌啊、嗯。
1: 我记得那个时候看过他那个教练哈，就是吃那个牛肉，就是那个牛排煎的那个牛排哈、
0: 嗯，
1: 一摞这么摞、
0: 嗯、
1: 一摞一顿吃下去，嗯、
2: 他我就怀疑怎么能吃得进去那么大量，
1: 能吃进去？嗯
2: 嗯，
0: 他们这种呢，就这种专业健身，他们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周期，就备赛期啊啊、然后这个是增肌期啊、
1: 嗯，
0: 然后呢他。胖的越层，他要刷脂，他一遍一遍的这么刷脂，他让他的机体，你刷一次，你的机体这个肌肉留下的更多，脂类去的更多，他像一层一层的让肌肉起来了。
1: 对、
0: 啊，
1: 就是在他中间不打比赛的时候，他让自己就是胖起来。
0: 哎，对的。
1: 然后再把这个脂肪减下去，然后他那个肌肉的块就会变大。
0: 对，
1: 你这个你别跟他们比。
0: 是的，
1: 因为我曾经看过嘛，就是看过他吃饭。因为那个健身房里头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小厨房，然后可以让你就是带一些什么减脂餐的什么在那儿。我看过的吃法那是真吓人，这个那个咱们自己就差不多就行了。
0: 而且王先生，我额外再说一句啊，你在想吃蛋白粉，吃蛋白粉的时候，尽量选择这种乳清的蛋白粉啊，
1: 嗯、
0: 动物蛋白的乳清的这一类的啊。大部分其他蛋白粉的植物蛋白比较多。刚才咱们说了，动物蛋白一个吸收率比较高，而且它亮氨酸含量很高啊。
1: 嗯，
0: 你要吃乳清蛋白粉可能好一些。
1: 所以呢，王先生记住啊，咱这个。

0: 购买各方面的时候都要就是小心啊。再来看一下一位韦女士啊，她说她是29岁，身高是1.64米，体重120斤，这个体重居然还有这个，她说她四肢不放，就是肚子上有肉，内脏脂肪比较多，应该怎么吃才能减？我觉得这个体重别减了。
1: 首先，怎么吃才能减？我可以告诉你一个词儿，就是少吃，少吃肯定能减。你看了刚才第一个那个35岁的李女士，她吃了一个礼拜的水煮蛋和黑咖啡，就瘦了。你这么吃肯定能减，但是这么吃是不健康的啊。我们要怎么吃才能减？其实网上相关于这种这就是食谱啊，或者这种减脂的这种饮食。都特别多啊，你去看那个也可以，或者其他的呢，你就保证你每日三餐正常吃饭，只不过那个量减少就可以，它就会可以减的。比如说我有人说我平时每天吃的其实已经很少了，我有一天我一顿饭就吃2两饭，吃两口菜，那还是体重比较胖，那你就把所有的副食都戒掉啊，饮料了零食。你说有的时候我零食也不吃，你说这种情况我确实就吃这点饭我也要胖，刨出去你可能有一些代谢疾病的情况下，那你就是还是相对的多啊，适当的加强一点运动啊，走走路啊，爬爬楼梯啊，这里边我再跟大家说一句啊，爬楼梯，有的人爬楼梯对膝盖有损伤，爬楼梯啊，往上爬的时候几乎损伤是很小的啊，你保持一个正确的这个上楼梯，这个膝盖不要弯得太厉害啊，就外撇或者内收得太厉害啊，只有下楼梯的时候对膝盖损伤是很大，所以你找一个高层，你从1楼爬上去坐电梯下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
0: 这个我试过，这个就是减脂的这个效果很明显。
1: 啊，他说了说相对多一个加上运动，再一个什么呢？我原来吃2两饭吃七口菜，那你吃1两吃半口菜嘛，还得再往下减嘛。
0: 但是
2: 就是还是没减到，
1: 对，还是就是你消耗的还是比你吃的要少啊。就是网上流行的话，这些减重啊、减肥的这些博主总说一个词儿，叫热量缺口。你没有这个缺口，你怎么能减呢？
0: 但是说句老实话，看到韦女士这个体重比来说，对于我来说，就我要是有这个的话，我绝对躺平，我不像现在这样天天哭哧哭哧跑。好，我们先进段广告。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 二楼新科口。

0: 枪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2: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还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2: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3: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4: 接下来为您献唱。
5: 好，北京时间的17点02分，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下班路上。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延吉市中医院的魏主任呢，给我们介绍关于动物蛋白的一些问题啊。刚才呢，这个魏主任也是解答了一些听众的这个咨询啊。这个咱们接着回到咱们今天这个科普的话题，关于动物蛋白的这个，就是大家对于摄入动物蛋白的话，是不是还是有一些这个误区呢？
6: 咱们现在来说几个，就是说。如果动物蛋白我们缺乏了会怎么样，或者这个吃多了会怎么样啊？首先呢，动物蛋白缺乏了以后，我们吃动物蛋白缺乏了以后，它最明显的就是肌肉合成的问题。刚才我们反复强调这个亮氨酸的问题啊，植物蛋白当中亮氨酸含量都是比较低的啊，所以说过去你们看纯素食者啊，包括这个和尚啊，以前说老这个出家人呢、他们为什么吃的都很多呀？如果你们有机会看到和尚，很多都是很胖，他们吃的很多，因为谷物蛋白它一个利用率低，再一个吧，它这个和。含量确实是不如动物蛋白啊，所以说如果你动物蛋白吃的少的话，它亮氨酸的摄入它是有问题，肌肉合成有问题，它会会瘦，会出现这个尤其是老年人呢，会出现什么牙齿松动啊、肌肉萎缩这样的情况。再一个呢，缺少动物蛋白当中还有一个动物蛋白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尤其对女性来说啊，我们人摄取这个血红蛋白，就是这个铁蛋白，很大的一部分是从红肉里边来的，就是牛肉啊、猪肉这边红色的血，我们的红肉啊，鸡肉、鸭肉不算啊，那含量很低的啊，必须吃这个东西才有这个足够的啊。所以如果你长期吃素啊、纯素啊，很多人会出现贫血这个症状，对女性比较严重，并且还有这个每个月还有流失一些啊，所以这是一个动物蛋白摄取过少的这么一个情况。再一个情况呢，就是说赖氨酸的问题，赖氨酸促进这个伤口的修复啊、愈合呀、炎症这些东西。如果你总是很少吃肉，为什么说这个老百姓说的这个汉族人讲的比较多，生完孩子为什么要吃鸽子汤啊，为什么吃这个东西啊？动物蛋白会促进这个伤口的愈合啊，你动物蛋白不够的话，这个伤口愈合它也成问题啊。 而且呢，如果你动物蛋白吃的过少啊，它人会这个比较弱啊，容易这个免疫力也有一定的问题。
5: 就感觉就是吃肉的人的话，就相对来说
6: 比较
5: 壮
6: 一些啊。
5: 嗯，
6: 为什么说欧美人看他们肌肉那么壮啊？牛肉吃的多啊，亮氨酸比较高。那么这是动物蛋白好的地方，那吃多了呢？吃多了行不行呢？当然不行了。动物蛋白如果吃多了，毛病更多。首先第一点啊，动物蛋白比植物蛋白，这是动物蛋白比植物蛋白最差最差的地方。动物蛋白你在吃的东西吃的时候，它会带着饱和脂肪酸一起进来，就是之前我们说过的这个啊，为什么吃肉的人会越吃越胖啊？它饱和脂肪酸跟着它一起进来了啊，而且动物蛋白我们的烹饪方式就决定了它会。让你摄入更多的油脂，比如说我们常用什么红烧啦、烤啦这些事儿啊，很少。你是减肥的人吃什么清水煮鸡胸肉，那多少人能吃进去啊？
5: 那真是吃不进去
6: 啊，这是一个问题啊，会它可能会确实是它会有更多油脂进来。再一个呢，刚才这个王先生也提到这个对肾脏的影响啊，动物蛋白啊，包括植物蛋白也一样，它。太多的蛋白它确实对肾脏影响，但这里边呢，动物蛋白它比植物蛋白它影响可能要更大一点，因为动物蛋白在代谢当中它产生了更多的酸，会让你这个尿素氮上升啊，会出现这个蛋白尿，就尿小便有泡沫啊，或者是对肾脏这个有一定影响，吃的太多啊，这是不行的啊。
5: 就是它确确实实的，我们需要注意一些，就别过量，
6: 对对对。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呢，就是很多人担心的问题，就是说，总说吃这个动物蛋白致癌呀，确实牛肉、羊肉、这个红肉啊，在这个国际卫生组织颁布里边，他们都属于一类致癌物啊，那个都属于这个。比较高的这个致癌物，因为什么呢？它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呢，什么样的致癌就我们叫加工品啊，比如说培根、香肠、腌制的啊，它是确实是有这个致癌的风险的啊，但是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高。
7: 你吃上就完了，
6: 那对你偶尔吃一次是没有问题的，
7: 关键是量很重要。
6: 对对对，
5: 其实如果那么说起来的话，那蔬菜以后腌成咸菜，它也是致癌的。
6: 当然了啊，
5: 对对，
6: 洋葱、盐也一样超标啊。所以说，腌制的这些啊少吃，然后呢，太肥的啊少吃啊，动物内脏少吃。不是说完全不吃啊，当然最好的，最好的
7: 腌制、熏制、烤制的，
6: 就是香肠、培根这些东西。那你说最好的是啥呀？
5: 清水煮。
6: 最好的你可以从钱上去想嘛，牛肉、牛肉哪儿最贵啊？那它肯定好，
7: 好贵好贵就这么来了。
6: 里脊纯瘦肉它肯定是好，同样是猪里脊。它也是价钱高的，
5: 但是说句老实话，就是那个就魏主任说好的这些东西吧，它未见起吃起来香。
6: 对的，因为
5: 对对
6: 因为这个蛋白质啊，它其实我们吃的这个吃肉这种风味啊，这个香味它主要来自于这个脂类才会有这个香的这个味道啊。
5: 一烤起来那种美拉德反
6: 啊，它是脂类的带来香味。蛋白质呢，其实蛋白质里边它有胺，它是有一定臭味的。所以说有的人吃蛋白质吃多了，总说哎吃肉吃多了为什么感觉口臭啊，这个放屁很臭啊，就感觉排便也困难呢，因为它的胺含量比较高啊。
5: 就是它确确实实就这个东西是好东西。但是你要适量吃，
6: 哎，确实，同样什么东西都不能这个多吃，一多吃，那就这个出现这各种各样的情况了啊。
5: 那咱们魏主任，那您就是做一个小结吧。我觉得这个关于动物仅动物蛋白的话，咱们就得分好几次才能给大家讲明白。
6: 首先呢，我们需要知道动物蛋白呢是大部分动物蛋白啊都是优质蛋白，是高级蛋白，因为它。二十种我们需要的氨基酸它全都有，尤其是那九种我们不能合成的，所以吃动物蛋白呢是非常这个高级的啊，而且合成率也较高，而且它有我们这个最需要的这个赖氨酸、亮氨酸这种高级的这个氨基酸合成。那动物蛋白它不好的地方在哪儿呢？动物蛋白确实呢会对肾脏有一定吃多了，对肾脏有一定的这个负担，不能说有损伤吧，会让肾脏这个负担加重啊。这里边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比如说你的肾脏，你每天能处理50克蛋白，你吃50克没有问题， 你吃60克可能也没问题。

0: 顶多让他累一点。但你说你一天吃80克，那就有一些东西可能就要排不掉了，它就要堆积了。一堆积啊，它就会加班加点干活啊，可能就不好了啊。
1: 就是加班加多了，肾也会累的。
0: 对对对，然后再一个呢，啊，我们还要注意这个。动物蛋白是我们补充这个铁蛋白的很重要的一个来源啊，会预防让我们这个预防贫血啊，这个情况啊。最后呢，我们要说啊，动物蛋白它不好的地方呢，它含有带来了饱和脂肪酸，这个是不好的，而且多吃了以后呢，对我们人体还是有一定损伤的啊。腌制品、加工品要尽量少吃啊。
1: 嗯，就是我们平时做这个动物蛋白、做肉的时候，尽量就是用相对来说简单的这个烹调方式，
0: 烤、红烧、酱。是相对较差的部分啊，
1: 你直接撒点盐煎它。
0: 哎，清炒啊，简单的煎一下，或者最好的用啥？
1: 水煮。
2: 水煮不香啊。
0: 对，水煮不香。
1: 水煮牛肉还可以，水煮鸡胸肉我吃不进去。好的，今天也特别感谢啊，咱们魏主任呢，就是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给我们科普了关于动物蛋白的一些问题啊，大家一定要按照这个魏主任说的方法调整我们的这个饮食的状态，
2: 科学实用是吧？
1: 对，让我们有个健康的身体。好的，
2: 好，辛苦魏主任。
0: 哎，再见。哎，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4: 开
5: 启引
4: 领
5: 生活
4: 新
5: 篇
4: 章。报名电话213-9888。
6: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7: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6: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8: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6: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9: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一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

者本人都想通了，也看得这么通透，那作为一名医者自然是没有拒绝的理由了。我们尽量减少患者的痛苦，尽力的去延长患者的性命，这也是一名医者的责任。那我会亲自的关注他的治疗情况。通过这个案例呢，我也想提醒我们所有的男性朋友，那前列腺呢是你们特有的腺体，女人不长啊，她个头不大，正常男人的这个前列腺呢也就粒子那么大，但是它的影响面是非常大的，可以说呢它就是我们男人身上的林黛玉，特别的矫情啊，它容易产生炎症，岁数大了之后更容易患上增生，并且呢它也容易产生恶变。近年来呢，咱们中国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呢呈现直线上升的趋势，而据我所知啊，绝大多数男性朋友对于前列腺疾病呢就非常的漠视，不当回事儿，总觉得什么呢，岁数大了多少啊会有点这方面的问题，进而放任不治疗，或者说只用一些常规的小药来顶一顶，结果是什么呢，炎症过度到增生，增生过度到恶性病，还有的过度到肾衰竭，那都是会威胁我们生命的。所以我提醒大家伙一定要尽早的治疗，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但是前列腺疾病啊发病率高，确实不好治，所以才引发了前列腺疾病的千言不愈甚至是恶变啊。那它为什么这么难治呢？前列腺的听众朋友们，这是西医的说法啊，我们中医认为它属于肾的范畴，它位于哪儿呢？生殖器的中央被尿道、膀胱和精囊包绕着，所以说这个前列腺呢，一旦有问题了，最先遭殃的就是邻居啊，尿道、膀胱跟着遭殃，它是不是就会引发排尿的异常啊？而这个前列腺外边它有一个坚硬的脂质包膜，这个包膜就像盾牌一样，平时在保护着前列腺啊，但它是一把双刃剑，一旦我们要是出现了前列腺的疾病了，这个包膜也为治疗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因为啥呢？一般的药物它很难进入这个屏障，我们讲药到病除，药到病除，你药不到病它就无法驱除，所以说像普通的中药前列康啊、前列脂啊，就这类的药物效果微乎其微，因为它进不去。很多人说，老师我用抗生素，我输液的有点作用啊，那这个抗生素是不是就进入到前列腺里头了？没有。那它怎么管用的呢？它给我们的尿道膀胱消炎了，所以说让你暂时的得到点安宁，但是只要是这个抗生素一停，马上的死灰复燃。所以说这个病难治在这儿呢啊，要求治疗前列腺的药物一定得药劲大、药力猛、穿透性得强。还有一点，咱得知道这个病的病根在哪儿。我们刚才说的，中医认为前列腺属于肾的范畴，那这个肾是干什么的？藏精的是吧，生髓的，帮助咱们过滤血液的。年纪大的我们肾精就会越发的亏虚，你这个精气血运行就越发的不畅，它就容易引发什么毒素的积累啊，继而堆积在我们的前列腺内部，促使前列腺肥大，压迫尿道膀胱，出现尿等待、尿梗阻、尿不尽、尿滴滴、尿无力、尿流非常的细弱等等一系列的笼闭之症。而且由于咱们肾精不足，你的生髓能力也会降低。另外肾主骨生髓，而肾精亏虚之后也直接会引发骨髓造血的能力下降，所以肾虚的人脸色都灰暗无光啊。再有骨髓是什么？人体的免疫器官，所以我们这个机体免疫也会下降。那前列腺疾病的患者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什么都怕，怕着凉、怕辛辣、怕上火、怕冷、怕热、怕急。你说你光吃消炎药，你光吃前列康有用吗？它病根在哪儿？在我们的肾上，对不对？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可以说就是前列腺疾病的克星，不用手术，不用打针，它就能够让我们的腺体缩小，远离恶性病因。因为什么？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凭借现代发酵工艺，从多种的天然野生药材成分当中提取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哎，所以讲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

0: 但是分子量小，穿透力它就强，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百分百的就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凭借这种强大的药力，我们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首先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没说过吗？你吃再好的药，你消化吸收不好，你也吸收不了，你就白吃了。为什么用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说法呢？没这么一说。因为什么？我们一通脾胃了，所有的药物都能吸收。只要我说能治的病，我让你用了，我就能保障在几天之内见到效果。啊，原因就在这儿，通脾胃。然后呢，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这个时候咱们排尿啊就痛快了。而且通的你各大脏腑的营养啊都供应充足了。不光是前列腺，比如说心脑血管啊，哎，咱是不是就不用担心了？你手脚麻木的是不是就不用害怕了？糖尿病并发症的是不是咱们就不遭罪了？你身上甭管是哪儿疼的，或者说是不灵活的，你用不上劲儿的，这些问题是不是都是血脉淤堵之后造成的？那我二通血脉是不是都给大家去解决了？哎，这是治疗慢性病的重中之重。血脉一旦畅通之后，药物精华和我们摄入的营养源源不断的给你补充上去，哎，就能够让咱们这个机体四通八达，一荣俱荣。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摄入的毒素及时的被我们肝肾清除了，血液垃圾及时的被我们肝肾过滤了，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了？所以说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八种病，老师讲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的病，原因就在这儿。那么前列腺属于肾的范畴，肝肾功能给你强化以后，你这个病自然就好了。啊，咱这么说吧，除了先天性的疾病，还有就是已经发展到恶性病的这个癌症，那个癌症的，这样的话我们治不了。除了这两样的情况，咱们尽管放心，你用上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我们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好一个。而且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绝对让大家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只是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药源一直比较紧张，但是这一次不管多少，咱毕竟是到货了啊。虽然呢限购啊，并且到货的药呢维持不了多久，但这个问题老师呢会再去跟厂家进行沟通啊。你们呢自个儿要抓紧时间去治疗，我真的不希望看到啊这李老先生这样的悲剧出现。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够理解老师的这份心情，就是说一个医者最大的痛苦莫过于面对前来求救的患者时的束手无策，这是患者的不幸，也是医者的悲哀。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重视起来自己的身体，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不然呢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知道。既然我们都知道我们吃那些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就乱七八糟的西药吃了不少，钱也花了不少，但是不当事儿，还给我们身体带来了很多的毒副作用，我为什么不能够给自己换换方法？国家没好药咱讲不了，是不是？那有好药了为啥不给自己一个机会？而且老师说过，1块钱我也不让你错花。如果你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说老师，我就是那千分之一，我就感觉这个效果不太理想，你放心，你把药拿回来，我们售后服务绝对有保障，我会让你感觉到你退药比买药还容易。在延寿方缺货的时候，你看买药多困难，但是你要退药的时候，你只需要打一个电话，那个马上就给你退了，是非常容易。好了，多话呢咱们就不说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 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

0: 子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你好啊。
2: 哎，你好。
3: 哎，我来问一下啊，那个李老师啊，现在买药还是1块钱1粒的那个药片吗？
2: 近年来中药的价格呢，确实呈现出连年上涨的趋势啊。药厂方面呢，也一直跟我们反映说要涨价这个问题，但是李老师也一直压着这个事儿呢，所以说眼时还是1块钱1片啊。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我是老朋友了。现在吧，我这个病呢，确实已经好多了。我谁都不信的，我就信李老师，因为是你把我看好的，你知道吗？我说句心里话啊，你真是我们这些得了病的人的一个好大夫，认真负责，为我们这些患者呀实实在在的在着想。
2: 哎呦，您严重了啊，这是应该做的。这作为一名医者的话，我觉得做这些都是我分内之事啊，医者仁心嘛。李老师也说过啊，就咱们这个行业啊，它是一个讲良心的行业，
3: 对，
2: 也是个讲良心的活儿。我们如果说要是不把患者放在心里边的话，那想要是糊弄患者，那是脑袋一转眼睛一眨就是一遍。
3: 是。
2: 哎，那这样的话你缺了大德了啊，你上对不起祖宗，你下面孩子没得都遭殃。
3: 确实。
2: 哎，所以说呢，我觉得呀，医生医者仁心，为患者去着想，给患者解决身上的病痛，这是应做的本分。每一个大夫都会这么做的。啊，您这个身体是什么情况，您说一下。
3: 我这不是糖尿病吗？我这个血糖高啊，已经有差不多7年了。反正这个病吧，一直也是平时在吃药维持。一开始啊，倒没觉得什么问题啊，也没出现的什么并发症，也仅仅只是血糖高一点。但后来吧，问题出现了，心脏开始不舒服，上医院检查说呢，已经出现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了。也就是你们说的冠心病。后来就感觉啊，出了气儿啊，后面那就更吓人了啊，前因后背扯着疼，就好像有人压着胸口了啊，喘不过气来，知道吧？有的时候呢，就只有出气没有回气儿了啊，这挺吓人。再一个呢，就是一犯病的时候呢，我就感觉自己就好像要过去了一样，那种濒死的感觉，太吓人了，你知道吗？回过味来的时候，那真是心脏嗡嗡的跳啊，我就心里蛮害怕了啊。还有就是什么硝酸甘油啊，还有速效救心丸呐、我就随时都离不开了啊。说不准什么时候就犯病，有的时候抢救不及时，这一下子病就过去了。再一个呢，我老花子啊，成天的迷糊，降药啊我也是每天在吃，还是居高不下167。低压呢还在110-120的样子。有的时候心跳还快呢，你要是说忘了吃或者说不吃了，那可不得了，一下子能给你飙到200去，你说吓人不？
2: 血压达到200。
3: 我这身上啊还出现什么痒痒。这一天呢、我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哎呀，真是活受罪呀。
2: 要么说呢，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个并发症。
3: 对
2: 啊，我们过去为什么说很多患者说我吃着降糖药呢？我吃着降压药呢？你这个病还是越来越多呀。说白了就是咱们只是控制症状、控制表象，你没有治到根儿上。啊，这个西药说简单就是控制，啊，它治不了慢性病，治慢性病的还得是咱中药。现在准确来讲，还得是发酵中药它才能出根儿啊。
3: 是的，是的，2-3天呢，我这嘴巴就不干了，你说快不快？喝水也喝的少了，再一个呢身上也爱动了，有劲儿了，而且呢我能感觉出来啊，这个血呢

0: 有钱那么连了。
1: 啊
0: 啊，因为啥的，我挨冻了吗？就说明这个问题。原来我自己测血糖的时候啊，我得扎个眼用手挤才能挤得出来一点血。
1: 嗯嗯。
0: 那天我测个血糖啊，这一扎血出来了，我就知道啊，血就没那么连了，血糖肯定也下来了。
1: 嗯。
0: 之前空腹血糖都是十点多，餐后十七八
1: 啊，
0: 吓人。那天我量血糖啊，空腹血糖啊6.8，餐后呢才8点多，你说这快不快？
1: 嗯。
0: 然后呢，一个多礼拜的时候呢，再吃东西，哎，啥都可以吃了，呼吸也顺畅了啊，也不憋得慌了，尤其是晚上啊，睡个好觉了。
1: 嗯。
0: 再一个呢，我脑瓜子呢也没那么迷糊了啊，也清凉多了。
1: 嗯。
0: 啊，然后呢，我感觉身上啊也开始啊有劲舒服，啊，现在这不是用了快一副药了吧？现在我在吃的那个二甲双胍，现在已经不吃了
1: 啊，
0: 血糖还很稳定。老伴一看我这，哎，那个眼睛呐、啊，还有我这个脸色啦、啊，就知道啊，我明显的感觉好多了。
1: 嗯
0: 嗯。再一个呢，我身上啊，亲身体会，身上啊也不像以前那么痒痒了。你看，现在这个手脚啊也不发麻了，也不凉了。最主要是呢，哎，我再也不害怕什么心脑血管出什么意外了。
1: 嗯嗯。
0: 啊，我就感觉，哎，现在安全了。真是李老师啊，就像你说的啊，人体三通啊，疾病无中。我这次给你来电话呢，就是想让你给我再看看，我接下来的话该怎么样来用。
1: 其实通过你刚刚所说的哈，就你看你说话这个条理非常清晰。啊，而且说话这个底气非常足，
0: 是的，
1: 啊，可以感受得到啊，你这跟健康已经是差不多了多少，
0: 越来越近了，
1: 越来越近了啊，很有可能已然就是健康了。我只能是通过你所表达出来的这些症状的恢复去判断。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我们经常说这糖尿病呢被誉为是甜蜜的杀手，多少人呢因为这个病啊失明了、截肢了啊，心脑血管发生意外了，或者说是肾衰夺走了宝贵的生命。
0: 对。
1: 而西医咱们刚才说了，他对糖尿病的认知他太片面了啊，他们对这个病可以说是黔驴技穷，无非就是给我们控制，控制的还只是一些指标。但是中医呢，在2000年前的《黄帝内经》还有药王孙思邈的《羌金药方》中就有这方面的描述。古代的医学大家对这个糖尿病啊，他有一个共同的认知，也就是说糖尿病它首先是脾的病啊，你看这个糖尿病啊，它就是我们人体消化吸收以及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所以说中医说糖尿病就是脾的病，同时糖尿病啊还是代谢的病。代谢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
0: 嗯。
1: 哎，你们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血黏呢？哎，你们为什么会血脉淤堵啊，容易产生心脑意外啊，或者说咱们肾脏衰竭啊，包括肝肾啊有关的这个病根啊，它都在这儿。所以说不管我们糖尿病患者身上有多少并发症，归根结底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出问题了。
0: 是。
1: 啊，而三代延寿方呢直接给你治到了病根上。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短短一副药你有这么大的改善，感觉上已经完全康复了一样。这多好啊。你看到了康复的希望，所以你的底气足了。你的底气足了之后给人的感觉就是，哎呀你是不是好了，就是这样的。对吧，你像有很多糖尿病患者一问你咋样啊，哎呀完了不行了，是不是他马上这个心气神他就不一样。这就是三代延寿方打通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个关键。啊，那这回呢我们只需要好好配合用药就行了。后面呢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这小病胃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嘛，这加上你之前的一副也就是3副。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啊，那这个阶段来讲的话你这个血糖就完全平稳了。因为它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增强了，然后二通血脉呢，让咱们气血运输好，那我们身上的并发症呢也就解决了，你也就安全了啊，自个儿呢就会有那种感觉了，也不担心心梗了，不担心脑梗了，没有这个情况了。然后呢，三通肝肾，强化肝肾功能，解毒能力强了，代谢能力强了，我们身体里边这些药毒啊，包括每天吃到身体里边的一些存毒啊，都给你排出去啊，以后就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把这2副药用完，你就是健康人一个。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嗯，
0: 我已经听你的，再订上2副就行了。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 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1: 是我，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你好，你要帮我看看我这个，也就这个药哈，我得订两天了，怎么还没到？我听说这药不是都到了，怎么还没有给我送来？我可不能断药，李老师。我叫姚桂荣，您帮我查一查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您先别着急啊，咱慢慢说。姚桂荣是吧？
3: 对
1: 啊，
3: 是
1: 两天了还没收到药。
3: 是。
1: 咱们这个订购啊，然后给您派送呢，是根据你报名的先后顺序啊。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呢，也是三天之内啊，大部分情况下三天之内都能给你送到，所以说你先别着急。电话接到我这儿的话呢，你先跟我说一下呢你具体的这个情况。你是现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呀，这怎么算呢？也算老朋友吧，也算老朋友。为什么说呀？我因为是我现在正在用着呢，我得感谢我家对门的张平张大姐。因为她是多年的老毛病了，要那肺气肿哈，看着费劲死了，也整天咳嗽，最后心脏也不好，反正就是一天看见她可遭罪了。有的时候哈，说实话，我都不敢跟她多说话，她咳起来了可吓人了，我就怕什么。你说你要跟他多说几句，哎呀，他咳起来没完没了，恨不得一下子就到时候上气不接下气，要过去了怎么办啊？但是你看人家现在用了一副多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啊，要现在咳好了，也不咳了，也可有劲儿了。往年的冬天啊呀，看见他那个脸色就灰蒙蒙的，就不怎么好看。但是今年呀，人家的脸色看得可好看了。因为我们俩是多年的邻居了，关系处的也不错，也挺好，左右对门嘛，所以说呀，他也知道我这个类风湿的病嘛，他就跟我说也能治，他就让我买咱们这个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因为什么呢？我想你看我们俩吧病情不一样，你吃的好使，我怎么说呢，我不一定能吃的好使。我当时稍微吧有点犹豫，还别说，人家张大姐还真看出来我的心思，她呢就给我拿来了两盒，让我说呀先试试看。就这样，这不是我用上了，哎，今天用了整整第19天了。虽然时间不长啊，你猜怎么着，我昨天早上一起来要沉浆的情况好多了。以前啊我这沉浆都得半个多小时才能感觉活动的舒服一些。而且类风湿你也知道，疼得特别厉害，真的太遭罪了。尤其是一变天的时候，我躺着连觉也睡不着，就得靠吃那个止疼片在顶着吃。你不吃根本就不行，到最后胃也吃得不好了。你说这个病折磨我都快20年了，哎，可是这个三代延寿方我这才用起来啊，还真的是，别看就短短了19天，居然让我好转了。今天早上起来哈，我自己把衣服也穿上，虽然说肯定不如人家正常人那个手那么灵活吧，但是就从这一点我就可知足了，我也认定了这个三代延寿方能治我的病，所以说这次要不我就看到希望了。
1: 难怪说算是老朋友吧。
3: 对，
1: 咱没有自己花钱去买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然后呢真是遇到一个好邻居。我们有的时候讲哈，说叫远亲不如近邻，这邻居处好了真的比亲戚还好。咱们发酵中药你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它起效快，药力猛，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是我心知肚明的，我研究它了。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疾病我没有把握之外，其他的疾病你就来我就能给你治，你来一个我能让你康复一个。但是我这么说不相信的人还是有一部分的，那这部分人怎么办呢？就像您一样的，哎，有旁边的有好大姐好邻居帮一把。起码我们少遭不少罪呀。
3: 是是是，我也这么想啊，因为这几天啊，哎，最起码不怎么疼了，胃也不难受了。哎呀，我是对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是心服口服。所以说就赶紧，这不是来电话就想问问到底怎么回事没给我送啊。
1: 我跟您说啊，从你恢复的情况来看，咱们先说这个事儿，你这个没给你送这个事儿呢之前跟你讲了，你放心 三天之内能给你送过去，之前肯定是没打过电话，没订过药，所以说。

0: 不知道这里边的事儿啊，一听到断药了你着急了，一块钱一片老百姓也都能用得起，你又更着急了。没关系，你放心，在家等着就行。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从你恢复的状态来说的话，总体来讲是不错的，说明什么？这回咱们是治到根儿上了。追根溯源，就是说我们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它在我们自身的免疫低下的时候啊，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导致的这么一个痹症。
1: 对，
0: 哎，那血脉不通了，为什么我们会出现僵麻肿痛胀啊？说白了就是不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所以说我们要想解决症状，必须得通我们这个血脉啊。那为什么三代延寿方它治疗任何疾病还要兼顾咱们这个脾胃和肝肾呢？脾是什么？脾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要不说打铁还得自身硬，你免疫强了之后了，我们不怕寒冷，不怕变天啊。同时肝主筋肾主骨啊，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调理的受损的主要就是滑膜和软骨出现了损伤了，所以说你要想康复他们俩，你不把他们俩的根肝和肾调理好能行吗？
1: 是是，
0: 哎，所以说一定要兼顾到肝肾。再有一个就是但凡啊，咱们之前出现过类风湿风湿的患者，像吃那个止疼药激素药，说白了那些药物代谢非常慢，而且还会损伤我们的肝肾。肝肾一旦淤堵了，你这个骨病啊会更加的严重，同时我们代谢机能会越来越差，身体里边这些药毒啊激素的毒素啊还会进一步的侵蚀。因此我们通了我们的肝肾经之后了，提升我们的代谢机能，让我们身体里边的自我能力把这个毒素垃圾给排出去啊，要治好病以后叫不犯，这叫真正的好。好好犯犯跟这个顶药也就没啥区别了，这不是老师想要的。而在西医的眼里呢，他没法治疗这个疑难杂症的原因就是他只是治标。啊，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你是不是疼？我吃上驱动片，吃上激素，不让你疼就行了。他不考虑这个激素这个驱动片又伤胃又伤肾又伤肝。但是中医不行。啊，中医考虑的一定是整体去治疗。但是普通中药为什么不行啊？有的人说我也喝过普通的中药不行，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
1: 嗯
0: 啊，你短短19天能够体会到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你用的是文玉堂的发酵中药啊。
1: 对，
0: 这样吧，这回咱们呢一次就把药定齐了，因为见到效果了，咱也不用藏着掖着了，一片只需要1块钱，不伤筋不痛骨的。你是已经定上了是吧？
1: 对，我就想让您帮我再催催的，到底这怎么回事没给我送来啊？
0: 行，那我知道了，我这讲着讲着呀就忘了您是催这个的啊。你这样啊，叫姚桂荣，我下了节目之后我就给你催这个事儿啊。
1: 好，
0: 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嗯，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是李老师吗？
0: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我也是刚听咱们的节目，这才第二天。哎呀，我现在可着急了，我跟他导播呀、啊、好说歹说这才给我接进来的。
0: 嗯嗯，
3: 我跟你说啊，李老师，我就是前列腺的病，因为这年头啊这个太多了。我一开始的话真的没害怕，因为这病啊这很正常，但是我们邻居啊有一个老王也是确诊这个前列腺癌了。
0: 哦，
3: 他现在做那个化疗呢，再加上我们病友群里啊讲那个石家庄有一个患者把这个睾丸都给切了。
0: 嗯嗯，
3: 还复发了。
0: 嗯，
3: 哎呀，所以就挺害怕的，我就想着麻烦你给我瞧瞧，一来你讲的实在，再一个这个药啊是发酵中药，我就琢磨着见效肯定能快的。
0: 我问一下，你这前列腺病有多少年了？
3: 哎呦，我这个前列病啊都有小20年了。
0: 你今年多大年纪？
3: 哦，我今年63了。
0: 嗯，
3: 李老师啊，我这一开始啊就是那个尿频尿急，只要一尿吧就该火辣辣弄的感觉，这个后来就尿不干净，晚上起夜5-6次，睡不好觉，而且到卫生间吧要等了半天啊才能尿出来一点点，给我折腾的特别难受。
0: 嗯，
3: 去年冬天呢，不是别人过生日，我们几个老哥们凑在一起了，我嘴馋就跟着喝了点白酒，哎呀完了，就根本就尿不出来了。后来到医院去插了那个导尿管，又做了好几天这个微波，又输液的，这花了好几千呢这才能尿出来。
0: 啊，
3: 过后回家吃药维持着，但是也没见啥效果。
0: 嗯，
3: 我现在都是带着个尿不湿，要不然都不敢出门，说不定啥时候就会出来一点尿。

0: 漏尿了。
1: 哎，对，不过李老师啊，我没有血尿，就是这个尿发黄，不过我也挺害怕的，就怕这么再发展下去，要不知道该怎么弄了。还有一个就是还有这个脂肪肝，还是做那个前列腺检查的时候连带着看出来的，我的血脂也高，动脉硬化，别的倒是不明显，就是偶尔脑袋有点迷糊，血压不稳定，就高的时候啊170-180，低的时候啊134，低压就是90-100，就这样胃口啊也不好，吃的东西吧感觉胃里边就胀得很。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看这行不行了？
0: 您先别着急啊，先看看你的病情，咱们听众朋友有同样疾病的也都听一下啊，就是前列腺增生肥大这个病来讲的话呢，是老年人的一个常见病，多发病。那为什么说就我们老年人得这个病呢？你看年轻人，他大不了就一个前列腺炎，他不会得这个增生肥大。啊，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这个肾精不足，岁数大了，你这个肾精就亏虚了。当我们肾精不足的时候吧，你这个精化不了气，气生不了血，那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就会引发这个龙闭之症。啊，龙闭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说把这尿道口给扎住了，堵了，尿不出来尿这个症。
1: 哦，
0: 因为我们都知道肾脏啊，它是给我们过滤血液的，啊，你肾精不足了，一些垃圾毒素就没有办法正常代谢出去了。这代谢不掉之后呢，它会长时间的一天两天日积月累的把这些毒素啊，哎，积累在我们这个前列腺的内部。这正常男性的前列腺也就吃那个什么糖炒栗子就那么大个，那我们说，那有的呀，跟那个鸡蛋呐、鸭蛋呐，有的甚至赶上鹅蛋那么大了。那你想想，他把我们膀胱给我们挤扁了，啊，你想想这个排尿它能顺畅吗？
1: 对，
0: 所以说呀，前列腺病从中医上来讲的话呢，认为它是肾的病，啊，主要就是肾精不足，然后血脉不通而来的。那我们说这个垃圾毒素它到底要从哪儿来的呢？一方面是吃进来的这个肥脂油肝，啊，脾胃没有及时的给它消化吸收利用了；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肝肾它没有给我们代谢掉，所以我们也得是全面的来进行监督。正因为你血液当中的垃圾太多，血液流速变慢了，想要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必须得加大压力。啊，你这个血压高，病根在这儿呢，不是说吃降压药就能够控制得了的。还有你为什么会脂肪肝啊？因为血液不干净了，我们的肝脏是藏血的，尤其就是在睡觉的时候，在躺着的时候，啊，叫人卧则血归于肝，啊，血液往肝里边去，然后肝脏开始怎么样，就是过滤这些血液。啊，但是如果说血液不干净的情况下，它就会引发出代谢障碍，时间长了我们就容易出现脂肪肝。啊，所以说你看看我们的各种慢性病的治疗上来讲，不是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能解决得了的。啊，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及时的进行治疗，不然再往下发展就很可能会发生恶变。不光是什么前列腺它会癌变，脂肪肝下一步肝硬化它也是肝癌。啊，这是属于肝病三部曲啊，脂肪肝、肝硬化、肝癌嘛，再加上你的高血压，随时可能发生心脑意外，所以说绝对不能再拖了啊。那么你这个情况呢，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疗这各种的慢性病的呢？说简单点，一方三通，它里边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啊。只有你通了血脉了，我跟你说，你这个尿的才舒爽。啊，你就不会费力了。只有通了血脉了，我们各大脏腑的气血营养才能够越级上升，啊，才能够给我们正常的输送。只有正常输送了气血营养了，血压才能下来。然后三通肝肾，把身体里的毒素排泄掉了，你这个前列腺也好了，脂肪肝也好了，这个病根就全给你拔掉了，明白了吧？
1: 是是是，这真是啊，治到根上了。
0: 嗯，你这样啊，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咱们也别耽误时间。基本上呢一两天的时间就能见到很明显的效果。首先排尿会顺畅，然后呢咱们整体的这个精气神啊会上来，也不再萎靡不振了啊。所以说呢胃口也能好一点，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给订购上。
1: 太好了，你这么一说，我的心里也可高兴了。
0: 嗯，
1: 那李老师。

0: 是吧？还得1块钱一片是吧？
1: 1块钱一片，但是现在呢，你的所在地区有没有货不知道，所以说我让你打电话去订购嘛，啊，确认了有货了，咱们抓紧订购上，3天之内能给你送过去啊。
0: 那行，那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药去。
1: 好，
0: 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哎，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3代这个延寿方是不是有药了？我就想问一下。
1: 各个地区现在是陆陆续续的开始配送，但是我不敢保证每个地区都有啊，这个得打电话得确认啊。
3: 哦，李老师，麻烦你赶快给我婆婆看一看吧。哎呦，这次说什么我也得把这个药给备齐了嘛，因为我一开始只给我婆婆买了一副药，就是想让她试一试了，因为她这病吧，哎呦，现在在床上就疼了有3年了。
1: 嗯。
3: 这次不是吃完这个3代延寿方之后哦，效果就可好了，就是接着我就想再给他买药了。我们当地这个缺药，就只能买给我一副药。
1: 那现在2副药都是快用完了是吧？
3: 嗯，是是的。
1: 嗯，
3: 哎，李老师，你看我婆婆现在哦，自己就是拄着拐杖，就是在家里能上厕所了，能下地了。这回这个药真的是买对了。我们全家都感觉就现在就像解放了似的。
1: 没错，这守得云开见月明，用对药品了一身轻。我想问一下您婆婆多大年纪了？
3: 嗯，今年71了。
1: 71岁，她这个病多长时间了？
3: 哎呦，她脑梗现在躺在床上吧快3年了。
1: 嗯，
3: 她这是2犯这个脑梗，她是在65岁那年脑梗过一次，因为那会还比较年轻了哦，又是第一次犯，人也就是没啥事。
1: 嗯，
3: 这些年吧就一直吃着药了，什么阿司匹林啦，还有银杏叶啦啥的，其实这几年感觉维持的都挺好的，谁成想就突然就又犯病了，这次犯病就严重偏瘫了。就像你说的，哎呦，家里有个偏瘫的老人哦，哎呦，真的是我不管是出门啦干个啥啦都不放心。
1: 嗯嗯，
3: 因为他整个人动不了，吃喝拉撒全在床上，家里就离不开人嘛，我这工作我就也没干了，就在家里伺候婆婆了。
1: 也是挺不容易的，儿媳妇伺候婆婆这么一个病人，真的不是所有的儿媳妇都能够做得到的，所以这一点呢，老师得给你竖大拇哥啊。
3: 哟，林老师，其实我自个也有儿子哦，我这是言传身教了，给孩子做个好榜样。
1: 嗯，
3: 哎呀，咱也不是都有老的一天嘛哦。
1: 嗯。
3: 再说我婆婆也对我挺好的，就是我就学我婆婆对我就跟那个亲闺女一样。不过怎么说呢，你说照顾这样一个老人哦，真的是累。哎呦，心里有时候也是被憋屈上火的，这几年自己也老了许多了，哟，头发就是白了很多。不过好在这回让我们家就是感觉就看到希望了，这是。
1: 嗯嗯嗯，确实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咱们选择了文玉堂3代延寿方啊，延寿方可以说让多少中风后遗症的老人呢重新站起来了，走起来了，缔造了生命的奇迹了。您还记得您婆婆用上延寿方之后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3: 哎呦，就4-5天的时候，那个时候吧，我就发现她这个手脚有这个热乎气了哦。
1: 嗯嗯。
3: 啊，不得不说这个发酵中药这个药劲真是挺大，而且这个血压也往下降了。我之前不是天天给她测这个血压了，就是一天一天的，哎，一点一点往下掉。因为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婆婆这个血压就稳定了，控制在这个高压135，低压是个85左右。
1: 嗯嗯，这就说明咱们这个血脉已经畅通了，血液是干净的了。嗯
3: 嗯嗯，是，对。而且我照顾他的时候嘛，我就发现他这个手脚逐渐就能使上劲了。哟，我之前给他擦手啦，就是擦脚啦，哟，他那个手脚都是软的，跟那个面条似的。哎，现在感觉有点劲了。你看他现在2副药下来哦，自己下地拄着拐，然后扶着这个墙就能慢慢的上厕所了。
1: 嗯，
3: 哎呦，这个程度我们真的是想都不敢想，都是。而且你说这一片才1块钱哦，真的是花小钱治大病。 李老师，我们真的是太感谢你了，我这激动的我不知道该怎么感。

0: 谢你才好了。
1: 你不用感谢我啊，首先婆婆能恢复到今天这样，不光是李老师和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功劳，一个医者治病救人，这是我的本分啊。老人有这个福报，摊上了个好儿媳妇。我还是那句话啊，在孝道文化落寞的今天啊，就是你这样去伺候一个老人啊，是值得其他年轻的儿子儿媳妇来学习的。下一步呢，像你婆婆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啊，咱们还得接着用啊。其实脑梗的很容易理解，脑梗就是脑血管淤堵啊，我们必须得给它通开了。通开之后啊，让这个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啊，让他这个脑细胞啊能够得到养料。只要是把这个血脉给他打通了，尤其是我们三代延寿方的里边这个多种的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你刚才说这个药劲儿真大。为什么药劲儿大？863种活性多肽能够活化咱们的脑细胞，重建它的脑神经。而且我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不光给它通血管啊，通血脉，我们还要通脾胃。通完脾胃之后，脾胃气血生化之源，哎，就能够有充足的养分供给到我们的脑。啊，再一个我们要通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肾脏。你正常人的肾脏每4-5分钟就会给我们整个身体的血液过滤一遍。啊，那你说我们肾功能它要强大了，咱以后还能复发吗？是不是就不会了？所以说血液始终让它保持住一个干净的状态，它就不会堵了。这就是实现标本兼治，内外兼修。那么接下来像你婆婆这种情况，我再给她开上一副药啊，然后打场外的电话呢，抓紧时间呢把药给她备一备。这一副药呢用下去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啊，生活自理你算熬出头了啊，也就真正解放了。嗯，
0: 哦哦，是，哎呦，那太好了，谢谢谢谢李老师。
1: 没事，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婆婆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4: 开
5: 启
4: 引领
5: 生活新
4: 篇
5: 章。
4: 报名电话213-9888。
6: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

0: 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0: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0: 今天是环境日，各地开展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共建美丽家园。
1: 黎巴嫩真主党称将继续抵抗以色列的占领，以色列指责黎真主党破坏地区稳定。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手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通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

0: 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老中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合作、经贸合作、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
3: 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

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号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6月5号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5号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四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二

世界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体行动。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济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进济，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生态环保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促进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
0: 今天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主办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现场发布首批100个美丽中国建设打卡点，同时公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生态环境数据持续向好。今天各地围绕环境日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北京启动生态文化周，通过微情景剧创作、 AI 动画科普等互动形式普及生态文化，传递绿色理念。河北雄安新区组织学生和家长共绘百米生态长卷，以绿水青山、节水护绿、垃圾分类等主题绘画，深化生态环保意识。四川泸州将环保小课堂搬进了污水处理厂和环保影像博物馆，在聆听讲解和观影中近距离感受生态治理的不易。浙江杭州和安徽黄山联合开展同饮一江水、共护母亲河生态保护行动，向千岛湖投放10000余尾三角防鱼苗改善水质，同步启动跨省联合渔政执法，持续深化跨区域生态协同治理实效。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组织 6G 推进组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到2029年在 6G 技术方案、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新型终端产品等方面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在 6G 发展中将进一步加强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研究，加快培育终端、芯片、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关联产业，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当前我国各地加快冬小麦收获进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今天起，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由南向北全面开镰，邯郸永年区小龙马镇小麦长势喜人，麦穗饱满。当地调配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打通收割、转运、入库全链条。针对近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对流天气，农业农村与气象等多部门联动，还与周边地区建立互助机制，增加履带式收割机调度储备。安徽5.4万多台收割机在麦收一线忙碌，小麦主产区提前摸排生长情况，依据地块位置、成熟先后、错峰调配农机，规划作业路线，大幅提升收割效率。宿州、滁州等地还开启昼夜抢收模式，高空照明无人机升空，收割机收割、脱粒、入仓一体化作业。目前全省小麦已收面积超3900万亩，进度过90%。为应对降雨和高温叠加影响，河南冬小麦抢收节奏明显加快，大量跨区农机手连夜驰援，多地开启三下农机绿色供油通道，在田间主干道、重点作业片区布设流动供油点，避免停机误工。从5月31号开始，河南连续6天日均收割小麦超1000万亩。截至目前，全省小麦收获超7400万亩，进度超87%。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5号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 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

0: 势，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积极实践，努力打造更多精品，推动更广传播，创造更加用户体验的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2026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其中还将在白俄罗斯和德国分别举办境外专场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2025年度环境资源审判报告，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 22.9 万件，助力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截至目前我国已发布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今天14时3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2组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形成。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可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记者从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了解到，今天在长江安徽段土桥大通水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快慢道，在主航道外侧划出潜水专用道，让大小船、快慢船各行其道。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地质专家通过遥感物探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黄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了一次立体扫描，划定了五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 3D 高清档案。针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方面代表4号宣布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晚些时候表示，拒绝任何将停火与真主党解除武装挂钩的企图。他还表示，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以色列外交部随后称，黎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并持续袭击以色列，这表明黎真主党在破坏地区稳定。4号，以色列与黎真主党在黎以边境地区的相互打击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4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接受地区战争停火的最初条件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声明还警告说，除非以色列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否则该地区不会有和平。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贝鲁特南郊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就会蓄势待发，伊朗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干事斯考4号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与食品价格冲击全球粮食安全。不仅如此，受化肥短缺可能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更为严重。 思考还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资金出现历史性下降，同比减少约40%，能够援助的人数正在减少。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愿以去年俄美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为基础，通过和平手段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同意按照该方案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还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4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有关古巴的言论以及美国政府的最新制裁措施将进一步强化对古封锁，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他表示，面对美国政府的侵略和歪曲行为，古巴有应对最坏情况、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特朗普4号称，在伊朗问题之后，美国将处理古巴问题。美国媒体4号公布视频并报道称，今年3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超过此前美军披露。报道称，船员透露，事发时航母上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启动，火灾影响了福特号的作战能力，加上长期执行任务的损耗等原因，可能需要至少1年才能重新投入使用。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4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381例，其中死亡63例。疫情目前仍限于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武省和南基武省。坎巴说，现在送检样本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检测结果。
1: 今天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连收带种，这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忙碌、丰盈和雅趣。
3: 麦穗上尖锐的刺就是芒，乘日光储养分，立锋芒护籽粒。芒种就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农谚说，小满赶天，芒种赶客。芒种是最忙的节气之一，正是这争分夺秒的忙，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牢。这个时节也有它的风雅，送花神，煮青梅，与花郑重告别，与自然的馈赠郑重对话。中国人敬天地，亲万物，与自然和谐共生。芒种，愿你忙得有收获，忙中有雅趣。
4: 北京时间19:30，
5: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6: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7: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 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6: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

0: 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正说到韩天锦吃虎肉拉肚子了，你看人呐，甭管你怎么健壮都架不住生病啊。你别看这韩天锦天生的皮糙肉厚，天生神力，平常风里来雨里去，土地上打滚那都不生病的主，今天呢咳不住吃肉，你吃的老虎肉那玩意热性的，又喝凉水，老虎肉那么油腻，再用凉水那么一激，焉有不病之理呀？要么老有那么句话吗，叫凉酒冷炕早晚是病。你看我们吃个锅子，吃火锅，哎呀热，来凉啤酒，喝着冰镇啤酒这个舒服啊，但是往往会拉肚子。为什么呢？一肚子油腻，你再往里灌凉啤酒，凉水那么一激，更不容易消化。哎，你说我喝点黄酒，喝点白酒，哎，那反倒是容易消化点。吃肥肉喝凉水，那肯定跑肚拉稀呀。寒天紧，冷了不怕，饿了不怕，哎，越是暖了饱了，反倒是生病了。要么有那句话呀，要想小儿安，三分饥和寒，这人呢都不能吃饱了，你稍微的吃个八成饱，哎，也不是那么饿，到点儿啊，哎，又饿了，它消化好啊，你一下吃个十成饱，甚至12成饱，坏了，整个消化功能啊运转不开了，负担太重了，好几个小时不消化，睡也睡不着，来回溜达，这个难受啊！哎呀，后悔呀，我刚才怎么不管住嘴呀？我应该少吃那么最后一口。人往往倒霉呀，就倒霉到那最后一口上了。韩天锦就这样，今天吃老虎肉给吃病了，睡着觉睡着觉就觉得肚子里头往上反酸，往下疼，拧着劲儿的，哎，钻心疼痛。所以韩天锦大喊了一声啊，他一下子坐起来了，坐起来肚子咕噜噜噜噜噜噜噜不行，而我得上茅房。他也不知道哪地方有茅房啊，

0: 反正赶紧的跑出去吧。跑到院里头，实在找不到茅房了，看到哪个犄角旮旯，裤子往下一褪，往那一蹲，一泻千里呀！光泻呀还不说，一张嘴哇，连老虎肉、老虎油啊，清凉油不是清凉油，就老虎身上的油，哎呀，全吐出来了，上吐下泻呀！吐了一阵子，舒服点儿。提上裤子回去，往床上一躺，咕噜噜噜噜噜，不行，还得拉呀。就这么着，这一晚上啊，拉了十来次，别说屋里头了，就是院里头都没法闻了。惊动了卢真、丁兆兰、展国栋，连展耀都惊动了。怎么回事？这孩子怎么了？来到韩天锦屋里一看，韩天锦这个时候躺在床上，眼睛往上翻，四肢直挺，就像死了似的。哎呦，丁兆兰吓坏了，赶紧点了蜡烛，这么一看，确实跟死人似的。你想想，拉了十来次，那脸儿能好看得了吗？整个脸都灰了，都眼窝也陷下去了，用手一搭额头，好家伙，滚烫滚烫啊！哎呦，天锦，天锦，使劲呼唤，也呼唤不醒。韩天锦呢，就那么直愣愣的挺着，好像都没气儿了，可把丁的也给吓坏了。二哥，二哥怎么办啊？先别着急，先别着急，来啊，赶快到镇上把孙大夫请来。
1: 是，
0: 有人赶紧套车呀，转过百花岭，百花岭外有个大镇店，那地方有一个大夫，不错，姓孙，连夜给请来了，让孙大夫赶紧的给韩天锦号脉。孙大夫啊，过来号了号脉啊啊，没事没事，各位啊不必担心，这孩子呀就吃多了，积食积住了啊，消化不开，肚内污浊不清啊，所以啊给他开点消化的药啊，芳香散污之药，注意饮食，多吃一些消化的，最好啊饿他一天，这一天先别吃饭，饿了呢给他灌点糖水盐水啊，饿一天吃药，然后呢两三天就过来了，这孩子呀体格强，没问题，别担心。连孙大夫啊在这十里八村有名神医呀、啊、开了个方，然后让人去抓药，天亮了把这药就抓回来了，煎汤熬药，卢真亲自服侍着，给韩天锦把牙关撬开，把这药啊给韩天锦灌下去了。哎，你别说，孙先生这药啊可以说是神仙一把抓，要么中医治的急症，只要对症了立竿见影啊。韩天锦把这药喝下去之后，一上午的功夫，哎，韩天锦把眼睛睁开了，
2: 我饿了，
0: 呵，他说话了，他饿了。哎呦，展耀啊长出一口气，怎么人家孩子要病在自己家呀，自己的心多过意不去呀，饿了是吧，孩儿有东西吃，熬完小米粥来，怎么呢，给这孩子呀只能灌流食，别多吃了，吃多又伤脾胃，给韩天锦灌了一碗小米粥，韩天锦喝了之后没喝饱，没喝饱，饿着，刚刚拉完啊，你的身体还虚呢，今天就这么地。行了，丁兆兰一看人家展药啊放着正事不做，过来看那个病孩子也于心不忍呐、啊。二哥啊甭管他了，他这病啊差不多了，让他在这养着，咱们呢别在这屋里了，这地方味儿太大啊。好好好，展药一看吩咐张国栋，你啊看着你的哥哥啊，你的哥哥需要什么在旁边服侍，知道吗？哎，没问题，交给我了，我会服侍人。好，那大弟咱还前听虚话，人家展耀带着丁兆兰、卢真，人家又到前听虚话去了，这边就剩下展国栋和这韩天锦了。韩天锦躺在床上，我说兄弟，我饿了、饿了，有小米粥，我再给你舀上一碗，那玩意稀汤寡水的不好。我说昨天那大猫肉还有没有，还真好吃，那咋没有呢？咱才吃了一半拉，还有半拉呢。我在放厨房晾着，哎好。

就吃那个，再给我烤点行不行？你能吃不能吃啊？怎么不能吃啊？昨天吃了又辣又泻的，你还吃啊？哎，昨天可能吃了，而我又喝凉水了，而今天光吃不喝凉水了，你少放点盐。哎，好的，我给你烤去，等着。张国栋啊，脑袋也缺根弦儿，你像这脾胃刚刚调过来，那能吃大鱼大肉吗？他哪管这个呀？又过去给这韩天锦烤肉去了，一会儿的功夫烤了一盆呢，端到韩天锦的床前。韩天锦也不在床上躺着了，来了精神了，一咕噜身爬起来，还是肉香，伸手啊拎起两块肉往嘴里塞，一边吃一边说，我不喝凉水了，能喝点酒不？那酒有，拿坛酒来，好，我陪着你吃。这哥俩呀又在这吃了，这一会儿功夫一盆肉又下肚了。这一下肚到了半下午的时候，哎呦，怎么的？这肚子又不舒服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哎呦啊，不行，我还得拉肚子。你看，我就说别吃这大猫肉，你非得不听。哎呀，这下可咋整？哎呦，我不跟你说了。而茅房在哪里？茅房在西南角，别走错了。昨天拉了我们一院子，哎呀。就这韩天锦呢又奔茅房去了，又是上吐下泻，你想没好利索呢，自己又作出病来了，这一下子又拉了七八痛，最后韩天锦眼往上一翻，咯喽又躺床上不能动弹了。哎呦，可把张国栋啊给吓坏了，这下子冷汗下来了，不行，我还得告诉我爹去，赶紧上前厅告诉斩药，我说爹，不好了，我那哥呀，又够呛了，又挺尸了啊！斩药说这不好好的，怎么又挺尸了呢？赶紧带着丁兆兰、卢真再过来一看，哎呦，这怎么回事啊？快把孙先生再请来！我说这怎么回事？他今天吃什么了？没吃什么，就吃了一锅这个猫肉。别的没敢让他喝凉水呀！哎呀，别呀！把斩药气的呀，抡巴掌给了斩国栋一巴掌。你这孩子呀，你怎么能够让他再吃肉呢？哎，他说这喝小米粥那清汤寡水的，这不能填肚子，非得要吃肉。我这还没给他凉水呢，他就喝点酒。哎呀，你这孩子呀，快请大夫！又把孙先生啊由打镇上给拎过来了。孙先生还纳闷呢，我这人治理肠胃病是一绝呀，十里八村没人不知道的，我两副药肯定肠胃病就好啊，这孩子怎么回事啊？这不是好了吗？来到这里一号脉不对，怎么又存实了呀？而且比之前严重了，因为原来这脾胃就虚弱了，这怎么回事？斩药啊脸红了，大夫实在不好意思，没看着啊，这俩孩子又吃了一锅老虎肉啊！哎呀，孙大夫说，我说二员外呀，不是我说你呀，这人呢得管住嘴呀，你老让孩子这么吃，那能好得了吗？是，都是我们做家长的错，都是我们的错。孙先生啊，现在不是啊，寻谁的错的时候，也不是问责的时候，赶紧治病吧。我摸摸。又号了号脉，看了看眼睛，哎呀，这是雪上加霜啊，这一下子再病啊，那就不像上一次那么好治了啊，这回是彻底的把这元气给伤了，起码呀得吃三天药，而且我告诉你们，这三天呢都得小米烂饭，不能让他再沾荤腥，那酒更不能喝，知道吗？明白，好吧。孙先生啊又开了药，斩药派人呢到镇上拿了药，煎了汤，熬了药，给这韩天锦灌下去，那果然呢就不像第一副药那么的立竿见影了，到了晚上稍微的好那么一点儿，但是韩天锦这个时候没有食欲了，躺在床上连小米粥都不想喝了。行吧，斩药说让他呀休息吧。哎呀，丁兆兰着急呀，我们呢还想着赶到襄阳去呢，这一下子啊，斩药说大弟，既然到我这百花岭了啊，你就多住两天，
平常不是也没这个机会吗？这一次机会难得，你呀就踏踏实实的住下，等孩子好利索了再上路。万一这孩子身体不利索，你强扭着上路，在路上再病倒了，那可就不方便了。丁兆兰一听也对呀，现在他生病了也急不得，行啊，安心就住在玉阶村吧。就这么着，丁兆兰、卢真就滞留在了玉阶村。一日两，两日三，过了四天，这韩天锦呢，病势还未痊愈，现在多少的能吃点馒头了，但是仍然是头重脚轻啊。这两天最没意思的就是打虎太保展国栋啊，他每天呢都来探望韩天锦，巴不得韩天锦赶紧好，跟自己玩啊。一看韩天锦倒在床上哼哼唧唧，哎呀，这展国栋心说，你还不如不来呢，你不来呀，家人也没人管我，我爱上哪玩上哪玩，你这一来一病啊，我爹嘱咐我好几次了，说你天锦哥哥在那病着呢，你不能瞎跑，你呀就得在家给我老老实实待着，再也别给我惹祸了。弄得我这两天呢，哎呀，这身子骨都觉得皱得慌啊，你说这韩天锦怎么回事啊，吃点大猫肉怎么就病成这样啊，他心里烦躁。这天呢，展国栋又来看韩天锦，到了院里头还没进屋呢，一看卢真呢正好就打韩天锦屋里出来。卢真呢也是皱着眉头啊，卢真也着急，因为卢真恨不能啊泪声双翅赶紧的赶到襄阳见到自己的父亲卢芳啊。卢真心中有事儿啊，结果因为带着韩天锦这一路之上耽误了多少天了，遇到韩天锦就耽误了三天，那又晚走三天嘛，不返回墨花村了吗？现在呢又耽误三四天了，卢真心急如焚呐。今天探望韩天锦一看稍微好点了，但是呢还是发飘，韩天锦还是没劲儿。哎呀，卢真呐心里头也烧得慌啊。由打韩天锦屋里出来，正好在院里头碰到了展国栋。展国栋一看卢真，展国栋心说，话呀，这韩天锦这两天老病没人陪我玩，卢真长得也带劲呐，不过老是跟着我爹跟着丁大舅，他也不跟我来说说话，跟我来玩会儿，哎，正好碰到他了，得了，韩天锦病了呀， 我找他帮忙吧。想到这里呀，展国栋来到卢真近前，哎哎，我说卢大哥，天锦哥哥还没好呢。卢真一看展国栋没好呢，哎哎呀，你看这事儿闹的，好容易交个朋友，又要死，嗯。卢真一听说这话怎么说的，天锦呐也就吃坏肚子了，马上就好了，我估计啊再有个一二天就能康复了，死不了，哦，死不了，哎哈，那太好了。那卢真哥哥，我问你。你是你的本事大呀，还是天锦哥哥的本事大呀？哟，卢真说，这让我怎么回答呢？各有各的能耐吧。天锦哥哥力气大，我呢从小学武，也会一些武术，兄弟之间呢，没有比过。我看你带着刀啊，肯定也有本事啊。我呀不行，也就是三脚猫四门斗的功夫。没有什么能耐，那怎么会呀？你要没能耐，为什么不让我丁大舅教教你？哎，这不是我笨吗？哎，我说这么着，你要这真没能耐呀、啊？丁大舅要不教你，我教你，你爱学不？你爱学，我就教教你。哎，咱俩过来，说着话，展国栋一把拉住卢真，就拽到了后花园了。这里没人。我在这里教你几招，你看怎么样？卢真呢正没意思呢，天天的跟着丁大爷，跟着这展二叔，那这都是长辈，自己一个年轻人跟俩长辈啊，也有点不太自在。今天也是借着看韩天锦的名啊，离开两位长辈，他自己也想啊清静清静。卢真毕竟也是个青年呢，青年都爱玩啊，一看展国栋要教自己武术，这卢真呢也感兴趣了，这孩子也够傻乎乎的，
来跟他玩一会儿。

我看看他能教我什么。另外，如果真的比我强，我也学两招啊。哦，你会武术？我不会武术，那大猫子怎么打的呀？啊，我从小跟我大爷跟我爹，哎呦，学了满身的能耐，哎，教你不成问题。好，卢真一听，那行啊，那你就教教我吧。啊，我也跟你学学。那好，我说你喜欢用什么兵器？我喜欢用刀。你喜欢用刀啊？我不会。嘿，卢真一听，不会你教我什么呀？不会没问题呀。你光喜欢用刀了，你喜欢用棍儿不？棍子呀，天锦大哥倒是喜欢。我呢，对棍呢一般呢，好说了。你既然对棍不大熟悉，我就教你棍子怎么样？可以啊，卢真也逗他玩。那你就传授给我棍法吧。那好，我给你找两根棍儿去啊。说着话，展国栋就找来了两根木棍儿，交给卢真一根。这么着啊，这棍呢有讲究，八尺为杆，齐眉为棍啊。你看这棍子呀，跟你这眉毛差不多少吧，比我这眉毛要高，是不是啊？卢真心说，你是矬子呀，那不能骑你的眉呀，反正是差不多就这么长吧。这就叫做棍。哎，你会练不？卢真说，我不会练。那好，我教你。我先教给你呀，泼风十八打。哎，好。卢真接过棍来，哎，我说，国栋兄弟，丑话说到前头，我可不会使棍的。您教我的时候啊，我也是胡抡，万一打着谁了，可不许急。哎呀，那是就是我净打你，哎，我不会急。那好啊，你打我呀都白打，但是呢，万一我学着你打着你呢，你呀也别着急。那没问题，你还能打我呀？你打不着我，来吧。咱俩呀，先比划，我看你用棍呢怎么样？如果有点基础，我就教你泼风十八打。好，那咱说好了啊，打折了，不带急眼的。哎，没问题，来吧，别废话。哎，看我这棍子，我这一招啊，叫做力砸泰山，那叫泰山压顶一样。哎，一棍打来了。卢真往旁边一躲，啊，啪，用棍一支，展国栋一换手一点，卢真呢斜行要步往外这么一磕，撒左手反右背，啪，来了个凤凰单展翅，又叫做反臂倒劈丝，啊，啪一下子，这一下子正打在展国栋的后脊梁背上，啊，啪，哎，等，把展国栋打的呀。往前抢几步，拿棍在地上一杵，这才站稳了。哎呀，展国栋转过身来看看卢真，我说你到底会不会棍子呀？你别是会吧？哎，卢真说我不会，刚才我就说明白了，我不会，我拿着棍呢，也就是瞎抡。哎，这一抡呢，我歪打正着啊，瞎猫碰死耗子。来，再来。我看看你这棍子有没有基础，有基础，我教你泼风十八打。来，再来，往前一根步，唰，抡棍就打。卢真说来就来，往旁边一闪，拿棍一压，唰，那么一扫，展国栋赶紧的往后来个铁板桥。这时卢真脚往前踹，来了个扫堂腿，啪，扑光，把这卢真呢扫了个仰八叉。哎呦。把棍子也扔了。哎，怎么回事？怎么还带踢腿的？哎呦，卢真赶紧过起来，双手相搀呢。兄弟请起，你看，我也不知道比棍子不许用腿呀、啊。我拿着棍子还当刀了，结果是刀下加腿，成棍下加腿了。把您呢给踹着了。没问题，那也瞎猫碰死耗子。再来啊，啪啪扑通，又把展国栋摔了个嘴啃泥呀、啊。这一下子，展国栋又打地上爬起来不干了。我说卢真，我明白了，你小子呀，故意给我。

0: 藏奸，你会棍子呀？我这人最讨厌别人耍我了。你现在耍了我生气了。你要不把我这点气消下去呀、啊？今天我跟你没完。陆贞说：“那怎么让你消气呀？我有一个要。”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北京时间20点整，
6: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每一首歌都有他的故事。
8: 呼海翻起爱恨，
7: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提醒到喜欢运动的朋友，虽然说运动确实是对身体非常的好，但是呢，运动后有一些事情是不要做，譬如说马上洗澡会非常的伤心脏。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运动的时候呢，代谢非常旺盛，身体的产热增加，心率加快，皮肤的血管也会扩张。而运动停止之后呢，这种情况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如果马上洗澡，会刺激皮肤的血管进一步扩张，使血流量高度集中啊，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大脑供血不足，血压趋向更低水平。尤其是当水温比较高的时候，出汗增加，就会诱发体内失水，造成头晕啊，全身无力摔倒这样的情况，尤其是老人要格外注意了。建议大家运动后洗澡的时间大概是间隔半小时以后吧。来听牛奶咖啡丘比特点赞。

0: 个赞。
1: 我觉得喜欢你的人呢，他要的是你的现在，爱你的人他会给你个未来，而想跟你一辈子的人大概是理解你的过去，相信你的未来，并包容你的现在。有时候包容两个字说起来好像很简单，实际做起来却是难上加难。当然即便很难做到，你身边仍然还是有一些一直在爱着你的人，默默为你遮风挡雨的人，这些人我想都可以统称他们为天使吧。

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戴佩妮怎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我是夏文静，我们再见咯。我真

0: 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接下来听到的是《梦然的少年》。

有时候觉得生活真的是很奇妙，有时候自己觉得璀璨夺目、无与伦比的东西，甚至不惜抛弃一切想要得到的东西，或者说你换一个角度再看一下，便觉得他们好像失去了一些光彩。所以不要太把某件事情、某个人的重要性定义得那么准确。其实任何阶段、任何事情，只要是平常心去参与，可能都会给你一个相对来说更加舒服的体验，不是吗？来听谢安琪《山林道》。

他还是公司的一位小助理，做做音乐呀，帮大家拿拿快递、拿拿咖啡这样的工作。当然，他也非常珍惜在工作室的时光，几乎每天都是钻研在此。这首《可爱女人》就是这个期间写出来，原本叫做《春夏秋冬》，后来觉得这个名字太没有创意了，于是改成《可爱女人》，听上去比较接地气一点，带点蓝调风，从作曲、和声到编曲都是他来完成。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周杰伦的可爱女人。这首歌是周杰伦早年还在吴宗宪创办的一个音乐工作室当中的时候创作的，那个时候

0: 感动着。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美国心脏协会提出了一个改善血压的辅助治疗手段，如果你家人也有高血压的话，可以试一试这个方法。将一块毛巾折成正方形，从一边卷起成卷，然后粗细度为一只手可以握住的样子，大拇指不会碰到其他四个手指。同样用 30% 的力量攥住两分钟，休息一分钟，左右手各重复两次，每周坚持做三次。这个方法的原理就是攥紧毛巾的时候，手臂肌肉会用力压迫血管，血流会变缓，流量会变小。放松的时候呢，血管又会释放一氧化氮，可以舒张疏通血管，并且维持它的弹性。攥毛巾降血压的原理呢，其实和减肥限盐都不一样，但是他们两个可以同时进行，相辅相成，效果会倍增。分享给大家，来听下一首歌，这是郑钧的《流星》。

0: 正经的流星，这是他翻唱自英国的 Coldplay 酷玩乐队的 Yellow。 你不得不说他们的英伦摇滚确实很有能量，当然这首歌也是当时酷玩乐队为了打开中国市场特别邀请了郑钧来翻唱的。他的版本去掉了一些摇滚气息，倒是带一点铁血柔情吧。下一首歌继续来听艾怡良 Forever Young。
1: 像孩子那样哭着闹着，像大人那样安静沉默，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张学友的《想和你去吹吹风》。97年，当时他凭这个专辑拿到了金曲奖最佳男歌手。这首歌曾经拍摄过两个版本的 MTV， 一个是我们常见的爱情版，一个是一个电话广告，说的是一个小男孩跟着电影放映员的爸爸长大，耳濡目染之下萌生了想去拍电影的念头，但是爸爸不支持。经过自己努力之后，男孩终于拿到了导演奖，和爸爸终于和解了。说起来，很多人都是听张学友的歌长大的吧，虽然说歌还是那些歌，而我们确实有了不一样的理解和感受。不知道会不会觉得再听张学友的歌仍然是带着情怀带着记忆的呢？想和你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刘瑞琦翻唱自罗大佑老师的《童年》，收录在他的EP《某年夏天》当中。其实对于瑞琦来讲，夏天是他音乐故事的开始，于是精选了五首夏日主题的歌曲，用时间来做线索，从初夏唱到夏末。当然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童年》这首歌俨然已经是关于童年，关于夏天最好的旋律。小时候呢，也觉得这首歌是唱出了我们的心声，盼着早点下课，盼着早点长大。刘瑞琦也把原版的民谣小调改成了一首蓝调风的说唱，倒是有一些新的听感。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刘若英这首很爱很爱你。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我是夏文静，我们再见喽。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

0: 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闻杂谈等6大品类。
0: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小说剧国家宝藏，根据景旭峰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0: 50集。
1: 啊，是个好主意啊。只不过派去的这个兄弟恐怕要……
2: 军师转过头来望着崔师兄，凤儿说着忍不住转过脸去看了萧剑南一眼。
3: 就算我还大家的吧。
2: 凤儿的话令整座聚义厅里都鸦雀无声。萧剑南想说点什么却没有说出口，所有人的眼睛一时间都看向了崔氏兄弟。就在这个时候，老三突然说话了：
4: 凤儿，说一句不中听的话，你这一去万一肉包子打狗，哼，我们不就放虎归山了吗？
2: 凤儿一听愣住了，他睁大了眼睛看着老三。
3: 三爷，您……
2: 老三望着他冷笑一声：
4: 不错，事到如今呢，我也明人不做暗事，三爷我就是信不过你。
2: 老三说完转向了崔氏兄弟：
4: 大哥二哥，我虽然信不过凤儿，但我还是觉得凤儿提出来的这方法是可行的。
1: 老三，那你的意思是？
4: 大哥，凤儿去呢肯定是最有把握的，只不过得让我陪着他去，万一他敢耍什么花样的话，他逃不过我的眼睛。
2: 崔大侉子听罢看了二弟一眼，两个人点了点头。烛光闪烁，从聚义厅里回来以后，萧剑南在房间里慢慢地擦着枪，满腹心事。门口响起了敲门声，萧剑南打开了房门，屋外月光如水，凤儿正静静地站在门外，手里拎着一个小包袱。
5: 凤儿，是你。
2: 凤儿微微一笑：
3: 萧大哥。
5: 凤儿，你进来坐吧。
2: 凤儿没有动。
3: 不了，萧大哥，我是来和你道别的。
2: 萧剑南长久地凝视着他，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3: 萧大哥，明天一早我就要下山了，我走以后你一定要好好保重，好好照顾自己。
2: 萧剑南的眼里感觉有些热，他不由得点了点头。

0: 的。凤儿将手里的小包袱递给肖剑南。
1: 肖大哥，这个给你。那我走了。
0: 肖剑南接过小包袱，点了点头。凤儿刚走出几步，肖剑南又叫住了他：“
2: 你等等。”
0: 凤儿回过身来，两眼默默含情。
2: 凤儿，明天你也要小心。
0: 凤儿的脸上露出了一撇满足的笑，她点点头，转身离去。山边，一轮明月升了起来。

0: 第二天一早，大家主动的齐聚山门，送凤儿和老三下山。崔二垮子长出了一口气，拍了拍老三：
1: 三弟，你给我记住了，你一定要留着这条命回来。
0: 老三笑了笑，仍然是一脸阴阳不定的表情。
2: 当家的，你就放心吧，我是什么人，我一定会活着回来。
0: 崔二垮子点了点头，又看了看站在一旁的凤儿。
1: 凤儿，你还有什么话要交代的吗？
0: 凤儿看了看站在远处的萧剑南，脸一红，低下了头，片刻又摇了摇头。崔二垮子叹了口气：
1: 凤儿，我答应你，如果这一次你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赎清了你身上的罪，我就答应让萧大哥带你下山，你们好好的，好好的。
0: 众人的表情都显得有些尴尬。凤儿抬起头来，眼里不觉涌上了泪水。
3: 二当家的，我对不起你。
0: 崔二垮子摆了摆手：
1: 好了，走吧。
0: 凤儿回过身来，又看了一眼萧剑南和老三，转身走了。崔二垮子转过身来，大声地命令道：
1: 所有的兄弟，整装集合，立刻出发。

0: 山路上，凤儿和老三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他们谁也没有说话。又走了一阵，凤儿突然说话：“
1: 三爷，有句话我一直想跟你说。”
0: 老三停住脚步，眼神并不友好地望着凤儿：“
1: 七爷和十一弟的事儿，实在是对不起。”
0: 老三听罢厌烦地一摆手：“
2: 得，别给我假惺惺的，我不领情。”
0: 凤儿低下头来，默默地往前走着，过了一会儿又小声嘀咕起来：“
1: 三爷，真是对不起。”
0: 老三好半天没有吭声，过了一会儿突然叹了口气：“
2: 哎，你呀，别给我扯这乱七八糟的。”
0: 多逼人的气势不免有些疑惑：“
3: 请问你是什么人？你叫什么名字？”“
4: 我是特高课3052号谍报员。你们这一次行动有没有特高课的人？”
0: 鬼子兵听罢连忙鞠躬：“
3: 请跟我来。”
0: 凤儿跟着鬼子兵不多时来到了鬼子的大本营。“
3: 武藏大佐，这位女士请求见您。”
0: 凤儿上前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4: 大佐先生你好，我是特高课3052号谍报员，我请求见特高课的人。”
0: 指挥官回过身来，诧异地看着

0: 在大佐身旁正在看地图的一个日本军官闻声抬起头来，见到凤儿不觉笑了起来。
1: 林木心上尉，你总算回来了。
0: 此人正是特高课课长山口太郎。再说崔二垮子的部队此时已经在二道沟子山谷两侧是埋伏好了。崔二垮子来到指挥位之后，叫来了崔振阳和来好。
2: 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一定要保护好三爷和凤儿，一会儿小鬼子要是发现中了圈套，肯定要下毒手。
3: 二叔放心吧，小鬼子谁要敢动三叔和二，哦，凤姐，我们就打他个对眼穿。
0: 崔振阳正说着，一名队员快速地跑了过来。
4: 二当家的来了，三爷他们把小鬼子引来了。
0: 崔二垮子放眼望去，果然见远处的小鬼子已经进入了伏击圈。他忍不住回头看了看身旁的萧剑南。
2: 凤儿果然是好样的。
5: 兄弟们准备战斗。
0: 等了不一会儿，小鬼子已经完全进入了山谷。崔二垮子猛地举起了手枪。
5: 兄弟们给我打。
0: 两声巨响过后，山谷进出口位置的炸药爆炸了，巨石和尘土是轰然滚落，山口立刻被堵死了。被堵在里面的鬼子兵立刻慌了手脚。山口太郎和五藏大佐见状，一下子躲到了一块大石头后面。眼看着身旁的鬼子兵一个接着一个的倒下，五藏立刻明白了过来。
6: 八个，
0: 他猛地拔出战刀，向着凤儿和老三就冲了过去。正在紧盯着凤儿和老三的崔二垮子见状，一颗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5: 振阳，开枪！
3: 知道了。
0: 崔振阳说罢，扣动了扳机，可谁知枪却没有响，是臭子。
3: 啊，枪！快给我换娘枪来！
0: 萧剑南听见了，一把抄起身旁的机枪，便向五藏射击。然而，慌乱之中，子弹都打在了五藏的附近。眼瞧着五藏距离凤儿是越来越近，而此时的老三也

0: 只有天上的乌云在翻滚着。突然他在云缝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他不由得满足地笑，
1: 肖大哥。
0: 而后他的眼前便是一片漆黑。
2: 凤儿，
0: 凤儿又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1: 三爷，对不起。
2: 凤儿，凤儿，凤儿，三爷，三爷没怪你呀、啊。
0: 眼泪从老三的眼里抑制不住地滚了下来。山上萧剑南几乎是疯了，他端着机枪一边横扫着一边向凤儿躺倒的方向冲了下来。

0: 崔二垮子此时也是杀红了眼。
1: 兄弟们，给我冲！一个活口也不留！冲啊！
0: 众人随着崔二垮子拼命地向山下杀去。凤儿此时已经是气若游丝了。萧剑南一把抱起了凤儿，脸上挂满了泪水。

0: 大哥。
1: 凤儿慢慢地睁开眼睛，眼里闪烁出欣慰的光芒。
2: 凤儿，我在天上的凤儿。
1: 凤儿笑了，微微地笑了。

0: 哥，我觉得我现在。
1: 凤儿试图举起手来擦去萧剑南脸上的泪水，可是他的手只抬了一半就彻底地松了下去。

0: 小简南忍不住仰天长啸。然而风儿脸上美丽的笑容还是凝固，世上的一切都不存在了。在萧剑南的眼里，只有风儿身边的小草在随风摇曳着。
1: 小大哥，你醒了，太好了，你吃点什么吧。
0: 萧剑南无力地摇了摇头。
2: 风儿
1: 啊，我知道风儿的尸体已经被运回来了，就埋在后山的断崖旁。
2: 扶我起来。
1: 好，你别动，我派人扶你去。

0: 夕阳西下，一抔黄土。新坟前是一个简单的墓碑，上面写着四个字：奉儿之墓。萧剑南呆立在坟前，满脸都是泪水，他的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布包，他慢慢地把布包打开，里面是一件做好的新衣。萧剑南慢慢地脱下自己身上的外衣，把那件新衣服穿在身上，而后他又把旧上衣包好，抹去脸上的泪水，转过身大踏步地走去。远处夕阳已经下山，暮色笼罩山寨。歼灭了鬼子，山寨平静了一些日子，但崔二垮子心里很清楚，小鬼子一定会来报复的。这一天晌午，崔二垮子正和萧剑南在房间里商量事情，郑管带急匆匆地走进屋来。
1: 当家的，山下发现大批集结的鬼子。
0: 崔二垮子脸色立刻阴了下来。
2: 他奶奶的，果然来了！马上集合人，去聚义厅议事。

0: 在哪里？你的城市什么天气？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4: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5: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0: 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21:30，
4: 心急难治，根源在于只治不防，越治越忙，治标不治根，心急必缠身。多少人深陷心急反复折磨，求医无路，养护无方。
5: 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秘方，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璀璨问世，独创药油入药，药油为药中魂魄，药效是传统药物的80倍。
4: 以三香为饮，通脉救心破淤堵；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沉香驱淤堵，檀香灸湿肠，紫檀防衰竭，三香合一，把相入心，直达命门。
5: 通水路，修电路，固心本，三为一体，不只能治，更能科学预防。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
6: 良药善医，厚德经术，大道至简，物在天成。不求一尽天下之病，但求无愧天下之心。幸君为民，服务于民。我是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
5: 千年活药蓄力，药效长驻17年，守护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以千年活药筑牢国人心脏生命线。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3: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香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 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尖对科技进步奖2等奖两次，3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6: 千年活药长效救心，心脉绝境一丸回天。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湘救心健康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301军医高明。节目开始前，我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必须啊提醒大家伙，富蒙药业建厂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只剩下最后2天了。那在这里啊，我再给大家重申一遍活动的2大福利。第一，订购1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原价65折的优惠，这就比平常啊省去了1008块钱呢。接着第2项福利，订购2副药送你1副药，同时享受6折优惠。要知道啊，原价2副打6折就直接省了2304块钱，还白送你1副药，加在一起的话直接省了5184块钱，并且呢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你1台价值2980元的心脏免死金牌650护心仪。5184加上2980元，直接给你省了8164块钱。尤其是650护心仪，活动第一天呀、厂家准备了2000台，结果呢刚刚开播前我让后台呀、清点了一下，到目前为止啊只剩下了最后啊503台了。2天的时间，将近1500台650护心仪呢被大家全领走了。不过说实话呀，我一点不惊讶呀，像这个情况太正常不过了。老话说得好啊，得失者昌，失失者亡，说的就是机会来了，谁慢上一步谁就吃亏。宇航员上太空都离不开的好东西，落到咱百姓手里啊，那可是保命的好东西啊。要知道啊，宇航员在太空啊最怕的不是650护心仪，说白了啊就是给你的心脏请了一位贴身保镖。650啊纳米生命之光就是咱心跳的发电机，很多的心脏病啊包括急性心梗啊引发的心脏骤停，恶性心律失常引发的心源性猝死，心力衰竭导致的心脏无力跳动，原因呢就在窦房结电量不足，影响到了心脏的兴奋性、传导性、自律性、收缩性的功能。而护心仪呢不用动手术不扎针，每天戴上就能啊修复和激活窦房结的细胞，让它有用不完的电量。所以说它也被称为啊人体的天然起搏器，日常防骤停、防猝死、防突发，一片药啊不用吃就能牢牢的守护心脏防线。一台护心仪永久护心安，长效救心丸加上650护心仪，一个治根一个守命，两个一起用完啊，等于给你心脏啊装了一台永远不会熄火的发动机。冠心病、心梗、心衰、心律失常从此啊通通的都远离你了。我高明啊在301坐诊看病啊这么多年就一个原则，能花1毛钱治好的病绝不让你花1块钱。所以这次厂庆啊我也真心劝大家别错过了。厂家56周年大庆啊不赚钱，就图咱老百姓啊说声这个药厂有良心啊。 我行医啊都40多年了，从没见过哪。

个厂家舍得拿出啊这样的力度来回报患者。一副要省1000多呀，两副要送上一副还打6折，再搭上一台近3000多块钱的护心仪。这就是药厂给自己过生日啊，给天下心脏病患者呢送大礼呀。但有两件事啊，我得提醒一下大家伙。第一件事啊，现在活动啊只剩下最后2天了。2天一过呢，长效救心丸立刻恢复原价2880元一副。往后啊再也没有这么优惠的活动力度了。第二呢，护心仪送得很快。按照这2天的速度啊，今天节目结束前呢，最后的503台啊很可能就没有了。所以说想花最少的钱用上真正啊管用的长效救心丸的朋友们，你可别再等了啊，心脏的事啊拖不得，赶紧拿起电话呀拨打400-788-7277，把优惠和宝贝抢到手。那说到心脏病啊，很多的时候不是心脏自己先坏了，而是被别的病啊拖累出来的并发症。临床上啊，因为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啊等三高啊老慢病，最终啊引发心脏病的患者占了心内科的70%以上啊。而在所有的心脏病里面，最凶险、最隐蔽、致死率最高的就是这种老年慢性心脏病最多了。什么是老年慢性心脏病啊？就是由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常年啊没有从根本上控制，一点一点把心脏拖垮了。像高心病、糖心病等等都属于啊老年慢性心脏病。老年慢性心脏病是高血糖啊把心脏的神经细胞先给毒坏了，高血压让心脏天天的高压干活，高血脂啊把冠脉啊给堵的只剩一条缝了。临床统计显示啊，存在老慢病的病人发生心梗以后的死亡率啊，那比普通冠心病人呢高出了3到5倍。而且其中啊超过1半的病人在第一次心梗发作之前呢，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心脏啊已经出了大问题了。所以说呀，如果你有高血压等老慢病，千万别制定着单个医学指标。如果说这些老慢病啊是慢性杀手，那老慢病引发的心脏病那就是快刀子要来命。这也是为什么我刚才反复强调一定要把护心仪啊抢到手，它不光是给已经啊得了心脏病的病人用的，更是给那些被老慢病啊悄悄的掏空心脏的人装上一道生命的安全护盾。并且呢，老年慢性心脏病啊一旦得上了，真正能治好的少之又少。临床数据显示，这类的患者啊5年内发生啊心梗或者猝死的风险比普通人呢高出了10几倍呢。而能通过常规治疗把心脏功能啊完全恢复的连20%啊都不到。为什么这么难治呢？原因啊有2点。第一点，方向错了。我经常说啊，药对一口汤，不对撑车桩。很多病人得了老年慢性心脏病，第一反应是我指标正常了，心脏不就好了吗？于是啊天天呢盯着血压计，天天啊查血糖啊，又是一大把一大把的吃啊。可结果呢，心脏该堵堵啊还是堵，该慌慌该喘喘。为什么呀？我经常给大家讲，心主5脏6腑啊，身上不管是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说到底啊还是心脏的事儿。心脏啊那可是皇上啊，血压、血糖、血脂啊那是大臣，你光忙着啊管大臣，皇上撂挑子了，这朝廷啊能稳吗？

越治越忙。大家可以好好想一想啊，西医西药怎么治老年慢性心脏病的呢？你看，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再加上心脏病的药，三四样甚至五六样一块上，结果呢，身体是啊越治越差。就像长期大量的服用二甲双胍，肾衰的病人啊，就容易出现乏力、嗜睡、肌肉酸痛等情况。那么拜阿司匹林这类的抗血小板的西药，长期吃啊，会严重损伤胃黏膜细胞，导致啊胃出血、黑便，甚至导致啊脑出血、中风。再就是那些啊吃了三五年的啊阿司匹林的老年人呢，十个里面就有三四个啊胳膊腿上青一块紫一块，一刷牙呢满嘴是血啊。这不是老了啊，是他的凝血功能啊被西药给掏空了，抑制了血小板了。更可怕的是，这些西药的副作用啊是悄悄的积累起来的，当你发现了，身体啊已经彻底垮了，再听西药啊也救不回来了。那说到这里啊，有人可能就问了啊，说高主任啊，那不吃西药也不行啊，总不能干等着心梗啊、猝死啊找上门了吧？那么我均一说了啊，当然不是这样。那我今天告诉你啊，长效救心丸面对这些啊，他走的是另一条大道，不伤肝、不伤肾、不伤脾胃，并且呢还能强效治心。为什么长效救心丸敢叫千年活药呢？因为它的提取工艺就是把死药啊变成活药的方法。你看啊，第一步48小时不间断的水蒸气蒸馏，慢工出细活，把中药里面的杂质啊、水分啊、无效成分、重金属全部去除掉，只保留了最精华的芳香活性的啊中药物质，这叫去粗取精。接着第二步啊，用了啊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在低温无水无添加的条件下，进一步啊浓缩锁活增效，得到100%的纯药油，这叫精益求精。也正因为如此，长效救心丸有三大优势。第一个，无任何的毒副作用，它是100%的纯药油，不经过肝脏代谢，不伤肝、不伤肾、不伤脾胃，更不像西药、死药那样出现各种的副作用，只管治病，不添心病。第二呢，药效啊，它是普通药物的80倍以上，吃上一副长效救心丸，相当于喝了80副普通的死药。所以说三副药下去啊，堵塞的冠脉通了，受损的心肌细胞啊修复好了，同时还焕活了一大批的啊那么备用的啊这些心肌细胞。第三呢，治心的同时，血糖、血压、血脂一起啊稳定住。因为啊心为君主之官呢，心气足了，血脉啊它就推得动了，全身的代谢啊都跟着顺起来了。很多患者用着用着发现呢，哎，血糖啊稳下来了，血压也平稳了，血脂也正常了，一副药直接全都给解决了。那长效救心丸加上650护心仪呢，就相当于是关羽啊骑上了赤兔马，赵云呢配上了亮银枪，枪上加枪。为什么我一直强调大家一定要抢到这个650护心仪啊？第一个优势啊，带上它你就啊拥有一颗不会突然停止跳动的心脏。它通过650纳米啊激光能量，那么激活修复窦房结。宇航员啊上太空啊必须带上它啊，因为在失重的环境下呀，心脏一旦啊骤停了，连心肺复苏啊都没法做呢。啊，有它在的话，就能立马阻断心源性猝死。你带上了它，等于啊

0: 给自己的心脏买了一份呀、终身的保险。第二个优势啊，带上它就是给你身体啊死角里面降坏脂、降坏胆固醇，因为降脂药啊只刮血里面、肝脏里面的坏胆固醇，血管壁里面啊脏腑之间的坏油啊根本清不干净。650激光它不一样啊，它能直接剥离、软化这些死角里面的坏油脂、坏胆固醇，被誉为啊本世纪无副作用的血脂剥离技术。第三，带上它呀，就是给身体呀装了一个天然的降压器一样。650纳米激光进入血液呀，降低血粘稠度，减轻外周阻力，同时呢还能激活呀一氧化氮合成酶，持续的释放一氧化氮呢。这可是人体啊最强的内源性血管扩张剂。血管一软，管腔一变宽，血啊直接就稳定了。从此呢咱就告别了伤肝肾啊这样的降压药西药。并且呢用它照老年斑，每天10分钟。一个月下来啊，这个老年斑就消除了。给孩子照照啊双脚心那个涌泉穴，每天照上10分钟。一个月下来啊，个子能窜出2厘米。所以说呀，长效救心丸内服加上650护心仪，一个是给心脏啊化新发动机的，一个是给心脏啊装了永不休息的保镖，等于给你的心脏啊上了双保险了。最后啊，我再给大家伙说一遍福利，你可听好了啊。第一，买一副长效救心丸直接享受啊65折的优惠，一下就省了1008块钱。第二个，只要你买两副长效救心丸的，直接再免费送你一副，打完6折的基础上再加送价值2980元的心脏免死金牌650护心仪，直接省下了总计8164块钱。今天长庆活动啊只剩下最后2天了，两天之后啊，长效救心丸立刻恢复2880元一副的原价，多一分折扣都没有了。并且今天开播之前呢，只剩下503台啊650护心仪了啊。按这个速度下去，今天节目结束前呢，很可能啊就彻底领完了。孙子兵法里面有句话大家可以记住啊，叫先发制人后发制愚人啊，治病打仗都是一样的大道理啊。谁先动手谁就占了主动，谁犹豫不决谁就吃了大亏。早一天用上，心脏就早一天啊那么有保障啊。所以说只要你是冠心病反复在那发作，支架以后啊反复的再堵，心衰啊喘不上气来，心率失常的，还有汤心病、高心病、风心病的患者，一定得把握住啊此次的优惠活动啊。活动报名电话我再说上一遍啊，400-788-7277 400-788-7277。接下来时间留给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们。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一粒活药是普通药药效的80倍，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3: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2: 长效救心丸厂家向天下苍生庄严承诺，凡工不省，贵料不减，恪守古方，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 愿世间百姓皆

0: 想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
1: 五十六周年大庆，感恩回馈，厂家特此推出两大福利政策。感恩福利一，订购一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原价6.5折优惠。
0: 感恩福利二，订购两副药赠送你一副药，同时可享受原价6折优惠，而且在此基础上额外再免费赠送价值2980元650护心仪一台。
1: 650护心仪是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指定仪器，是俄罗斯宇航员上太空必带护心之物，用于防心梗及缺血性心肌病，阻断心脏骤停和心源性猝死发生，被誉为心脏免死金牌。
0: 650纳米激光可激活和修复心脏窦房结细胞，起搏心脏，改善心律失常，让心脏持久跳动正常舒张，被誉为健康生命之光。
1: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血管通透，血流快，垃圾废物往外排，避免猝死和意外，被誉为心血管的安全带。
0: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可降血脂，稳血压，防止血栓斑块形成，避免心梗突发，心脏越来越强大，让心脏年龄至少年轻20岁，相当于给您第二个心脏，第二条命。
1: 特别提示，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仅有5天时间，650护心仪免费馈赠全国仅有2000台，赠完即止。
0: 活动参与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
2: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高主任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高主任嘛，
4: 啊，
3: 活动第一天我就买了个2送1的。
4: 哦，
3: 今天呢我还想再买一份。
4: 啊，就是说你已经参加上活动了啊，今天还要再报名对吧？
3: 哎呀，是的高主任。
4: 哦，
3: 这个长效救心丸加650护心仪，真的就像您说的呀，双剑合并的完美组合。
4: 嗯，非常好。
3: 治心脏病我认为啊是天下第一好。
4: 嗯，
3: 我这是啊一共用了3天呢。
4: 嗯，
3: 头一天晚上我就把长效救心丸吃了，护心仪带上，也就一个多小时的功夫吧，这胸口啊就开始热乎乎的，像穿了个小暖炉吧。哦，脑袋一下子清醒了，不像以前那样昏昏沉沉的了。
4: 哦，
3: 最神的是啥，就这3天呢，我这心脏不仅松快了不少。
4: 嗯，
3: 我看东西都比以前清楚了。
4: 嗯，眼睛好了。
3: 哎呀，就跟戴上老花镜似的呀，字都不模糊了，那电视上的小字儿都能看清啊。
4: 哎呀，多好啊，正所谓啊，目得学而能视啊，你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我一点都不意外啊。因为长效救心丸加上外用的650护心仪，一个修心一个护心，双管齐下，心脏好了，心脑不分家呀，全身的血液啊充盈了，脑子自然就清醒多了啊，眼睛啊也看得清楚清亮，没问题的
3: 啊。是啊，这效果太好了。
4: 嗯，
3: 我跟你说呀高主任
4: 啊，
3: 我以前那个高血压糖尿病都跟了我10来年了。
4: 嗯，
3: 前年吧急性心梗下的支架。
4: 嗯，
3: 本来以为吧下完支架心脏就能好呗。
4: 啊，
3: 哎呀，结果不是这样啊。
4: 是啊，
3: 你别说活动了，就是平常站个10分8分的那心就慌啊。
4: 嗯，
3: 晚上睡觉咋躺都不舒服。
4: 嗯，
3: 上早市买个菜啊我都不敢去啊，可这回用了3天，我昨晚上一沾枕头就睡着了。
4: 嗯，这多好啊，
3: 一觉到天亮啊。
4: 嗯，
3: 啊，没别想，没心慌，今天早上我醒来，哎呀感觉就特别好呢。
4: 嗯，
3: 我就合计呀，溜达溜达吧，哎呀结果呀就不自主的就走到早市来了。
4: 嗯，
3: 这人挤来挤去的，我也没买啥呀。
4: 嗯，
3: 哎，但是吧心没见慌。
4: 嗯，
3: 哎，之前不行，那人挤人我就上不来气儿啊。
4: 嗯，
3: 这心里面吧就像打机关枪一样。
4: 你这就是啊，心脏的水路啊，也就是血管通了，心肌细胞供血改善啊，它就明显了，

0: 长效救心丸，我一直在说，用药一小时啊，就能很快提升啊 30% 的心肌供氧量，这是任何死药永远做不到的。而且我敢说啊，当你一副药吃完了，护心仪天天这么带着，往后啊，心梗啊，那么基本是不再犯病了。心衰啊，心源性猝死，通通的啊，离你就远远的啊。
1: 嗯，我太相信这效果了。
0: 嗯，
1: 就这三天呢，我感觉比其他药三年的效果都要好。
0: 是啊。
1: 啊，这两天吧，我就听您说啊，这护心仪啊，还有止鼾的功效。
0: 对对对，是这样。嗯。
1: 我老伴儿吧，就是睡觉总打呼噜。
0: 嗯。
1: 哎呀，每次吧能憋好几秒气。
0: 嗯。
1: 哎呀，再大口吸气，那动静啊又大又吓人呐。
0: 是啊是啊，挺吓人的那个啊。嗯。
1: 我之前吧就听您说，这打呼吧也是心脏不好。
0: 对，心脏不好的表现也是。嗯。
1: 啊，我就寻思吧，让他晚上带着护心仪一起睡。
0: 嗯。
1: 结果呀，当天晚上睡得老香了。
0: 是吧？嗯。
1: 啊，也没怎么听到他打呼噜声啊。我老伴还说呢，哎，这玩意儿啊比安眠药都好使。
0: 嗯，
1: 现在是白天我带，晚上他摘下来他带。
0: 哦，
1: 摘来摘去啊也不方便呢。
0: 嗯，
1: 我就想着吧，就赶紧趁现在活动没结束，
0: 嗯，
1: 再订一台护心仪。
0: 嗯，对。
1: 然后呢，让他吧也吃点这个长效救心丸这个药，因为我老伴吧，他现在虽说就是心脏没毛病，
0: 嗯，
1: 但就是高血压，这高血脂也有七八年了。
0: 啊、
1: 除了吧，我刚才和您说的爱打呼，
0: 嗯。
1: 还有一个，他一晚上吧得起来四五趟小便呢，而且他每天浑身还是汗。我问他热吗？他说他不热呀，但就是哎呀有汗。
0: 嗯，
1: 过几个小时吧就得去换裤头啊。
0: 嗯，
1: 然后吧我就想到您说的，只治不防，越治越忙。
0: 对对，嗯
1: 啊，你看我老伴这情况，要是预防心脏病，要吃多久的长效救心丸呢？
0: 嗯，你这个意识非常好了，知道治病啊，知道该买啥了，用活药。你老伴儿啊，老是打呼噜、憋气啊，夜尿多啊，啊不热却一身汗，这是心阳不足、阴虚内热引发的动脉硬化呀，心脏功能下降的典型信号啊。他现在体检啊，虽然没查出啊大的毛病，就是因为啊他还没有到器质性改变，但功能性损伤已经开始了。而且我常说啊，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呐，没有一个人呐能逃脱动脉中央硬化的，而心梗的发生原因啊，恰恰是动脉硬化引发。所以说长效救心丸呢，救心、治心、护心三位一体，只要60岁以上的人群啊，我建议啊用上一两副药啊来预防治疗是不错的啊。
1: 那高主任呢？
0: 嗯
1: 啊，我吧想直接再定，就是买两副送一副的活动，这个不是省得多吗？
0: 嗯，
1: 然后吧，不就又能给我一台护心仪了
0: 啊？免费的，嗯。
1: 啊，这样吧，如果俩人一个护心仪，省得摘来摘去的。
0: 对，你这个账啊，算的可真精明啊！现在买两副药送上一副，再打60%，还送一台护心仪，比你啊原价购买能省下8000多块钱呢。而且你老伴那个情况啊，直接给他用上三副，再加上护心仪，你们一人一个，往后啊。你俩的心脏啊都能稳稳当当的。
1: 嗯，
0: 不过我得提醒你啊，你要是定啊就得赶紧拨打400电话，你晚了护心仪啊就送完了。
1: 啊，好了高主任，
0: 嗯，
1: 有你这话呀我就放心了。
0: 嗯，
1: 我太谢谢你了。
0: 啊，
1: 我知道啊您是党员，是全心全意啊，
0: 嗯，
1: 为咱老百姓服务。
0: 嗯，
1: 我今天呢算是体会到了。
0: 嗯，你严重了啊，治病救人呐，本就是咱们军医的天职啊。但我得提醒你一下，现在650啊护心仪还剩下多少我也说不准，现在你赶紧拨打400电话报名好吧，千万别晚了啊，
1: 哎，
0: 护心仪抢不到了。
1: 哎，好好好，我挂了你的电话就报名。
0: 对，赶紧报名啊，再见了。
1: 哎，
0: 嗯，再见。
1: 哎，再见。
2: 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就是通过千年活药提取药油，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防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来治疗心脏病的。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让您不再受疾病折磨，享受有质量的晚年生活。那为了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厂家感恩回馈，特此推出2大福利政策。感恩福利一，定

0: 一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原价 6.5 折优惠。感恩福利二，订购两副药赠送您一副药，同时可享受原价6折优惠，而且在此基础上额外再免费赠送价值2980元650护心仪一台。活动参与热线400-788-7277 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哎，你好。
2: 你好，
1: 是解放军301高明主任吧？
2: 你好，这朋友，我是高明啊，请讲。
1: 哎呦，高主任你好。
2: 嗯，
1: 我现在啊吃25毫克的贝特乐克。
2: 哦，
1: 就是那个控制心率的药。
2: 嗯，
1: 长效的救心丸，能不能跟这个贝特乐克一块儿吃啊？
2: 啊，放心吧，啊，没问题啊。贝塔乐克它是个死药，它主要是降低心率啊，它是治标啊不治根本的，长期吃啊还容易啊给肝肾啊增加负担。而长效救心丸呢，它是活药的中药，没有任何的副作用，甚至心脏好了啊，心中五脏六腑啊肝肾都能得到啊血的排毒啊，也会跟着好起来。这就叫啊以活克死啊，也就是活药接死药的毒，所以说你就放心用吧啊。那你是新朋友吧，是吧？
1: 哎呀，是高主任。
2: 嗯，
1: 我就是新朋友
2: 啊，
1: 我早就知道您的大名。
2: 嗯，
1: 早就想请你啊帮我看看病
2: 啊。可以可以啊。
1: 对呀，前两年不是疫情吗？
2: 嗯，
1: 我感染了，感染以后啊
2: 啊
1: 肺就一直不好。
2: 是啊，流
1: 了两步就喘。
2: 嗯，
1: 哎，上楼梯吧跟爬山似的。
2: 是啊，
1: 到了三楼啊就得扶着楼梯啊倒气儿，一查人家大夫说我这肺上的毛病
2: 啊。
1: 把心脏给拖累了，我那时候这个腿肿的跟萝卜似的，一个坑。
2: 哎呦，影响。
1: 大夫给我开药啊，让我利尿。
2: 嗯，
1: 刚开始吃还行。
2: 嗯，
1: 后来也不管用了，这肚子啊跟揣了个小媳妇似的，躺不平啊。
2: 嗯，
1: 得坐着睡。
2: 嗯，
1: 过了差不多两年吧，我又开始感觉心老是咯噔咯噔的，
2: 对，
1: 说不来啥滋味儿。就感觉里头有个东西在乱跳。
2: 嗯，
1: 有时候正吃着饭呢，筷子举到半截，这心突然咯噔一下，完事筷子就掉了。
2: 早搏。
1: 还有时候半夜睡得好好的，突然被心那个咯噔给惊醒了。
2: 嗯，
1: 一摸脑门了，全是汗。
2: 对，虚汗。嗯，心脏病。
1: 我去医院，大夫说我这是防什么早搏。
2: 嗯，
1: 咱也不懂，反正
2: 嗯
1: 就知道心脏乱跳。大夫又给我加了好几种药，我每天啊一大把一大把的，只要吃的心还是说乱跳就乱跳。
2: 嗯，
1: 我连大孙都不敢抱。
2: 嗯，
1: 就把正抱着呢，心一乱跳把人家孩子给扔了摔的呀。
2: 嗯，我听明白了啊，虽说你这个心脏病很重啊，但是啊你也不用害怕，因为有我高明军医在，我还是那句话，有长效救心丸在啊，我就不允许啊任何一个心脏病人死在心脏病上，明白了吧？说到你这个病啊，先是肺的问题，后来啊拖累在心脏上，引发了心衰、房性早搏，并且啊肺心病因其右心衰为主，所以它表现出来就是早搏呀最顽固，还容易反复的发作。因为光治早搏是没有用的啊，大多是西药啊只是临时的把心率啊给你降下来，但是肺那个病变它管不了，心脏还是在缺氧的环境下干活，迟早还会犯病。所以说必须啊心肺同调，一边调肺一边护心才行。那你这严重情况啊一定要用上长效救心丸。为什么呢？因为长效救心丸呢不光是三香药油救心，里面还有红花、北沙参、天珠黄，这仨味啊是专门清肺润肺化痰排毒的。三香药油啊负责打通啊冠脉，修复心肌细胞，红花、北沙参、天珠黄负责调肺，一套组合拳下来啊，肺也清了，心也稳了。所以说一副药下来啊，你就会发现啊喘气顺了，腿肿消下去了，肚子也不鼓了，晚上能躺平了，等三副药全部用完了啊，肺心病啊早搏就给你解决掉了，以后啊想

0: 抱孙子啊就能抱抱了，带着孙子啊去公园玩玩也不成问题。
1: 哎呦高主任，那太好了，幸好打电话问您了。
0: 嗯，
1: 对了高主任，我听广播说现在报名旅游会，
0: 对啊，
1: 还送了个650护心的宝贝。
0: 嗯，
1: 那我也想要啊。
0: 嗯，现在订一副长效救心丸直接享受啊原价650，比平常啊省了1008块钱呢。订购两副药买二送一，还打6折，光折扣加送药啊就省了5184块钱，还额外再送你一台啊，全天守护着你。
1: 那高人这个护心太好了
0: 啊，
1: 我一定要一个。那我这病要吃多少啊？
0: 啊，根据你的病情啊，我建议最少吃3副药。
1: 啊，那我听您的，我买3副药，高主任。
0: 嗯，
1: 药拿到后我怎么用啊，高主任？
0: 像你的情况啊，就按照早中晚一天3次就行了啊。用完1副药，你就会感谢我了。到时候啊，再来调整方案，好吧？
1: 好的，好的，高主任，我记住了。
0: 嗯，
1: 那我就报名去了，谢谢你，高主任啊。
0: 啊，不客气啊，再见。
1: 哎，再见。
0: 嗯。
2: 北纬30度，千年活药打造心脏病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提取出神奇药油，为药之精华，是药材的生命力。5000年来，中药有1000多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第一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特别提示，本次回馈活动仅有5天时间，650护心仪免费馈赠，全国仅有2000台，赠完即止。想要参加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
3: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4: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3: 长效救心丸厂家向天下苍生庄严承诺，凡工不省，贵料不减，恪守古方，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愿世间百姓皆享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
5: 到您这儿了，高主任。
0: 哎，
5: 那我就和您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啊，可以，可以啊。嗯，说。
5: 嗯，我现在哈长效救心丸，这不2副药就剩最后一盒，马上就吃完了。
0: 啊。
5: 哟，那个感觉真像说是脱胎换骨的感觉一样。我今年72了。
0: 哦。
5: 嗯，10几年前就查出有冠心病，大夫就说我这个心脏缺血，容易犯心梗。
0: 对。
5: 我平时要是去哪儿的时候啊，我这兜里头啊都得揣那硝酸甘油，就怕什么，犯了心梗，你说死到那儿了没人发现我，
0: 嗯，
5: 那怎么办呀？
0: 是啊。
5: 嗯，我们小区哈有好几只那流浪猫。
0: 啊。
5: 我每天下午哈我都去喂它们去。以前吧，我是什么，我就拎着一袋猫粮，
0: 嗯，
5: 从家里走到楼下也就是200米那个道。
0: 哦，
5: 就这个哈，我就得中间得歇2回，因为什么，这胸口这块它老是那个抽着的，就像有人拿那个手就攥着我那个心那块感觉一样。
0: 嗯，
5: 我要是比方说在那喂流浪猫，我就蹲下放下那个猫粮，再起来的时候眼前就开始发黑了。
0: 嗯，
5: 这心呀，咚咚咚咚，就得跳半天，
0: 嗯，
5: 就缓不过来。
0: 嗯，啊，你说的我都听懂了啊。像你这些症状啊，就是冠心病、心绞痛啊、心肌缺血的报警信号啊。说白了，嗯，就是心脏的水路网、电路网它不通了，血液和电信号啊都供不上导致的病。但是难得的是啊，是啥呢？你自己都那么难受了，还惦记那些流浪猫啊。嗯，我跟你说实在话啊，你现在碰上了长效救心丸，给你治心脏病啊，那是善因结善果呢，是你的善报啊。
5: 高主任，
0: 嗯，
5: 您这话呀，真像说到我心坎里了。
0: 嗯，
5: 自从我吃上这个长效救心丸哈，真就是应了我小孙子经常说的那句话了。嗯，他说什么？我命由我不由天。
0: 对对对，

0: 这个心脏啊之所以能到现在没有心梗，这不是多亏了我给我自己买了这个长效救心丸来吃吗？
1: 对，选择很重要啊。
0: 你看我现在啊，我要拎一袋猫粮的时候啊，从家走到小区门口，哎，现在就是走到那儿，心也不慌了，胸口也不憋闷了
1: 啊，
0: 我就蹲下放下那个猫粮，再起来的时候眼前不会再发黑了
1: 啊。
0: 这不是前段时间哈，我又去医院，我说去检查检查，因为去年的时候吧查出一根血管堵了

0: 70%，已经降到50%以下了。
1: 对，你得抓。
0: 是，连医生都说我什么？说我吃这个长效救心丸啊，吃得好。
1: 对。
0: 你就像前两天哈、啊，楼上水管一下给爆了
1: 啊，
0: 我家就给淹了。
1: 你看看，
0: 我就从一早就在开始扫水、擦地、搬东西，哎，忙活了得有3-4个小时。
1: 嗯，
0: 等水管修好了以后，呀，我才坐那儿说歇一会儿，坐下来
1: 啊，
0: 哎，一屁股坐到沙发上，就这样坐上一沙发，才想起什么，哎。我这几个小时这心脏这不是好好的，也没觉得累呀、
1: 啊、
0: 当时就这么想的、
1: 哦、能干活了，你看啊、哦、是吧
0: 是、嗯、高主任、
1: 嗯、
0: 这个药啊我可都是原价买的，
1: 哦，
0: 一副都快3000块钱呢。
1: 哎呦，
0: 虽然说不便宜吧，但真是像说的一分钱一分货。
1: 哦，一分钱呢、一分货啊，你说的没错呀。但其实我呀以及药厂都知道啊，一副是2880元呢、啊。啊，对很多常年啊受疾病困扰的家庭来说啊，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啊。所以这次药厂啊56周年大庆，每一副打6折，买2副啊免费送一副，还打6折，再送啊价值2980元的650护心仪一台。
2: 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电话接通了，你好，这位听众朋友请讲。
3: 你好，你好，高主任呐、啊。
1: 嗯，
3: 我寻思问一下
1: 啊，
3: 那个现在是不是买长效救心丸就送那个宇航员带的那个护心仪呀、啊？
1: 没错呀，现在厂家56周年大庆，为回馈啊，咱跑微信，每一副药啊打6折，买2副药免费再送一副，还打6折，再免费赠送啊2980元650护心仪一台。明白了吧？
3: 哎呀，太好了，老师。
1: 哎，
3: 我跟您说，我也是这长效救心丸的老用户了。
1: 好啊，好好。
3: 我刚刚把那个3副都吃完了，停了也得有10多天了。
1: 哦。
3: 嗯，我之前呢全是原价买的，快3000块钱一副，那真是不便宜啊。那你说也没见送什么东西，要不是前两天我去医院做了检查，
1: 嗯，
3: 大夫说我这个心脏大小和正常人一样了，
1: 那就正常了。
3: 嗯，我看现在这么便宜，我都得找你们算账了，真的。
1: 那治好病是大事啊，我一直说啊，健康和金钱啊是永远不能划等号的。你想想啊，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救心7天，3副用药啊护心17年呢。咱们早一天用药啊，就早一天远离啊突发心梗啊、心衰这些心脑血管事件呢，比别人早一步啊跨过去，不受心脏束缚的健康生活，这是多少钱买不来的好生活呀。你要是为了等着这个活动啊多走几个月的罪，甚至几年的罪，那才就吃了大亏啊。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啊？啊，是吧？
3: 嗯，嗯，是，您这么一说也对，高主任，
1: 嗯、
3: 我是64岁查出冠心病，
1: 嗯，
3: 这高血压从更年期以后吧就一直有，
1: 你看看，
3: 前两年大夫说我心衰，
1: 嗯，
3: 你是不知道，我有病的这些日子呀，那真是掰着手指头过呀，
1: 难受啊，我知道啊，嗯。
3: 嗯，以前我洗两家自己的裤头就开始喘，有时候坐在沙发上啥也不干，这心就突突的跟打鼓似的。现在吃这长效救心丸吧，我一口气上4楼、
1: 嗯、
3: 这心也不慌，气儿也不喘了。
1: 你看，
3: 嗯，以前晚上睡觉枕头都得垫2个，有时候还憋醒呢，
1: 嗯，
3: 坐起来大口这倒气儿啊。
1: 嗯，
3: 这老伴吓得直给我拍背。现在好了、
1: 嗯、
3: 一觉啊能睡到天亮，
1: 嗯，
3: 我老伴儿也能跟着睡好觉了，
1: 你看多好啊。
3: 是啊，还有之前我最怕的就是感冒，一感冒就呼吸困难、
1: 嗯、
3: 喘得邪乎，
1: 是啊，
3: 那就肯定得赶紧上医院，
1: 嗯，
3: 还有走路更不敢走快了，老伴儿走2步就得回头等我，
1: 嗯，
3: 我走快了这胸口就发紧，后背呀、啊、也跟着疼，
1: 嗯，
3: 现在我是该遛弯遛弯也去早事儿比老伴儿走得还快，
1: 嗯，
3: 哎呀，成他反过来追我了，还有我这高血压吧、
1: 嗯、
3: 也快得有快20年了，天天吃着降压药，
1: 嗯，
3: 这长效救心丸呢不仅治好了我这颗将死之心，而且把我这降压药都给停了，
1: 嗯，你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 说明咱。

0: 那个活药长效菌仙丸啊，是对你的正的啊。长效菌仙丸里面的沉香药油啊，专通水路，打通冠脉所有的淤堵，心脏供血上来了，心绞痛啊、胸闷这些症状就没了。檀香药油啊，专门修电路，让心脏传导啊稳入泰山呀，泵血就恢复了，血啊也跟着稳定了。紫檀药油呢，是专门呢激活、滋养、修复心肌细胞的，加固心脏本身，心衰啊就一步一步的搬回来了。长效救心丸，一通水路，二修电路，三生心肌，你这个心脏就从根本上彻底给救活了。
1: 是，但我觉得吧，要是我从一开始就这个长效救心丸加护心仪，那肯定能好得更快，你说呢？
0: 那肯定啊。
1: 对，就昨天吧，我看见张姐，她之前的心脏跳得慢，都不爱出，不怎么闷了，落地儿了。
0: 对，
1: 感觉呀，有双大手护住心脏似的。
0: 嗯，
1: 走快两步，心也不慌。现在搁小区里，逢人就说自己捡着宝了。
0: 嗯，
1: 这心脏好了。我呀就顺嘴问了一句，
0: 嗯，
1: 我说张姐，你说的这好药是长效救心丸吧？
0: 嗯，
1: 张姐这瞬间脸就红了，你说咋回事？
0: 嗯、
1: 高主任，
0: 嗯，
1: 哎呀，他还在那吹牛呢，说那是他儿子在俄罗斯买的，咋咋地，这么好那么好。
0: 啊，
1: 我说的这不就是您的这个长效救心丸吗？配的那也是您送的这个护心仪吗？
0: 然后
1: 我这一戳穿他，他就脸呐，这瞬时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呀！
0: 啊，你是有素质人呐啊！还是那句话啊，长效救心丸架上了650护心仪，那就是啊，吕布啊配上赤兔马，如虎添翼，强上加强。
1: 是啊。这不因为咱们这活动第一天呢，我就听到了。
0: 嗯，
1: 但是因为有我这个好了停药了，所以吧我就没有报名参加。
0: 嗯、
1: 但是昨天我看见张姐带的护心仪挺好的、
0: 嗯，
1: 哎呀，我就也想要一台。然后呢，我准备这回呀、买的药给我老伴儿用。
0: 嗯，
1: 你说吧，我老伴儿他上个月查出来就是有点轻微的心肌缺血。
0: 啊、
1: 哦，但是他自己没有太明显的感觉。
0: 嗯。
1: 但我就发现最近他爬楼吧就有点喘，而且脾气也变得特别急，动不动就上火。
0: 哦，是啊，
1: 我就让他也买点这长效救心丸吃，他嫌贵就一直拖着没买。这回正好这厂庆，我就寻思、这心脏病没小事儿啊，
0: 是啊，
1: 让他也吃三副药，然后送的那650护心仪正好我带。
0: 你看这多好啊，你自己啊先用完三副药好了，还惦记着你老伴儿啊，想得很周全。隐匿性冠心病啊，是很凶残的心脏病之一，因为它没有报警症状啊，就叫杀人于无形之中。你说的太对了，心脏病啊，从来没有小病，什么类型的心脏病都容易啊，要人的性命啊。你是咱们治好的朋友了，长效救心丸的效果呢，啊，我也不用多说。所以啊，你跟你老伴儿啊，按三副药吃，完全可以。而现在这个活动啊是买二送一啊，还打六折，再免费送你一台啊价值2980元的650护心仪，加在一起啊整整省了8000多块钱呢，多划算呀，是吧？
1: 高主任，这护心仪啊我准备我带了，我就盯这个买二送一，这个还给护心仪的，这个你给我登记上吧。
0: 对对对，
1: 谢谢您。
0: 参加活动啊咱们统一拨打400电话报名，好吧？
1: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那我、我知道那个报名电话，谢谢您。
0: 对对，
1: 高主任，
0: 嗯，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30。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还有你最爱听的戏。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最新款的评书机，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我这个也能免费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
4: 我这个还能听戏曲，还有保健养生讲座和安全常识。
3: 我这个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我的也行，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3: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别的都不需要了。
4: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电话也是010-8410-9427。
3: 我怎么觉得咱俩说的是一样的东西？
4: 还真是。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对喽，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送来，
4: 010-8410-9427。
5: 请听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由刘兰芳播讲。
6: 日本关东军川田中将调集了10000多日伪军，要消灭杨靖宇。杨靖宇沉着应战，要以少胜多，摆下口袋阵，就等着敌人往里钻。川田的部队分几路出击，连吃败仗。他为找不到杨靖宇主力部队正恼火呢，潜伏在杨靖宇将军身旁的特务给敌人送出情报，情报说杨靖宇的警卫团指挥部就在战场西南的山头。敌人得到的消息是一阵迫击炮啊，狂轰滥炸，压得革命军抬不起头来，伤亡惨重，损失很大，杨靖宇被困在山上。这时三师师长苏建飞他的队伍埋伏在北山头，也就是235高地，他一看杨靖宇将军的阵地被压得抬不起头来，急忙命令三师的人发起猛烈进攻，哒哒哒，这种打呀，目的是掩护杨靖宇的警卫团突围。果然敌人上当了，错误的判断杨靖宇不在西南山上，是在北面，哗，立刻向北攻了过去，一直打到天色将晚。苏建飞他们的弹药所剩无几，估计啊杨将军带队早就撤走了。苏建飞决定把各团团长都请来，把大家召集在阵地，临时开了个小会，商量着怎么突围好。

家站在山头往下边一看，从火堆分布情况看，现在日伪军已是四面包围，而不是一层，而是多层包围，真正是敌军围困万千重。哎呀，弹药不足，咱们怎么冲啊？不够打呀，正在着急呢，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突然南边山头传来密集的枪声爆炸声，把山沟下的日伪军打个措手不及，人仰马翻。哎，这怎么回事啊？谁呀？宋政委说，准是杨军长。宋建飞说，对，是军指挥部的警卫团。哎呀，司令怎么没走啊？杨靖宇确实没走，要是走了那就不是杨靖宇了。他的作风从来是身先士卒，不避危险。那么刚才敌人三面进攻北侧的二三五高地，战斗打得那么激烈，杨靖宇为啥没动手呢？他就是为了给敌人一个错觉，让敌人误以为这山上没有人了，让埋伏在北山的三师去打，把敌人的火力全部吸引过去。杨靖宇冷静观察，这等于火力侦察。三师和敌人交上火，传田把所有的兵力几乎全用上，他的整个兵力部署就全部暴露在杨靖宇面前。苏建梅是警卫团长，他就在杨靖宇身边。军长，这是日伪军的主力吧？人数可不少啊。杨靖宇点点头，我们得到的情报，敌人是四个日军联队加上伪满军的五个团，总兵力应该不超过15000，现在看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料。团政委崔英叔说，苏师长三师把敌人的火力全部吸引过去，目的很清楚，就是为了掩护我们军部安全转移，我们赶快下山，快走吧。杨靖宇摇摇头啊，如果敌人的兵力不再增加，那么天黑后三师的同志们就会杀出一条血路突围。可是现在看，日伪军还源源不断地增加，有越打越多的趋势，三师的弹药消耗的差不多了，我们一走，他们没有援兵，在没有援兵的情况下，三师要想突围就很困难了。你们说，怎么能撂下他们，我们先走吗？哎呀，那咋办呢？就在这阵儿，远处噔噔噔噔跑了不少人。金淑梅说，军长，王传胜来了。哎，怎么还带了一群孩子？杨靖宇一看，王传胜走在前边，后边跟着二三十个人，都是半大孩子，有背枪的，有拿刺刀的，有的扛着迫击炮筒子的。这都是哪来的？上回书我说过，这些孩子是在路上劫道的时候苏建飞把他们留下的，叫王传胜把他带到军部，可那阵这帮孩子手里没有武器。那这是哪来的呢？捡的。原来王传胜带着他们要回南山阵地，是从两山中间的洼地旁经过，这是敌人以全力向北边二三五高地压了过去，战斗打得正激烈。这群孩子一听这连片的枪声，嘿，赶上过年放鞭炮了，比那可热闹。到底是孩子不知道害怕呀，有好几个也顾不上赶路喽，直着腰看热闹，气得王传胜小声说，都趴下往前爬着走。他想说卧倒匍匐前进，他们懂吗？他硬把几个愣头青给摁倒，想带他们赶快离开战场。这些孩子顺着山坳往前爬，爬着爬着的，嗯，一个大点的发现头里有个鬼子死尸，死尸旁放着杆大枪，这孩子紧爬两步就把枪给拽过来了。一看死尸腰里皮带上有子弹盒，
他又把鬼子的皮带解下来。

有了意外发现呀，上头刺刀呢。旁边的孩子看得直眼馋呢，枪你留着，那刀你给我呗。这个孩子有点舍不得，他往旁边一指，跟我要干啥？你看那不是还有几个死的吗？你去捡呢。哎，好，孩子们一看可不是吗，大伙就爬过去捡开羊烙喽。幸亏这会儿啊，天色渐渐黑了，这里又不是主战场，才没被敌人发现呢。王传胜是干着急还不敢喊，他死气白咧了，愣转眼了，万一被敌人发现就麻烦了，一个紧跟一个，丢下的我可没处找你们，快走。就这样，他好歹算把这帮小子带回了军指挥部，向杨靖宇汇报了经过。从此杨靖宇身边又多了一支娃娃兵，逐渐发展壮大。后来成立的铁血少年营，是一支敢打敢拼忠贞不渝的少年抗日队伍，这是后话，暂不多提。杨靖宇对王传胜说，这些新兵是你接来的，就交给你带吧，临时编成少年连，你先代理连长。啊，我带呀，军长，这群孩子不好带呀，我还是跟你吧。王传胜过去是杨靖宇的警卫员，后来啊跟了苏建飞，叫他带孩子兵，他是满心不愿意。什么也别说了，这是命令，而且是火线上的临危任务，一定给我带好这些兵，丢一个伤一个，我找你算账。哎，是。从此王传胜就是孩子王了。直到抗战胜利1985年，他写了一篇回忆录，杨司令和他的娃娃兵，里边讲述了杨靖宇将员，就是他们的援军，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我们要突然出手，把敌人打懵打疼，力争把一部分敌军吸引过来，这样三师突围就可减少伤亡，成功的几率就会加大。为此我命令，第一，战斗打响后要猛打猛冲，尽可能减满军的驻地走，对伪满国兵还要边打边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第二，这是突袭，要猛打猛冲，不可恋战，以免被敌人黏住。第三，记住了，突围方向一直向北，奔快大茂方向撤退，有打散或掉队的要自行到快大茂寻找部队。第四，这是绝对的军事秘密，只限与会的营以上首长知道，你们没有传达的义务。顺便告诉大家，我们之前的军事行动有泄密的迹象，是从哪个渠道泄密出去的还有待调查。我请同志们注意，军事机密不仅关乎战斗成败，更关乎我军的生命。会议简短，任务明确，半夜12点从邵家奎阵地突围。各指战员领了命令，各自回去布置。午夜12点，敌军大部分已进入孟乡，杨靖宇命令出击。军部警卫团如同猛虎下山，冲向敌人的军营。他们通过的正是邵家奎的加强营营地。战斗一打响，战士们边打边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伪满兄弟们趴下别动，以免误伤。伪军白天呢就被我三师的迫击炮加机关枪打怕了，一看咋又从这边干过来了，有的睡在火堆旁听枪声和喊声啊，一了八睁的就举枪投降了，有明白的抱着枪继续装睡。排长过来挨个踢，都他妈的起来，你们多大叫啊。当兵的说，排长，你的命也不是闲言换的，快趴下吧，免得挨枪子儿。

把委排长也给拽趴在地下。杨靖宇所率部队是从两山中间洼地向东北方向突围，这里一打响，敌军中心指挥部很快得到消息。这会儿啊，老鬼子川田还没睡呢，他在总指挥部是一顶很大的棉军用帐篷，在里边坐在灯下看军事地图，琢磨这个仗下一步该怎么打。他也怕再有革命军援军到来，他知道现在杨靖宇革命军基本兵力也就几千人，可是要加上他联合的义勇军、山林队、自卫队等等一些听他调遣的抗日武装，兵力可就太多了，得有好几万呢。今天包围的据说是杨靖宇的指挥机关，从作战的战斗力分析，大约是一个正规师，经过几十次反复进攻，一天鏖战下来，估计毛猴子的弹药差不多快打光了。明天天亮前的五六点钟，我们一定要攻上山，活捉杨靖宇。他正是在这里做一厢情愿的打算，忽听远处响起激烈的枪声，不好，杨靖宇突围了。这时他手下的参谋将佐斗匆忙赶来，梅津美智子带他的参谋官女叛徒常素云也风风火火地跑进帐内。美智子说，将军，杨靖宇突围了。我又不聋，听见了。还有，您不知道，他的部队不是从北，而是从南山上杀下来的。你说什么？川田这回倒是真的没想到，他怎么会从南山下来呢？他不是在北山和我们打了一天吗？美智子冷笑说，北山是他的另一支部队，南山才是他的军部指挥所。事实证明，我们的灰狼的情报没有错，我们特高课没有错，我的别动队也不是白吃干饭的。呵，这回他得理了，跑着方案来了。这是北边有枪声大作，有值班军曹进来报告，报告将军阁下，北山杨靖宇全部突围。一听北山又一个杨靖宇突围，川田逮着你了，问美智子，你得听见了吧，杨靖宇是从北山突围的，你说哪个才是真的？这命令各部一定要堵住，不许一个漏网。不许一个漏网啊，嘿嘿，那就是全部漏网，因为他织的是一张没底的破网。果然杨靖宇这边一打响，苏建飞马上明白了，杨军长没走啊，他故意半夜突围打乱敌人部署，好让我们三师顺利冲出包围圈，减少损失。他很感动，马上和宋政委商量，命令部队分三路冲向敌营，专拣敌军兵力薄弱地方通过。怎么知道哪块兵力雄厚，哪儿兵力薄弱呀？这容易啊，前文我讲了，看敌人的火堆啊，篝火少的地方人准少，篝火不亮的地方准是敌人睡着了，专挑这个地方打，还是边打边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句话真管用。伪军呢，真就没有几个开枪的，日军可不一样了，日本兵有帐篷，大多在睡梦里就丢了性命。苏建飞三师三面突围，杨靖宇的部队向北转战，这等于四面出击，突如其来这一仗，好像革命军从南北山上两部分事先商量好似的，其实两军根本就没办法联系。那个年头传递信息太难了，要是现在多方便呢，发个短信就解决了，可惜那个时代没有，说评书又不可以穿越，没办法的事儿。
军部和三师行动如此和谐一致，完全是战友之间的默契配合，心有灵犀一点通。咱们不表三师如何穿过敌营和他们的去向，单表军部警卫团三个营，其中三营是女兵营，营长由副团长金淑梅兼任。女兵看似柔弱，打起仗来更强悍，不但英勇，还具备女性特点，胆大心细。这个营有三分之一是朝鲜族女战士，她们更具有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打仗尤为顽强，一路率先冲锋陷阵，喊口号更是他们的长项，可以用汉语、日语、朝鲜语换着喊，一路呐喊，一路厮杀，到天蒙蒙亮已经杀出重围，摆脱敌人。苏建梅集合队伍盘点人数，发现有几个受伤的和几十个人失踪，可是军长没上来，大家一看吓坏了，哎，军长呢？没注意呀、哎呀，军长上哪去了？苏建梅火了，他立刻一挥匣子枪，回去给我找，哎，淑梅，三营在这等着，由你负责，走散了的战士们或是杨大哥来了都在这集合，一营二营跟我回去。正在这阵，有人喊，团长快看，军长回来啦！大伙往山路上瞧，老远就看见杨军长那批浑红高头大马，还有几十人呼啦啦啦啦噔噔噔噔噔噔的跑过来了。到了近前一看呢，马上骑的不是杨军长，是一个孩子。这伙人当中有王传胜。苏建梅问军长呢，在后边给我们断后呢。胡闹，咋让军长来断后呢？王传胜挺委屈，军长让我带这批新兵蛋子快跑来追你们，他把马让给这个腿上受伤的孩子了，那你就同意呀、这是命令，我不同意没用啊，得听军长的。哎呀，苏建梅一想，可也是，有火没处发呀。就在这阵儿，只见路上又来了二十几个人，正是杨靖宇和他警卫排的人，有的战士还抬着架着几个伤兵，其中有苏团的三个女战士。原来整个突围过程中，杨靖宇最担心的就是这群娃娃们，他们根本不懂军规军纪，又没有战斗力，很容易掉队，一旦落到敌人手那就是一个死，所以他对这些孩子们着意保护。往外冲的战斗中，带领这支少年先锋连率先吹范，教孩子们这种突围该怎么打，孩子们可开眼喽。见杨军长双手打枪，左右开弓，两支毛瑟枪在他手里好像两件打击乐器，打出点儿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有点发的，有连发的，迎面鬼子兵一片片倒下。杨靖宇没骑马，他的马由江峰牵着。少先连的小战士们刚学会打枪就投入实践，他们把战斗全当演习了，一个个不知道害怕，还打得挺开心。孩子毕竟没打过仗啊，拖拖拉拉，幸亏有王传胜和警卫排寸步不离保护他们，才穿过敌营，有一个孩子腿上中弹了，杨靖宇赶紧把他救下来周到马上。这时后边的敌兵追上来了，杨靖宇命令王传胜带你的娃娃兵先撤，向正北方向去追部队，我带领战士们负责掩护。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受疫季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2: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西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10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役丸。它吸纳了祖国5000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10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再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翼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3: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役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那在节目当中啊，我还是继续给大家来介绍关于眼病如何治疗啊，怎么样才能够避免手术啊，甚至是手术以后咱们效果不满意，眼睛还是模糊，视力没有多少提高啊，或者甚至手术之后

眼前出现黑影了，眼前全是飞蚊了，该怎么办？那在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啊，我和大家说过，啊，这里边十八味药蕴含了五大组方，经过科学的化材组合啊，融合了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还有宣肺方于一体，啊，能够恢复五脏六腑功能，让这五脏六腑上注精气于目。那这样的话呢，像咱们老年性的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啊，像青光眼、虹膜炎、角膜炎、泪囊炎、凌风流泪、异状脓肉、视物模糊、昏花等这些现象啊，能够得到非常有效的治疗和恢复啊。而且呀，我们还与时俱进啊，你看进入到新社会，进入到现代啊，很多的病都在发生变化，也包括眼病啊。啊，你说倒退个五七十年，咱们说说有几个人做眼部手术的，你何况说三二百年、三五百年前呢，对吧？那时候没那事儿，但是现在不同了啊，现在咱们眼部手术做的人是越来越多啊，而且像什么白内障、青光眼以外，越来越多的人会出现什么呀，包括出现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糖尿病并发的眼底病呗，什么动脉栓塞呀、视网膜脱落呀、视网膜色素变性啊等等这些现象，对吧？这种情况越来越多，就要求我们呢也必须要与时俱进。所以啊，我专门带领我们的专家团队融合中西方治眼的经验和方法，特别是应用了最先进的等离子药物提取手段呢，把原方传承的药物经过高浓缩提取，这才提取出来了超精成分眼细胞复明多肽啊，这种小分子多肽类物质啊，能够起到快速渗透、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能够达到呀，随着眼部气血直接供应眼底细胞啊，能够呢修复眼底细胞损伤，重新恢复眼细胞的排列和平衡，这样就能让众多的啊，在医院里边甚至被判定就得失明这样的病人重新恢复了康复的希望。这不，前段时间大连有一个我们的老患者给我们专门寄来感谢信啊，看着这封信呢，我才想起这名患者啊，这个患者呢大概是一年多以前用过咱们的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啊，当时是个啥情况啊，哎，这个患者呀今年76岁，糖尿病快20年了啊，虽然说一直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啊，一直努力控制，但是啊，最让他感觉到无助的就是这个眼睛啊，这个视力啊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这个患者姓李呀，咱们叫他李大姐。这李大姐原来啊是做社区工作的啊，人也热情啊，在他的努力下，他们社区年年被评为优秀和谐社区。但是这李大姐打通有了这个眼病以后啊，哎呀，

工作起来就越来越不得心应手了。啊，有好几次啊，在爬楼上楼进行家访的时候，哎呦，不是崴了脚就是磕破了头。最后一次啊，从楼梯上滚下来，这家里边的两个儿子一个姑娘可真是不干了啊，跟这个社区领导说呀，你快让我妈退下来吧，啊，再这么下去把命就得搭在这儿啊。社区领导啊也没好再说什么，没办法啊，可退下来了是退下来了。这一退下来啊，这李大姐这个心里更堵得慌的啊，她跟她孩子讲啊，说我要是出到外边啊，去张婶家去李叔家，哎，我这心情还能好点，跟他们说说话聊聊天。你说你们几个孩子平时不在家啊，你说我这个一个人跟这个一屋子的空气说话啊，啊，你不让我出去。听到这儿啊，这当孩子的一合计，哎呀，说实在不行啊，咱们凑点钱给妈做个手术，把这眼睛治好了，这妈不就能出去了吗？嗨，可没成想啊，啊，钱凑完了，手术也做了，啊，就在他们当地最好的眼科医院。这做完手术以后，当那个纱布拿下来呀，哎呀，这李大姐眼睛一片模糊，这心里一下就凉了。李大姐说还不如我以前呢，啊，这一检查才发现术后造成的眼底视神经水肿淤血压迫眼底，造成了严重的视神经损伤。哎呀，所以打那儿以后啊，这孩子们呢回到家大气儿都不敢喘。这李大姐天天的呢就跟他们就说呀，不让手术不让手术，非得要我做手术，你看看现在眼瞎了，你们满意了吧。哎呀，你对于每一个人来讲大家可想而知啊，是不是谁不愿意好啊，对吧，一片好心是这个结果啊。你说担心他一个人在家生活不了吧，这请个假是吧，在家里边谁家都有孩子都撂下轮着班的，说回家伺候老娘吧，这老娘见他们还是这个态度。所以呀，半年的时间啊，这兄妹三人也是心力交瘁呀。还好啊，之前呢做社区工作的时候有一个老邻居知道了李大姐这个事情，哎，他就说呀，哎，我听说现在有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专治眼病，可效果不错啊。我们有个老同学那过去啊眼底视神经萎缩，西医都说没救了，哎，这用了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据说人家恢复挺好。这个李大姐一听心里燃起了康复的希望，你不想好那是假的，谁不想好啊，是吧，而且呢咱们用药来治疗啊，不动刀不动剪，没有任何风险，这一下子就来了兴趣了啊，说他大姐他大嫂子你赶紧呢帮我打听打听到底从哪儿用的咱们这个药物啊，啊，我也想用用啊，哎，就这么的给我们打来电话啊，简单了解病情以后我们告诉他完全可以用啊，就这样用上了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也就用了不到半个月啊，这李大姐

就给我们打来了报喜电话呀。啊，就感觉这眼睛啊，就原来就像挡了几层塑料布似的，哎，现在越来越透亮。啊，现在眼前呢，不再像原来一样模模糊。啊，等到用了一个多月以后，又给我们打来电话，啊，说原来手术以后造成的眼底视野缺损，啊，说的这个右眼呐，右眼右下角缺一大块，一大块黑。哎，现在就发现呢，这个视野也在逐渐的恢复，啊，而且呢，这孩子们回来了，啊，不用说话，是老大还是老二，我这看着模样呢就能分清楚了。哎呀，高兴的不得了啊！啊，这个姐儿三个，啊，一商量，说呀，这次无论如何得让母亲把这个眼细胞复明18年得给用够了他，啊，得给他用够了他，啊，这以前做这手术真是后悔呀，这现在好不容易有这好方法了，一定要让他用够。等到用够6个疗程以后啊，这李大姐的眼睛啊完全恢复正常视力，去医院一检查，啊，原来术后造成的眼底视神经的水肿、眼底淤血、眼底视神经的损伤完全恢复，啊，这李大姐呢心里啊那就跟吃了个定心丸一样透亮，啊，出门上街啊，再也不用人陪，再也不用人担心了，买一大堆菜回来，给孩子们做好吃的，照顾小孙子，啊，心里甭提多乐呵了。当然呢，最感谢的还是咱们这眼细胞复明18年，这不是吗？从外边旅游完回来，第一时间就给我们呢寄下来了感谢信，还附上了一张照片，啊，是他专门从庐山拍过来的，啊，他就说呀，要是没有这眼细胞复明18年，就不可能有他现在的幸福生活，啊，那看到这样的信息，我们呢觉得我们每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眼科知识，我们每天面对众多的眼病患者啊，值了，是吧？哎，那么有部分眼病患者呢，因为反复治疗特别是手术以后造成的家庭拮据困难，我们呢也想到了应对的办法啊，就是舍下这张老脸跟厂家去谈，说你必须得拿出名额呀，一定是出厂价格生产成本给到咱们的患者，让咱们这部分患者能用得上用得好。那这批名额已经下放下去了啊，而且现在这批名额已经都用得差不多了，现在名额所剩不多，活动也就快要结束了啊，那么对于各种眼病患者，说你重新康复的希望有了，说现在这个机会有了，咱们每天每个地方20个名额，多一个都多不出来啊，咱们是先定先得，这批名额用完呢，我们可就要正常销售。

0: 就是富民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斗士富民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富民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斗士富民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富民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志你好。
3: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咱们这个富民十八单呢，这效果是真好啊。
3: 哦。效果真好，怎么着？您是用上了，还是您家里人用上了？
2: 我用上了。哎呀，我用了，我当时是买了六个疗程的，我现在都用完了。我现在吧，都已经停了一个月了。完了，我又这不又过了两个月，就是就顶上稳定了两个月吧又。哎呀，
3: 啊对，
2: 你真别说呀。哎呀，现在是既没反弹，是也不反复。现在的眼睛就跟换了又换了一个眼睛似的。哎呦！
3: 哦，
2: 哎，这效果真好。哎，
3: 用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大家就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了。甭管多严重的眼病啊，别管当初你过去跑过多少医院，别管是吃过药、打过针还是做过手术，别管有多少眼科专家大夫告诉你你的眼睛不行了、没救了、就等瞎了，只要把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用上啊，我告诉大家，咱们呢这个眼睛完全可以恢复过来，啊，没问题。
2: 没错，没错，确实是、啊。哎，你看吧，我这都69岁了，就这个青光眼呐、
3: 啊，
2: 哎，你就这个眼睛吧，咱就说就不可把我折腾坏了，是又是青光眼，完了还玻璃体混浊，还黄斑变性，哎，
3: 黄斑变性，
2: 哎，完了吧，视神经还萎缩，你说，哎，
3: 你看看
2: 那个眼压
3: 再有问题大了啊，
2: 哎，那个眼压高的、啊，一个是45，一个46啊。哎呀，难受，遭罪，
3: 太高了！你这青光眼比别人正常眼压20，你等于翻一倍多呀。
2: 是啊。
3: 同时也说明什么问题啊？说明你这个毛病时间不短了，你这毛病最少也得是17、18年、20年往上，是不是？
2: 嗯，您说的太对了。哎。
3: 哦。
2: 你看吧，就平时吧，你说这看东西啊，哎，这都多少年了，看东西啊，这眼前那黑影啊，总有这黑影。完了，看东西变形。哎。
3: 哎。
2: 你看啥东西吧，都半拉开机的，你说。哎，
3: 对，
2: 视力也完了。哎，视力吧，到最后的时候，哎呀，左眼是0.1，右眼是0.3呢。哎，
3: 对呀、啊，你为啥啥叫黄斑变性啊？你刚才已经说了啊，可能呢，你到现在对你的病名清楚，你对你的病可能不太清楚。咱们收音机前现在可能有的人连啥叫黄斑变性，啥叫视神经萎缩都不明白，啊。我为啥说你这毛病已经10来年，快20年，甚至还要往上，啊？青光眼就是眼压高，是吧？防水循环代谢异常，眼压更高。眼压高，直观的一个反应是啥呀？是胀，眼睛胀，头疼，啊？
2: 嗯。
3: 那你说这个眼睛胀头疼能不治吗？肯定得治。你别管是吃药，你别管是点的赛马仙，你别管是呢，咱们做手术都得要治。但是你跟我说了你的眼压40多，这说明什么问题？经久不愈呀、啊，啊，而且长时间的眼压高必然造成眼底循环变差，视神经气血缺氧，逐渐发生退化萎缩啊，那就跟那个小花小草，你不给它浇水施肥，时间长能不蔫吗？
2: 嗯，

0: 不对？
1: 是，哎，
0: 哎呀，那你看东西靠啥呀？啊，咱们说靠眼睛，靠眼睛靠哪儿啊？啊，光一个角膜晶状体就行啊？不行，那得靠眼底视神经。所以你视神经萎缩了，你视力当然下降，明白吧？
1: 是，
0: 哎，是这么回事。
1: 哎，这些年吧，就这个去光这个眼睛啊，就东看西看的，钱也没少花。哎，但是呢，也都没治好。这不后来我就听说，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了吗？
0: 啊，
1: 说这是国药准字的，说是专门吧，从这个眼细胞上这个治这个眼病。
0: 没错，
1: 哎、我听完之后，我说这个。能不能行啊？我寻思也试试吧。你看以前这花那些钱了，东看西看，咱都看了，不差这点了。我说我那
0: 干脆，
1: 我也就把这药就买了，我就一下就定了六个疗程的。哎，
0: 哦，关键是还是呢，咱们希望能够重见光明，还是不想眼瞎呀，是吧？
1: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
0: 啊、
1: 这个眼神你说要不好吧，那你是真遭罪。哎，
0: 嗯，
1: 完了，那我这买回来之后，我用上之后，你还真别说，哎，用上两天。哎，我就感觉有效果了，就啥呢？
0: 哦，
1: 就是那个眼睛吧，哎，它比原来亮了，
0: 啊、
1: 哎，
0: 哎，
1: 亮了，
0: 好、
1: 哎，等到用到一个礼拜的时候吧，
0: 啊、
1: 哎，我感觉可能是我这个青光眼呢，哎，治好了，用上那些，它眼压正常了，哎，
0: 哎，
1: 特意上医院去看的，一个15了，一个16了，你看看，
0: 哎，
1: 刚一个礼拜。你看、
0: 哎、啊，您说要是早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十八单，你这过去这十来年的罪，你不是不用受了吗？
1: 哎、
0: 是不是啊？你也不用说把这个视神经拖得那么严重，最后呢视神经萎缩变性，出现那么严重的眼病问题了呀，对吧？
1: 对、啊、哎，
0: 但是这个世界上唯独没有后悔药啊！啊，过去的时光就找不回来了。
1: 对对对，
0: 好在呢，咱们在失明之前用上了。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啊，这就不错呀啊！
1: 是，你看他也不疼了，他也不胀了，刚用上一个礼拜，
0: 嗯，
1: 等到半个多月，半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个眼前的黑影啊，哎，减少了，哎，
0: 好，嗯，
1: 等到一个疗程的时候，
0: 啊，
1: 哎，这个玻璃体的混浊，这种症状就没有了，哎，看啥东西吧，它不变形了，
0: 哎，对了，
1: 你黑影也都没了。哎
0: 哎，对了，那玻璃镜混浊、黄斑变性，那都是因为呢，眼内垃圾排不出去。就它为什么排不出去？那不还是循环不好吗？所以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咱们这里边不光有十八味药物五大组方的组合，而且经过了现代药物分子的提取，离子化提取精华成分，这个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呀，具有极强的穿透性和修复性。啊，不光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管屏障，把药物直接领到眼底，把药直接给到每一个视神经细胞，而且呢能够修复细胞损伤，恢复细胞组织结构。那这样的话呢，像过去什么垃圾淤塞造成的玻璃混浊反内障，不光能解决了，而且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这种重症疑难眼病，通过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咱们照样可以达到康复恢复的效果啊。但是这就是看疗程吧啊，每个疗程是一个阶段，一步一个台阶，那用一个疗程是一个疗程的效果呀啊。
1: 确实是啊，哎呀，等到我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哎呀，我那个心情啊，你这都别说了，哎呀，那真的是最好啊。因为啥呢、
0: 哎、
1: 这个视野吧，哎呀，变得宽阔了，看跟你看啥东西，那基本上都没事了，哎，
0: 是吧？
1: 可以说就哎，可以说基本上都好了，哎，
0: 嗯，不错。
1: 就是等到三个疗程的时候，
0: 啊、
1: 哎，看电视、看手机了，这都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啊、
1: 哎，就是，你看以前吧，我就有时候我眼神不好使，在家拿啥东西，哎呀，
0: 啊，
1: 那个背了啥，以前都没少事，后来都老伴儿啥的招老伴儿给拿，
0: 对、啊，
1: 上个厕所啊，有时候老伴儿扶着我，怕我撞着。
0: 啊
1: 哎
0: 啊对！
1: 哎，这回不用了，这回我
0: 不用了，
1: 都能自理了。哎，
0: 呵，好啊，能厉害人了，能自主了啊！
1: 对对啊，你看现在我这六个疗程用完了，这不又过了仨月了吗？
0: 嗯，
1: 现在我这视力可好了，哎，视力现在，哎，左眼0.6，右眼0.7了，现在你说。
0: 哦，你看看，
1: 所以说我
0: 你这是想考验考验我呀？是不是？哎，到底是我用着好用，不用就不好用呢？还是说我这眼睛真就好了呢？

0: 咱们过去说伤筋动骨一百天，咱也试个一百天啊。这百日过后一试一看，哎呀，还亮堂，这回心里踏实了吧？
1: 哎呀，踏实了。哎，你看，哎，
0: 好，
1: 你看那个，就所以说啊，咱们这个养细胞复明十八单呢、啊，也真不愧是国药种子药啊。哎，
0: 嗯，
1: 这我的效果，我这用完之后，这效果这么好，完了我的姑娘嘛，哎一看，哎，她也想用。一开始我用的时候，她不同意呢，哎，不让我买，说你别瞎花钱了，说那都瞎说，不可能。哎，就看我用上了，哎，看你效果这么好，她也想用，这不正好？我听说现在不就又有活动了吗？现在说一千多块钱买三个疗程送三个疗程。
0: 嗯，
1: 哎呀，这跟我买的时候那差多了，我那时候那个疗程五千多呢。
0: 对，原来得将近六千块钱，五千九百六，那不相当于快六千了嘛，对吧？
1: 是啊。
0: 现在啊，是我把这个方子拿出来啊，不收厂家一分专利费啊，同时呢提了这么个要求，就是要求厂家呀必须拿出一部分名额来，咱们是成本价销售，所以呢是1490元就能拿到原价这5960元的六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这才有这个机会，知道吧？有的人可能讲啊，说为啥你才推出来呀？我之前咋就没政策呀？因为呀，咱们还是以疗效说话啊。就像你说了，虽然说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咱们是正规国药，是吧？虽然说咱们说呢，他治疗眼病，我是心里有底呀，但是人家企业不一定心里有底呀。啊，你现在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推广，大家伙用的都好，都回馈，而且呢要求增产，这我才能跟人家提条件呢。那你姑娘这是赶上了啊。
1: 对，我听咋的，这现在这个那个赠品啥的就剩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了，我先赶紧给你打电话，完了赶紧给我姑娘再订一份。
0: 哎，
1: 咋回事呢？她这个近视眼儿，哎，600多度呢。哎
0: 哦，
1: 他今年刚42岁，完了吧？你说他本身吧，还是个初中老师，哎，这眼神不好也不行啊。这不看我用的好了吗？做眼小用，我希望赶紧打电话，赶紧给他抢一份儿。哎，
0: 重度近视呀、啊，这个可以治，而且呢还得尽早治，因为呢这个重度近视眼周拉长啊，这个往后发展以后容易造成眼底出血。眼底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也容易引起这种眼病问题，知道吧？这个呀，现在600度不算高，早点用上咱们眼病复明十八单啊，我让他眼睛度数能下降啊，起码能到个300度甚至300度以下没有问题啊。这个呀，你得让他自己打电话啊，自己从当地自己报名，每个地方的20个名额。这个我可管不了啊，这你自己定。这批名额用完了，活动马上就快结束了，您这知道的有点晚了，就抓紧时间吧啊。
1: 那我赶紧告诉他，让他让他打电话定。
0: 行，用上一段时间以后啊，让你这个姑娘自己来电话，是不是？哎，
1: 好，
0: 咱们我等着的好消息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哎，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富士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富士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富士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

0: 400-7654-889 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侄女好啊。
2: 你好啊。
1: 哎，这我是北京通州的。
2: 啊。
1: 我来参加，想报名参加活动啊。
2: 啊。
1: 嗯。
2: 想参加活动，如果想报名，你就直接打你北京通州当地电话报名就可以啊，因为这个各个地方的名额现在越来越紧张。我好不容易争取下来的这点人家企业愿意说按成本价销售，每个地方的20个名额多不了，这批名额用完了就要恢复到正常销售啊。如果报名的话就可以打场外电话了啊，如果想跟我交流交流眼病的问题，你可以跟我说道说道啊。
1: 哦，那行，那先说说我用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的这个恢复情况吧。
2: 哦，已经用上了是吗？
1: 啊，对，买了3个疗程，现在已经用了2.5个疗程了。
2: 哦，3个疗程快用完了。嗯嗯、
1: 啊、嗯，我用的效果还不错，我挺满意的。
2: 好。
1: 嗯，我呢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合并症。
2: 哦、
1: 我
2: 都有哪些并合症了？合并症啊？
1: 啊，合并有糖尿病、白内障。
2: 啊，
1: 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和眼底出血。
2: 哎呀，你看看，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这没啥，眼底出过血这就是麻烦事儿啊！啊，你这个视野那时候当时的视力视野有没有受损呢？
1: 视野没受损，可是视力不行。左边眼睛啊，就0.0几，连0.1都没有。右边眼睛啊，将8/8是0.15。
2: 哦，那就是说呀。没有出现那个黑影黑块，但是呢整个眼睛整个就是模模糊糊，是吧？
1: 嗯，黑影就是那个黑点子有来回动、
2: 嗯、
1: 那个左眼睛眼底出血出2回呢，前面一个大黑饼子，左边眼睛前面一个大黑饼子。
2: 哦，
1: 嗯，完了就得眼病啊，也有10来年了
2: 啊。
1: 吃各种方法，吃药吃了也不少，把胃都吃不好了。
2: 嗯嗯，对。
1: 哎，这不后来听到您讲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了，
2: 啊，
1: 我一听这是国药准字的，从细胞上治疗眼病啊，我就觉得这个行。哎呀，不行也得行，为啥呢？我都治了10来年了，
2: 嗯、
1: 我寻最后一把吧，试一试。说您说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吧。这个从细胞治疗眼病咱没用过呀，我就想试一试，要不然也没有办法了。
2: 这应该这样啊，就是哪怕有1/1000的希望，咱们也要付出1/1000的努力，对吧、
1: 嗯、
2: 为啥？因为眼睛是咱们最宝贵的东西呀。 啊
1: 对。
2: 你说咱们这个一辈子要是临了眼瞎了看不见了，那是多大的大意呀。啊，
1: 不啊，
2: 哎呀，
1: 是啊，我用完了这2个疗程啊，现在我可知道了、
2: 嗯、
1: 这一次正确的选择呀，真的胜过10年都努力呀。你看短短的这将近2个疗程的治疗啊、
2: 嗯、
1: 哎，我现在视力从过去0.0几现在达到0.4了，那个0.15的眼睛现在能达到0.5了。
2: 您看看，哎呀，这就是选择的重要啊，是吧？过去人们讲说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啊，是不是？一句话能让你开了窍。这个治眼睛也一样，你要是还是像过去一样，还是那些个点眼药啊，还是那些个不疼不痒的用药，结果都被那个血脑屏障和血液屏障挡住了，那药根本送不到眼睛里边去。我要告诉你啊，你过后等着的就是眼瞎呀。啊，
1: 可不啊，
2: 你看现在这多好啊。 啊
1: 是啊，哎呀，这个从细胞上治眼病啊、
2: 嗯、
1: 这个疗法是真太对了、
2: 嗯、
1: 真是这人老百姓讲话了，世上无难病，方对自然除。你看我用上2-3天，这眼睛看啥就亮堂了、
2: 嗯、
1: 不那么干巴了，而且呢不觉得热烫热乎乎的了，感觉这眼睛凉丝丝的舒服。
2: 哎，对了对了啊，
1: 嗯，
2: 这就说明什么问题啊？这就说明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里边的原方啊，就咱们这里边啊，我们说了嘛，有5大方子，包括这里边有疏肝方、有强肾方、有健脾方、有清心方，还有宣肺方。

0: 个清心就也可以瞑目，疏肝也可以瞑目啊，这样的话能够把眼内垃圾啊、瘀啊、火呀、啊，能给你啊清理代谢掉。所以就像你说讲的一样，这个眼睛先是透亮透亮、舒舒服服的，是吧？哎，然后的话呢，气血生发的越来越好，这个眼睛的视力才恢复的越来越好啊。
1: 对，就像您说的，越来越好。你看用到一个礼拜左右，哎，我就觉得前面那黑饼子哈，有点慢慢吸收了，颜色变浅了。
0: 哎，
1: 哎，就感觉不像一个挺黑挺黑的个搁眼前糊子了，就发灰了。
0: 嗯，对。
1: 半个月以后吧，那黑影子就一点一点见少了。一个疗程以后，那黑影黑点子一个都没有了。
0: 好，啊，太好了啊！
1: 是是是是。啊，完了，我这越用越好，这两个疗程啊，两个疗程的时候吧，哎，眼前的雾啊，就慢慢的散开了。过去那雾吧，
0: 哦，
1: 就感觉人在雾里走，发暗呐，总像阴天似的呀。
0: 嗯嗯，对，现在不那样了，是吧？
1: 不对了，
0: 亮堂了，
1: 不对了，两个疗程就不对了。
0: 好，嗯嗯。
1: 啊，现在将近两个半疗程了哈。哎呀，我做饭干家务。啥都行了，我不是累赘，也不是负担了，现在视力行了，0.4 0.5了，而且呢，前面那个大黑饼子一点都没有了，看东西不用左右晃脑瓜，从缝里往外看了，现在呀，哎，直面人生，往前一瞅就瞅着了。
0: 哎，对喽对喽，所以很多人说了，用了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是每天都在进步，每十天都能有一个惊喜。你看你的也是一样啊，这两个半疗程用完，刚开始觉得哎呀我眼神亮了，
1: 嗯，
0: 惊喜不是吧？哎，等你慢慢的眼睛视力提高，哎，离老远看儿子回来了，
1: 哎，
0: 惊喜不是不是？哎，看得清了，看得远了。我告诉你啊，这就我常和大家讲的，每个疗程有每个疗程的效果啊，你这是两个半疗程，你要等把这六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全用完了的话，那你啊还有更大的惊喜在后边呢，知道吧？
1: 是啊，
0: 视力还能进一步提高。
1: 嗯，所以呀，就着急呀，这活动啊，一千来块钱就买三个疗程，挣三个疗程，完关键咋听着您说这赠品不多了，而且活动要是没赠品没了，那就提前结束了，所以我就着急的够呛，您就搁您这给我报上名字吧。
0: 哎呀，这个呀还真是报不了啊，没办法啊，因为呢咱们这个名额已经下放到各个地区了，每个地区一天就给20个名额，这个一个都多不了啊。啊，你当地现在剩多少名额，今天还有没有机会，这我都不知道啊。你呀现在就打你当地电话赶紧报名去啊，现在还有机会，你报就抓紧报，没名额了那你再买这三个疗程你又得花小3000块钱，现在报名呢1000块钱不到，是吧？为啥呀？因为咱们六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才花1490，你想想吧，三个疗程才能花多少钱呢？啊，你现在赶紧报名还来得及，几百块钱的事儿，是吧？
1: 是啊是啊，
0: 哎，
1: 是
0: 啊，抓紧把名额申请到，这批名额用完咱们可就要恢复到正常销售，就没这政策了啊！你现在就先报名吧。
1: 哎呀，那我着急，那咱俩不唠了，等我报上名，参加这活动，用上完再给你报告好消息啊。
0: 对，先把名报上吧，这一下子，起码也能给你省上一个月的退休费吧，是不是？
1: 谢谢。哎，
0: 好，先这样啊。
1: 哎，再见，再见，
0: 再见。
2: 富士富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富士富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富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窦氏富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4

0: 之三。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请记好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1: 哎，那个我家是吉林公主岭的。
2: 哦。
1: 哎，大前子，我定把药定上了。订了6疗程的，
2: 啊，
1: 享受到了1000多块钱买3疗程，这3疗程，
2: 是吧？1000多块钱拿走，原来要将近6000块钱的药啊。
1: 是啊，
2: 嗯，
1: 你看到现在居然都过2天都过去了，还没送到呢，我觉得这怎么搞？
2: 哦，嗯。
1: 啊，我听说现在药也不多了，就剩一小部分了，也快结束了。
2: 嗯，
1: 那个我叫这个赵广义，
2: 啊。
1: 我寻思，你说那些个人儿，有眼病的，还人家用的都好，都见好，都好了。
2: 嗯，
1: 因为我那差啥呀？
2: 对呀，啊，
1: 就是你看，我这眼睛，我得必须得治一治了。以前也没少花钱，没少治，这
2: 是吧？您是什么眼病啊？您跟我说说看。
1: 哎呀，我眼病挺多，也挺重。
2: 哦。
1: 有玻璃体浑浊。
2: 玻璃体浑浊
1: 啊。啊，还有黄斑变性，
2: 黄斑变性，嗯，
1: 哎呀，还有这个结膜炎，这眼睛一天天就跟总跟这个红眼耗子似的，
2: 嗯，
1: 又睁又疼的，嗯
2: 啊，
1: 视力吧，这现在已经跟睁眼瞎也差不多少了，
2: 啊，
1: 也就0.1、0.3那样吧，
2: 哦，视力受损的挺厉害，是吧？
1: 啊，有时候看东西还瞅影，
2: 啊，
1: 嗯。我着急呀，你说这可咋整？这药好容易定上了，
2: 嗯，
1: 这2天了，这就还没送到，
2: 嗯，
1: 那你帮我催一下呗。
2: 哦，
1: 啊，
2: 你这个病啊，有点重，但是不算最严重，啊，你这个像这个视神经的黄斑变性，这跟那些个视神经萎缩，跟那个。包括咱们已经出现的这个视神经眼网视网膜脱落这些比起来，那你要轻的多得多啊！什么飞蚊症，包括咱们的青光眼，包括咱们的这个我们的白内障，那更是轻症了。所以说呀，你这些毛病啊，别着急，你只要早一天用上咱们的眼细胞复明之路，我敢说呀。不出一个礼拜的时间，我能让你眼睛比现在就要豁亮多了。那多了不说，咱们上一位听众，那也是视神经的出现的变性的问题，那人家现在恢复的特别好，都达到0.7的视力了，啊，
1: 那多好！
2: 你呀，就是差哪儿了，就是差用药了，啊，人家用药早，你又要晚点儿，啊，
1: 对对对，
2: 既然已经定上了，放心啊。公主岭的姓赵是吧？
1: 对，我姓赵，我叫赵广义。
2: 赵广义，下了节目以后呀，我帮您催一下啊。我们正常情况下呀，市区之内是3天要求送到的，你可能离得稍微远了点儿，是吧？咱们郊区郊县呢，也是保证最晚不能超过5天，就3到5天必然送到吧。您呢，也稍微等一下，我帮您催一催，就这1-2天就给你送过去了。好吧，
1: 那太好太好了，
2: 哎，不客气啊，用上一段时间以后您再给我来电话，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了，等这1-2天是完全值得的，是吧？咱们治病怕啥呀，就怕走冤枉路，只要是道走对了，咱们一步一个脚印的踏实的，那治出好效果来没问题啊。
1: 啊，行，那我就安心搁家等着了，听你这一说呀。
2: 行，在家等着吧。
1: 啊，行，嗯，
2: 哎，好，再见。
0: 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0: 九。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哎，你好。
1: 这个在咱们直播间挺不容易的。
2: 啊、
1: 哎，我说说我这个用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用的挺好，我是辽宁大连的。
2: 哦，大连。
1: 现在吧、
2: 嗯，
1: 我当初啊就是买六疗程的。
2: 嗯。
1: 啊，用的效果特别好，真的。
2: 嗯。
1: 这我这现在还有三天电用完了。嗯
2: 嗯。
1: 我这眼睛现在像换了眼睛似的。
2: 是吧？哎，
1: 嗯、
2: 好啊。
1: 嗯，挺严重的时候，我今年65，我那时候就是眼睛白内障，老年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完了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哎，你看这眼睛到黑天不敢出屋啊，视力可差了，哎呀，那时候就是有个黑影就在会那飘搁里边，有黑点子，晚上干脆不敢
2: 出。实际上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就是视神经萎缩的早期阶段啊。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早点治呢，这个视神经视力恢复的特别快啊。如果说已经出现了视力明显下降啊，甚至说呢出现了这个只剩光感这种现象的话，那这个视力啊恢复起来可就难得多了啊。就算恢复了，视力的提高程度也要差得多了啊。
1: 是啊，后来眼睛不好，嗯，但是吧，我这个从哪吧，就是用这个国药准治的哈，我一看，我听说的国药准治的哈，我就买了，买了以后吧，我买了六疗程的，那时候花5000多呢，嗯，
2: 对，
1: 但是吧，效果没想到这么好，用2-3天的时候眼睛就亮堂的了，哎，
2: 哦，2-3天就亮堂了，啊，
1: 啊，对，5-6天晚上就能看出东西了，
2: 嗯、
1: 哎、
2: 嗯，
1: 有时候就敢出去了。哎，一天比一天见效啊！用了一个疗程的雾吧、嗯，哎，就散了，那黑点也小了。我就接着用、
2: 哎、
1: 用两疗程的时候，基本上雾就没多少了，
2: 啊、
1: 三个疗程就更好了。嗯，
2: 对。
1: 而且我现在吧，哎呀，非常好，可高兴了。我晚上能出去跟这个老年在一起打扑克啦，还跳个广场舞啦、
2: 啊。
1: 哎，这眼睛太好了，真的，我得谢谢你，
2: 是吧？原来就怕过黑天，现在咱们晚上出去也照样看得亮堂。看得真亮 是吧？
1: 嗯，对，
2: 哎，
1: 是啊，我可着急了。我当初吧，
2: 哦、
1: 你说花那么多钱买，但这钱花的也值。现在我听说的，哦、哎，三个疗程正三个疗程的，现在名额不多了。我一寻思，我要再买那个这个便宜哈、啊，在我那说便宜、
2: 哦，
1: 再买三个疗程的，还用不用再花钱买了？
2: 这个就没必要了
1: 啊，
2: 因为您呢，就属于咱们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比较早期的受益者。啊，之前虽然说咱们按照原价，咱们是5960元拿到六个疗程吧，但是呢，咱们用着好药，咱们呢把每一分钱都要用出效果来，对吧？
1: 嗯、对，
2: 咱这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它能够呀完全的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哎、把药物直接送到眼底，打通眼内循环，修复眼底细胞。恢复眼组织的正常组织结构和排列顺序，那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呀、啊，你的视力大幅度提高啊。同时呢，视力恢复以外呀、啊，咱们对光彩的敏锐度、敏感度大幅度提升。这老百姓俗称的看得真亮，
1: 嗯、
2: 哎，就是这方面的啊。
1: 嗯。
2: 而且我还告诉你，啊，它呢能够全面恢复我们五脏的平衡。啊，这里边的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还有里边的宣肺方，能够让你呢将五脏之精气上汇于目，那这样呢，你的眼病就不再复发和反复了，知道吧？
1: 是啊，
2: 哎，所以说呢，
1: 我现在我都打
2: 远期效果
1: 了，这眼睛
2: 0.7了，
1: 嗯，
2: 很多年轻人都不如你呀、啊，啊，
1: 是呗。那你看我还用不用参加这个活动了？三个疗程正三个疗程多便宜，
2: 没必要了呀。我刚才说了，你现在呀脏腑功能恢复了，这样的话以后就不用靠药、
1: 哦、
2: 就靠你的五脏六腑就能够提供源源不断的精气血，通过打通疏通的经脉直接入眼，恢复保证眼底细胞的功能，你以后啊放心停药不复发就没问题了
1: 啊、哦，那行，那我就心里就有底了。
2: 不客气，在这祝贺你啊！平时如果还有需要帮助地方的，再给我们来电话。身边有眼病患者，可以告诉他们啊、
1: 嗯，
2: 你当初是花5960啊、
1: 哎，
2: 现在报上名。
1: 嗯

0: 出厂价1490，那可合适多了。
1: 是
0: 呀、
1: 啊，太好了。嗯，行，好，谢谢老师，我一定旋转。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啊，
1: 哎，这个电话打进直播间不容易啊。哈哈。
0: 哦、
1: 我跟你说说，我是辽宁锦州的。
0: 锦州的朋友。
1: 听说这个、
0: 啊、
1: 活动，这个演戏棚福宁十八单有活动，1000多块钱买3疗程赠3疗程的。
0: 对。
1: 哎，说现在还没多少了，赠品也不多了，说活动提前结束了。哎，我想订一份呀、啊。这个这么便宜，省一半钱，我着急，我请你帮帮我，给我订一份啊。
0: 哦，这个订药的事儿啊，这个我可帮不了啊。现在呢、
1: 嗯，
0: 咱们已经把这个优惠的名额下放到各个地区了，已经下放下去了啊。所以呢、
1: 啊，
0: 想订这个名额呀，你只能从你当地去订，啊，每天每个地方的20个名额订上才能有政策、
1: 嗯，
0: 而且这批名额确实快要用完了啊。用完活动就要结束啊！现在来看呢，应该是比预期要早，要提前结束啊。
1: 啊，那行那行，我跟你说说我情况，完了吧，我再赶紧的打电话，赶紧定啊。行
0: 行，跟我说说你的眼病情况啊。
1: 主要是吧，我听说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吧，是从这细胞上治疗眼睛的啊，
0: 对，
1: 还是国药准治的，专门治眼睛的。啊，
0: 嗯，没错，是的。
1: 我听别人用的挺好，我就想用，我这么的，我想订一份啊。
0: 您是什么眼病想用药啊？
1: 我吧有啥呢？这眼睛有青光眼，哎呀，
0: 嗯、
1: 这眼睛还有那个眼底出血，还有玻璃体浑浊，
0: 哦、啊，
1: 这眼压吧都35-36个呀，啊，眼皮子发、
0: 哎、
1: 眼皮子胀发硬啊啊。完了吧，上面那一阵儿吧，难受的，拐的半拉脑袋都疼，嗯，
0: 是吧？你看，
1: 哎，就看那个灯管啊，那个眼睛看那灯管都是像彩虹似的啊。
0: 哎呀，这可不好、啊。
1: 眼睛不出血吗？有那血块挡到眼睛前边
0: 啊，
1: 看啥看不清楚，看不真的了，小黑点可多了，密密麻麻的，哎呀，
0: 是吧？
1: 乱七八糟的，一天呢，整的我啊。
0: 哎呀，那你看看这个，首先第一个啊。这个青光眼红视现象挺严重啊、
1: 嗯、
0: 青光眼为啥会出现红视现象，就是因为呢眼内压太高，就眼内里边这个防水啊太多了，影响到了眼睛的折射率，所以呢、
1: 嗯、
0: 它就跟那个下过雨的彩虹一样啊，
1: 嗯，
0: 通过这个反复的折射把这个光线就变成了五彩斑斓啊，所以呢、
1: 嗯，
0: 产生那种红视现象，就说明你的眼压已经非常高了。
1: 嗯
0: 啊，再加上你眼底出过血，这么高的眼压随时都有可能造成眼底再出血。那要是再出血是啥样，那就不清楚啊。就跟你这个脑袋出过血，说下回出血还能不能救过来，还是偏瘫，还是这就过去了？哎，这谁也说不好一样。下次出血到底是还能救过来，还是说一下子就失明了？这也不好说呀。啊、
1: 哎
0: 所以这个很危险的、啊、
1: 嗯我一听说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原价5000多呢，现在订省这、
0: 嗯、
1: 省这么多钱呢，我订一份，那我也不跟你多说了，我可赶紧打电话了、
0: 嗯、
1: 也别耽误我，我打电话。
0: 可以的可以的，因为啥呢、
1: 嗯、
0: 咱们这次就让咱们老百姓啊治病，咱们能够呀不因为钱给难住。别因为他把病给耽误了啊，1000来块钱谁都拿得起，咱们又不是说5000-6000的，对不对？你现在赶紧报名还来得及，咱们就是个出厂价啊，这样的让你啊眼睛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咱们说了用上一个疗程有一个疗程效果，你就哪怕用一个礼拜，我让你眼睛都能感觉清亮水润，比现在都要舒服，好不好？
1: 哎呀太好了，那行行，我赶紧打电话，行，好好好啊，
0: 好，也祝您早日康复啊、
1: 哎！
0: 再见，
1: 谢谢你啊，谢谢，哎，好的，好的，谢谢。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二。

0: 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丝绸之路》。

0: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数亿计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1: 杜氏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西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役丸。它吸纳了祖国五千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翼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0: 40076548 9。
1: 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单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单多语退役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那么每天在节目当中里呀，我都会给大家伙讲解各式各样的眼病啊，它的发病特点呢 如何治疗啊以及过去大家伙都有哪些个误区啊，问题在哪儿啊等等这些个问题啊。经常啊我身边的人就劝我，他说你都多大岁数了啊，你说哥你这现在啊要名有名是吧，你也不缺钱啊，你每天这么忙碌干什么呀啊。我要和大家讲啊，不容易呀、啊回想我打小学医啊，那动不动啊背不出汤头，你都得挨板子啊，背不出草药的药性，那就得一顿打呀啊。那到后来呢逐渐啊有了名气，特别是现在啊，很多人不远千里万里找到我跟前儿啊，你说大家伙笨的是啥呀啊，不就是笨的能够让这双眼睛透透亮亮的，不就是笨着能好病吗啊。所以说呀，既然啊我现在能干得动啊，我觉得呀我就应该给大家伙呀能解决一个是一个啊，不能辜负大家伙对我们的认可和信任呢、啊、再这一说呀，这些年从事的眼科治疗啊，能找到我们看病的，咱说句实在话呀，这还有点条件呢啊，可真有很多人没那个条件啊。那你说咋办？那你说他的眼睛就不要了？你说他这个病就不治了？不可能吧，是不是啊？所以说为什么呢，我要专门抽出时间来借助广播这个平台，要让更多的人，让大家伙听到我的声音啊，能够了解眼科治疗的知识，就在这儿啊，就在这儿。这可不是空穴来风啊啊。我记得大概半年多以前啊，我就有这么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患者啊。这个患者呢姓高啊，是哪儿的呀，就是咱们黑龙江鹤岗的一位煤矿工人啊。他倒不是直接下矿上去干活的，他是干什么的呀，他是矿场的一个司机，开车的啊。这个老高啊今年82岁，比我岁数稍微大一点啊。家里边啊有3个孩子。这个老高啊从以前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乐天派啊。你别看呢在那个年代是吧，像这个岁数差不多的人都知道咱们经历过什么，吃过多少苦啊，什么上山下乡啊，反运动啊，是不是60年呢那都赶上过。但是呢这个老高啊

直是啊乐观的面对生活。早在二三十年前，那个时候呀，这个物资还比较差啊，这个老高啊因为是个司机啊，那他们家的生活跟别人比起来啊还真不错。这为啥说不错呀？哎，那个时候呀经常是买不上菜，买不上面啊，不是说你花钱就能买上，不见得，是不是？哎，但是呢这个老高这个司机占了优势了，这单位有时候分点福利呀 啊哎，说那个时候呀两节八月节春节拉点东西呀，储备个秋菜呀，哎什么的，这个老高啊，哎他们家的东西总比别人家的多，有这方面条件吗？可是呢到了近些年啊，大家知道啊这个鹤岗这个地方啊经济不行，没什么活力，人们收入上不去，年轻人都往外跑啊，这老高也是家里边仨孩子，除了老大接他的班以外，下边俩孩子全都跑出去了啊，全都跑出去了，那没办法啊。这老高呀早在十几年前就查出了白内障，眼睛模糊看不清啊，那时候啊老高乐呵呵的说没啥，白内障嘛，这我岁数的人都有，我身边人这不都有白内障吗？没事，不耽误吃不耽误喝的啊，虽然说眼睛呢模糊一点吧，看不清一点吧，因为也问题不大。哎，就这样啊过了几年啊，大概将近十年前老高查出了糖尿病啊，这老高也说呀嗨没事儿啊，这不是有药呢吗，让我天天吃着降糖药也没事儿，这医生都给我开着药呢。可是因为这个经济问题呀 啊那时候家里边还有俩孩子没结婚，这老高啊每次都是用的最便宜的降糖药，都不舍得用贵的呀。哎，即使是这样啊，这个老高啊仍然啊有一颗呀特别乐观的心啊，说从哪能看出来呀，嘿嘿，这老高啊平时没别的什么爱好啊，他家孩子讲啊这老高啊他就爱下象棋啊，可能很多这个岁数的老同志啊哎都有这个爱好啊，但是这个老高啊特别的着迷啊，说这当初上班的时候是吧，哎只要说能歇下来甭管有多累啊，就哪怕这边修着车啊满手油污，哎只要但凡有点空啊拉上个人就能杀两盘啊，经常是晚上啊回了家，哎这老婆啊是一顿埋怨一顿数落，那饭都不知道凉了多少回呀。这老高呢就总是乐乐呵呵的也不说什么，媳妇看得辛苦啊也就不再埋怨。哎，可是打从有了这个眼病以后，这个老高啊慢慢的就高兴不起来了，为啥呀，眼睛模糊慢慢就下不了这个棋了啊，看不见了，所以说呀房前屋后的小区里公园里慢慢也就没了这老高的身影，在家里边也就没了老高的笑声

那老高这样家里人着急呀，没少给他熏医问药啊，到处看呐 想治啊。大概在10年前，医院医生就建议他要做手术啊，但是那个时候呀啊，说要是赶上了国家政策啊，说这个白内障啊国家给报销啊，那还得花好几千啊，要是呢没赶上这一波，个人掏钱呢就得花个20000多。你想啊，这有的人说了，当地的房子一套才多少钱呢，是不是？有的20000多都能买套房了啊。所以老高啊也不愿意做这个手术。等这些年再去医院做检查，医生跟他讲啊，不光是白内障，而且呢因为这个长期的糖尿病啊，这个眼底血管啊，医生跟他讲，打比喻啊，就跟那个家里的暖气管锈坏了一样啊，里边被那个糖腐蚀的呀，这个血管是弯弯曲曲，全都锈坏了，说这时候你想手术都没人给你做了。眼看着视力越来越差啊，只有0.3不到0.1不到啊，一个眼睛不到0.3，一个眼睛不到0.1，你说说这日子怎么过，你说说谁能高兴得起来啊。哎，就这时候他的一个老棋友，也是他的一个老工友跟他讲说，你呀快试试复明十八丹吧啊，我们亲家人用的相当好啊，头些年眼睛做完手术，后来的眼睛又不行了，结果这用了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哎呀这比手术都强多了。听着话，这老高郁闷的心情又打开了，连忙托人打听啊，哎就这么的知道了咱们这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啊。后来家人支持凑钱用上了咱们这个药啊，打从那时候起呀、这老高啊掰着手指头算是等效果呀。功夫不负有心人啊，这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啊用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不光说这个眼睛感觉比以前透亮了啊，感觉眼前呢那个雾啊散开些了，而且哎你看看啊，这个象棋上那个车马炮哎能分得清了啊，这可把老高高兴坏了啊。等到1个半月以后，老高出去啊，又跟过去的老棋友啊厮杀下成棋，这院子里又听到老高高兴的笑声了啊，家里边人高兴，多少年没这么笑过，没这么高兴过了，老高也高兴，是不是？最高兴的就是他了。等他用完咱们这6个疗程以后啊，老高说，哎呀呀，宝贝真是宝贝呀、你看我这眼睛现在啊，出门上街还是买菜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而且呢哎，这家里边呢写个字啊，画个画啊，下个棋啊，那小棋那小字儿看得可清楚了。每当听到像这样的患者给我们打来电话啊，特别是啊这个家庭不宽裕的，特别是呢跟我岁数相仿有过类似的经历的啊，这部分人说能恢复起来，我打心眼里是最高兴的啊。但是我还惦记一个事儿啊，就是啊咱们社会这么大

多家庭困难的人啊，你说真要是花个五六千治眼睛，真困难啊，真困难。所以呢，我专门拉下这张老脸呐，啊，

0: 个大型的惠民关注活动啊。所以啊，这个政策来之不易呀、啊！啊，你说厂家能一直不赚钱吗？能一直成本价销售吗？不可能啊，是吧？人家也有一大堆的工人，也有每个人后边一个家庭，对吧？哎，所以说呀，这批名额一旦用完，活动结束后，咱们还得正常销售啊。咱们现在呢，只能说是啊，就着这点名额啊，谁先定是谁的。只要你能报上名的啊，咱们原价5960元六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现在只要1490元，省了1/4啊。我相信1000来块钱呢，你就是放在鹤岗或者农村或者再困难的地方，我相信啊大家不难了啊。每天咱们给出的是20个名额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申请的难得的名额啊。名额现在所剩不多了啊，一旦用完活动可就要结束，先定先定。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2: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您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复明十八丹的老师是吧？
0: 对，这里是眼细胞复明十八丹。你好啊。
3: 你好你好，这电话啊好不容易打进直播间来的，我就是来感谢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感谢老师你来了。
0: 哦，哎呦，感谢我来了，看来是好事啊。找到我的都是有眼疾的患者啊。您是自己有眼病啊，还是家里人有眼病啊，通过咱们眼细胞复明十八丹恢复的？
3: 是我自己吧，是我自己这眼睛有毛病。这现在这个眼睛啊，这真的就跟换了双眼睛似的。我真的，我就特别感谢您。我说的不愧是从细胞上治疗眼睛啊。
0: 哦，不客气不客气啊。只要大家伙儿通过眼细胞复明十八丹把眼睛治好了，哎呀，这我听了比什么都高兴啊。咱们治病啊，这个一定要与时俱进。一直以来啊，都是呢以五脏论治啊，咱们这个18味药蕴含的5大方子呀，这里边包括有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还有宣肺方。但是呢，咱可不能这止步不前、骄傲自满呐！啊，现在医学也在发展啊，有一些个过去确实解决不了的眼病顽疾呀，那现在咱们通过现在的分子生物学把这个药物进行高精尖端的提纯提取以后，提取出来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啊，就可以很轻松的把这药物药效引领到眼内，打通眼部循环，修复眼底神经，恢复眼底组织结构，

0: 样的话呀，就再无难治的眼病了啊。
1: 是我没说嘛，说啊，我就是哎呀，听着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是这个国药准字的，然后是从这个细胞上治疗眼睛。哎呀，我就寻思啊，我以前吃那么多药没好，我这回我试一试吧。没想到这回这一试真挺好，这我买了六个疗程，用了五个半疗程了吧？这效果还确实不错。我家是这个沈阳铁西的。
0: 哦，铁西的朋友啊。在这儿啊，我确实可以很自信地告诉大家伙，只要是眼病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必十八单的，那咱们就算进入保险箱了啊！甭管你过去什么眼病多严重啊，要手术或者是说医生都没法给你手术的，或者有的是手术后出现并发症的，在我这儿全没问题啊。但是我还是想了解了解你当时是什么眼病啊，哪种类型啊？啊？
1: 哎呦，一说这原先这个眼病啊，那时候可真是没少遭罪，眼睛有这个白内障，哎呀，瞅前头啊就是雾茫茫的，总是像有雾啊散不开似的，然后还有这个黑影飘，哎，刚开始少，后来就多了，密密麻麻的，哎呀，在后期瞅东西就变形了，哎呀，你瞅那个下楼梯呀，瞅这个脚都不敢这个往下放啊，瞅急了拐弯的，看电视那个人也不行，人也是变形。然后呢，晚上还根本不敢出屋，看不着道，上医院检查是那个视网膜色素变性。
0: 视网膜色素变性啊，但是像你这个单纯的白内障啊，它不会直接引发视网膜色素变性啊。我问问你啊，就是你过去身上有没有什么基础慢性病没有啊？比如说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类问题有没有过去？
1: 糖尿病没有，血压吧稍微偏高。
0: 血压偏高是吧？
1: 嗯
0: 哎，这个现代人呐，为什么眼底病越来越多啊？你像你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有的人是黄斑变性啊，有的人是这个视网膜脱落呀，啊，眼底出血呀，为什么这种眼底病越来越多呀？早在过去可没这个事儿啊，啊，大部分都是白内障就得了。这个眼底病增多的原因就跟咱们的基础病越来越多有关啊，你长期的高血压。说长期的糖尿病啊，这个高血压的冲击和高血糖的渗透就容易造成啊眼底动脉出现硬化，眼底硬化以后啊，逐渐眼底视神经因为缺血缺氧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变啊，这个变性还算是最轻的一种的啊。这啥叫变性啊？说白了吧，就是因为缺血缺氧把这个细胞都给饿瘦了，有因为有的呢，哎，甚至因为缺血缺氧啊，饿肿了，啊，这样的话呢，眼底呀、啊、高低不平，视神经呢没有办法正常发挥视力功能，啊，所以看东西变形啊，走样啊，颜色也不真呐、啊，啊，或者是说白天还好，晚上看不清啊，等等等等，这些症状就都出来了，知道吧？这也是一个难治眼病啊，也是一个致盲眼病啊啊！这个过去怎么治过呀？
1: 哎呀，那药没少吃，什么是那口服的呀、抹的呀，这些什么的，这都用过，但是这效果都是不行啊。
0: 哦、哎，对喽啊，咱们老百姓讲实际的，是不是？你给我开一大堆的药，是吧？哪个能管用，哪个能治喽？你如果治不了这一大堆的药，是不是白费？
1: 那不
0: 是
1: 钱还没少花，对，
0: 是是对呀、啊，钱还白花，就是这回事啊。可是过去呀、啊
1: 嗯，
0: 特别像很多的西医，什么外点的眼药水啊，抹的眼药膏啊，确实拿这个呀束手无策。你想啊，眼底病，你就是穿过眼珠子到眼底啊，咱们说了，你起码还得要有九层呢，你起码。还得要有将近一寸深呢，你想什么药能渗透那么深呢？是不是？它根本进不去啊！你必须得用内用药，必须得那小分子药穿透血脑屏障、血眼屏障，这才能把药送到眼底。你送不进去，那那药就是白吃了，啊？
1: 嗯，反正是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啊，这效果确实是不错。就打从用上一两天就看到就有效果，而且眼睛吧、
0: 啊、
1: 就不像过去吧，就是好像。

0: 总是磨得慌啊，红啊，刺挠啊，哎，就没有了。就是我七天左右吧，
1: 哎、
0: 就是能看着道了，就不像过去就是瞅前头就啥也瞅不清啊，就是那个雾什么的都可那什么了，就半个月就黑影就见少了。
1: 好，
0: 你能明显感觉到前头的黑影不像过去那么密密麻麻的就见少了，就是一个疗程的时候哈，哎，就前头那个雾哈，哎，就化了就不少了，就好像前头那个雾散了似的。
1: 哎呀，好啊，啊，这就是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在好转啊。咱们说了，眼细胞复命十八单呢，一个星期眼睛能亮它啊，一个疗程呢，这个眼睛就能上一个大的黑劲儿。所以你看这个眼底里边的玻璃体混浊、白内障啊，这些淤阻多少年的垃圾，这就开始往出清啊啊，所以眼睛开始变得透亮啊啊。但是这个还是在治疗当中，这个把疗程要是能用足用够啊，这个关键我得治你的眼底病啊，眼底视神经的这个萎缩呀、变性啊，这个得治，这个是关键啊。
0: 确实，就是两个疗程的时候看东西就不变形了。
1: 嗯，
0: 哎，就是明显的，你看个电视瞅啥了，哎，它这个不歪了，
1: 对，
0: 就是你夹菜也能夹准头了，下走道吧，这脚也敢往底下落了，就是三个疗程的时候哈，哎，这个雾就散了，基本散的差不多了，前头就瞅东西清楚了。我原先的视力是0.1、0.2啊，那时候就自己干啥东西就干什么活或者吃那个拿东西什么都费劲，那根本就自己干不了啥。就三个疗程的时候，我就自己，自己干点啥能干了，因为看东西能看清楚了。
1: 好，
0: 我就自己摸摸搓搓做个饭什么的都能做了。
1: 对，
0: 我这不现在五个半疗程吗？我现在就是看手机、看电视都能看了，能看清楚了。现在视力是0.6、0.8。
1: 好。
0: 就现在你瞅那个蓝天白云呢，真是蓝天是蓝天，白云是白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
1: 是吧？哎，就应该这样啊！啊，咱不能头哪都是雾蒙蒙一大片，跟那雾老散不去似的，是不是？
0: 那原先就那样啊！
1: 哎、
0: 你现在搁像那个那什么花园溜达溜达呀，瞅那个花啊也新鲜呐、啊，逛个超市啊，买点啥东西啊也敢买，也能瞅清楚，心里也亮堂啊！这人吧，就是这心里一亮堂吧，这整个人就觉得年轻啊！这换双眼睛就跟这个人呐、啊都年轻了十来岁呀、啊，都得啊！
1: 哎，这个真不夸张，确实这样啊。
0: 哎呀，我这心里啊，为什么现在呀、啊、自己做个饭呢，想干啥干啥，想上哪去上哪去，这心里的吧、就是一个敞亮。
1: 对
0: 啊，哎呀，我这可高兴了，用了咱们这个眼细胞复原十八单，所以吧我就听到咱们这个活动嘛，现在买1000多、现在是花1000多，是买仨疗程挣仨疗程，活动剩最后一小部分赠品，是这要提前结束了嘛。我就着急呀、啊，就着着急给这老师打电话，一遍遍打针打进来了。我就寻思把我这搓搓的，我想就是再订一份啊，参加活动啊。
1: 哎，
0: 那
1: 珍惜现在的治疗效果啊！但是呢啊，六个疗程用完，你这个眼病就好彻底了啊！你虽然说呢，在一般的眼科医生那儿，你这个恐怕就是治不了、治不好啊，视网膜色素变性啊，没啥药能治，但是。通过这眼细胞复命十八单啊，六个疗程，我让你彻底康复，眼底细胞全面修复，眼底视神经、眼底毛细血管网全面恢复正常，这是没问题的啊。那有的人眼底甚至都做过多少回手术，我都能给他恢复好，你这起码还是原装的呀，是不是？没问题、啊，放心吧。
0: 啊，是你的意思说这次活动我不用参加了是吗？
1: 哎，不用参加了啊，一分钱不用花。手上的药用完，该停就停就可以了啊！这次的政策呢，确实名额非常的金贵啊，厂家呢成本价给大家支持大家伙的治疗，这点名额也不多，给更需要的人吧啊！
0: 啊，听你这么一说，那我就更高兴了。那行，那我就把这手里药用完了就停药了哈。
1: 对，用完可以直接停了，祝贺你吧啊！
0: 好好，谢谢你老师啊、哦。
1: 好，不客气，再见。
0: 哎，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

0: 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窦氏富民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窦氏富民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哎、啊。
2: 老师啊，我是这个辽宁盘锦的。
3: 盘锦的、啊。嗯。
2: 对，哎呀，我这不是那个听说这个活动，说这个赠品就剩一小部分了，马上就要提前结束了。哎，我这着急、
3: 嗯、
2: 我就赶紧给您打电话。
3: 嗯嗯。
2: 我这是咋回事呢？我这是吧，我表哥吧，他的那个介绍给我的。
3: 啊、哦。
2: 他是那个原来他就也有那个青光眼，还有那个眼底出血。
3: 嗯，
2: 但是吧，他那个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那个富民十八单，他用了六个疗程以后，哎呀，现在全好了。
3: 啊、
2: 哎，
3: 对，啊，这肯定没问题啊！出血的、手术的、出血之后反复发作的啊，多次出血的，这个通过眼细胞富民十八单都能治得利利索索的，没问题。
2: 哎，他这不用完之后，这不全好了吗？他就告诉我，让我赶紧用上。他说吧，你先听听讲座。
3: 嗯、
2: 哎，他说那有个讲座，你听一听。我这不今天听的这是第五天头了，哎
3: 啊，
2: 哎呦，我感觉吧，您讲的吧，技术挺好，而且吧，
3: 嗯、
2: 很多里边讲的跟我都是非常对症的，而且
3: 吧、
2: 啊，我还听了里边、哦、说有不少人吧，都人家那用完之后都好了，哎，
3: 嗯、对，
2: 有哎呀，完了有的还说那个说这个眼睛像换了那个一双眼睛似的，哎呦，我这一听我，哎
3: 啊，
2: 我
3: 那您是什么眼病的？您把你的眼病情况跟我说说看啊！他们好了是他们的，这谁好谁是谁的受益呀、啊？对不对？
2: 是
3: 啊，
2: 嗯，我这是吧，高血压导致的这个眼底出血。
3: 哦，
2: 就是吧，哎呀，这眼前的黑影吧可多了，黑影啊、
3: 嗯，
2: 哎，你看啥东西吧，都是模模糊糊的重影。
3: 哦，
2: 完了视力吧，哎呀，视力现在下降的可厉害了，我的左眼呢？
3: 哦，
2: 左眼就剩0.08了，
3: 哎呀，
2: 你右眼的是0.2，现在我都不能出门了、
3: 啊，
2: 就这么说吧，不敢出去、啊，
3: 哎，
2: 哎，
3: 嗯嗯，
2: 你说看啥东西吧，你也看不清，你也不敢出去，是不是？完了吧、
3: 嗯，
2: 我这些年吧，你说，哎呀，就为了治这个眼睛，这钱吧真没少花，地方也没少看，
3: 嗯，
2: 什么吃的、抹的、上的呀都用过，但是就是不好啊，
3: 嗯、
2: 哎，
3: 那可是的啊，咱们呢。这个形容什么东西宝贝啊，就是说形容像眼珠子一样嘛，是吧？这真可比这个腿疼腰疼，甚至真可比那骨断筋折要让人难受难以接受啊。啊，你说天天一睁眼儿，俩眼呢那跟睁眼瞎差不多，啥也看不清，哎，啥也看不见的，是吧、
2: 嗯、
3: 真怕说有一天连点光感都没有了，那心里边那可真得憋屈死啊、
2: 哎、
3: 是不
2: 是
3: 啊？
2: 哎，
3: 所以肯定
2: 怕这个
3: 哦，
2: 嗯、哎、
3: 嗯，
2: 我寻思这不正好的这活动了，赶上活动了，而且这活动这我一看跟我表哥那时候买了，他花5000多呢，他买六个疗程、
3: 嗯、
2: 现在这活动你看这刚1000多买三个疗程送三个疗程，那是值好几千块钱的
3: 啊
2: 完了，我这主要啥呢？就是说提前结束了，我现在赶紧给您打个电话，我得跟那个、赶紧我也得报个名领的那个啥，我也得订一份啊，订一个那个六个疗程的、
3: 哦，
2: 哎，
3: 可以，这个没问题啊。你这个眼病啊，在你当地啊算多重怎么样？我不管，在我这儿啊，这就是个小毛病啊、哦。我常讲跟那个，因为白内障啊。像这个玻璃体混浊呀、啊，这些毛病啊，在我这儿那都是小毛病，眼底病变，啊，视网膜脱落

0: 是吧？有明显的黄斑变性，眼底反复出血，多次手术的这类人群，在我这儿那都是好的利利索索的啊。为什么我敢这么讲啊？就是因为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你别看它这里边只有十八种药物，但是呢这里边蕴含的五大方子啊，食物甘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宣肺方，除此之外呢又结合了现在的药物药理学啊，药物分子提纯工艺提取出来的超小分子眼细胞复明多肽，这种小分子多肽呀，不光穿透墙啊，可以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管屏障啊，药物直达病所见效快，而且关键它能够修复眼细胞啊。咱们说个通俗的话讲啊，这就跟过去啊咱们用的这个除疤灵一样，它能够给你的眼底除疤啊，这么眼细胞这个变性啊、紊乱呐 啊长的这个，因为手术以后啊，长的眼底都不平啊，造成的这个看东西啊啊，这个高高低低的、弯弯曲曲的这些问题，通过咱们眼细胞复明十八丹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修复眼底啊，都能达到彻底康复的效果。所以你的眼病要跟那些人比，你觉得是不是就轻多了？
1: 那是，
0: 是不
1: 是？
0: 是
1: 是，
0: 哎，所以说那些人都能好，你这差啥呀？没问题啊！
1: 是我那个哎，因为我表哥还跟我说了呢，哎，他说你
0: 对
1: 你放心用吧，他是从细胞上吧治眼病的，哎，你
0: 没错，
1: 你就放心用。所以说我说赶紧，赶紧这会儿把这活动参加上呢，是不是？
0: 哎，对喽对喽，而且
1: 早用上早好。
0: 对喽啊，谁早用谁早好，早用一天早好一天，早用一个礼拜呀、啊。你不用我说，你自己就知道这效果怎么样了。一睁眼眼睛比以前亮了，一个星期都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你想想吧，是不是
1: 啊？
0: 现在呀、啊、你赶紧报名，这还能赶上咱们的全国惠民政策啊，厂家成本价啊1000来块钱，不用5960啊，1490就能够用六个疗程的全疗程药把这眼病就彻底治好，以后就不用再花钱了啊。但是这批名额呢确实是啊，马上就快要用完了，这个活动肯定也得提前结束吧，因为咱们全国眼病患者多、
1: 嗯、
0: 我们也不能全都照顾过来了，谁先定是谁的。
1: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了。
0: 哎，行，那你抓紧先报名吧，再见。
1: 哎，那再见了。
2: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3: 哎，这太好了，跟您通电上电话。那什么，我家是这个承德的患者，我这不听说现在这个眼细胞这个十八单吗？细胞十八单这个复明疗法，这个现在说是活动啊，说是怎么的？剩下就剩一小部分了。现在说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正3个疗程啊。而且说是这个什么要提前结束，赠品都不多了，是不是？我想报个名啊。
0: 这是真的啊。咱们这个政策呢执行了一段时间了啊，厂家给予的名额马上就快要用完了啊。在这个名额之内呢，咱们是可以按照成本价啊，人家企业可以不赚钱，但是你不能让人一直不赚钱呢，对吧？
3: 对，
0: 要一直让人不赚钱，厂子不都黄了吗？厂子里面的工人不都得失业吗？
3: 是不是
0: 、
3: 嗯嗯，
0: 所以说呢，这批名额结束之后，咱们只能按照这个正常价格5960啊。现在你要是能报上名，赶上这批名额呢，1490啊。他听到了的啊，我是觉得呀，不应该错过，是吧？
3: 是是，你看，
0: 哎、
3: 我当初就花5000多块钱就买了6疗程的嘛。现在你说这1000多块钱，这省好几千呢。你说我寻思啥呢？你看看我这个情况啊。用不用再买点？我想趁这个机会，我想再买点，再巩固巩固啊。
0: 哦，用过了啊，想看看需不需要再用，是吧？
3: 对对。
0: 那把您的情况先说说看吧。您当初是什么眼病啊？
3: 哎、行行
0: 啊？
3: 哎哎，好好。哎，我跟你说嘛，现在我从这心里往外里啊，对这个、对你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我得说是感谢认可。因为啥呢？我得说受益了。哎呀，你说我眼睛如果不用这个，我可能现在都不知道到啥程度，整不好都得要失明，可能都得。

0: 看
1: 是吗？看来你之前的眼病不轻啊，具体说说吧。
0: 哎，我原先是啊有糖尿病，后来眼睛就不好了，逐渐的就不行了。完了眼睛这一个啥呢，总感觉疼胀啊，另外呢还有雾啥的，从哪儿这雾烧的，再有眼睛里头总有不少那个小点儿啊小条啊什么玩意儿，总在眼睛飘了，瞅哪跟哪，那可闹心呢。后期吧，这眼睛吧里头吧怎么说呢，总感觉到闪那个就像那闪电那种光，哎呦我总感觉有那种感觉，一闪一闪的。
1: 哎呀，这可就麻烦了啊！这就说明啊，你的眼底视神经在一点一点的剥脱，视神经在断裂啊，才会出现这种光闪感，或叫打闪感。这个晚上闭上眼儿最明显，睡觉的时候这眼睛哗嚓一闪，哗嚓一闪。这个跟你什么呀？跟你这个糖尿病这个基础病可有直接关系啊！这个厉害的话，可容易造成这个视网膜脱落呀，眼底一下出血呀，这容易一下子失明的，这可是啊。
0: 是，这不当时大夫也说，但是说你说咱作为患者来讲，你说咱也不是不治，你说也自理淋漓了四三招，也没有想过更好的办法，也没有想过一个明白一个药，可以这么讲，啥事没少花。哎，你说还啥也干不了，心情也不好，有病你说眼睛不好，屋都出不去，啥也看不清。你说说，没说吗？电话号码也看不清，电视上的人也看不清，说不定连家人进来都看不清哪个。
1: 是。咱不是说心疼钱，咱关键是心疼这个病啊！啊，你说这个做过后再发展越来越重，以后可咋办呢？是不是？
0: 哎，是。哎，别说挺幸运，哎，后来就是知道你介绍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了吗？听说这是国药准字的，哎，不少人用的，人家都恢复挺好。这么我就寻思，那我也得治，不能说是，咱说是放弃了。另外，你讲话呢，听这个好那个好，你自己要不用不试的话，那永远也好不了，对不对？
1: 对啊，谁好不如自己好，你得用啊啊！
0: 这么的，我就买了，当时花5000多钱买的六疗程，别说5000多，8000多来的买，但是为了治眼病嘛。哎，别说，这个玩意儿嘛，用上之后吧，还真就没让我失望。你看，哎呀，我感觉用上2-3天吧，原先眼睛不是有点胀、有点疼，那个感觉就消失，就不那么疼了、啊。
1: 哎，你看看，
0: 完了用到哎。用了一个多礼拜，我感觉不到10天呢。一个多礼拜，我就感觉这眼睛就是闪亮光的感觉，就几乎就感觉不到了。
1: 哎，好啊，太好了。
0: 嗯
1: 啊，所以咱们呢，这个我研究了10几年，把我家传之方，通过现代科学提取眼细胞复明多肽，把药物做到超小分子穿透力强，哎，目的就是这个啊，咱们见效更快，治疗疗程更短啊，好啊，不错啊。
0: 是，你说这见好吧，这心情也逐渐好，也愿意用，哎，越用越好。你用这一个疗程吧，就感觉有啥变化？这眼睛那个黑点儿飘那些东西，烂满烟花那些东西啥的，哎呦，我就怎么眼睛转呀转也。就不知道坐到旁哪去了，那雾啥也逐渐散了。
1: 好，太好了、啊、
0: 哎呀，你说真是，这想不到，我没说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哎，你说我治好几年也没有现在的这个效果这么好。哎，你说越好越用越好。哎呀，你说现在啊，你说是那个眼睛那个雾啥的也都没了，是也不疼了，也不胀了，也没有那个亮光那种感觉了，而且这个视力吧明显都提升了。原先呢，说不好听话，就瞅那个0.05、0.06那啥了，就那样，就模模糊。现在我到医院测去，一个眼睛0.6，一个眼睛快到0.7了。哎呀，你说现在啥也不耽误了？哎，现在出来溜达，哎，跟那些熟人啥的，说不好听，现在咱也敢昂头走路了。原先那么低头，因为啥呢？总是认错人，有时候给人家跟咱说话吧，咱也看不出个出来呀。你说回答不是，不回答不是，人家还有背后说我这小子。怎么的呢？价大，你说我啥价格？咱一个平民小老百姓是不是？哎呀，你总是太尴尬。
1: 老百姓的，对，
0: 哎、
1: 咱眼睛又好了，再跟他们出门，老远又打招呼，他还说你价子大吗？是不是？
0: 是。
1: 哎，
0: 那现在你说自己玩儿，打个扑克，打个小麻将啥？原先这两年都打不了了，他也看不着啊。那人家不愿意跟咱玩，咱自己想玩也看不清，不是这个是整错就那个的整不对劲的。现在行了，不跟他玩了。哎，越会生活，得说感觉到眼神也好，感觉心灵也好，这心情也好啊，感觉到生活也美好了。
1: 嗯，这就对了啊，这就对了，真就是啊，有双好眼，咱们这个后半生啊，这才能够幸福安康啊，这个心情。

0: 过两针，真是比啥都强啊。好
1: 啊，我就寻思啥，你看看现在这手头不还剩两三天的药了，马上用完了，哎，我就寻思你说现在的价钱还这么亲民，说在电子家老百姓咱都能接受，所以说我寻思你看看你是专家呀，看看能不能给我也整个名额啥的，我也看看怎么再定点怎么的。
0: 嗨，你要啥名额呀，你这个手上的药呀用完以后你踏实的该停就停你的就行了啊，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可不是让你没完没了的吃啊，啥叫治病啊，病根去了啊，五脏六腑我都给你恢复好了，你别说你有糖尿病啊，糖尿病这个病我不敢说能给你治了，但是糖尿病的并发症绝对不会有了，明白吧。
1: 哎呀，那太好了。
0: 哎，所以说以后你这眼睛啊就放心踏实的啊，不复发没问题啊。
1: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啊，多谢多谢。
0: 不客气，哎，应该的，也在这祝贺你吧啊。这次政策呢不用参加了啊，但是身边的人如果有眼睛不好的啊，告诉他们现在呀、啊、有这个政策啊，咱们呢就是个成本价啊，1000来块钱就能拿到过去5960元将近6000块钱的药，这点名额可是剩的不多啊，抓点紧报名现在还来得及，好吧。
1: 哎，那没问题，你放心，这是做善事啊，让大家眼神说都用了好药把眼睛都治好，这多好啊，这是善事，谢谢您啊，谢谢您。
0: 哎，好好好，不客气，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907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4: 电话打的真不容易啊。
0: 嗯，是。
4: 我家吧是辽宁大连的。
0: 啊。
4: 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效果真是好
0: 啊，
4: 你看当初吧我也没敢多买，我先试试吧，就买了3疗程的。
0: 嗯，
4: 这一晃挺快，用了将近2.5疗程了
0: 啊，
4: 这效果没得说呀。
0: 哦，看来是真好啊，咱们老百姓呢、啊、往往呢是说好的了不得了，哎、
4: 嗯、
0: 就说哎呀这效果真是没得说呀，
4: 真是
0: 其实是有一肚子话想说说不出来呀。
4: 可不是嘛，治的特别好、
0: 啊、
4: 我高兴啊
0: 啊啊啊，
4: 你说我今年才68岁，
0: 嗯，
4: 这眼睛高度近视800度，
0: 哎呀，
4: 戴那个眼镜啊，那眼镜片啊就跟那平底瓶又厚又沉的，压着鼻梁酸疼酸疼的，
0: 是
4: 啊，眼东西这眼睛看东西啊，飞来飞去，小点儿型可多了，玻璃的浑浊、
0: 嗯、
4: 小影，
0: 嗯嗯，
4: 看东西吧变形，七扭八歪的，
0: 对
4: 啊，你说看地吧、
0: 嗯、
4: 不平有坑，抽完手筷子吧、
0: 嗯、
4: 还瓢，门框子歪，
0: 嗯，
4: 啊这眼睛模糊，瞅啥也不行，
0: 哎呀
4: 啊，
0: 你看，嗯，
4: 你说这些年吧吃药吃的多，也治了、
0: 嗯，
4: 效果也是一般，
0: 你看看，啊就怕
4: 后来
0: 啊。
4: 啊，听演那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说是从眼细胞上治眼病，
0: 对，是的，
4: 而且专治眼病的，
0: 对，啊，
4: 你说这短短这2.5疗程效果是这么好，我这心里特别高兴，
0: 啊、
4: 给你打电话 啊,
0: 啊，
4: 一是谢谢老师，二是你看我下一步治疗、
0: 啊、
4: 你得给我指导指导啊。
0: 哦，这2个来疗程用下来，现在呢。

0: 个方面解决的最明显呢？
1: 哎，我跟你说呀，见效快呢。两三天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吧，这眼瞅能清理了，不像人这样那么模糊了。
0: 对。
1: 而且吧，我就发现它不伤胃，对胃没啥影响。
0: 那肯定的啊。
1: 也就一个星期，多几天吧，眼睛瞅着那黑影啊，一条条飞来飞去，黑影黑条少了。
0: 嗯嗯。好，
1: 等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看到变形，好多了，有规则了。
0: 有规则了啊！明天整齐了。是吧？
1: 啊，那改下楼，改下地，瞅那地吧，不像以前坑毛不平的了。
0: 嗯，对对对，好。
1: 你看现在呀，你看两个疗程的时候啊，黑影都没有了，肚子下来了，但以前的肚子就不得劲儿了。
0: 哦。
1: 嗯，这一晃到现在，你看两个半疗程吧，现在吧，我戴那个400度眼镜，瞅东西正常了，哎，给我高兴坏了。
0: 哦，度数减了，是吧？
1: 是啊。
0: 非常好。啊，这个过去啊，咱们说这个近视啊，说是就是眼轴拉长啊，这个眼轴拉长，西医到了也没说清楚是什么原因呢。哎，实际上从咱们中医上来讲啊，它就是肝脉不疏啊。这个中医讲啊，肝主筋，肝脉要是不疏呢，就会淤塞啊，淤塞以后呢，就会造成啊肿胀。那眼轴也是在肝脉上，要是这个肝脉淤积的越来越重，那你想他眼轴能不越来越长吗？而眼轴越长，对眼底视神经压迫就越厉害。你当时啊，这是已经有点眼底病变了，高度近视啊就怕眼底病变，眼底出血呀，视网膜脱落呀，这些问题啊。再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命18单呢，这个整个的治疗过程啊在正常范围，啊，见效最快的就是咱们这个眼睛豁亮，啊，这个晶状体、玻璃体里边的垃圾毒素清理出去，这个是解决最快的。其次按照疗程来用啊，咱们一点点的给你疏肝通脉，啊，一点点的眼轴拉长的问题可以得到逆转，啊，一点点的呢，咱们这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修复眼底的视神经细胞和视神经血管的网络，这样的话呢，让你的眼睛的视力呀，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以及呢看东西啊，咱们更真亮了啊，原来变形的弯曲的，哎，慢慢呢也能恢复正了啊，这都是眼底在修复的过程，当然这个是需要时间的啊。6个疗程是全疗程用药啊，像你这个情况呀，只要把6个疗程用足用够就可以了啊。
1: 啊，哎呀，那太好了，我也是着急，一听这个活动啊，你说这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正常3疗程，听说那个最后一小部分证明还不多了，而且要提前结束。我这家这好不容易打个电话了，我现在咋得给我留一个名额，定一份啊？你说视力会不会这么好？现在也师傅了，眼睛的眼睛啊，治的真的像你说的名不虚传呐，这是复明18单，这效果就是好啊。
0: 嗯，这是肯定的啊。但是名额的这个事儿啊，我就不能帮你了。啊，手心手背都是肉 啊，
1: 啊，
0: 这个咱也不能有亲疏远近什么的，您呢就自己个儿报名就行 啊，
1: 啊，
0: 这批名额用完确实活动就要结束，现在眼瞅的剩不多了、
1: 啊、
0: 你现在赶紧打你当地电话赶紧报名、
1: 啊、
0: 先定先得好吧。
1: 那行，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你好，我是丁兰。提起朴树，就会想到腼腆、低调、脆弱、抑郁这些词。出道整整20年，朴树也已43岁了。他说，我的抑郁症是被痛苦治好的，时间长了，我知道怎么面对它，而且我知道我必须要改变它。但是我还是很喜欢他在青春叛逆期写的那些歌，没有狂躁，没有颓废，透着淡淡沧桑和如诗般的唯美。

白桦林。说起朴树抑郁症的根源，他自己觉得是差 0.5 分没考上北大附中，父母则认为是他上初中以后班长一职被老师撤了。母亲说，那以后朴树开始严重不合群，话少，失眠。他曾带朴树去医院做心理测试，结论是差三分变态。有一道题写着，如果你死了，你觉得身边的人会怎么样？朴树直接选了无动于衷。

二时，他常常坐在未名湖边发呆，因为他想象中的大学生活应该是迸发出一种激情的火花，可现实日子却让他感到窒息。发呆的结果是要退学。都是北大教授的父母看着日渐消瘦的儿子无奈接受。那时父母最怕朋友聚会，最怕别人问小儿子怎么样。后来朴树红了，父亲到外面授课时介绍都是说这是朴树的父亲，教授父亲得意满满，但是他们的联系依然很少。老两口不得不向唱片公司的人员悄悄打听儿子的情况。有一年朴树在北京开演唱会，二老自己偷偷买票到现场支持儿子。

傻子才悲伤。你好，我是丁兰，今天我们一起听到的是朴树的歌。参加完2000年央视春晚之后，朴树的采访演出更多了，开始有歌迷在门口堵他尖叫，这让他很不适应，抑郁症迅速加重，整夜不睡觉，拒绝演出。张亚东每年都来找他一两次，见面就劝做一张新专辑好吧。朴树就说为什么要做，张亚东说因为有那么多喜欢你的人，你可以用歌曲跟他们交流，你还可以赚钱呢。朴树说为什么要赚钱，张亚东沉默了。

那些花儿。2002年的初夏，朴树和上海籍演员吴晓敏一见钟情，爱像燃烧的火焰，撩起朴树的自信，他开始笑了，整个人像风一样飞扬。我爱你再见，傲慢的上校，傻子才悲伤等歌曲应运而生，而且一改往日忧郁风格。2003年专辑《生如夏花》横扫各大颁奖礼，让朴树再度火了一把。2005年两人终于携手步入婚姻殿堂。

生如夏花。又一个十年过去了，朴树仅仅在2014年出了一首《平凡之路》之后再无消息，无数歌迷在网络留言但没有回应。朴树有一句口头禅，看老天爷安排吧。好吧，我们就等老天安排吧，因为朴树值得等待。感谢收听，再见。

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这样的一首老歌，由两个男生用暖暖的声音在2010年进行翻唱并放在网络上，没想到却意外走红，于是他们给自己命名为好妹妹，并搞笑地说是国内第一支由男子组成的女子乐队。他们一个是憨态可掬的理工男张小厚，一个是随性不羁的插画师秦浩，凭借小清新的民谣受到了文艺青年的喜爱。

爱你。他们两个是通过网络认识的，好在一见面没有见光死，反而激发了组乐队的念头。不久，秦昊所在的公司倒闭，张小厚干脆就收留了他。那段时间，张小厚去上班，秦昊每天在家就是打扫卫生、喂猫、写歌。出专辑的梦想哦，就是那时萌发的。他们请朋友帮忙，但别人觉得没前途，他们自己也觉得不行，就说算了吧。好在两个人还是坚持了下来，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花了2000块钱做出了第一张专辑《春深》。

冬也是他们首张专辑里的作品。原本计划这张专辑要卖个一两年，没想到挂在网上三天就脱销了。这张专辑也获得了音乐风云榜新人奖的提名。

不说再见。随着他们的走红，两人最大的感受就是尴尬少了，因为之前都是他们自己去谈价钱，讨价还价之间完全没有了歌手的感觉。秦昊说，那是太穷了，借钱做个专辑，做完之后就开始巡演，巡演赚了第一笔钱就赶紧还掉所有的债。

一个人的北京。今天之所以听好妹妹的歌，是因为听友的推荐，但很多人喜欢他们却是因为在舞台上的搞笑，这一点我是深有感触。一次音乐节上我看了他们的表演，之所以说是表演不是演唱，真的觉得他们说相声的时间大于唱了，而且动作暧昧，完全不是我喜欢的风格。不过两人说起当段子手的起因，却是为了要留住观众，因为之前经常会演着演着就有人走了，他们就开始眼神悲哀，于是段子就来了。

你曾是少年。曾有人说，请用一句话来介绍好妹妹吧，他们就说，两块钱可以下载一首数字音乐，两块钱你买了不上当，两块钱你买了不吃亏，花点时间看一下好妹妹没什么不好。天哪，面对这两个考研失败比赛落选卖过保险的社会青年，我真的无语了。这可能就是独立歌手和公司包装下歌手的不同吧，他们很真实，就是为了让自己更红，唱片大卖。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书接上文，野绿山呐，带着5000精兵偷营劫寨。您听这名儿，就是对方没察觉的。

情况下突然袭击。等到了辕门前一看，果然宋江防守的松懈呀。耶律山大喜，这回一举攻城啊。吩咐一声冲，再看辽兵辽将，哇，像决了堤的洪水相似，是直扑宋营。宋朝的军兵嗷嗷之喊，是四散奔逃啊，一下给打花了。这耶律山直接冲到中军保障，再看里边灯光明亮，他催着马轮动兵器，等到了大帐门前一看，他傻眼了，原来帐里头是空无一人，光见灯光不见人影，他有点纳闷。就在他刚然打愣这功夫，就听见宋营的四面八方，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咚哒哒啪啪啪啪，咚哒哒啪啪啪，杀呀，别让辽兵跑了啊。伏兵四起，把耶律山这五千人整个给包在里头了。耶律山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完了，结果还是上当了，撤，快撤。哪儿撤呀，里八层外八层全都是宋兵，手里拿的一色是长钩杆子套马索，看这意思要抓活的。就在这时听见有人放声大笑啊，都督你上了当了，我恭候你多时，你可来了，宋某在此。耶律山放眼一看，在东北角的高坡上大旗招展，旗脚之下灯光照耀，露出宋江啊，旁边站着吴用，众将士左右排开。他一看是宋江，恨得牙根多长啊，好啊，姓宋的，我绝不能叫你达到目的，今天爷爷我跟你拼了。催马抡刀直奔宋江，他能到得了跟前吗？就见宋江身旁转出一员大将，是大吼一声，小贼休得猖狂，青面兽杨爷爷在此。不光是杨志，还有个大块头，这个是上主天下主地，胯下压骑青鬃马，掌中轮动一条大棍。这人谁呀？正是显道神玉宝寺。在两旁小霸王周通、百花蛇杨春、跳涧虎陈达骑仨战马乱斗交环过来，把耶律山就包围了。耶律山想玩命啊，施展不开呀。咱就这么说吧，双拳难敌四手，好虎架不住一群狼，何况耶律山也不算什么好虎，三下五除二哭丘从马上摔下去了，叫玉宝寺从马上跳下来，大脚不压低身颠动，踩住脖子想要动弹势比登天。紧跟着军兵过来，拿着绳单三扣双三扣拧胳膊，把耶律山生擒活拿。与此同时，那套马杆子那套套得真准，大伙儿齐下手，你下来吧孙子，你躺下吧，你给我啊，劈腾扑腾劈的，哎呀哎呀哎呀，就活捉了三四百号，当然在地上也躺下一片呢。剩下的辽兵一看，主将副将偏将全被生擒活拿了，干脆吧，自己求一条生路吧，高高举起双手，哎，我们投降了，投降了。跑了700多人，把4000多人都撂到这儿。
被宋江生

擒活捉呀。宋江吩咐一声，腰带俘虏，不准打骂啊，只要他们放下刀枪，优厚待遇，让他们席地而坐，都坐下，一个挨着一个。那要4000多人，那一大片呢，宋军在四外头包围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非常非常高兴。那位说宋江是神仙呐，他怎么知道耶律山偷营劫寨？你看领兵的大将，你脑瓜得好使唤。他跟军师吴用啊，两个人碰了头了，每天都做这种准备，就预防着辽兵偷营。哎，有时候落空，有时候这一宝就压正了，今儿个这宝就压正了，大获全胜啊。宋江高高兴兴回到中军保障，吩咐一声，来啊，把耶律山给我推上来。这耶律山也是不服不忿，摇头涮甲，直哼哼，宋江欠身离座，来到近前，亲解其绑。你看这宋江啊，专使软招的，这叫软硬兼施啊。都督受惊了，请坐，请坐。你想干什么？我想跟您交个朋友。还是那句话，咱们有国仇，没有私恨。我欠你的不？你该我的不？都没有，一点过节都没有。只是你保的是大辽，我保的是大宋。现在不是战场上，我们优待俘虏。都督，你放心，我们绝不会亏待你。等把话说清楚了，自然把你送回平玉县，叫你一家团聚，你看好不好？那我手下的人，凡是我们抓住的人，一律优待。你放心，我们全放，但不是现在，咱得把话说清楚。宋江吩咐一声，看看外边那些俘虏，饿了吃东西，渴了给水喝，不准打不准骂，咱都是朋友。当主将的一声令下，谁敢不听啊？这些大辽的军兵心里也感觉到热乎乎的。哎呀，闹了半天，这宋江真不错呀，宋营的这些人待人也和善，别看在战场上拿刀动枪，眼珠子都红了，私下里这么好啊，备受感动。宋江吩咐一声，摆酒款待耶律山。耶律山这心哪，来回翻个，哎呀，心说我那小舅子回去我还把他臭骂了一顿，我说蛮不错呀，蛮不错呀，你真是个败类，骂的他是狗血喷头。今儿这一看呢，难怪我内地谁也受不了。有那么句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就得瞪眼睛，就宁愿死，那也太糊涂一些了。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宋先锋，我万分惭愧，今日做了阶下囚，你真放我回去，放您回去，但是不是现在，该吃吃，该喝喝。只是我没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啊，说吧，凡是我能做到的。都督，咱有个交换的条件，因为你跟满不错不一样，你是平玉县的都督，你说话算呢。你说我们领兵带队这么多人来了，能无功而返吗？这座平玉县我们是势在必得，咱这么办行不？要想保住您的命，保住这4000多弟兄的命，好办，把你们放了。但是我要交换，换的是平玉县，把县城得给我们，你看怎么样？这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说宋先锋啊，你是明白人说糊涂话呀，

我是奉大狼主之命在这镇守平玉县呢，现在我命在，县不在我的命就保不住了。你也是当官差的，你能不明白这个事儿吗？啊，我平白无故把平玉县让给你，那回去大狼主也得把我杀了，怎么能做这种交换条件？万万不成。如果宋先锋你以为我不答应就要我的命，干脆给我来个痛快。说着他把酒杯放下了。吴用拍拍他肩膀，吴用多滑呀。杜杜，我们就知道你万难接受，但是咱可以通融通融，不能硬就叫你把县城就县了，那能吗？咱们料施小计，咱是朋友，你帮帮我们，我们再帮帮你。哎，我们得了县城，立了功了，你也确保平安无事，你们那狼主肯定不能怪你。哦，我说先生，这我就不明白了，有什么万全之策？当然是有了。咱这样啊，您呢先委屈委屈，在我们营盘里住上三天两日，我看顶多也就三两天吧。您手下这些士兵呢，也在这住个三两天，他跟您一块来的，一块回去。你放心，保证你们的安全，好吗？另外呢，我们得派个人进平玉县，找着你兄弟耶律海。像你不在了，他不说了算吗？把这事儿跟他当面说说清楚。让他跟满营众将商量商量，你们众口一词，没有异议了，你们都同意这么办，你就没什么责任了。有道是法不责众啊，哎，没有对立面，没人给你下绊子，你不就好办了吗？这是一。另外，这戏呀，咱得唱圆道了。比方说，你兄弟大家都同意县官了，那好办呐，我们假装奇袭平玉县，你们抵挡不住了，哇跑了，胜败兵家常事啊，上峰不能怪罪这种事儿。你们可以找借口说宋军来的人多势众，利用巧计突然攻下平玉县，我们守不住了，所以退出来了。你那大狼主就能怪你吗？他不能怪。但是假戏要真唱，跟真的一般不二。只要我们双方合作能达到这一点，您和你手下的弟兄保证平安无事，你看怎么样？这宋江还说还得烦你吃完了写封信，我们派专人拿着进城去找你兄弟，就等你兄弟一句话了，你兄弟同意，咱协议达成，马上咱就开始行动，你也很快一家人团聚。哎，耶律山一想啊，时也运也命也呀，我也只好如此了。我卖命怎么的？我瞪眼踢桌子，宋江他们把我宰了，死了也就是死了呗，好死不如赖活着。行，就这么办。吃完饭之后，耶律山亲笔给他兄弟写了封信，写的内容咱已经说过，不必细说了。那内容就是说呀，宋江没杀我，想打算这么办，你看怎么样？如果你同意的话，就按计划行事，咱们弟兄得以团聚，我一家人得以保全，几千名弟兄的命也得以保全。不介的话，几千条人命啊，你要慎重考虑。上写千，下坠之万，签上名了。宋江吩咐一声，请耶律山下去歇着，这就软禁起来了，肯定有人看着，自不必说。宋江跟吴用一商议，这封信谁拿着，谁作为特使进虎口。旁边转过一人来，哥哥我去。宋江一

看高兴了，圣手书生萧让，萧让又叫萧秀才，有学问，小伙那小嘴巴巴的，满腹经论，满嘴的文章，胆大心细，最适合做特使。宋江拍拍他肩头，好兄弟，你不报名我也得点你的头上，行，非你不可，今晚休息，明早不必告辞，你直接赶奔平玉县，怎么说我不必交给你了，你都知道。我明白，哥哥，你听喜信吧。简短解说，第二天按现在钟表上午八点，他一个人呢揣这封信，骑一匹马，什么军人也没带，直接赶奔平玉县。等到了城这切近了，城顶上发现了，哎，什么人，再往前来我们要放箭了，站住，禁止前进，站住。吁，萧让把马匹带住，扯嗓子就说，大辽国的弟兄们，不必误会呀、啊，我是宋先锋宋江派来的信使，有急事要见你家都督耶律海呀、啊！啊，都听明白了。等等，站那儿别动。有人回去到帅府报信儿，单说耶律海满不错，所有的众人正发愁呢。昨天发生的事儿，他虽然不知道内情，但是失败了，这都知道。五千人去了，一个都没回来，那还能好得了吗？一开始就听外头开着锅了一样，以后都没声了。他们一抖着手，完了，完了，完了，五千多人全报销了，肯定全牺牲了。哎呀，哭不？哎，后来等着等着，跑回来几百人。这几百人报信儿啊，坏了，我们都督所有的大部分弟兄全叫人抓了俘虏了，宋江识破咱的计策，事先就准备好了八门兜底阵，把咱全兜在里头了。这块能不乱套吗？一宿都没睡觉，正商议呢，有的人主张拼了，率全城的弟兄跟宋江玩命，有的人说不可，我们很多人叫人抓了俘虏了，情急之下那头眼珠子一瞪，把人全杀了怎么办，那不成了催命鬼了吗？有人说派信使跟他交涉，哎，这个出主意的还差不多少。正在莫衷一是的时候，萧让到了，报信儿一说，满屋的人全愣了，宋江派来信使要干什么？耶律海说，这么办，把他叫进来，两国相争不斩来使，请。打了个请字，时间不大，萧让从容走进帅厅，往上一个长揖，都督一向可好，大宋国朝都先锋帐下文案萧让有礼了。你是谁？书生萧让啊，我掌管文案的。宋江叫你来的，正是。说吧，什么事？您先看看这封信，而后我再说。萧让从怀里头把信拿出来，双手往上一递，有人接过来转交给耶律海。耶律海打开一看，他哥哥写的，他认得笔体。哎呦，我哥还活着。从头到尾看了六遍。正这时候满不错也过来了，拿着我看看。他接过来也从头到尾看了两遍。两个人交换一下眼光，因为底下人多呀，不能叫所有的人都知道。尔等暂时退下。是。其他的人奉命都走了，那么余下的都是最可靠的。

耶律海一看没外人了，欠身离座，到萧让近前一抱拳：“先生，你辛苦了，请坐，请坐，谢坐。”先生，这信我看了。

0: 这座县城，关键问题就看你们什么意见了。嗯，我家先锋大人就等着回信呢，你们考虑考虑，这买卖做得合适不合适？要想不要那些人了，您就拒绝；要想要，只好咱就这么办。
1: 这我，
0: 这，哎呀，信倒没写清楚啊。这拿县城换这几千人，万一叫我家狼主知道，我们吃罪不起呀。都督，我们早就达成一致了，干这么让不行啊，咱得演戏，这戏得这么演，这不就得了吗？你们不都解脱责任了吗？满不错在旁边点了点头，行，我看行。我说将军呐，就这样吧，事不宜迟，人家立等回信呢，那我也得跟大伙儿交交底呀。你知道哪位暗中下绊子？万一给咱上点眼药，咱吃罪不起。那行。哎呀，肖先生，您呐，暂时先在下面休息，我们开会碰碰头，可以告退。肖让退下去了。紧跟着，耶律海把心腹大将、领兵的那些头头二三十号都请来了，关上门。把这信叫大伙看了，然后争取大伙的意见，把萧让来的目的也说了。大伙跟耶律山、耶律海处的相当不错了，心说你就不答应，那4000多人全完了，耶律山也交代了，咱也守不住这座县城，那明摆着的事，谁能挡得住啊？不如顺坡下驴啊。同意，赞成，同意，就这么地了。哎呀，满不错是咱可这么办啊，不准暗中下绊子，既然这样办了，咱们马上执行。

萧让顺说耶律海，因为说的透彻，另外形势在这摆着的，耶律海一开会啊，全体通过接受宋江的要求，返回来通知萧让，双方研究这时间就确定在今天午夜二更天。萧让马不停蹄的返回连营，见宋江一说，宋江吴用大喜，立刻行动，同时呢把耶律山请上来，把这事转达给他。耶律山是千恩万谢呀，双方都做好了准备。就在当天晚上的二更天，宋军趁着天黑来到城外，城里边接着信号之后，放下吊桥，大开城门，宋军嗷一声是冲进平舆县。双方吵吵的挺凶，没有接触。这耶律海率领着城里的文武官员早把东西装到车上了，告诉新夫人准备撤退。宋江他们从东门进来的，耶律海领着人从西门逃走的，就这么一走一过，天一亮，宋军占领了平舆县，城头上飘扬着大宋的国旗。耶律海跑到双岔沟，等了片刻之时，耶律山领着残兵败将也到了。当兵的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看大都督回来了，哟，大都督没事儿，怎么个奥秘他们上哪儿知道去。耶律山耶律海弟兄见面蛮不错，也掉了点眼泪。就这么几天的时间，好像隔了数年呐，仨人一捏窝窝，咱们见着谁守口如瓶，千万别抖了真相，要抖了出来，你我他谁也活不了。他们商量好了，就败退冀州城。至于他们回去见着他们的上司怎么交代，咱不必细说。翻回头说宋江进城之后，出榜安民，开仓放粮，这原来都是大宋朝的地儿，城里住的人大部分的大部分都是宋朝的臣民，一看宋军来了，欢天喜地，热烈祝贺，咱不必细说。最后宋江马不停蹄起大兵是赶奔玉泉县，临走之时留下百花蛇、杨春、跳涧虎、陈达守住城池。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等他见着卢俊义哥两个，一通这消息，一接这老底，卢俊义是又高兴又惭愧。高兴的是宋哥哥打了大胜仗，兵不虚刃，占领平舆县，我呢一筹莫展，所以他心里头也着急。见着面就跟宋江说这事儿，宋江一笑，天时地利人和他没凑到一起呀，所以兄弟才遇到主力，这算不了什么，哥哥我来了，咱合兵一处，将打一家，我就不相信小小的玉天县能拿不下来，全仰仗着哥哥。你说这个事儿吧，多怪，原来卢俊义一方面在这打打不下来，等宋江来了没三天，玉田县的人撤了，什么原因不清楚。探马兰奇禀报，四门洞开，辽人不见了。现在城中的父老派出代表来迎接宋军。这宋江纳闷，跟吴用一商议，咱别中了空城计呀。吴用寻思了多时，一摆手，哥哥放心，不会的。为什么他撤兵啊？两种原因。一，他是压缩兵力，集中守卫冀州，这个可能性大一点，以免分散兵力。说原来平舆县他没丢，
和玉田形成犄角之势，现在平玉县丢了，孤城玉田他估摸着守也守不住，故此主动撤了兵了。哦，宋江点点头，军师说的有理呀，这大兵进了玉田县。这个事情啊，前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捷报频传呢。宋江进了城，出榜安民，看了看东西都没受什么损伤，马上写捷报禀报赵辅佐赵监军。赵辅佐大喜，好啊，准备的牛羊酒肉，准备的奖励品，让石谦石秀十名大将

赶奔前敌去魏军。他们这儿起身了，到了玉田见着宋江，皆大欢喜，弟兄们久别重逢，自然是高兴。他们在这个县城驻扎了不到三天，宋江一声令下，好几万大军是包围冀州城。这冀州这可是个大地儿，要把冀州给打下来，大辽朝就等于完了多一半儿。因此他们加强了防守，他们利用这段时间把冀州加厚加高，原来的城墙三丈三，现在能有三丈八高，把城里的民房全扒了，砖头瓦块运到城顶上，多设箭眼，另外让老百姓和当兵的日夜不停的把冀州城外的沟壕加宽加深，原来三丈宽，现在六丈宽，原来八尺深，现在一丈五尺深，引进渭河的水都满了槽了，大河拦路。另外城里边架上灰瓶炮子、滚木雷石，还筑了几门巨型大炮，运到东西南北四城墙上，准备对付宋军。冀州城三日两日派人赶奔延京，前去呼吁要援兵，那延京也派来三万生力军、十几员大将帮着守把冀州。这双方都看得出是关键的一战啊！如果说宋军得下冀州，那基本就打胜利了。辽军要把冀州丢了，除了投降之外，别无选择。就像那押宝似的，最后就这一下子了。单说这天，辽国的狼主升殿议事，文武群臣朝拜已毕，说话的议题全都是冀州的事儿，大敌当前呢。宋军要拿下冀州，往前一推进，就到了京城边上了，形势相当严峻呢。狼主能睡好觉吗？今儿个重点谈这事儿，有的人主张招兵，从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调援兵，一定把宋江他们彻底消灭，收复失地。有的人主张和谈，有的人主张收买，其中占上风的是左四郎欧明修。这欧明修啊，父亲是辽人，母亲是汉人。欧明修在狼主驾前是大学问家，哎，他说话了：主公啊，臣说几句，主公不必着急，兵法云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啊，这有什么了不得的、哎、他即使打到燕京边上，也许我们转败为胜，一夜之间收复失地，是不是呢？说为今之计，我同意合字为先，但能不打就不打。那怎么能不打呢？我还同意有人提出来收买。大狼主一听眼睛就亮了，哦，爱卿你详细说出，主公你想过没有，梁山这帮人都是什么出身？咱先说宋江，运城的小吏充其量是个押司，押司啊，就是在县衙里的混饭吃的，比别人呢多识几个字而已。后来贪了人命了，没办法被逼上梁山，其他的人呢良莠不齐。哎，现在跟宋江一心一意，他们大联盟对天盟誓，磕头拜了把子了。可是虽然他们接受了招安，你想过那里边的情况吗？明和暗不和呀。

0: 宋天子赵佶是个糊涂人，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另外此人也没有主见。现在大宋国朝四个大奸贼主掌朝政，蔡京、高俅、童贯、杨戬，就他们四个，他们是悬秤卖官，非亲而不取，非钱财而不重用啊。现在大宋朝啊，民存失亡，国政日非，老百姓是怨声载道。您看，我说一句话，您别不爱听啊。连咱脚下这地儿，原来都是大宋朝的，被我们占了，也就占了。他想收复，没那个能力。为什么呢？内部太腐败了，对付不了咱们，所以他们收买了宋江，说什么封官呐、许愿呐，利用宋江一伙儿来对付咱大辽。实质上他们是利用他，将来宋江功成名就了，什么他也得不着，反倒还得遭毒手，还得遭陷害呀，这是明摆的事儿啊。要说宋江这帮人不糊涂，现在名义上宋江是什么都先锋，卢俊义是副都先锋，那一百多人都是五指的白丁啊，哪个有衙门，哪个有官，哪个有印，什么都没有，包括宋江什么也没有，他们内心能满意吗？也不会平衡的。咱们就利用这一点，郎主您封官许愿，实授给他们官职，用高官厚禄吸引他们，我想宋江肯定动心，那些人肯定愿意。要能把宋江这一百单八人收降过来，为大郎主效力，咱们大辽就会纵横天下，所向无敌呀、啊！哎，您看怎么样？
1: 这个
0: 大郎主听到这儿，眼睛放了亮光了，寻思了片刻，是纵声大笑。好，说的棒极了，爱卿就依你说，这事儿拍板了，别人还有不服的呢，怎么那这是真的是假的？郎主啊，是真封宋江官呢？啊，是怎么的？
1: 当然要认真，我们跟大宋国朝不一样，
0: 我们要诚心对待宋江等人，只要他们一心归顺，本郎主必然重重地赏他。我说欧明修啊，臣在，就派你为特使，带着一封旨意赶奔冀州城，要千万见着宋江，把你的意思，也就代表姑我的意思传达给宋江，无论如何要促成此事，明白吗？臣明白。您看封他个什么官？
1: 我想想啊，这除了我之外什么官大呢？
0: 哎，有了，加封宋江为镇国王之职，授兵马大元帅衔儿，让他总统大辽大宋两支人马。另外卢俊义为副大元帅，授镇国王之职，跟宋江配合总领兵马，其他的人皆封二品将军，将来立了功了必有升赏，准备金印36颗，银印72颗，锦袍108领，御马108匹，绫罗绸缎108套。另外，把姑我骑的逍遥宝马赐予宋江。说着话，一伸手把腰刀摘下来，这把宝刀我佩戴多。

免了，也赐予宋江，这是七星宝刀。臣遵旨。满朝文武一听，这大郎主也太豪放、太义气了，出手大方。还没等见着什么呢，俩王子扔出去了，给那么多的赏赐，远远都超过我们。有的人心怀妒忌啊，但是不敢言语。家有千口，主事一人，郎主拍板了，就算定案了。他们准备了三天，欧明修以特使的身份带了500人，带着所有的礼物赶奔冀州城。镇守冀州的主将是玉帝大王耶律德仲。这个耶律德仲什么人呢？就是郎主的亲兄弟。分兵在此驻守，因为这地儿太重要了，派旁人他不放心。耶律德仲一听特使来了，是奖励我们来了，是干什么来了？赶紧列队迎接，把欧明修接进帅厅。晚上没人了，欧明修也没隐瞒，当着玉帝大王的面把来历说了一遍。耶律德仲不听则可，闻听此言，那鼻子眼都张多大，那耗子都能钻进去。我说欧大人呐，这事儿是不是有点荒唐啊？我哥哥是不是喝醉了？哎，你们讨论没讨论，就做出这种荒唐的决定啊？那宋江能投降吗？能被收买吗？哎，我们这叫多此一举。倘若遭到拒绝，咱们是丢人现眼，将来再打了败仗，咱就成了千古的罪人了。这怎么可能呢？哎，千岁，您说的太绝对了，世上没有不成的事儿，那是事在人为呀。嗯，天意该着，这事儿就顺利成功。我说千岁，此事要成了，就拿这冀州来说，免受刀兵之苦，您一点风险都不担，化干戈为玉帛，咱有什么亏吃？大辽国多了宋江138个战将，这不是天大的喜事吗？要不就大郎主怎么这么舍得花大价钱呢？您听信儿吧，肯定能成功。既然我哥做的决定，我也不敢抗旨，那全在你了啊！你要认真对待。如果宋江端架子，你赶紧回来，别丢人。我明白，我明白。等到第二天，欧明修马上派人到宋营去送信儿。宋江的连营离着冀州不到10里地，这地方叫驻马坡，安营下寨了。所以欧明修派人来跟宋江打了招呼，说大辽国特使要求见都先锋大人，中午以前必到。宋江和吴用、卢俊义都纳闷儿，特使来干什么？等见着再说吧。这头点头了，好吧，我们做好接待的准备。不有那么句话吗？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这是一条规定啊。宋江告诉手下众将，咱要礼貌接待，打仗归打仗，平时归平时。到中午的时候，欧明修到了，宋江亲自领人接到辕门外。等一看，这欧明修长得文文静静的，50岁左右，上中等的个儿，黄白镜子，四方大脸，三绺黑胡，穿的是辽国的装束，狐狸尾、雉鸡翎、金带大衣，跟大宋朝是截然不同。这人说了一口流利的汉语，彼此见过之后，宋江一抱拳。请问大人啊，在下欧明修是也，官拜左侍郎之职。哦，欧大人里边请，

您就是宋都先锋，不才正是小可宋江。哎呀，久闻大名，轰雷贯耳，今幸得见，三生有幸啊！都先锋，见着您是我的荣幸，您过誉了，您过誉了，里边请。像多年没见面的老朋友相似，到了里边分宾主落座，宋江一挥手，闲杂人全退出去，在他的身旁就是卢俊义、军师吴用等等重要人士。宋江就问呢：“请问欧大人，千里迢迢来到宋营见我何事？”恭喜宋都先锋，贺喜宋公明，我给你道喜来了。哦，小可何喜之有，您先看看这个。说着把密信拿出来，其实也代表旨意吧，因为宋江不归大辽国管，你宣读旨意，人家不勒你的胡子，就当一封信递给宋江。宋江一看，拿黄绫子写的，恭恭敬敬双手接过来，展开官桥，一面是辽文，一面是汉文。宋江不懂大辽国的字，看也白扯，汉文他知道。宋江从头至尾仔细观看，看罢多时是一语皆无啊。卢俊义和吴用在后边用眼溜着也看明白了。宋江看完了折好了，往桌上一放，欧明修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察言观色看宋江的表情，一瞅宋江时而皱眉，时而脸上又显得十分轻松。他心里想，怎么样，宋江作何心思，此事不知道成功与否。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风从东方来，今天的开场曲刚是彩虹林。这酷暑炎夏的时候，我们总是想要亲近微风，亲近水域。你听池塘边的知了声声地叫着夏天，这是属于我们共同的童年记忆。

怎么样，这是沧海一声笑，听出来其中有几位歌者吗？鬼才导演徐克和罗大佑，这是《笑傲江湖》当中的一曲，也是在十年的金马奖的一个光荣岁月的专辑当中最佳电影的主题曲。当这个黄沾啊和词曲俱佳的关于电影《青蛇》的原声音乐曾经也作为我们的一期音乐专题，今天我们剪其中的一首吧，陈淑桦《流光飞舞》。

0: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风从东方来，和你继续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我爱歌唱，这是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来自于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位男中音童铁心老师。你爱歌唱吗？我想不管你的答案是是还是不是，没有人会拒绝那美妙的音律吧，因为它会瞬间让我们的心都飞扬起来。所以不管你爱不爱歌唱，我想你一定不会拒绝美妙的聆听。这一刻就把民族音乐通过电波分享给你听。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从东方来。

十八的姑娘一朵花，每个季节的姑娘都有她不同的花色、味道和炫美。继续在歌声里来认识阿里山的姑娘。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阿里山的姑娘，人人都会唱吧，产生于1947年的大陆。她的曲作者张彻从上海去台湾，后来去了香港。词作者呢也是四川人邓于平。这首歌曲有众多的歌唱家参与传唱，其中朱逢博对这首歌曲的传唱是功不可没的。他是这首小调式的歌曲变成了大气磅礴的舞曲，而且音乐结构非常的完整，焕发出独特的光彩。在1984年的央视春晚上，奚秀兰演唱，更是在中国内地广为传唱。如今阿里山的姑娘一般呢都是在阿里山邹族文化部落里面，她又叫做高山青，是香港导演张彻唯一创作的曲子，受欢迎的程度非常的高。虽然她并不是真正的民谣，但是总是被误认为是台湾高山族的传统民歌。实际上呢，我们今天知道她只是应用了高山族山歌的曲式谱写而成，是一首创作歌曲。美妙的歌曲总是这样跨越千山万水，来到我们的耳畔，进驻到我们的心里。听胡德夫《太平洋的风》。

府。所以就有了刚刚台湾的民歌之父卑排族的族人胡德夫在歌曲里唱到的，太平洋的风吹散弥漫的帝国霸气，吹落斑斑的帝国旗帜，吹生出壮丽的椰子国度，愿这美丽的岛屿永远太平。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心急难治，根源在于只治不防，越治越忙，治标不治根，心急必缠身。多少人深陷心急反复折磨，求医无路，养护无方。
0: 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秘方，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璀璨问世，独创药油入药，药油为药中魂魄，药效是传统药物的80倍。
1: 以三相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沉香驱淤堵，檀香灸湿肠，紫檀防衰竭，三相合一，把相入心，直达命门。
0: 通水路，修电路，固心本，三为一体，不只能治，更能科学预防。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

0: 17年，
1: 良药善医，厚德经术，大道至简，物在天成。不求一尽天下之病，但求无愧天下之心。幸君为民，服务于民。我是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
0: 千年活药蓄力，药效长驻17年，守护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以千年活药筑牢国人心脏生命线。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湘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2: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湘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湘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高明教授。高老师您好。
1: 良药善医，厚德经术，大道至简，物在天成。不求一尽天下之病，但求无愧天下之心。你好主持人，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方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湘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通过电波的形式传递给心脏病的朋友们。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只剩下明天最后一天了活动没有参加上的朋友们务必把握住最后的机会了。而且我上节目之前呢，统计了一下2000台的650护心仪只剩下最后172台了。所以想得到650护心仪的想花最省钱用长效救心丸的朋友们，今天无论如何一定要报上你的名。我明确告诉大家，一旦错过了以后不会再有这么好的优惠政策了。可能会有很多的朋友刚刚听到这个消息还不知道怎么回事，那我就再把这个56周年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政策和大家再说一下活动只剩明天最后一天，望大家一定把握住机会。惠民福利政策一共有2项。第一项福利，订购一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原价65折优惠，那你就比平常买省去了1008块钱呢。第二项福利，订购2副药赠送你1副药，同时可享受原价6折优惠。订购2副药6折，省多钱了，省了2304块钱。那送你1副药多少钱呢？是不是2880元呢？加在一起省多少钱呢？是不是总共省了5184块钱？而且在此基础上额外再免费赠送价值2980元的心脏免死金牌650护心仪1台。那就是说5184元加上2980块钱，一共给你省了8164块钱。平均下来长效救心丸一个月喝几百块钱了。长效救心丸卖了这么多年了，我高明拿人格担保，这属于厂家一分钱不盈利的惠民活动。所以说想花最少的价钱 用上长效救心丸的朋友们，抓紧通过400-788-7277报名参加。可能会有朋友说啊，明天不是还有一天的时间吗？不用着急呀。但是我要说的是，按照前两天大家疯抢60护心仪的状态呀，今天剩下的172台60护心仪呀，估计一半天肯定啊被大家全部抢光了。明天肯定啊没有护心仪的赠送了，望大家珍惜啊。那么大家为什么要疯抢60护心仪呢？昨天就有很多的朋友说啊，好宝贝啊自带人气，不用宣传大伙都在追捧啊。我还是要说一下啊，650护心仪啊，它是出自于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和明老中医协会共同研发的成果呀。它是21世纪四大发明之一，拥有它啊，你就比别人啊多了一颗心脏，多了一条性命啊。你看咱们301的退休人员啊，为什么平均寿命啊基本都得上100了，而且没有心脏病的突发事件。一方面是因为长效救心丸，另一个是心脏没有意外啊，几乎人人都带上了650护心仪啊。650护心仪采用的是极其珍贵的陨石和650纳米芯片呀，极其的珍贵。现在只有最后最后的172台了，送完了就没有了。56周年大庆，56年呢才这么一次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不好碰啊，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最好的机会。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你拥有啊650护心仪啊，一定留着自己用啊，千万别送人呐。这么好的宝贝你拿去送人的话，那就太可惜了。当然了，你无论是送给谁呀，谁都特别喜欢，只要用上一回啊就会爱不释手了。我这两天啊一直说650护心仪到手啊给金子咱都不换呀。为什么呢？那接下来啊我再详细的说一下650护心仪的功能，你听一下这个宝贝啊值不值得你去疯抢它。第一大功能啊，让你拥有一颗不会突然停止跳动的心，也就是最强的护心功能。650护心仪啊被誉为人体的第二心脏，其含有稀少陨石和650纳米芯片，可持续的释放650纳米啊光波能量，修复激活窦房结的心肌细胞，可阻断呀心脏骤停和心源性猝死的发生，让你拥有第二颗健康的心脏，第二条性命。我不瞒大家说啊，650护心仪啊那可是俄罗斯宇航员上太空啊必带之物。为什么呀？因为它可以释放啊650纳米激光能量，通过膻中穴给心脏啊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可有效的避免宇航员呢在太空中出现心脏意外事件。很多朋友啊应该都明白吧，人飘在太空中啊，一旦出现了心脏骤停的话，是无法做心肺复苏急救的。所以说宇航员呢上了太空啊必带650护心仪，有了650护心仪呢就能避免啊心脏骤停和心源性猝死的发生。那么上了年纪啊，有心脏病，特别是有冠心病啊、心梗啊、心衰、严重心律失常的朋友们，特别是像行动过缓的朋友，你用上长效救心丸再佩戴上650护心仪啊，一周下来心率最少得提升啊5次以上啊。所以说一定要拥有一块650护心仪，因为有它在，就能让你啊拥有一颗不会突然停止跳动的心脏。这是650护心仪的第一大功能。那么第二大功能呢降脂利气，为身体的死角啊降坏脂坏胆固醇，这是降脂药达不到的效果。

0: 650激光玻璃啊，直接给细胞降脂。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啊，三代四代的降脂药只能降低啊血液里面多余的坏油脂和坏胆固醇。但是啊，附着在血管壁内部皮下脏器之间的那些坏油脂啊坏胆固醇无法全部清除。2650呢纳米激光照射可剥离软化血管内壁的还有皮下的脏器之间的啊这些坏胆固醇坏脂统统清除体外。被誉为啊21世纪无任何副作用的血脂剥离技术。真正给全身啊降坏脂是不是非常好啊。那么第三大功能啊就是平稳血压，补上肝肾啊天然的降压药。650纳米激光进入血液啊能够降低血粘稠度，从而减轻了血管的外周阻力，同时可激活啊一氧化氮合成酶，从而可持续的释放一氧化氮。一氧化氮啊可是最强的内源性血管扩张剂啊，放松血管的平滑肌，扩大管径啊，那么血管就软了，管径就变宽了，血压那么会达到啊史无前例的稳定正常。你说牛不牛啊，是吧？这么好的宝贝是不是给金子啊都不换呀。另外还有两个没有用的啊，第一个，很多朋友都知道啊，我快64岁了吧，看上去啊还像小伙子一样，脸上手上啊一块老年斑都没有，甚至连皱纹啊都很少。为啥呢？用650护心仪啊照射我们的老年斑啊，每天只需要一次10分钟，坚持一个月下来啊，老年斑呀 啊自动都消退了。第二个，小孩子不爱长个子的，每天用650护心仪照射双足底的涌泉穴10分钟，坚持一个月下来啊，这孩子啊我认为最少得长2厘米。这个宝贝啊谁用谁会爱上它。那么2000台护心仪呢就剩下最后的172台了啊，送完即止。我再说一下啊，报名电话 400-788-7277 400-788-7277。长效救心丸大家都知道啊，它是心脏病的专利活药，而且目前呢它是唯一个救心治心护心啊三位一体的治疗方法。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要敲黑板讲重点了，哪些人群啊必须用上长效救心丸呢？第一，冠心病心绞痛老患者，常年啊有胸闷呀、心慌、胸口啊压榨痛、劳累、生气、受凉就犯病。第二呢，三高合并啊心脑血管人群，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啊，血管硬化、斑块堵塞、记忆诱发、心梗、脑梗的必须用上。第三，心律不齐、早搏的、行动过速的啊，心跳忽快忽慢的、心慌气短、夜间憋醒、睡眠差的啊，稳心律护心必备。第四，陈旧性心梗、脑梗后遗症人群，血管内皮细胞啊受到严重损伤了啊，供血不足，防止二次复发，必须用上长效救心丸。第五，中老年人体虚气虚啊，气血不足的人群啊，一动就喘、浑身乏力、老是白天自汗、晚上盗汗、头晕眼花、心脏动力不足的要用上。第六，熬夜劳累、压力大、烟酒啊透支人群，心脏负荷过大、心肌缺血、提前找上门的，提前养心防猝死。第七，换季啊易犯心急、天气变化难受的人群，气门搏动啊血管必然要收缩痉挛呐、啊，胸闷胸痛频发的啊必须用。第八，术后心脏恢复、心衰来群，养心固本，增强心肌活力，平稳改善心脏功能。 一句话总结一下啊，凡是心脏缺血、缺氧、血管堵的、心慌胸痛的、三高四高、伤心脏、怕心梗复发的人，全都必须啊用上长效救心丸。近百万的康复患者已经证实了长效救心丸呢能够给予大家三大保障。第一大保障啊，一次用药救心七天。长效救心丸呢，它属于活性小分子的药油，用药一小时啊，可大大提高啊 30% 的心肌血氧量，心绞痛啊瞬间消失。同时药效可持续七天有效性。第二呢，其含正电荷、檀香醇、硬核修复细胞啊，七天修复啊心肌啊损伤和没有功能的细胞啊，心律失常啊自愈，彻底远离了心源性猝死的发生。其三啊，紫檀药油啊激活啊修复啊心肌细胞，120天让心脏啊有用不完的健康心脏细胞，让心脏啊永不衰竭啊，啊比别人多用上20年。所以说长效救心丸啊问世以来不到5年的时间，治愈了近100万啊心脏病的患者。我是高明，是军人啊又是军医，更是一名啊共产党员。我一直在说，我不会拿任何一位朋友的生命啊开玩笑。只要我高明啊能给你治的，让你用上长效救心丸的朋友，那必须是一治一个准。没这个把握，我都不能给你治。此次56周年建长大庆，买2副药还免费送你1副药，同时享6折折扣，而且在此基础上还额外啊加赠2980元650护心仪1台。这可是史无前例的优惠啊，活动啊就剩下明天的1天时间，护心仪啊全国一共只有最后172台了。所以说想参加的朋友啊，你就赶紧啊通过场外400-788-7277 400-788-7277报名。好，接下来时间啊我们共同迎接一下直播间的热线。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3: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2: 长效救心丸厂家向天下苍生庄严承诺，凡工不省，贵料不减，恪守古方，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愿世间百姓皆享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
3: 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厂家特此推出2大福利政策。感恩福利一，订购1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原价6.5折优惠。
2: 感恩福利二，订购2副药赠送你1副药，同时可享受原价6折优惠，而且在此基础上额外再免费赠送价值2980元650护心仪1台。
3: 650护心仪是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指定仪器，是俄罗斯宇航员上太空必带护心之物，用于防心梗及缺血性心肌病，阻断心脏骤停和心源性猝死发生，被誉为心脏免死金牌。
2: 650纳米激光可激活和修复心脏窦房结细胞，起搏心脏，改善心律失常，让心脏持久跳动正常舒张，被誉为健康生命之光。
3: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血管通透，血流快，垃圾废物往外排，避免猝死和

0: 意外被誉为心血管的安全带。
1: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可降血脂、稳血压，防止血栓斑块形成，避免心梗突发，心脏越来越强大，让心脏年龄继

0: 4007887277，4007887277。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高老师您好。
3: 你好你好，嗯。
2: 高老师，
3: 哎，
2: 我要再报一份吧，就是买二送一这个长效救心丸。
3: 嗯，
2: 然后呼吸仪我还要一个。那场外电话吧，啊，你说我打了半天都打不进去。我这不是听你刚才说，就呼吸仪只剩下100多台了。
3: 嗯，是啊，不多了，抓紧啊。
2: 那我就着急吧，就打你这儿来了。嗯，就是你看看啊，是不是吧？你帮我再报个名，那还是咋整啊？
3: 是这样，活动啊，只剩下明天最后一天啊。关键是650护心仪啊，估计这一半天的时间肯定被大家抢光了，所以大家都要踊跃报名。这回电话应该是不太好打，你找我啊，我只能说我能保证你啊，让你享受到买二送一，另外打6折的优惠政策。但是650护心仪啊，我不能保证啊你还能抢到，所以说想要护心仪的还是要自己打通啊场外400电话报上你的名才行。
2: 今天吧，我一大早就5点多呀，我就打电话报名来的。
3: 嗯，
2: 那接电话那个小姑娘，她让我吧，就等你节目开始，
3: 哦，
2: 再打电话报名。
3: 哦，是这样。
2: 可是你节目开始我就打了，她就是老在线打不进去。
3: 是啊。
2: 你说我要是报不上名，那就只能怪你们接电话那个小姑娘了。
3: 啊，无规矩不成方圆啊。这一点不能怪他们，是厂家有明确规定。此次活动啊，属于厂家不盈利性销售，我们不允许自己员工啊替亲人报名购买。另外啊，为了公平性，不允许每天节目前呢，啊，提前报名。所以说，希望大家啊能够多多理解啊，多理解，啊。
2: 高老师，我就是吧，太想要这个呼吸仪了。
3: 哦，
2: 那高老师，我之前就是买药。是给俺家老头买的，
3: 嗯，
2: 这不是吃了3天了吗？俺家老头是前年3月份他得的脑血栓，
3: 哎呦，大病啊，嗯，
2: 嗯，就左侧胳膊腿儿瘫了，
3: 嗯，
2: 但是吧还能走，
3: 嗯，
2: 他就是吧，左手左胳膊他佝偻着
3: 啊，
2: 血压也高
3: 啊，
2: 刚退休那阵儿吧，就查出来高血压了。
3: 是啊，
2: 你说这一晃吧都10多年了。
3: 嗯，
2: 得了脑血栓以后吧就大便干燥，他只要吧一上厕所就保准吧哈，他就犯那个心绞痛。
3: 嗯，还危险。
2: 我们家吧哈，就那个速效救心丸，一个月最少吧都得买2瓶。药房的营业员都老说，大姨，这个是顶药，不能老吃。那你说有啥招啊？
3: 嗯，
2: 那俺家老头吧每周2次大便，就没上之前吧都要先喊5粒，
3: 嗯，
2: 坐在马桶上吧他再喊5粒，哎呀就那样吧哈，就上完厕所就一脑袋汗呐，
3: 嗯，
2: 那心脏吧还要突突突的就1个多点
3: 啊，
2: 哦，我也知道吧俺家老头的血管堵了，
3: 嗯，
2: 你不系统的吧就是治哈，那早晚肯定得心梗。
3: 对呀，对对，嗯
2: 嗯，晚上睡眠也不好，1个多点吧就一醒啊，
3: 嗯，
2: 他一会儿他渴了，一会儿他有尿，一会儿吧心脏就不舒服，
3: 嗯，
2: 那我就和他说，
3: 嗯，
2: 就是死吧我也肯定吧就死在你前面，
3: 嗯，
2: 自从他病了以后吧，那我就从来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
3: 哎呀，不容易啊你，嗯，
2: 最近吧我的心脏老是忽忽悠悠的。
3: 你一定要多注意身体啊，长期这个照顾病人啊，睡眠肯定不足，最容易出现心源性猝死。另外啊，你老伴的情况啊，他属于缺血性啊心疾病，合并了脑血栓，也就是脑中风的后遗症了。长期高血压导致的血管硬化的厉害啊，血粘稠度也高，所以说才会啊用力排便啊，就容易发心脏病，晚上也睡不踏实。这都是啊血管堵，心脏供不上血了，导致啊心肾不交啊，他要速通心脉，方心梗啊猝死风险都给他拦住。所以用咱们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救心7天，7天护住啊心脏的命脉。
2: 这不就是吗，我为啥要买3副药，
3: 嗯，
2: 还要再买3副药的原因呢。
3: 嗯，
2: 那呼吸仪

0: 和这个药送到了，
1: 嗯、
0: 我就赶紧吧哈，把那个护心仪就给他戴上了。
1: 对对对、嗯。
0: 哎呀，我看得出来，就俺家老头可鲜了，而且吧，就吃上这药当天吧哈，你说俺家老头子就放了好多的屁呀、啊。
1: 对。
0: 而且吧，他就感觉说哈，
1: 嗯，
0: 吃到胃里的药。一下子吧就跳到心脏里去了，就像人吧有那种吧老开心老开心的感觉了。
1: 嗯，对了，心脉绝境一丸回天嘛，这就是活药的功效啊，在身体里面它会动起来啊。
0: 是，哎呀，真是好药。
1: 嗯，
0: 我不是夸张
1: 啊，
0: 因为以前就是吃的一筐的药啊，
1: 啊
0: 也赶不上吧这一袋药的效果。那我为啥这样说呢？
1: 嗯，
0: 他吃上这药啊，他不是一个劲儿的放屁吗？
1: 嗯，
0: 你到了晚上七点多，他要拉屎
1: 啊，排毒。
0: 哎呀妈呀！
1: 啊，
0: 我就急急忙忙吧，给他找那个速效救心丸。
1: 哦，
0: 你等我找到药吧，他都已经在厕所拉上了，那给我吓了一跳啊！
1: 嗯，
0: 我赶紧吧，把药吧就往他嘴里头塞。
1: 嗯，
0: 我还说完了完了，
1: 嗯，
0: 要犯心绞痛了。
1: 嗯，
0: 结果呢，不到一分钟。他说拉完了，
1: 嗯，
0: 没犯病，
1: 你看多好啊！
0: 而且吧，啊，而且吧，大便还不怎么干。
1: 嗯，
0: 那我当时就合计，这个呼吸仪和长效救心丸，还真能救命啊！
1: 嗯，那是当然了啊！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救心七天。
0: 你说治病吧，就得用好药。
1: 嗯，
0: 到今天吧，一共三天了。
1: 嗯，
0: 俺家老头今天早晨他又拉了一泡屎。
1: 嗯，
0: 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吧。一年多了，这个拉屎啊，那是大姑娘上吊第一次，就是没吃速效救心丸。
1: 嗯，是吧？嗯，
0: 嗯，
1: 不容易你啊。
0: 哎呦，就是这三天的睡眠，
1: 嗯，
0: 这一天比一天好
1: 啊。那不好事吗？你哭啥呀？
0: 哎呀，高老师
1: 啊，
0: 我这是高兴的哭啊。
1: 哦，
0: 那头一天都睡了两个多小时醒的。嗯、
1: 哦。
0: 您第二天都睡了三个多小时的喊着我、
1: 哎、越来越好，这不是、啊、嗯
0: 嗯、昨天晚上吧算是四个多小时啊、
1: 嗯、
0: 那天都大亮了，
1: 相当好了，四个小时相当好了。嗯嗯，
0: 那高老师我都快二年了
1: 啊，
0: 都没睡过这么久的觉。
1: 嗯，
0: 也老解乏了。
1: 嗯，也把你
0: 我就感觉吧，
1: 嗯，
0: 俺家老头吃的药效吧一半都跑到我身上来了。
1: 嗯，
0: 那简直是太好了，
1: 是吧？嗯，
0: 还有还有啊，我也不知道这是药的效果呢还是呼吸仪的作用。
1: 嗯，
0: 这两天吧他睡觉的时候就不怎么打呼噜了。
1: 哦，这肯定是双剑合并啊，都有功效。其实这就是啊用对方法了啊。你看呢啊，长效救心丸内服一小时就能提升 30% 的心肌血氧量啊，心脏供血足了，睡眠自然就踏实了，呼吸啊也终于顺畅了。其次，650激光可以改善呀、啊、局部的血循环，减轻咽喉软组织的水肿，进一步减少了气道的阻塞，那呼噜自然就大大减轻。你老爸这才用了三天的时间啊，就这么明显的效果，后续啊坚持用，血压慢慢就平稳了，胳膊腿啊那么也就会越来越舒坦，啊，你也能踏踏实实睡好觉了啊。
0: 是，我也知道啊，
1: 嗯、
0: 我照顾他这二年，
1: 嗯，
0: 心脏也不好了，
1: 那是把你累的，嗯
0: 啊，是俺家老头说的，
1: 嗯，
0: 让我吧也买点这个药吃，
1: 对，
0: 都快70岁的人了，
1: 嗯，
0: 你说带上这护心仪，心脏吧不是说就不会出现意外了吗？
1: 对呀、啊，是这样，嗯
0: 啊，所以今天吧哈，我就想给我自己再订一份儿。
1: 对，其实世界上就你一个人啊，你在世界就在，你没有了世界啊也就没了，善待自己呀、啊、你终于明白了。你一回啊打电话不要放下电话啊，占线的话你就直接重拨啊电话就行了，应该就能打进去了啊，你赶紧去试试吧啊。好吧，嗯，
0: 好好，高老师，
1: 哎，
0: 那我就按照吧你这个方法我试一试。
1: 嗯，好了，最后祝你们老两口啊健健康康的啊，早日康复。我就说到这了啊，再见。
0: 好，再见了、
1: 嗯、
0: 高老师。
1: 好，再见。
2: 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 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七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想要参加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进来了，请讲。
3: 哎，高主任，你好啊！
1: 啊，你好，你好啊！
3: 咱们是一家子，我也姓高啊！
1: 哎呦，太好了啊！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有什么问题，请详细说一说啊，那就好治了。
3: 哦，好好好，我就是想咨询一下啊，
1: 啊，
3: 你看看我这个，哎，有治好这个可能没有啊？
1: 啊哈，哟，你这个别气啊！你记住我的话。病有404病，药有808味，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不对症的药啊！啊，说说你的情况，我给你辨证施治。
3: 哦，好好，
1: 哎，
3: 我今年呢70岁了。
1: 哎呦，70岁占了。
3: 30多年呢，这个老慢支了。
1: 哎呦，
3: 那个肺病啊，也有这个快10年了吧？
1: 肺心病，嗯。慢点吧，哎呀，憋得够呛了你。
3: 现在啊，我能跟你这么说话啊，是刚刚吸完这个大流量这个氧气
1: 哦，
3: 不然呢，说不了几句话就喘就不行了，就根本就不行了。用这个医院这个大夫这个话说啊，这个心和肺啊都坏了，到那个医院呢都是，哎呀。对付着活的，我现在，这一个呢是喘，再一个呢就是肿，一个是躺不下，
1: 那说清楚，
3: 把这三个问题解决了，我都给您磕头都行啊！哎呀，
1: 不用磕头啊，治病是我们当军医的职责。你这30年的老慢支了，肺损伤导致了呼吸不畅啊，氧气进不去，二氧化碳排不出去，直接连累了心脏。引发了心衰，所以说就出现了啊喘肿啊晚上躺不平的症状，表现出来的啊就是肺缺氧缺血，啊根在心脏泵血无力上。你现在是不是下床啊走两步就喘得厉害呀、啊？腿阴暗一个坑，晚上躺着啊立马就憋醒了，只能半坐着睡到大天亮。是这样吧？
3: 对对对对，
1: 多难受啊！
3: 最近这个半年呢，就是躺不下。
1: 哎呀，恶心循环，
3: 喘气费劲，特别费劲。
1: 嗯，
3: 就得吸氧。
1: 嗯，啊，你这是典型的肺炎性心衰了，光吸氧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咱们得一边增强啊心肺动力，一边通血脉、消水肿，给心脏减负啊，让肺正常的换气。才能慢慢啊让你好起来呀、啊！你记住啊，肺心病可是大病啊，走到了最后了啊，不是憋死的，那么就是因为心力衰竭啊，缺氧憋坏了大脑全身，累死了心脏，最后啊肺性脑病多脏器衰竭，夺走了性命。你像这个喘呀、啊、肿啊、呼吸困难呐、啊、晚上躺不平这些症状啊，二根在心衰上。所以现在他得立马用上长效救心丸，再搭配上外用的650护心仪啊，那可是救你命的。因为啊，长效救心丸能给心脏啊续命，啊焕活心肌细胞，修复好心肌细胞，立马纠正心衰了。而护心仪呢，它是通过纳米激光改善啊血粘稠度，让全身的供氧啊更加的顺畅啊。你用上1周左右时间。你这个喘呀、啊、会明显减轻，水肿啊也就消退了，你就能平躺睡觉了啊！别听那个医院说啊，对付着活着，啊那是没有啊能耐的大夫的话，你要相信啊，我山里药院啊这个高大夫，啊我让你的心肺啊再用10年8年的没啥大问题。
3: 哎呀，我能不喘，再活1年我就。天天念你的好，高主任。
1: 哎呀，要求不高啊！我太懂你这个日子啊，多难熬啊！天天坐着睡觉啊，啊，连觉都躺不平。你想，你这有什么生活质量啊？不就是活生生的活遭罪吗？咱们长效救心丸呀，那可是活药啊！紫檀药油就是专门来啊激活、修复啊你这个心肌细胞，用上去以后啊，慢慢把这个啊 躺平的、坏死的或者是不工作的心肌细胞啊，给他换。

0: 或者给它修复好。心脏的主要功能就是泵血，心脏一旦泵血好了，那么全身就活过来了啊。所以说啊，水肿就排出去了，腿肿就消了，肺水肿消下去了，你就能躺平睡觉了，喘刺啦就大大减轻了啊，马上啊就不用这么憋气了，当然了啊啊就能踏踏实实的啊睡个好觉啊。你看咱们之前好多比你还要重的肺心病患者呢啊，及早用上了啊长效救心丸，用上两三个月啊啊都能慢慢的哎躺平睡觉啊，还能慢慢下楼呢晒晒太阳啊，不需要吸氧了啊啊也能啊正常生活了。你这刚刚70岁啊，年龄不算大呀，所以我高明军医啊，那么对你这个病我是有把握的啊，到我这没啥问题。
1: 高子，
0: 嗯，
1: 其实啊，去年我就知道你了
0: 啊。
1: 陆军总院那个大夫说，想多活两年，就让买点你研发的那个长效这个救心丸吃。
0: 嗯，啊对吧啊，嗯，说好。
1: 当时啊，我一问这个价钱呢，就没有买。
0: 哎呦。
1: 说这个实在话，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个现在那么重。
0: 嗯，
1: 高主任呢、
0: 啊？
1: 我听着有那个场景的啊。
0: 啊，我懂。
1: 你看我怎么买啊？
0: 啊，你这个情况挺重啊！你这次就直接买二送一，还打6折，还能抢到啊650护心仪，内服加外调啊，这个来得快啊。但是用量啊，你记一下，第一周啊，你就按照6小时啊用一次，用上1周左右啊，你就感觉这个喘啊明显减轻了，啊腿肿啊消下去了，啊胃口吃饭也好了啊，躺平睡觉肯定是没问题的。到时候你再来电话，我再给你调整方案用量，好吧？
1: 我记下来。那我这算是报上名了没有？
0: 啊，和我通上话啊，不算报上名，你得赶紧打呀，场外电话400-788-7277报名才行啊，活动啊就剩最后一天了啊，护心仪也没有几台了，你可别错过这个难得的好机会啊。
1: 嗯，好，那好，我这就去买去。
0: 嗯，
1: 谢谢高主任了啊。
0: 嗯，不客气啊。好好活着吧啊，再见。
1: 好，再见啊，高主任。
0: 嗯，再见了。嗯，
2: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3: 热烈庆祝长效救心丸药厂成立56周年。
2: 长效救心丸厂家向天下苍生庄严承诺，凡工不省，贵料不减，恪守古方，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愿世间百姓皆享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
3: 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厂家特此推出两大福利政策。感恩福利一，订购一副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原价6.5折优惠。
2: 感恩福利二，订购2副药赠送你1副药，同时可享受原价6折优惠，而且在此基础上额外再免费赠送价值2980元650护心仪一台。
3: 650护心仪是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指定仪器，是俄罗斯宇航员上太空必带护心之物，用于防心梗及缺血性心肌病，阻断心脏骤停和心源性猝死发生，被誉为心脏免死金牌。
2: 650纳米激光可激活和修复心脏窦房结细胞，起搏心脏，改善心律失常，让心脏持久跳动正常舒张，被誉为健康生命之光。
3: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血管通透，血流快，垃圾废物往外排，避免猝死和意外，被誉为心血管的安全带。
2: 每天佩戴650护心仪，可降血脂、稳血压，防止血栓斑块形成，避免心梗突发，心脏越来越强大，让心脏年龄至少年轻20岁，相当于给您第二个心脏、第二条命。
3: 特别提示：56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

0: 仅有五天时间，650户心仪免费馈赠全国仅有2000台，赠完即止。
1: 活动参与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
2: 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进来了，请讲。
4: 哎呀妈呀，我还合计排不上号呢，还真给我接进来了。
3: 啊，
4: 那啥，高老师，高老师，你挺好的吧？
3: 啊，我挺好啊，身体非常健康啊，谢谢你关心啊。
4: 你可千万得活到120岁。
3: 嗯，
4: 因为你多活一年呐，你能救老鼻子心脏病的患者了。嗯，
3: 咱们都能活到120，甚至150啊。你看我们现在啊，301的退休老干部啊，这些啊，基本都得上100了。平时啊，打打乒乓球啊，锻炼锻炼，只要心脏健康啊，那么是绝对能长寿。因为心主神明啊，啊，心是五脏之首啊，他是皇帝啊，心脏特别重要啊。嗯。
4: 哎呀，高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3: 啊。
4: 那啥，我是你老朋友了
3: 啊，老朋友了，好啊。
4: 啊，我是啥呢？去年停药前，咱俩还通话呢。
3: 哦，通过话啊。
4: 哎呀，你可能这患者忒多了，你应该记不住了。
3: 嗯。
4: 但是我可是一辈子忘不了你，一辈子都得感谢你呀。
3: 哎呀，好，你是咱们停药以后的朋友吗？
4: 啊，对，高老师
3: 啊，
4: 那个长效救心丸，就这个药就是天底下治心脏病最好的药了。
3: 哦，用的不错。
4: 你为啥这么说呢？我都停长效救心丸得有7个多月了，一直非常不错。
3: 嗯，
4: 完了，现在的心脏一点不好的感觉都没了。
3: 哎呀，是啊。
4: 我是去年3月份败回心梗，
3: 哎呦，
4: 哎呀妈呀，说的叫下壁梗
3: 啊，下壁梗，
4: 完了的，还有几处狭窄，也挺重。
3: 嗯，
4: 当时找的人搁那个沈医二院给扩的，没有下支架。
3: 哦，
4: 哎呀，出院回家以后，那就是动不动就犯心绞痛。
3: 那肯定啊，嗯，
4: 哎呀妈，一犯病我就开始吐啊。
3: 嗯。
4: 哎，有时候你说肚里头也没玩意儿呢，那吐的都是黄水胆汁。
3: 嗯，
4: 而且我还出两汗。
3: 哎呦，是啊。
4: 人大夫说的，那我就是极特殊的人群了。
3: 嗯，其实啊，你这就是心脏缺血啊，放散性反胃。从中医来说啊，那么心脏和脾胃啊，它是关系很密切的啊。心绞痛一犯病啊，牵动的内脏神经啊，剧烈的收缩啊，吐空了食物。就吐了个苦胆水了，那是心脏发出的重度的求救信号啊。其实这个时候啊，极易诱发呀冠脉痉挛，那么就再次啊发生急性心梗的可能性就更大。
4: 真是啊，人家医大专家也这么告诉的。
3: 嗯，
4: 完了我就怕这个，结果我就到处寻思找找治我病的药吧。
3: 嗯，
4: 后来我打听到心脏活药长效救心丸。
3: 哎呀，幸运吧。
4: 哎呀，
3: 嗯，
4: 知道了，我就一口气吃了，吃了3个半月。
3: 哦，
4: 然后我就复查这个动脉 CT 了。
3: 嗯，
4: 哎呀，我记得挺清楚，当时人家报告说的血管壁很平整。
3: 哦，
4: 没有什么明显周边硬化斑块，然后说之前的球囊扩张部位也挺通畅的。
3: 嗯，
4: 血供正常。
3: 哎呀，好啊。嗯
4: 啊，而且就是埋在我右侧颈动脉里的大脑炸弹也给我拆除了，要的这个药啊。
3: 哦，
4: 你说我心梗住院的时候，我就查出来颈动脉里有多发的斑块。
3: 哎呦，
4: 早抽筋，大夫说那你早晚得出事
3: 儿啊，容易得脑梗啊。嗯
4: 啊，这不给心脏一复查的时候，顺便我做的彩超颈动脉。
3: 嗯，
4: 然后里边的斑块全没了。
3: 啊，
4: 人检查大夫说的好几句不可能啊。
3: 嗯，
4: 哎呀妈，我心寻思。只是你们这帮废物，那真的不可能。
3: 嗯，
4: 你说这药效真是太牛了。
3: 嗯，这就是活药啊，沉香药油能进入血管壁啊，能把这个软血栓化掉了。
4: 嗯，
3: 那它溶解斑块的能力比尿激酶、链激酶这个强32倍。
4: 哎呀，这药买的是贵，
3: 嗯，
4: 但是用的可真不贵呀。
3: 对，救命啊你！
4: 其实可不是咋的，就是不复查我也知道恢复的好。
3: 嗯。
4: 因为啥？因为我吃半拉月吧，我就不犯病了。
3: 啊，知道该买。
4: 哎呀妈，咱说那就跟电视演的孙猴子似的，这孙猴子那被如来佛祖压在五行山下，那就出不来溜。
3: 嗯，
4: 你说我这心绞痛。

0: 那彻底的一下子就不犯了。
1: 对对，多好。
0: 哎呀，我跟你说，我不知道旁人用长效救心丸啥样，但是我这效果，那我感觉比下支架都好使唤呐。
1: 那是根本。
0: 可不，你说我这胃它也不动黄水了，完了我还能吃饭了。
1: 你看，脾胃功能好了。
0: 哎、可不是、啊，睡觉还睡得特别香呢、
1: 嗯。好啊。
0: 我就吃完两个多月长效救心丸，哎呀，这感觉这心脏就跟从来没得过心脏病一样、
1: 嗯、
0: 那非常轻松啊。
1: 肯定啊。
0: 你说脑袋也不晕了，那视力听力那都上来了。
1: 对，供血好了嘛。
0: 哎呀妈，一直到现在，你说那棋盘山的三下连爬，那我一点都没成问题呀、
1: 啊。哦，这么厉
0: 害。连这人都撵不上我。
1: 嗯，好啊，我一直强调啊、长效救心丸能做的事啊，一次用药救心七天呢，三副治疗下来护心十七年，就是十七年啊、
0: 嗯、
1: 咱们不会啊再犯心梗，也不会有任何的突发事件、
0: 嗯、
1: 这比任何的保险任何的手术都可靠，但是不能过度劳累啊。好吧，
0: 是，但是有这药我啥都不怕。
1: 嗯，
0: 高老师，我跟我老伴报旅游团了。
1: 嗯，
0: 哎呀，七八九这三个月几乎我们都得在外边。
1: 嗯，哎呦，太累了。
0: 本来我就寻思吧，买一副药带着。
1: 嗯。
0: 但我合计，你说这天天搁外边走，晚上再回到宾馆，
1: 嗯，
0: 你溜达点儿呗。
1: 对。
0: 所以嘛，我第二天这样事儿，我精力能充沛呀。
1: 那肯定啊，是。
0: 可是，结果我这不一听节目说这么大的优惠吗？而且还送650护心仪。
1: 嗯。
0: 哎呀妈，我知道这个护心仪。
1: 你怎么知道护心仪了、
0: 嗯？
1: 用过吗？
0: 没有，没用过
1: 啊，没用过。
0: 但是啥呢，我是去年犯病的时候，哎呀，我不是到处的治心脏病的药吗，到处找
1: 哦。
0: 完了的我外甥，就是我这个就是他在那个俄太空医学体检机构的博士后，他是
1: 哦。
0: 当时吧，完了就跟我说有个护心仪，他说这个防止心脏骤停了
1: 哦。
0: 他说你要不要啊，哎呀妈，我当时我没往心里头去，因为啥呢，我正犯病呢、
1: 啊、
0: 我就寻思找个能治病的药啊。
1: 啊，是啊。
0: 哎，我就没理会这事儿。
1: 嗯。
0: 但是吧，今儿个我就听你广播介绍说是俄罗斯宇航员人家上太空必备的护心宝贝。
1: 对对。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跟我外甥之前和我说一样的、
1: 嗯、
0: 不知道是不是。
1: 650护心仪呢、是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研发出来的。而且是俄罗斯啊宇航员上太空啊必带之物。为什么呀，因为太空啊一旦发生了心脏骤停的话，是没有办法进行心肺复苏的。而650护心仪呢、它还有陨石和纳米芯片，可以持续的啊为窦房结这个心肌细胞啊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有效的阻断了猝死的发生。
0: 哦，那应该是一样的。
1: 嗯，对
0: 啊，我是啥意思呢，我吧我寻思我想抱两个护心仪。
1: 哦，
0: 我寻思跟我老伴俩一人一台呗。
1: 啊，
0: 你这么的你们俩出去玩去，不就都安全了吗、
1: 有治有防，万病不慌啊，我很支持你们的做法，但是想要650护心仪啊，你可得抓紧时间报名啊，因为活动只剩下最后一天了、而且650护心仪呢，我上节目之前就剩下最后的172台了，现在还有多少台啊我也看不到啊，自己赶紧报名好吧。
0: 哎妈，你这回我可得赖上你的高老师
1: 啊。
0: 因为啥呢，你说的我吧，我是咱们的老患者
1: 啊、
0: 你说要是我抢不到护心仪，高老师你说你可得帮我、你可得给想想帮什么办法呀。
1: 治病调病的问题啊，你们一句话我在所不辞，但是这个护心仪啊赠完了啊，就真的一台没有了，不是我不讲人情啊，我也实在没有办法呀，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多多的理解好吧。
0: 那好，高老师，哎呀妈、啥时候我都得要谢谢你呀、因为你治好了我的心脏病。
1: 嗯，
0: 那啥，那我赶紧去报名了。
1: 好好，多保重啊、再见。
0: 好，
2: 特别提示，本次回馈活动仅有5天时间，此次活动只剩明天最后一天，想要参加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00-788-7277。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高主任你好。

0: 你好啊。
1: 哎，高主任，我想问一下这个650护心仪的分不分男女啊？
0: 啊，这位朋友啊，650护心仪啊不分男女啊，可调试长短、
1: 哦、
0: 啊。这个不分男女、啊
1: 哦。这个我知道。那还有就是你不是说这个除了可以保护心脏不会停止跳动以外，那个他还可以照着老年斑、
0: 啊、
1: 那一天最多的照几次呀？
0: 啊，如果老年斑有皮肤平齐的话啊，每天照一次就行了，啊、
1: 哦，
0: 一次10分钟。如果是高于皮肤表面了，
1: 哦、
0: 每天可以照2遍，每次啊10到15分钟就可以。嗯。
1: 哦，那我就再订上一个买二送一的，
0: 啊、
1: 一定得给我一个护心仪呀、
0: 啊。嗯。
1: 然后这个护心仪我就给老伴儿用，
0: 哦，
1: 省得我俩摘来摘去的费劲儿。
0: 啊，是啊。我听这意思，手里已经有了护心仪了，是吧？有一台了。
1: 是啊，高主任。
0: 啊。
1: 你们这个56年大庆头一天啊，我就报名买了一个二送一的，还送台这个护心仪、
0: 哦。哎呦，
1: 下午就给我送过来了。
0: 嗯，
1: 哎，高主任，其实我手里的药哈、啊、早就够吃了
0: 啊，
1: 为啥我又买了一份呢？一个是这回啊，可真是省钱。
0: 哎，是啊。
1: 另一个就是高主任，你推荐的东西啊。一准没错，
0: 哎、
1: 我太相信你的技术和这个人品了、
0: 嗯，
1: 哎，不是好东西啊，哪能入你这个301军医的法眼呀？
0: 啊，你说的这句话我也非常赞同，不是好东西啊，那么我高明军医啊也不会推荐别人用。650护心仪啊，那可是俄罗斯宇航员指定的上太空必带的护心宝贝，它可以阻断呀。心脏骤停的发生，好东西、
1: 啊。高主任，我吃这个长效救心丸呀、
0: 啊，
1: 接近2副药了。
0: 嗯，
1: 我信基督，我不说谎。
0: 好好。
1: 哎，我今年81了。
0: 哎呦，
1: 老伴儿比我小2岁。
0: 嗯。
1: 没吃这药之前呀，我有这个冠心病。
0: 哎呦，是、
1: 啊。心脏门关不严。
0: 哦，2000万。
1: 左心衰，高血压，还有这严重的骨质疏松。
0: 嗯。
1: 医院我是常去，
0: 嗯，
1: 我闭着眼都知道这医院啊给我打用啥针打啥药、
0: 哦、嗯
1: 嗯，先吸氧再强心再利尿，
0: 哎呦，
1: 控制那个肺部感染，
0: 哎呀，
1: 哎，63招吧，然后就那个半个月啊、哎、还是原先那个老样子，
0: 对的，笑的
1: 晚上啊我也睡不好，
0: 嗯，
1: 哎呀，你说我这个今年81了，这9月份又过生日，不该82了。
0: 嗯，
1: 这天一岁地一岁的，你说84，这不是一道坎儿吗？
0: 哎，真
1: 是，你说这要坎儿就过不去，可麻烦了、
0: 嗯。那是迷信的说法呀！我反复的说啊，有我高明军医在，有长效救心丸这么好的活药在呀，我不允许任何人呀、啊、把命折在心脏病上。啊，
1: 哎、
0: 有一些
1: 这话，高主任、啊。
0: 嗯，
1: 你不是吹牛，
0: 嗯，
1: 我现在啊真是心服口服了
0: 啊、
1: 哦！我吃这个长效救心丸2天吧，
0: 啊、
1: 哦，就能正常吸气了。
0: 哎呦，
1: 胸口啊就是感觉像那个被堵的那个蜂窝煤炉子一下子给通开了似的，
0: 对，
1: 上下通气了。
0: 嗯，冠脉通。
1: 啊、3-4天的时候啊，我这个就有胃口了。
0: 嗯，
1: 想吃东西了，而且吃完了以后就往下走了。
0: 对，胃降啊，胃降提升。
1: 嗯，应该是有一周吧，我就能睡好觉了。
0: 哎呀，好啊！
1: 垫个高枕头啊，我就能像个人似的，那躺下睡觉了。
0: 对，
1: 血压啊、嗯、也跟着往下走了。
0: 嗯，
1: 能有1个月吧，我就都能走动路了。
0: 嗯，多好啊！
1: 这个之前呀，走不了，一个是喘，一个是骨质疏松。哎呀，就感觉骨头啊，这撑不住这一身的重量似的。
0: 嗯。
1: 现在啊差5天，这不两副药了吗？哎，我又活过来，高主任。
0: 哎呀，好啊。
1: 那天我是和你说这个那话的这个气力
0: 啊，
1: 不喘不闷不慌、
0: 嗯、
1: 也不乱跳了。
0: 对。
1: 我可以到处走一走了。
0: 嗯。还好啊、嗯、老大姐啊，这就叫千年活药在，百岁啊心无忧。
1: 是啊，这是救命的药。
0: 嗯。
1: 所以啊，我本来手里还有一副药。
0: 啊、哦。
1: 但是56周年大庆吧，我又买了一份二送一的，
0: 嗯，
1: 还给了我650这个护心仪。
0: 对对对。
1: 这个护心仪啊，我拿到手啊，就戴了最多也就2个小时吧，
0: 哦、
1: 这两个小时。

0: 当时我就觉得胸前热乎了，是微微的发麻
1: 啊、
0: 酥酥的，就感觉这个鼻子啊能闻着的下水道反上了味儿了。我还问老伴儿，我说这咋这么臭啊、老伴儿说每天都是这个味儿。哎呀，这之前啊这个我都闻不到。哎，我说这是不是这带护心仪的作用开窍了、
1: 这个就是啊650护心仪的其他功能啊。650纳米啊红光，它可是人体啊黄金的红光啊，主打着光生物调节。医学上650纳米红光那可以是治愈啊鼻炎的，而且可以唤醒啊嗅觉细胞。
0: 然后我老伴儿啊，这个不是听您说这个护心仪可以护心，而且还可以止鼾，这两天吧他就一直带着。哎呀，他确说确实这止鼾了。而且啊我老伴儿这个颈椎也不好，手和麻，这两天啊我听他说见好了。
1: 好，
0: 脑袋瓜清亮了。我今天和他说，我说让我带一下这护心仪
1: 啊。
0: 老伴儿说你再买一个呗。
1: 啊，
0: 我想了想有道理。刚才打电话报名没打通，所以我就打到您这儿了。
1: 我建议啊你手里的长效救心丸够用啊，咱就别买了。护心仪啊不行你就和老伴儿啊换着用，是吧？
0: 不行啊高主任
1: 啊，
0: 我必须得要一个
1: 啊，一类一个。
0: 你别担心我买药买多了。不多，我准备让我姑爷也用上。
1: 哎呦，
0: 姑爷他爸51啊、也不抽烟也不喝酒的、就是因为心梗就没了。
1: 哎呦，
0: 头天晚上给人家送牛奶呢，睡一宿觉功夫啊人就没了。
1: 哎呦，隐性
0: 的。这姑爷吧是1.82米，280多斤。
1: 哎呦，
0: 人也胖。我就怕他走他爸的老路。所以啊我给姑爷让姑爷用上一段时间这个长效救心丸。
1: 对，你这想法对的啊。想得太周全了。都说丈母娘呢啊疼姑爷实打实的。半个儿子嘛。你这是提前给姑爷防着的。提前把心源性猝死啊还有心梗这些风险都给他拦住。这可是积德行善的大好事啊。那我就不拦着你啊去报名吧。
0: 好的高主任
1: 啊，
0: 谢谢您了。
1: 好，
0: 再见。
1: 好、再见啊，抓紧报名。再见。
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 刺进了我的

0: 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啊，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能够获得健康长寿，就等等这些话题，给大家做一个详尽的讲解。我也希望呢，你们有时间呢，多来关注一下李老师的节目，因为现如今慢性病可以说是泛滥成灾，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中风后遗症等等等等，让我们这些患者呢是饱受煎熬，让我们每天都在承受着生命的威胁。那么咱们如果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我们的晚年生活呀就能够快乐。说实话，就连儿女啊都跟着咱们省心，对吧？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像老患者、老听众啊，应该张嘴就来了，那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它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或者说是能不能够长寿。那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还有一个就是肝肾。咱们先说这个脾胃。脾胃，李老师告诉你们，我说它是咱们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我们人活着就得靠从外界去摄取水谷精微来维持生命，但是一旦你的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了，麻烦了。毕竟是什么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呢。我没说吧，这人要是7天不吃饭他都能饿死啊。咱们虽然每天都在吃饭，可是你怎么样，你吃了之后你吸收了吗？你利用上了吗？哎，那你这个时候脏腑组织细胞是不是吃饱了喝足了？时间长了之后啊，就算咱不死，它的功能也得下降。哎，这就是脾胃。上了年纪的人吃饭怎么样，下来了啊。你看这个17、18、19岁的大小伙子啊，能把老子给吃穷了，一顿呢2-3碗米饭。哎，但是等到57、8岁的时候，小半碗、多半碗够了，即便是没有病，脾胃的功能也会下降。所以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会逐渐的去淤堵啊。我们要保障身体的健康，保障长命百寿的话，我们就一定要保障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而脾胃则是基础。这就是中医为什么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的原因所在。最重要的是什么？

脾脏啊，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同时脾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啊等等这些物质啊，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老师没说吧，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什么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首先就要先顾及这个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费啊。我们再说这个血脉啊，咱们大家伙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那我们脾胃化生的这个气血，它得源源不断的通过血脉运输给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思维、运动、语言，哪怕说是一个举手、一个头足。可是血脉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啊，你看，不论我们感觉到哪儿疼，或者是麻，或者是肿胀、僵，全都说明什么？血脉不通了。啊，那你说，血脉不通，肿胀、酸麻、僵，遭罪不遭罪？严重的包括心梗、脑梗、肺栓塞，要命不要命啊？所以说，这给咱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营养通道啊，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它通了，咱们才能活；它通了，咱们才能保持健康，不至于残废。啊，再说我们的肝肾，肝肾呢，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代谢通道。专门干什么的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我没说嘛，就好像说是这个电脑的杀毒软件，城市的垃圾处理中心。一般人体来讲的话，这都属于我们人体的安保系统，把摄入进来的还有一些残留下来的这些毒素垃圾给它清理掉，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你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脏腑不受毒素的侵袭。所以说，听众朋友们记住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治疗各种的慢性病方面呢，都凸显出了它绝对的优势，缔造了多少的医学奇迹。我们不是单独去治疗你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什么呢？针对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把整个这个身体给你捋顺了，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焕然一新。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的，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所以说李老师啊，就这么告诉你们吧，不管大家伙是一种病还是八种病啊，咱们只要是给自个儿的这么一个机会，及时的使用上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咱们最多就是三副药，我就能够让咱们一身的顽疾完全的好利索，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反弹，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了。而且听众朋友们，咱们用笨方法琢磨琢磨啊，国家相关部门呢，能够给咱们批准延寿这两个字作为这个商品名，那都是经过多少权威部门把关呢，多少临床患者的验证啊。你就说这个延寿这两个字命名的药，你在市面上你能找到第二个吗？对不对啊？如果说是急症，你别找我，李老师不治急症啊，急症去哪儿？去西医那儿，该手术的手术，该住院的住院。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说西医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各种老慢病，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老底子了，哎，我们不怕啊，你就赶紧来给我来电话，你信任李老师你就不会错，我就能够保障你药到病除啊，你自个儿去感受，千万不要胡乱的吃一些西药，因为剪不断理还乱，越吃西药脾胃越不好，越吃西药肝肾越亏虚。你看我们这些老患者，尤其是常年吃西药的，他哪个脾胃好了，哪个肝肾好了？而且你这么一来的话，你营养吸收不了，毒素排泄不掉啊，你

远脉能不淤堵吗？那这个三大生命通道都出现问题了，你说你的病情能不越发的加剧吗？你身上的这个疾病能不越来越复杂吗？而且你们一天吃这么多乱七八糟的药，咱说句实在话，花的钱少吗？我们前两天有个患者还说呢，说李老师啊，我都快赶上药罐子了，这一年的药费啊，他自个儿算了一下啊，10000来块啊，就这么吃个十几年了啊，10几万也就吃没了，病还没好啊。所以多数老人都在说，说我这些年我没攒下钱，就攒下这一身的病。大家伙记住，这就是用药不对的结果。治疗慢性病必须得是人体三通，你不这么治就是瞎耽误功夫，瞎浪费钱。我有的时候看到咱们这些患者平时啊，说实话啊，舍不得吃舍不得喝，从牙缝里边省着那点钱呢，都搭在了错误的治疗上的时候，我真的我特别心疼大家伙，既心疼又恨。李老师行医快30年了，患者的难患者的苦我全都是看在眼里，但是我也着急呀。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李老师出身寒门，我能有今天是家乡的父老乡亲的帮衬，才能够让我从一个山沟沟里来到北京完成学业，不然李老师哪有今天呢？正所谓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所以学业有成之后吧，我就只想多一点的去回报我的父老乡亲，同时也希望自己能够回馈一下这个社会。每一个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啊，都感受到了李老师的这份真诚。那因为他是真的能够给咱们治病的。关键是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他价格良心呢。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再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就凭借文玉堂延寿方里边的成分，凭借咱们这个工艺，凭借国家相关部门批准延寿这两个字，再凭借它的疗效和口碑，我敢说就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也有的是人买，也有的是人抢着用。你看咱们出口海外24个国家，一片8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了。哎，就这个价格，还多少国家因为咱们这药源紧张排不上号的，国内有钱人也不在少数啊。啊，那咱们在国内要是卖这个价的话，我告诉大伙儿，同样也会供不应求。我前两天还跟大伙说呢，我说咱们国家研发成功的这个治疗癌症的药物，一针下去癌细胞清零，那一针多少钱呢？120万。可是即便这么贵依然有人用，但是它终究啊，它是有局限性的。有钱人有没有？有，但是少。没钱人多，你叫谁能拿出120万来打那么一针呢？啊，那有钱人能打得起他们活命了。有钱人的命是命，咱穷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我刚才也说了，我说我是从最底层出来的，当年施恩于我的都是普通的朴素的老百姓，是最普通的。所以说我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把我研发成功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但这一片1块钱属实来之不易啊。咱们文玉堂延寿方的药材，它要求得必须得是地道的啊，必须得是鲜活的才能入药。药房里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了，它根本没有任何作用。就咱们方中的人形手物啊、西仙草啊、杜仲啊等等，这都是极其珍贵的。再加上鲜活的药材的成本更高，你还得筛，哎，不能够直接入药。它一片达到纯度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往往所需要的鲜活的药材甚至有一小麻袋。而且我们采用的这个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它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

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啊，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再给予所有脏腑组织供氧。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的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就这样的一条生产线，投资 5.3 个亿，整个的这个炮制工艺非常的繁琐，每一片的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的。所以说为什么它药劲儿大呀，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呢，没有这个药力它怎么从头给我们治到脚啊，没有这个药力它怎么给我们从里治到外呀。要不说这个好药不便宜，这都是真材实效的，到处都是成本，到处都得花钱，那李老师怎么办？可以说那是外国媒体帮了我的忙，因为我研发成功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在国际医学界呢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这些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几乎都是啊，标题非常明显，继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以后，中国中医药学者李婷利用孙思邈三通方研发成功延寿方，这就是又一个创举，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这一下子咱们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出了名。所以说这个时候吧，我决定找个靠谱的厂家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厂家自然也是愿意的。因为什么？谁掌握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可以说谁就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个这么硬核的产品呢？另外呢，就算给国内的患者补贴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呢。也许听众朋友并不知道啊，国外对于咱们中医药的认可程度啊非常的高啊，甚至于比咱们国人都高。你像咱们国家那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非常惊人的，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有那么一阵都炒到了好几百了，供不应求啊，原因就在这儿，老外来买了。何况咱们这是医药治多病的，还能够真正的益寿延年这样的一个药品。所以说就这样，李老师帮你们争取到1块钱一片能够用上文玉堂的这个待遇。你这样的话，咱老百姓治病是不是就没有门槛了啊？咱们是不是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不至于把自己的疾病拖到有一天说卖房的卖地救不回自个儿宝贵性命的地步了，这是不是也能减少一些人间悲剧了？哎，话说到这儿啊，我估计有一些听众朋友应该明白了，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只能订三副，因为我们买多了呀，厂家他就贴的多，三副药给你治好了，你赶紧停药吧。有好多患者为了益寿延年呢，想说我长期用，那都换着名上这来登记。啊，所以说只要是咱们当地有药的，我都会尽快的，啊，给咱们患者朋友用上。啊，这都是我们的福气，花小钱儿治大病。那咱们收音机前的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要是听到了李老师的节目了，咱们也算是一种缘分。咱们这病在谁身上啊，谁难受谁知道，有问题了赶紧跟李老师取得联系啊！因为我们现在呢不用再为治不起病犯愁了，咱们也不用怕将来啊给孩子添负担了，把病治好了好好的活着。其实你看我们老年人啊，就现在这个生活，咱要是没病没灾的，咱想想那得多好啊！有退休金的就不用多说了，啊，每个月你一看呢，日子一到钱马上到账，是吧？从来不拖欠。就算没有退休金的，咱有个好身体，再不济我拿个袋子，我去外边捡捡这个瓶子、罐子，咱卖点。

废品，自然也能养活自己。所以说什么是福气？福气就是老了以后还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哎，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就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么一个愿望。靠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

0: 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啊，这个文艺堂发酵中药第三代延寿方呢，我现在已经用了快一副药了
3: 啊，
2: 用下来我感受就是吃得香，排得畅，而且头也不晕了，心也不慌了，真的就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确实是好药，李老师。
3: 可以这么说啊，凡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呢，都对他是赞不绝口
2: 啊，
3: 因为我们是通过自己服用，我们是亲身感受到了三代延寿方这个疗效的神奇，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治好疾病最终康复的希望啊。那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包括之前呢，咱们都是有哪些问题？您说一下。
2: 李老师啊，我今年65，年龄不是很大。我感觉一上了岁数啊，身上的毛病都来了。首先，我有这个顽固性的高血压，这个血压始终下不来。药也没少吃啊，钱也没少花，这一天到晚啊，精神头都一点都没有，瘦那个地方就挺蔫，不愿意说话。整天啊就闭着个眼睛，时不时还迷糊头痛。再一个呢，记忆力也不行了，记忆力下降。前面说的话后面就记不住了，而且心脏呢，有时候心率呢都跳了120多下，尤其是慢的时候一下子跳40-50下，就时快时慢，
3: 就是心率不齐这个事儿。
2: 对对对，而且嘛，是因为我这个药啊也挺多的，就是胃也吃坏了，总是胃胀啊、胃痛啊很严重。还有便秘也让我头疼呀，有些时候3天4天才便一次，有些是最长的是1个礼拜都便不下来。你说我这个本身就有高血压，大便一使劲啊，我太阳穴的2边啊就是冲着的疼，眼冒金花，我真就是害怕，那一下子就过去了，真的是有点后怕。
3: 其实你有这个担心是对的，你看现在呢，咱们可以计算的就是每死亡的5个人当中啊，有2到3个可能就是心脑血管疾病。这个病主要的特点就是它来得快啊，你头一天这个人还好好的活蹦乱跳呢，到第二天没了，变成冰冷的尸体了，第三天出殡了，所以说就这个是很可怕的。
2: 你真的是说不好什么时候你会就是这个病要了你的命。但是你说的不治嘛也不行，谁不怕死啊，关键是没碰上好药啊。李老师，
3: 你像西医呢，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它确实是不在行，他们看待疾病的这个角度啊可以说是非常片面的。而普通的中药呢，包括你之前吃的那几个心脑康啊，为啥说它这个效果也不好呢？就是因为啊它没有这个药力，药劲儿不够大，治不好也治不坏，吃上有效果，但是呢吃的时间长了以后了就没效果了，就白费功夫啊。所以说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治疗任何的慢性病啊一定要用发酵的中药啊。因为发酵的中药，我们简单用个例子来打比方啊，粮食 可以酿。

0: 粮酒，对吧？酒是粮食精嘛。但你吃多少粮食你醉不了，你酒量差的人你喝一口酒的话你就晕了啊，这不就是发酵以后给带来最直观的这个感受吗？发酵以后的中药它的药性很大，药力很猛，所以说呢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提升了80倍，你这样的话作用在病灶才能发挥其强大的作用啊。
1: 对呀，李老师你说的太对了。这回我不是在节目里面听你讲了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发酵中药，
0: 嗯，
1: 而且嘛我还听你讲了发酵中药药劲特别大，
0: 嗯，
1: 那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
0: 嗯，
1: 那关键是从这个脾胃肝肾解脉三大生命通道来治病的。
0: 对，
1: 我感觉你讲的特别有道理，虽然说我不懂医啊，我说不好，但是我听你讲了我就能听明白，
0: 嗯嗯，
1: 而且不仅药劲大还便宜，这一片才卖1块钱，我听说了在国外是50多块钱一片。
0: 对，
1: 李老师说你好不容易给我们创造了这个福利，那我要是不用的话那我不傻了吗？所以呢我就买了一副先试一试。
0: 好好好啊，咱们要说李老师这一生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啊，就是替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办成了这件事儿，把本应该是价格高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让所有的患者呀都能够用得起啊，这真的就是福利了啊，让咱们花的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啊。您这样老朋友说说您的这个具体情况，什么时候见效的？
1: 我是头天下午收到的药，晚饭以后呢我就吃上了，
0: 嗯，
1: 当天晚上我就感觉睡觉就比以前就踏实一些了，见效特别快，好像没那么憋气了。
0: 嗯，
1: 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是上厕所大便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而且吧拉的也特别多，又黑又臭的，那个味道特别冲。
0: 嗯，
1: 但是拉完以后啊，我感觉浑身啊就像把这个包袱卸下来似的。
0: 嗯嗯。
1: 再一个呢，慢慢的感觉我这个胃呢也舒服多了，吃东西的感觉不像以前那么难受。
0: 嗯。
1: 吃的香一些，逐渐我感觉这个心跳呢。也稳当多了，不像以前那么哆嗦一下，一下快一下慢，现在感觉就稳当多了。
0: 嗯，
1: 然后喘气也轻盈，除了心脏，脑袋也清亮多了，吃喝拉撒睡都有好转。现在呢，我就佩服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一点，是一种药全身都管用的一种药。你看我前天测的血压，高压在135。
0: 嗯，
1: 这立马就降下来了，低压没超过90，就是85这样。
0: 嗯，
1: 这些年啊，从来没有这么好转过。李老师，
0: 嗯，
1: 你说我现在这个血压也稳当了，是不是以后就不会有什么危险我的生命了呢？
0: 只要是你用的三代延寿方，那你最终达到健康就是健康，危险肯定就没有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呢，它每一粒里边都含有丰富的叫863种活性多肽，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有劲儿，药效猛，见效快啊！同时呢我们又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啊！你看你现在呢不也是吃嘛嘛香了吗，对吧？这感受到了，能吃能睡了，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行好，心脏怕就是怕在气滞血瘀供血不足，那么咱们血管经脉给你打通了之后呢，我们完全就没有这个顾虑，没有这个担心了。那第三呢就是通我们的肝肾啊，让你解毒代谢好。我们说人为啥会高血压，除了摄入体内的这个肥脂油肝呢，咱们没有及时的消化，变成废物扩散在血液当中，所以我们一化验的时候，一验血的时候，血脂也就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低密脂蛋白也高了啊，那很多病呢是吃出来的。另外一方面呢，跟我们这个肝肾解毒代谢的能力差，血液的垃圾代谢不掉啊，有直接关系。你这个血液垃圾代谢不掉，血流速度变慢了，机体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不充足了，所以说它就得加大血压，哎，同时呢血压就不平稳了。那这些垃圾悬挂在咱们血管壁，就会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这就是我们疾病的病根。所以治病一定要追根溯源，得抓住病根啊，你看我们三代延寿方现代强化了你的脾胃肝肾的功能，以后你吃什么能消化吸收得了，有毒的垃圾能给我们帮助排出去代谢掉，然后呢再给咱们血液来一个疏通，叫净化我们的血液，确保我们病治好了以后不犯。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现在恢复的还是可以的，而且你之前本身的病啊

0: 不是很重啊，虽然是老病根子，但是咱们用对了药了，药到病除没有问题，我再给你开一副，再开一副，咱这病就治得利利索索的了啊。
1: 那行行行，李老师，我一听你的，再买一副药。哎，感谢你，李老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你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要不是听您的节目，知道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可以说就没有我们老两口的今天呢。哎呀，今天呢能跟您通上话，我是怎么说呢，我真不知道我该怎么感谢您呢，我表达我这个激动的心情啊。
0: 别激动啊，慢慢说，具体怎么回事你给我讲一下。
3: 哎呀，怎么说呢，这主要是我老伴儿，他吧马上就这个3副药快用完了，这发酵中药不得不说呀，这确实效果太好了。就是我之前你可是不知道，我都要崩溃了，做梦啊都没想到我老伴儿还能站起来，还能跟我一起出去溜达溜达。
0: 您老伴儿是怎么回事，脑中风后遗症？
3: 哎呀，他之前脑出血呀。
0: 出血，
3: 那出血量当时就是人家大夫都说26毫升。
0: 嗯，
3: 能救过来呀这算是挺好的了，这真是大难不死啊。
0: 嗯，
3: 可虽然说是人是救过来了，但是走不了路，偏瘫呢。3年多呀，全在我就是怎么说呢，伺候下吃喝拉撒。你说我这岁数吧也不大，我才59岁，身体吧没啥大毛病，但是你说也架不住天天那个这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呀，成天24小时照顾他这个病人。
0: 嗯，
3: 你说这时间长了谁能受得了啊。哎呀，太遭罪了。你说吧累点倒没啥说，关键磨人呢。给你气的我恨不得跟他俩一死百了那种。
0: 其实这病就是这样，家里边要是有一个瘫痪的病人呢，不仅是患者痛苦，我们作为家属呢去照顾患者的时候也很痛苦啊，因为患者的一个精神状态是消极的，他基本上呢已经没有什么求生的意志了，而且这个时候的患者呢由于吃喝拉撒都得是家人照顾啊，基本上也没有任何尊严，所以患者内心很脆弱也很敏感，对我们照顾患者的这个家人来说就特别的磨人。你是在磨我吗？你是在搅和吗？就这种感觉给我们这些家属带来的。所以说说一句实话哈，就像你这样能够照顾一位瘫痪的这个病人的好些年哈，这一点就很难能可贵了。有一句话嘛叫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我这个绝对不是说把这个老话拿过来啊，就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个栏目，这个健康栏目里面啊，我几乎是每天都能够听到一个人得病了，另一个人就不跟他过了，就这种事情几乎是每天都有听到，每天都有发生啊。所以说我在这儿我很佩服你，这嘴上说的是啊我真的恨不得一死百了怎么样，但是你不管怎么说你该照顾还是照顾，刀子嘴豆腐心。
3: 哎呀，李老师啊，您说太对了。你说咋说呢，我老伴儿吧那时候就是没病的时候，咱得这么说，他对我可好了。
0: 嗯，
3: 你说他现在有病了，我能把他甩下了吗？是不是？
0: 对。
3: 哎呀，您说他这一倒下，我就是说不管了，那谁管他呀，咱人不能没良心吧，对吧，孩子们吧都在外地还有自己的家庭。
0: 嗯，
3: 现在生活压力呢怎么说呢，现在都已经很大了，你说我也不能给他们再给孩子啥的添麻烦呢，让他们有负担。不过李老师哈，要不说嘛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看我老伴现在好了，生活呢也能自理了，我也算是熬出头了。这一切呀、
0: 啊、
3: 都得多亏您呐、啊、李老师啊，要不然呐、啊、还不知道啊得熬到啥时候呢。所以说李老师您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得好好的感谢您。
0: 您不用感谢我啊，治病救人呢，这是一个医者啊应尽的义务，而帮助每一位患者度过难关呢，这也是我们最愿意做的事情。所以说呢你们也不用感谢我啊，

0: 电话打到直播间，能跟我分享一下你老伴儿的这个恢复的情况、康复的过程啊？这个不仅是对于我的一个认可，也是对于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老慢病患者的一种鼓励啊！所以说我最想听到的是这个问题：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1: 现在吃喝拉撒都行了，自己能够自理了。
0: 嗯，
1: 就是慢点，不像没得病之前那么痛快利落。
0: 嗯。
1: 但是能从过去吧瘫在这个病床上那个程度，
0: 嗯，
1: 到现在能自理，而且吧天好的时候，哎，我俩还能一起上公园慢慢的溜达，
0: 嗯，
1: 这在以前呢我想都不敢想，而且现在他这病好了也能出门了，他的心情啊也好了，碰上老邻旧居的，
0: 嗯，
1: 哎，也能跟人家有说有笑的了，
0: 嗯，
1: 要是放假了孩子们回来，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叫他还特别的高兴，
0: 嗯嗯，
1: 还从兜里呢还给孩子们拿点零钱买好吃的，
0: 嗯，
1: 一天呢可乐呵了。所以啊李老师啊，我打心眼里感谢您。不过李老师你说我现在有个担心，
0: 嗯，
1: 就是毕竟他这个病挺厉害嘛，我也怕他再反弹啥的，我就想着再给他多用一段时间，现在就是一块钱一片，我俩哈也没负担，能吃得起，毕竟都还年轻嘛，老头也才64岁，那以后还有20来年的活头呢，对吧？
0: 没错，你讲得很对，就是因为我们差点失去，所以才更加的珍惜。我之前也跟大伙提到过这个事儿，我说这老两口哈，如果没病没灾的啊，彼此搀扶走完一生，其实也是很幸福很浪漫的事儿。不然你说一个人形单影只的，啊，这边让孩子牵挂，那边自己过着也寂寞。
1: 是，
0: 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能够帮助广大的老年朋友实现相濡以沫、白头到老的这个愿望。啊，咱们看你老伴儿现在恢复的多好，我也跟大家说过，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主要就是我们的肢体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啊，那就说明了脑细胞损伤的太厉害了。那怎么能够进行修复这个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做到了三管齐下。第一，通我们的脾胃，能够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脾胃如果不好，尤其是老年人长时间吃西药啊，岁数大了哪有胃肠道好的、脾胃好的，哎，那如果你吸收不好的话，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而且脾胃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脾胃一通，对脑细胞的养料的供应它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的。同时呢，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啊，这个脑部它需要大量的血氧供应，那脾胃通了就可以足量的生产气血，哎，让咱们这儿不缺粮。再有就是通血脉，营养通道畅通无阻，各大脏腑能够吃饱喝足，自然脏腑之间的协调就好了。啊，你看你老伴现在为啥说这胳膊腿有劲儿啊，他这脑袋想着啊，我要抬胳膊了，哎，胳膊抬起来了。啊，我要抬腿了，哎，能出去走了。这就是血脉畅通以后的结果。那我们三通肝肾，肾是藏精的，精能生髓，髓聚于脑，哎，又是来帮助他修复脑神经的。同时呢，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好了，哎，这就确保了血液的干净良性循环，自然呢就不会复发和反弹。所以说你老伴儿这儿啊，即便不用药了，咱们也依然能够保持住健康，依然能够享受健康长寿的这种生活，你就不用担心了啊。
1: 那你说我还用再给他拿一副药来巩固巩固吗？
0: 是这样的啊，你老伴儿现在恢复得很好啊，基本上呢就不用再巩固了啊。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向你提出这种要求的咱们很多的就是老朋友都有这种要求，一块钱一片，这也不贵，最主要的是呢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啊。还有就是咱们之所以叫延寿方，延寿方延长寿命，健康长寿，这是咱们这个药的一个真材实效，真正的效果，国家批准的唯一的一款，你在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所以说很多的听众朋友说，老师你为什么强调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说三副药用完啊，一般的大病重病都给你治好了，你不需要再用了。那我要是长时间用的话，我益寿延年没问题吗？理论上讲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从实际出发，咱们现在各大市场药源都非常紧张，

0: 有很多的老百姓就等着用呢，排不上，之前就断货了，现在到货了也不一定什么时候又断，所以说呢咱们就发扬一下风格。你知道有很多跟你老伴一样的脑梗脑出血的，现在就等着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救命呢，你们这儿呢就不要再用了，明白了吧？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就停药就可以了啊。
1: 哦，好好好，那行，那我听您的，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
0: 哎，
3: 我是呢头一次给你打电话，是我以前那个老同事给我介绍的
0: 啊。
3: 我这个老同事呢他有肺系统好多年了，那个时候把他整理在屋子里面蹲着也不错，脸色也不好看，
0: 嗯，
3: 看到他吧就像个病殃殃的样子，我就有好多年没有看到他了。不过呢在前两天我在外面散步的时候啊，诶，我突然看到了我这个老同志，我这个老同志吧看起来啊这个状态特别好，他也不咳嗽也不喘了，
0: 嗯嗯嗯，
3: 跟我说话这个嗓门也大了。诶，我就问他，诶，我说老李啊，你这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跟以前大病样了？
0: 嗯嗯嗯。
3: 诶，他就高高兴兴的跟我说，吃的是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嗯嗯。
3: 我就详细地问了一问，他就跟我说这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延寿药，效果可好了。
0: 嗯，
3: 说这个在国外都得要50-60块钱一片，但是咱们国家的老百姓吃这个才1块钱一片。
0: 对，
3: 我听他这么说啊，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来问问了。
0: 好，老师也跟大伙讲过啊，我能够保障说让每一个患者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啊，因为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是可以改写我们老慢病患者命运的啊，而且我们用这个笨方法啊，啊我们去琢磨，如果它不具备这个真材实效的话，咱们国家相关部门也不可能批准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
3: 嗯
0: 啊，你看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啊。
3: 对，
0: 所以说呢一块钱就能够让我们用上益寿延年的药品啊，怎么算它都是划算的。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8岁了。本来呢，我个身子呢还可以，
0: 嗯，
3: 也没有什么三高，但是呢，就是这个腿脚不行，我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
0: 啊啊，
3: 还有这个骨质增生。另外呢，总是啊感冒什么的，嗯，要是呢总是感冒什么的，我倒是不怕，但是呢，这个膝关节这个地方啊。疼点我也冷，也冷冷，但是呢，现在我的右腿就不敢使劲，不敢走路了。
0: 嗯嗯。
3: 而且我的腰呢，也是摸上去吧，都是冰凉的，就像不过血似的。
0: 嗯嗯，这就是血脉不通的一个典型症状。
3: 嗯，你看我呢，我又是贴膏药，又是做按摩，还做了这个牵引。
0: 嗯。
3: 就是为了这些病，我什么方法我都想过，都用过，但就是呢。当时缓解一下症状，虽然要不了我的命，但是呢特别的遭罪，我就怕我这么下去不能动弹了，那可怎么办啊？
0: 换作是谁啊，他都是这么想，就担心自己了，以后万一要是不能动了，瘫痪在床上了，哎，这躺一辈子，害怕拖累家人拖累孩子啊，有这样想法的是人之常情，也可以说呢是当今这个时代我们所有人对于未知的一种恐惧。那我们看看你的问题啊，老先生，就是你的情况很显然的是风湿性的关节炎啊，还有就是合并了腰腿部的退行性改变。
3: 嗯，
0: 你看这个病它是在骨骼，其实这个根儿在哪儿呢？在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首先呢，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它是风寒湿邪侵袭然后产生的这个病症。
3: 嗯，
0: 包括这个骨质增生啊，它也属于痹症的范畴。痹症呢就是血脉不通，你为啥感觉到腰发凉啊？啊，为什么感觉到膝关节疼啊？这都是血脉不通的表现啊。只不过呢风湿性关节炎产生的这个病症啊跟我们自身机体的免疫低下有关
3: 啊，
0: 而脾脏呢是人体最

0: 大的免疫器官，同时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那骨髓是在哪儿产生的？肾脏。肾主骨生髓，所以说呢咱们这个骨病跟脾和肾都有关联。另外这个骨质疏松啊，之所以叫退行性的骨病啊，它跟我们年龄大了，肾精不足啊，精气血运行不畅，无法给这个骨骼充足的养分，继而引发骨质的改变，形成了增生，这就是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你要想治疗咱这个病啊，你得从脾肾还有从血脉入手，而且要求呢还得是药劲儿大，药力猛，不然你治骨治不透，必然它会出现反复。那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说是不是正好把咱们这个病根给咱们治上了？
1: 嗯，
0: 哎，再加上呢，我们不是普通的中药，普通中药没有这个药力，咱们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可以说呢是既有方向了，又有能力了。就像你这个情况，一旦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几天之内就可以让你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啊！起码咱们通了脾胃之后，我们机体的免疫力上来了啊！你变个天的着个凉啊，咱就不会那么敏感了啊！同时呢，也能保障咱们对药品的吸收，所以它来的就快啊！那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好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疼咱给你解决了，凉也给你解决了，是不是就不遭罪了？
1: 嗯，
0: 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把体内的这些蛊毒给它瓦解掉。肝主筋，肾主骨，自然咱这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所以说这个腿，包括这个关节，到时候啊，就跟抹了这个润滑油似的，哎，啥毛病都不带有的。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两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就不用担心，就定两副就可以，明白了吧？
1: 啊，我明白了，林老师，我这个情况吃两副就可以了，是吧？
0: 对，我说了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只需要2副啊！抓紧时间打咱们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有的话抓紧把这2副就全定上了，也不用说单等了啊！
1: 哎，好的，谢谢你啊，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我先问一下啊，就是现在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这哈尔滨能买到吗？
0: 哎呀，你这个得打场外电话去问啊，因为全国各地这么多城市地区，老师还真不清楚说厂家那边把货发没发到位，所以说这个东西你问我是不准确的，必须得打场外电话问咱们当地的这个指导老师啊。
3: 啊，好好，那我知道了。
0: 嗯，
3: 那个李老师，就是我有个事儿吧，我想麻烦你，就是你给我看看，就是我得用几副药哈。
0: 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这咋说呢，就是算是新患者吧。因为我这不才用了有半个月嘛。但是吧，就是虽然说用了这个半个月哈，时间不长，哎，但是我感觉这个还真是挺好的。
0: 1块钱一片，
3: 你说真是那个花小钱治大病啊。要不的话我真的我就是哎，整天就得扎这个胰岛素吧，完了还得吃些乱七八糟的药
0: 啊，
3: 我这没少花钱了。但是呢，你说钱也花了，也解决不了啥问题呀。
0: 对，最主要的是，不管花多少钱啊，它能不能给我们治病，这才是最重要的啊、
3: 嗯！
0: 你说你现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了，用了半个月，你感觉怎么样？
3: 哎，现在这不首先我这个血糖下来了吗？
0: 哦，你是糖尿病啊？
3: 啊，
0: 糖尿病多久了？
3: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查出来有7年多时间了。
0: 嗯嗯。
3: 开始吧，我就是那个吃药控制。后来这不吃药吃的这个胃里老是觉得不舒服嘛。
0: 啊。
3: 后来我就改成打胰岛素了。这个胰岛素吧，你说打上以后，那个扎上就是那个量就是越来越大。
0: 嗯。
3: 刚开始我是扎24个单位，后来都扎到42个单位了，都有那个胰岛素抵抗了。最主要是啥？这个血糖还是那个忽高忽低。

0: 嗯嗯。
1: 哎呀，关键是现在是啥呢？这个并发症你说太吓人了。就是我这个眼睛哈，我现在就是看东西，就明显就是特别模糊，看什么也那个灰蒙蒙的，看啥吧，
0: 嗯、
1: 就有那个好多个那个重影似的，就好像那个东西就是有好几个似的。
0: 嗯嗯嗯。
1: 这样啊。
0: 你这是有白内障了呀？
1: 哎呀，对，就是的。而且还有啥呢？我现在我这个手和脚我都发麻。最要命的是啥？我现在这个人已经是浮肿的挺厉害的。
0: 嗯嗯。
1: 就今天早上起来吧，哎呀，我就感觉到胖头肿脸的。完到医院一检查呢，哎呀，他说我那个什么肌酐呐，那个尿素氮呐，说我都高啊。
0: 这肾功能也出问题了，你这糖尿病确实，你这并发症都快出来了。
1: 哎呀，没错，医生说就是说我肾功能已经有问题了。
0: 嗯。
1: 他给我瞅着。这不那个我姐，她就是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嘛，她是咋的低血压，就是不怎么吃东西，
0: 嗯，
1: 就是看上去就是可瘦可瘦的那种了，不过呢，人家现在这个血压也正常了，那个脸色现在看着可好了，而且就是看上去明显就这个人那个有点肉了，有点胖了呗，
0: 嗯嗯，
1: 啊，然后这不他就给我拿了两盒嘛，他说那个让我先试着吃吃，
0: 嗯。
1: 然后我这就吃上了，这不我这吃了有那个半个月了嘛，我现在胰岛素现在已经减了一半了，主要这不血糖现在正常了
0: 啊，
1: 昨天我还特意测了测，就是空腹我是个5.2，那个餐后才7.3，多好啊，
0: 这非常好了，
1: 啊
0: 啊，你在这个稳定几天的话呢，胰岛素就差不多可以不扎了，
1: 是吧？哎呀，所以我感觉真的太好了，
0: 嗯。
1: 对，那个半个月的时间吧，哎，我就明显感觉到自己这个身上可轻快了，
0: 嗯，
1: 哎，就感觉好像就明显有劲儿了，就这个眼睛，哎，也那个清亮点儿的呢，
0: 嗯嗯，
1: 那个浮肿现在也明显变轻了，我眼睛不是那个肿眼泡了，
0: 嗯，
1: 这个手啊和脚啊，就是没有以前似的，就像那个针扎似的那种感觉了，
0: 嗯嗯，
1: 所以我就觉得我现在我真的我就是看到希望了嘛。真的就是有效果了，而且我姐吧说咱们这个药，她说还那个不太好买，哎呀，我就寻思，我说这不好买可不行，我可得接着用啊，我就想着那个让您给我看看，我那个现在我得那个需要多少，我赶紧把它买够它。
0: 行，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实际上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合并了很多，确实非常棘手啊。
1: 嗯。
0: 如果用西医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来治的话，那就没完没了了。啊，但是中医药学呢博大精深，啊，老师也跟大伙讲过，说人呢，你甭管是一种病、三种病、五种病、八种病，啊，其实追根溯源的话呢，都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呢有直接的关联。比如说你这个糖尿病，糖尿病从咱们中医上来讲的话呢，首先呢就是脾的病，啊，你看我们不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吗？再一个来讲的话呢，糖尿病是代谢病，啊，代谢紊乱了跟肝肾有关。啊，那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很多的并发症呢？你血糖居高不下，然后我们这个血液就会粘稠，你肝肾功能又不行了，哎，我们血液垃圾代谢不掉了，糖分你吸收不了了，利用不上了，它扩散你的血液当中，那这就是糖毒，啊，你这个糖它又代谢不掉了，它就会黏糊，它就会淤堵，它就会堵在全身的各个部位，堵哪儿哪儿就得病了。所以说你看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就在这一步的时候基本上我们血糖就能下来啊，因为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变好了，这就从根上给咱们治了。二通血脉呢，就让全身的气血运行畅通，这个时候并发症就逐渐的好转了。三通肝肾，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强了，哎，我们身体里边的脏东西给你排出去了，给你代谢掉了。所以说短短的这十几天，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比你吃那个7年的药啊，打7年的胰岛素，甚至10年、20年这都要强，啊，这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了，我们下了个猛药，啊，像你这种老病根啊，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啊，老师建议呢是用三副，啊，你连续用，中间呢也别断药，啊，怎么买药我不管，啊，如果说担心这个药啊有时候紧张买不到，咱们就一次性把它备齐了，根据你的经济状况。啊，然后呢，随时的跟我们保持联系，啊，现在要是有药，直接打场外电话。

0: 块钱一片，我觉得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啊。
1: 嗯，行，那我明白了，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战初期，一场历时五个多月的中日大会战，他再次粉碎日军在中国战场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这场会战波及呼卢豫皖四省，会战中的台儿庄大捷更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他不仅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也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这就是载入中国抗战史册的徐州会战。徐州位于江苏省的西北部，在黄河、淮河两河之间，地处苏鲁豫皖四省接壤地区，是华北与华中之间的交通枢纽，津浦陇海两条铁路交汇于此，战略位置极其重要。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济南之后，为了实现迅速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决心攻占徐州，打通津浦线，使南北日军连成一气，以取道正

0: 州南下攻取武汉。当时中国方面将以徐州为中心的鲁南皖北一带划定为第五战区，战区司令长官为李宗仁。李宗仁广西临桂人，桂系首领，北伐期间战功赫赫。抗战初期他临危受命出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坐镇徐州指挥金浦线防御战。第五战区各部队除了桂系李品仙第十一集团军和廖磊第二十一集团军外，其他各部队都是从各个战区抽调的。李品仙，广西苍梧人，1890年出生，曾参加辛亥首义，保定军校17毕业。1937年12月出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广西潞川人，1890年出生，曾参加辛亥起义，并参与北伐。1937年10月出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第48军军长。这是1928年白崇禧与李宗仁分任北伐军第四集团军总指挥和总司令时的一张合影。白崇禧干练精明，谋略深长，特别善于捕捉战机，素有小诸葛之称。1937年8月4日，白崇禧应蒋介石电邀赴南京，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兼军训部长，参与制定抗战计划。徐州会战开始，白崇禧奉命前往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两人再度携手并肩抗敌。在白崇禧前往徐州前，特邀周恩来和叶剑英到其寓所商讨对敌作战方针。周恩来曾向其提出过宝贵的作战建议，白崇禧对周恩来的作战建议极为赞赏。他到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时，基本上采纳了周恩来的这个建议。此后周恩来、叶剑英又派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的名义去徐州拜会李宗仁，劝李宗仁在济南以南、徐州以北抵抗日军。张爱萍，四川人，1910年出生，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参谋处高级参谋，在叶剑英领导下负责友军工作组的军事统战工作。
1: 张爱萍到了徐州以后，向李宗仁转达了周恩来的几点意见：一是日军占领济南后南下，几乎是长驱直入，然而骄兵必败；二是从济南到徐州一线多是山地，地形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三是桂军有战斗力，北边又有八路军在战略上的配合，在这样有利的地形和我情下，集中兵力打一个大仗，既可给日军一次沉重的打击，又可以提高桂军的威信。李宗仁听后采纳了张爱萍的这些意见，制定了诱敌深入、坚守台儿庄的作战方案。
0: 1937年12月中旬，南线作战日军约8个师团向江北进犯，第五战区以第十一集团军和第51军利用淮河、肥河、渭河等地形阻敌北进。1938年2月3日，日军先后攻占临淮关、蚌埠，并于2月9日至10日强渡淮河。第51军与日军展开激战，伤亡甚重。第五战区司令张自忠率第59军驰援，协助第51军在淮河北岸地区顽强抗击日军。与此同时，廖磊奉命率领第21集团军、第48军固守卢桥地区，第7军协同第11集团军、第31军攻克考城，围攻上饶，迂回攻击石河， 应援日军。

0: 刻后，迫使日军第十三师团主力由淮河北岸回援，第五十九军、第五十一军乘势反攻，于1938年3月初恢复淮河以北全部阵地，形成两军隔河对峙的局面。南线作战的日军受阻，为中国守军赢得了调集主力部队的时间。1938年2月，李宗仁南路布兵于淮河一线，北路布阵于滕县、临沂一线，以阻止津浦线上南北之敌的顺利会合。在津浦线南段，新四军张云逸部协同李品仙部阻击日军北进徐州。在津浦线北段，中共山东省委领导的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有力配合了主战场的作战。1938年3月中旬，北线作战的日军以8万兵力在华北方面军第二军司令官西尾寿造的指挥下，分成两路向位于徐州东北60余公里的台儿庄进发。东路板垣征四郎第五师团直扑临沂，西路矶谷第十师团南进滕县。两路日军以台儿庄为会师目标，企图合攻徐州。临沂为鲁南军事重镇，距台儿庄90公里，为徐州东北之屏障，也是会师台儿庄的必经之地，因此日军猛力进犯，势在必夺。沿途虽遭到中国守军庞炳勋部的节节抵抗，但日军仍于3月5日到达临沂以北的汤头白塔、尤家庄一带，距城仅10余里。3月10日，日军第五师团20000余人在战车20余辆、大炮30余门、飞机10余架的掩护下，向临沂城发起猛攻。庞炳勋部的第三军团只有区区5个步兵团、10000余人，但凭借高大而又坚固的城墙，据城死守。由于庞炳勋部伤亡极大，李宗仁调张自忠第59军从滕县附近紧急增援。3月10日，张自忠星夜驰援庞炳勋部。3月14日，第59军强渡沂河，对日军侧背发起攻击，与其短兵相接，战斗空前激烈。3月18日，板垣师团终于抵挡不住庞张两部的内外夹击，被迫开始侵华以来的一次大溃退。
1: 临沂保卫战中，日军最精锐的板垣师团伤亡达3000多人，被迫溃退，从而打乱了日军两路会攻台儿庄的计划，为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地区危险孤军深入的矶谷师团赢得了战机。
0: 就在张自忠部与板垣师团决战之时，矶谷率领的日军第十师团向滕县进发。李宗仁急调第22集团军的第41军孙震部赶往滕县，拒敌南下。孙震，四川成都人，川军著名将领。1937年全国性抗战开始后，任第22集团军副总司令，次年2月升任第22集团军总司令。1986年，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电影《血战台儿庄》，其中再现了滕县保卫战的情景。3月14日，滕县保卫战打响。驻守滕县的第22集团军所属第41军、第122师的全体官兵不畏强敌，与日军在滕县展开激战，伤亡甚重。

0: 血战至三月十七日，毙敌两千余人。第四十一军代军长兼幺二二师师长王明章中弹殉国，时年四十五岁。全师两千余人，最后只剩三百多名官兵拉响手榴弹，以身殉国。对于藤县三天三夜的大血战，李宗仁予以高度评价。若无封锁藤县之死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是台儿庄之战果，使藤县先烈造成之也。为表彰幺二二师抗敌事迹，国民政府特为该师立碑记功，对第四十一军代军长兼第幺二二师师长王明章予以国葬，并追授其为陆军上将。
1: 台儿庄处于北联军府路南解陇海线的交叉点上，扼住了京杭大运河的咽喉，是进入徐州的门户，因此啊，台儿庄的得失关系到全局。
0: 击鼓师团攻克藤县后，直扑台儿庄，妄想一举拿下徐州，争夺打通金浦线的头功。李宗仁利用击鼓的骄狂心理，在台儿庄设下重兵，他命令善于防守的孙连仲军团在台儿庄构筑工事，布下带形的防御工事，令汤恩伯军团让开金浦路正面，诱击鼓师团深入，待台儿庄防御阵地发挥到最高效能时，由汤军团潜入南下攻敌之背侧，将其围歼，同时抽调第五十五军开到临沂枣庄一线，防止板垣师团前来增援。1938年3月24日中午，台儿庄战役打响，日军狂轰滥炸，整个村庄迅即被包裹在一片硝烟之中。经过三昼夜的猛攻，日军攻破城防，进入庄内。防守台儿庄的指挥官第三十一师师长迟丰成率部与敌展开激烈巷战，肉搏拉锯，战斗十分惨烈。
2: 台儿庄打完了之后，战斗就打响了，那个时候不能说你我们第三营的营长都去陪书第二营长往前改进，营长是两个身亡，一个受伤，就是团长张鑫、黄埔三旗有受伤。
0: 孙连仲当时给各师下达的命令是：死守台儿庄，台儿庄在你在，台儿庄不在你不在。至四月二日，日军攻城仍无进展。日本步兵第十联队战斗详报对当日的战斗有如下记载：凭借散兵壕，全部守军顽强抵抗，直到最后，虽为敌人，睹其壮烈，亦将为之感叹。曾使翻译劝其投降，应者绝无。经过近一周的残酷战斗，台儿庄守军伤亡惨重，全庄四分之三已为敌占，但中国守军仍据守南关一隅，死拼不退。李宗仁根据战局发展，于四月二日下达合围歼灭台儿庄地区日军的命令。四月三日，中国守军向台儿庄日军发起全线反击，激战四天，歼灭日军赖谷支队大部、坂本支队一部，其余日军残部向丰县枣庄撤退。四月七日，李宗仁下令所有参战部队全力追击，

0: 当日晨四时，台儿庄内的日军基本被消灭，战斗结束。
1: 台儿庄战役，中国军队痛前击鼓师团大部、重红创、板垣师团，取得前敌10000余人的辉煌战果，震惊中外。
0: 在台儿庄遭到惨败后，日军统帅部对于攻打徐州的军事计划做了重要调整。从4月中旬起，日军从各战场增调来约30万军队，并配以各种重武器，分六路对徐州进行大包围。此时，为扩大台儿庄战果，蒋介石将各战区精锐部队大批调往徐州，使第五战区的总兵力增加到64个师，另3个旅，约45万人。李宗仁根据敌情重新调整了部署，将所属部队按作战地区分为鲁南兵团、苏北兵团、淮南兵团、淮北兵团及豫备兵团，各兵团以徐州为中心，分别阻击日军。其中第60军官兵在禹王山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1: 当他们赶到这个台儿庄前线的时候呢，台儿庄战役的第一阶段已经完成了，就选定了在台儿庄以南，实际属于江苏邳州境内的一座可以作为山地的一个阵地，这个呢就被人们称为叫禹王山。打得最激烈的一次呢，是1938年的5月5号晚上，当时呢下着很大的雨，那个我父亲呢看到日军已经冲得很近了，自己抓了一挺轻机枪，就跳出战壕，冲向敌人。然后呢，这些这个官兵们见到团长这么英勇，也都随着他跳出了战壕，把日军给反冲锋给打下去了。
0: 5月上旬，南路日军开始北上，包围并切断了徐州西南面的退路。与此同时，北路又一股日军从鄱阳强渡黄河，迅速攻占了运城、菏泽、金乡等要点。至15日，南北两路日军基本形成了对徐州四面合围的态势。期间，中国军队在徐州附近地区进行了逐次激烈的抵抗，但未能挡住日军的攻势。第23师师长李必凡率部在鲁西菏泽战斗中壮烈牺牲。第173师副师长周元率2000官兵在皖北蒙城防御日军进攻，周元和大部分官兵壮烈牺牲。在徐州处于日军四面合围的险恶形势下，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5月15日决定放弃徐州。5月19日，徐州陷落。徐州会战是继淞沪、太原会战之后，中国战场上又一次大的会战。中日双方投入数十万兵力，历时4个多月。中国军队广大官兵英勇奋战，付出重大牺牲，歼灭了数以万计的日军。为而后武汉保卫战赢得了4-5个月的准备时间，并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意志。1938年5月，日军攻陷徐州后，决定倾注全力发动武汉会战，企图通过占领中国的腹心地区，一举灭亡中国。中国军民为保卫武汉坚持抗战，在武汉地区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会战。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6: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

0: 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3: 北京时间6:3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1: 五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0: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1: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五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0: 冯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0: 言，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 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四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2: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3: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十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4: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3: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5: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0: 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3: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七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4: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3: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4: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三亩二，
5: 八亩是吧？
4: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5: 80吧。我出来碰一下，我这儿滚墙墙。
3: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6: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两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干的是个小米。
3: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六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7: 也想我叫咱量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8: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7: 行，
8: 记不住人，
7: 等一会儿，
8: 这
7: 个放人，今天晚上午早午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9: 着急了，
7: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3: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4: 我说这个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10: 拿什么收回去啊？我给你扫啊。
4: 那你就
3: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客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三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4: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1: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1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3: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20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14: 我始终坚信质素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12: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13: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5: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15: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五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1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五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12: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1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15: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五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2.6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8%。
12: 日本国会五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1.3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1.7万亿日元赤字。
1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7: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2: 此新

合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越过长城，走向世界。这是30多年前，从中国发出的第一封电子邮件。从此，互联网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更快，更便捷，更纷繁复杂。在海量信息扑面而来时，请擦亮双眼，保护别人，也是保护自己。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州农业农村局坚持以群众呼声校正政绩方向，以一线实践检验工作成效，以实干实际回应群众期盼，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向实践深化，向实效转化。
3: 6月3号，吉林省退役军人荣耀边疆产业孵化园揭牌仪式暨第二批吉荣号军创优品发布仪式在龙井市举行。
2: 高考临近，延边一中、延边二中相继举办温情送考活动。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
3: 以下是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延边高质量发展。
2: 农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州农业农村局坚持以群众呼声校正政绩方向，以一线实践检验工作成效，以实干实际回应群众期盼，推动学习教育向实践深化，向实效转化。水稻作为敦化市关地镇柳木桥村的主要农作物，自春耕生产以来，州农业农村局积极组织农技人员下到田间地头，从水稻育秧工作开始，对种植户进行积极技术指导，为村民增产增收打下坚实基础。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州农业农村局坚持开门纳谏，在广集民意中校准方向，坚持

0: 一线问诊，在深入调研中破解难题，同时坚持闭环整改，在为民实干中检验成效，建立调研反馈整改督办闭环机制，定期召开专题会议，集中研判调研发现问题和整改进展，推动解决高标准农田管护、惠农政策宣传最后一公里等具体问题794项。通过将问题解决在一线，服务落实在基层，使学习教育成果切实转化为推动发展、服务群众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为了改善乡村的村容村貌，州农业农村局组织人员深入一线，实地查看、倾听民生，研究出可行的方案和措施，助力当地美丽乡村建设。敦化市关地镇滴答嘴村与之前有了极大的变化，村里铺着平整的沥青路面，路两旁种着沙果、李子等行道树，各色花朵正开得灿烂，村民们家里的小院收拾得干净整洁，就连柴火都码放得整整齐齐。敦化市关地镇滴答嘴村村民刘峰飞：
1: 在这里生活46年了，以前我们村呢脏乱差，人家说是水泥路，我们村就是泥水路。我们村村班子带领大伙儿把我们这个人居环境提升上来了，环境也改变了不少。这边上啊也栽上了树，也栽上了花，也种上了草，所以说我们现在在这个环境里生活心情非常高兴。有一句话说安居乐业嘛。
0: 敦化市关地镇副镇长刘祥国：
2: 针对我镇全域美丽乡村建设、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民生领域信访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现场帮助分析根源，手把手传授方法，逐条提出符合我镇实际、能落地可执行的对策，有效破解了堵点难点，规范了工作流程。
0: 多年来，我州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与边境和美乡村建设工程，全州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目前延吉市、图门市等4县市行政村实现全域干净整洁，合龙市创建美丽乡村示范县，龙井市2025年获评全国村庄清洁行动成效明显地区，边境村共创建百村示范村63个，千村美丽村实现全覆盖。州农业农村局4级调研员李少武：
3: 局党组坚持脚步向下，重心下移，成立4个调研指导组，常态化下沉指导，广泛征集群众意见，将反映集中的问题纳入班子问题清单。截至目前，班子成员已深入全州56个乡镇、232个村，与672名干部群众面对面交流，真正做到听民意、查实情、解民忧。
0: 下一步，州农业农村局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农业农村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丁一报道。
4: 6月5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0件，来电4件，来信6件，其中延吉市5件、珲春市2件、重点案件2件、图门市1件、敦化市1件、汪清县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0个，其中大气类案件5个，占50%，水类案件1个，占10%，固废类案件1个，占10%，生态类案件3个，占30%。
0: 6月3号，吉林省退役军人荣耀边疆产业孵化园揭牌仪式暨第二批吉荣号军创优品发布仪式在龙井市举行，标志着吉林省边疆地区首个服务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助力军创企业发展的孵化园正式成立。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厅长万春江、副州长、州公安局局长段于建出席仪式并致辞。万春江表示，希望更多退役军人扎根边疆、建功边疆，争做稳边、固边、兴边的排头尖兵。广大军创企业要深耕边疆沃土，聚力提质创优， 整合资源，抱团发展，争做产业振兴的先锋表率。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积极靠前服务，用心保障助力，争做军创企业发展的坚强后盾，全力为退役军人留编兴编军创企业深耕发展保驾护航。段于建在致辞中说，将不折不扣落实好各项创业扶持政策，努力把孵化园打造成服务退役军人、助力兴编固编的示范阵地。据介绍，荣耀边疆产业孵化园位于龙井市边境经济合作区，毗邻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交通便捷，生态优越。园区占地面积4.2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内有一栋中心楼、9栋商业楼，配备多功能会议厅、展厅、礼堂、标准办公区等。孵化园为入驻军创企业提供全免费拎包入住、全流程一站式服务、全方位政策扶持。吉林创业在边疆孵化器有限公司总经理郭涛：
5: 孵化园以特色种养、精深加工、文旅康养、数字经济等为重点孵化产业方向，构建孵化园加军创企业加产业加边境村联动机制，带动边境村与边民增收，实现扶持一批军创企业，带动一方产业，繁荣一片边疆目标。
0: 仪式上，与会领导为吉荣号军创优品产品企业发放证书，涵盖农特产品、食品制造、生物科技等多个领域。自今年一月份以来，吉林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会分两批共认证75家吉荣号军创优品产品企业100个品种。汪清县李小笨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健：
6: 我们以参加此次活动为契机，发布我们边疆地区军创企业在松子、木耳等特色农产品种植与农副产品深加工产业优势，依托吉荣号平台品牌优势，让军创企业走出边疆，让军创优品产品走向全国。
0: 北京碧连胜医美集团董事长尤丽娜：
7: 作为军创企业，我们将会坚守品质初心，深耕主业赛道，用好吉荣号品牌，整合资源，抱团发展，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以产业发展赋能边疆经济，提质增效。
0: 仪式上，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会与京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军创企业代表做交流发言。仪式结束，召集龙井市相关负责人和入驻孵化园的军创企业负责人开展政企对接交流活动。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副厅长汪红星：
8: 我们将持续深化荣耀边疆专项行动，持续做大做强孵化园平台，扩容升级吉荣号军创优品品牌，健全政策、金融、服务全链条保障机制，完善军创企业服务边疆常态化对接渠道，让更多军创企业扎根边疆，做强实业，实现共赢，为吉林边疆高质量发展贡献退役军人力量。
0: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副厅长汪红星、省边疆村工作专班组长、省政府参事王哲、省工商联二级巡视员屈渊春出席仪式。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边疆村工作专班、省工商联、延边州相关部门人员、入驻孵化园军创企业代表、第二批吉荣号军创优品产品认证企业代表、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代表等50余人参加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
4: 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吉市委宣传部协助拍摄的吉林卫视原创文旅美食轻综艺《东北超好吃》第三期延吉站正式定档，将于6月6号与观众见面。本期节目紧扣延边朝鲜族特色美食、传统民俗文化与城市市井烟火气，全方位多角度展示延边独特的地域风光与深厚人文底蕴，以文体旅融合的全新形式为东北超联赛赋能添彩。此次东北超好吃节目组走进延吉，特邀王宁、岳雨婷、高秋子等嘉宾实地探访沉浸式体验， 参观游览研

0: 级地标性景点、水上市场、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等。嘉宾们一同打卡地道朝鲜族风味美食，亲身感受延边独有的城市魅力与烟火气息。采用体育加文旅加美食的全新叙事模式，以嘉宾沉浸式体验视角为主线，串联延边特色文旅资源与特色美食文化。在趣味的探访、体验、品鉴过程中，延边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参与节目拍摄，不仅生动呈现出延边丰富的文旅业态、地道的朝鲜族饮食文化，更真切展现出东北人民热情豪爽、淳朴真诚的风土人情，让观众透过镜头读懂延边，爱上延吉。据了解，东北超好吃第三期延吉站将于6月6号21:06在吉林卫视播出，吉林卫视微信视频号将同步开启直播，爱奇艺、优酷、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同步宣传发布。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丁一、赵西强报道。
1: 高考临近，延边一中、延边二中相继举办温情送考活动，各校以特色仪式为高三学子加油鼓劲儿。在声声祝福与满满期许中，陪伴考生整装奔赴人生大考。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若欣。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延边第二中学，再过几天高三学子们就将迎来人生中的一次重要挑战，高考。今天学校专门为即将奔赴考场的高三学生举行欢送活动，用最温暖的方式为高三学子加油壮行。
1: 6月4号晚，延边第二中学在校园内举行了主题为照亮前程的送考活动，高三各班级开展了烛光复考不负自己的主题班会，老师与全班每一位学生击掌相送，高二学子们也走进高三教室并送上礼物与祝福。在随后的送考活动中，高一高二学弟学妹分列操场两侧，虽然风雨很大，但仍挡不住老师与学弟学妹们对于高三考生们发自内心的祝福，手中荧光棒与加油灯牌层层闪烁，加油的呐喊伴着晚风响彻夜空。由班主任以及志愿老师组成的爱心车队有序排布，连绵光带铺就一条独属于高三学子的星光大道，为奔赴考场的学子引路护航。高三学子们在满目灯火与真挚祝福里奔向即将到来的高考。高三学生赵佳宁：
3: 回顾这三年，觉得大家一起度过了一段很充实的时光，然后既像照镜子一样看着自己三年的成长，觉得自己很不容易，然后也感觉跟大家的相伴很幸福也很幸运吧。
1: 延边第二中学校长张丽梅：
4: 今天我们学校为所有高三即将离校的学生举行这一场照亮前程的活动，作为校长，我也衷心祝愿孩子们在2026年的高考中能够沉着冷静，自如应对高考的每一道试题。最后祝延边二中2026年高考的所有学生们前程似锦，金榜题名。
1: 今天上午，延边一中校园内淅沥的小雨挡不住灼灼青春热度，一场温情满满、热血十足的送考仪式温情启幕。全校师生齐聚一堂，为即将奔赴高考考场的高三学子送上祝福，助威壮行。11时许，校园主干道上，高一高二的学弟学妹们早早列队等候，他们举起祝福灯牌，挥舞气球，组成长长的助威通道。在学弟学妹们呐喊声、助威声中，高三学子列队走出，不断向两侧师生挥手致意，与学弟学妹们击掌鼓劲儿。延边一中高二五班学生朴贤俊：
5: 祝愿高三的学长学姐们能在高考中取得优秀的成绩，明年我也将参加高考，今后的一年我将以他们为榜样，严于律己，争取在明年的高考也取得一个较好的成绩。
1: 三年伏案深耕，今朝厚积薄发，声声呐喊是最真挚的期许，次次击掌是最温暖的传承。送考仪式为高三学子凝聚人心、凝聚力量。延边一中党委书记郭忠军：
6: 祝愿我们所有的考生在考试当中取得好的成绩，高考不是终点，而是我们梦想的起点。

0: 愿我们每个考生通过三年的努力，化作在未来考场当中沉着应对的一种底气。希望我们每位考生以沉着为墨，自信为笔，在考场当中挥洒自如，取得自己最理想的成绩。愿我们每一位考生都能金榜题名。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我州气象部门紧盯高考期间天气变化，及时发布气象信息，通过多渠道及时传递天气提示，为考生出行与考场调度筑牢气象保障防线。预计6月6号至9号，我州气温明显偏低，降水明显偏多。全州平均气温为 13.5 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低 3.3 摄氏度左右。全州平均降水量为15毫米至25毫米，比常年同期多9毫米左右。高考期间气温低，风力不大，降雨频繁，能见度较低。9号有雷雨天气，提醒考生及陪考人员关注最新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及时做好防范。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金林方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